0: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1: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2: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3: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呢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代谢减重中心的王正东王主任。王主任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哈。
3: 嗯，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代谢减重中心王正东医生啊。刚才主持人说要泼冷水啊，其实我是来送一个凉鸡的哈。为什么专门选在这个暑假来讲减重呢？因为对于学生来说，暑假是全年唯一一段比较连续的哈，可控，然后还没有学业压力的这种黄金的干预期。平时上学呢，那个学生压力大，然后睡眠少，饮食不怎么规律，想要减肥啊，非常的难坚持。而这两个月呢，如果要能利用好，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医疗介入，都能取得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聊聊如何利用这两个月，然后完成一次真正的蜕变。
3: 因为暑假就快到来了哈，然后呢，其实在以往的暑假当中，我们也会接触到不少这个学生朋友，有一些呢是年龄稍微小一点的，有一些呢是这个大学生啊。就像刚才王主任说的这样，因为在这个暑假呢，它是一个连续的不受干扰的，也没有什么学业压力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说呢，很多这个家长啊，他都在暑假，比如说呢，有这个孩子减重啊等等，他也会有这方面的规划啊。但是呢，也有一些家长，尤其是年龄稍微小一点的这个孩子的家长，他会觉得呢，好像这个孩子胖一点没有关系，比如说等到他长大之后一抽条他就好了，现在减不减无所谓。而且呢，他又觉得小孩减重好像是件挺残忍的事情，因为孩子还小啊。但是我们知道这其中是有很多误区的。王主任，您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下，就是您在临床上看到的一些比较年龄比较年轻的十几岁的二十来岁的这样的就是小胖友，举一些他们的例子。
4: 有的。哎呀，很多家长呢觉得，因为我们中国这个传统的这个观念嘛，就说从小就小孩以胖为美啊，觉得这个孩子胖点无非就是壮一点嘛，啊，减不下来也没事，然后上大学再说啊。这种观念呢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在临床上，因为我搞这个，就是说16岁的高血压啊，18岁的脂肪肝啊，20岁的这种女性的这种多囊卵巢综合症是越来越多见的啊。然后肥胖呢不仅仅是影响这个外观，而且呢确实在透支这个孩子的未来。从生理方面呢，就是说代谢紊乱啊，黑肌皮症啊，就是一个胰岛素这个抵抗的一个信号。

0: 说到了，就是，家长们可能会有一些误区哈。比如说呢，小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小孩子这个胖一点呢，他抵抗力强，这个很多家长都会这么
1: 是啊，
0: 说，
1: 是啊。
0: 放胖一点抵抗力强。然后呢，还有人说他还说，尤其是对男孩哈，他还没长个呢，长完个之后他就瘦了。然后我觉得这样的一些这个说法，他会有一些。就是不太正确的地方啊，您在工作当中常见的就是家长的误区有哪些？有没有让您就是什么这个印象特别深刻的病例呢？
1: 哎呀，这个太多了。就是说，有一个16岁多一点点嘛，当时来找我的时间是15岁，然后呢，当时是初二，然后就是说，从小，包括爷爷奶奶，包括外公外婆，哎，从小就有点胖嘛，是吧？这个孩子跟刚才主持人说的，孩子胖好看，有福气，但是呢，就是说进入初中。初中以后，小学嘛，小孩自己不觉得，到初中了，哎，感觉跟同龄人有差距，哎，人家跑步，哎，跑得非常轻盈啊，他呢跑2步就喘，然后呢就是说，然后就可能有点自卑了，就刚才又说的有点自卑，然后就是说不愿意跟人家接触，然后而且自己偷偷的在吃。然后导致这个体重失调，控制不住了，失控了。然后到初二达到多少？达到200多斤。那小孩才1米7左右，小男孩。然后家长一看这样受不了了，要退学。然后到我们这儿，15岁。我说这个先15岁嘛，因为在初二。我说到中考以后，我记得也是一个端午节，跟我们一起包粽子的一个小孩。然后到端午节以后，跟我们参加我们一个活动，然后一起包粽子。我就再来接触这个小孩，然后小孩自己也是愿意到我们中心来减重的。到最后呢，就是说做了一个这个袖状胃切除，啊，然后现在已经瘦到140。
0: 那就是
1: 就是
0: 一个正
1: 说
0: 常体
1: 非
0: 重，
1: 常，上次看的非常的自信，哎，学习也起来了。因为呢，他胖的时间，他那个学习也会受影响的，因为他这个智力啊也会受一定影响的。所以说，这个病例我是比较记忆比较深刻的这个，
0: 那您说，作为家长哈，我们看到这个孩子他有点胖，我们对这个胖啊应该怎么去判断呢？也就是说，哪种胖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在饮食上啊，自己注意一下，管住嘴，迈开腿就可以了。什么样的胖是我需要去找王主任了，是需要医疗干预了？
1: 这个呢，我们前几天啊，前几期哈，我在每一期都会穿插的说到这个，就 BMI 的问题，从第一期就开始，就是说今天再就是说加深一下大家的一个印象，记住几个数字就行。第一个叫 BMI，就是身体质量的指数，啊，对于中国人。BMI 超过28，当然了，现在就是说那个最新的一期的这个美国的肥胖协会出的这种数据，已经把28改成27.5了，因为它是针对亚裔人群嘛，中国就是亚裔人群，就是说 BMI 超过27.5的就属于肥胖，超过23.5的就属于超重，然后第二个就是腰围，啊，这个腰围呢，就是说男性超过90公分。女性呢，超过85公分就是腹型的肥胖，啊，这是一个，新颖的一个判断的标准。第三呢，就是看看有没有一些肥胖相关的一些合并症，比如说尿酸高不高啊，有没有脂肪肝啊，有没有高血压啊。如果这几条都中招了，啊，就不要自己瞎练了哈，再要到我们这个正规的这种医疗中心来做一个评估。
0: 那就是刚才呢，就像这个王主任说的哈，如果说呢，你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合并症，在这个时候，可能呢就是单靠自己就已经效果非常非常这个非常低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医学帮助。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请王主任呢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现在这个第一人民医院代谢减重中心开展的新技术，就是这个胃转流支架系统。这个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就是说这个，

0: 未转留之家呢，就是说是一个介于幼和手术中间的一个这个支架系统。它是就是说通过原理非常简单哈，我们通过口腔像做一个胃镜一样啊，把一个大约五六十公分长的一个隔离的套管放到十二指肠的位置。它是一种这个超级微创的一个技术啊。
1: 那就是我们先一步一步讲哈，就是您说把这个隔离套管放在十二指肠的位置，就是这个东西放在我们的身体里，就是患者本身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他会觉得有异物感吗？当这个食物就是正常的进到我们人体之后，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隔离套管，它和我们正常的感受一样吗？
0: 听着是不是有点抽象，是吧？这样呢，就是说它一个支架呢，它是头子是一个架支架，然后后边拖一个套管，然后在肠子里。这个套管是什么东西？是什么个原理呢？就是说它走的食物是通过这个套管进去的，然后呢，食物在这个套管经过的过程，然后小肠近端空肠呢是不吸收任何东西的，它是起到一个隔离的作用。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患者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啊，没有什么任何感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跟平时是一个感觉啊。然后它有一个作用机制呢，就是说食物走套管的内部啊，就是一个管子从食物从套管的内部走，然后呢平时分泌的这种胆汁啊胰液啊是走套管的外部，就两者呢是在套管的这个远端汇合的。然后这就模拟了这个外科的，就是我们外科开刀的那个叫胃旁路手术的一个原理，把那个食物和肠壁直接的进行个隔离，这样呢就能减少糖分和脂肪的吸收啊。听起来就是说更重要的呢，就是说它能改善胰岛素的抵抗，调节肠道的菌群。它有一个优势，就是说它放进去3个月以后就可以取出来，就不是说一直放着的哈啊，就是通过这个无痛胃镜取出来，恢复比较快，就是说在住院观察1天就能回家啊，特别适合怕开刀的一些学生群体啊。而且这个临床这个数据来显示呢，置入3个月体重呢平均能下降10%到15%啊，然后包括一些脂肪肝啊包括血糖啊都能得到一个显著的改善啊。
1: 那这样的一个支架是不是谁都能放呢？你比如说这个大家，因为我们今天说的是暑假哈，那么那一定是会有很多这个学生了，学生们能做吗？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放了之后，您刚才说了3个月之后就能取出来了，取出来之后它会不会反弹呢？
0: 这个呢就是说有一定年龄限制的，因为毕竟是儿童嘛，我们还是在16岁以上的孩子会做，一般到初3、高1这个样子。放了之后呢还是需要我们有专门的个案管理师来指导饮食，不是说瞎吃也不能说哎呀
1: 放了之后我就敞开
0: 吃
1: 了，
0: 那不行。然后呢就是说放3个月以后取出来了以后会不会反弹，是我刚才说了，就是说在3个月以后有10%到15%的体重的下降嘛，这就是把反弹率考虑在里面了，一般都是。然后这个技术呢就是说能管多久呢，一般都是把一个生活的这种方式改变了以后能改变管很长时间。而且呢这个技术有一个好处，就是比如说有一个病号他放过以后说问我能不能以后再放，我可以呀、他就是说过几年哎可以再放一次，有可能。但是呢这个还是相对少一点，相会少一点啊。然后就是说它这个取出和放置呢都是在无痛胃镜底下来放的，一般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啊。
1: 那如果说这个暑假去做的话，因为刚才像您说的观察一天就能回家了，那是不是整个暑假我感觉
0: 随便
1: 是什么时候想做都可以，
0: 因为整个住院时间就2天到3天嘛， 倒是就是说两三天里，暑假60天随便找一个时间就行了。
1: 嗯，
0: 啊，
1: 那如果说刚，其实刚才您讲的这个，就是刚才我们用的这样的一个支架哈，嗯，那么它可能是针对体重还不是特别超重的，
0: 嗯嗯，
1: 但是如果说呢，就是。嗯，这个孩子他的 BMI 特别高，比如说都已经超过了32.5，或者说呢他伴有的其他的一些合并的症状更多，那么去放一个支架可能力度就不够了，在这个时候您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0: 所以说这个确实是的，主持人已经听过这么多期了，都知道32.5，
1: 嗯，
0: 啊，然后伴有一些糖尿病啊，伴有一些睡眠呼吸暂停的，就是说这时候呢，我们就会推荐一个，就是说我们中心的腹腔镜袖状胃切除啊，通俗点说呢，就是说把胃切一部分缩小，然后变成一个香蕉一样大的啊。很多人呢担心切了胃就不能吃东西，其实不是的，它是限制了食量，降低了这种有一种叫饥饿素的水平。我们做的一个最小的一个手术患者呢，就是还是16岁，我们还是建议16岁。但是呢，就是说，外边的那个医学中心呢，已经下降到12、13岁这个样子，甚至有9岁的，啊，这个就是说，我们还是做16岁以上的。然后术后一年呢，就是说我刚才说的那个16岁的，人家瘦了40斤、45斤，啊。原来的一些高血脂啊、脂肪肝啊，基本上都消失了。关键是人变得自信开朗了啊！我想强调的是，这不是美容啊，这个手术不是美容，这是治疗代谢性疾病的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医疗的手段啊。
1: 嗯，效果虽然好，但是呢，我想很多家长他可能第一反应可能是害怕哈，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手术要切胃，所以说呢，作为家长来讲呢，他可能会觉得孩子还小，把这个胃切掉一部分之后，那么以后呢，就是对于他的这个漫漫人生路啊，风险大不大？然后呢，把这个胃切了之后，他还能不能正常吃饭？会不会影响孩子的就是营养吸收啦、健康成长啦？会不会呢？
0: 这个家长呢，就是说有这部分的这种疑虑、焦虑呢？是非常正常的啊！我接触了，现在我开了这个手术，应该开了将近1000台。这个风险大不大呢？我们就是说，就我们中心来说，我们的并发症这个发生率控制在0.45%。0.45%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我们开阑尾炎，它的出并发症的几率都要到8%左右。哦，0.8%，说错了，0.8%。所以说它这个风险比阑尾炎的风险还小，所以说它这个风险而且是非常可控的，而且就是说开过刀，到3个月到6个月以后可以正常吃饭的，
1: 嗯，
0: 可以正常吃饭的啊，而且就是说不会影响到这个孩子的长身体，因为我们术后有专门的这种营养师、个案管理师来指导饮食，
1: 嗯，
0: 可能比他。就是说平时吃的营养更能均衡，更能达标啊。
1: 那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比如说呢，我们带着孩子哈，这个在这个暑假当中他太重了，想这个采取一些这个手段啊，能够让他瘦下来。那么刚才呢，王主任讲了，你可以选支架，当然呢也有手术哈。那这个决策，这个决定。最终是医生说了算呢，还是说这个小患者自己来做决定呢？家长做决定呢？
0: 我们医生呢是严格的按照这个指南，比如说那个23.5啊，几个点，28.5啊，32.5啊，还有37.5这几个点，然后有没有并发症这几个点，然后把这个因为我们中心4个阶梯疗法嘛，把这个方法。摆到患者的面前，然后各有利弊，然后最后还是要患者自己来选的，
1: 嗯，
0: 啊，自己来选的。
1: 嗯，那另外呢，就是您看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哈，就是利用暑假这个时间，然后呢来完成这个体重上的一个逆袭。其实呢，我觉得暑假对于孩子来说， 就是一个暑假孩子长了十来斤，就这个情况在我身边真的是出现过，
0: 很正常的。
1: 对，因为小孩呢他自己在家里，大人要去上班干嘛，现在的孩子呢他普遍的这个好像体育运动这个量呢也不是太大啊，所以说呢孩子们就是也要写写作业，上上课，吃吃零食，他又不动，所以说呢这一个假期别说减重了，他反倒长了十来斤。您怎么看待暑假这个危险期呢？
0: 暑假呢确实主持人刚才说了，小朋友一定没有成年人那么自律啊，因为平时学业呢比较紧张，然后一旦考试考完了，正常人嘛都想放松一下，看看手机啊，吃吃东西啊，然后晚上面再看看电视啊。这个呢就是说我给大家一个这个暑期这种蜕变的一个三部曲吧，就是说第一周呢我们就评估期可以来我们医院代谢减重中心，很简单，代谢减重中心一来我们医院就能找到了。我们呢有一套多学科的团队叫 MDT 嘛，包括我们外科医生啊，包括内分泌医生啊，然后营养师啊，还有心理咨询师啊，都有给孩子呢做一个全面的体检，还有一个代谢的评估。
1: 嗯，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想说的是，就是如果说您觉得孩子他胖了，需要干预了，您不用太担心。别说我一到医院里，是不是我就要去做手术了？您不用有这样的担心。刚才王主任说了，您看这是一个这个多学科团队，他会给孩子做一个全面的体检和代谢评估。有的时候，这孩子他这个如果说不是这个 BMI。他这个数字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吓人的话，我们完全也可以通过暑假这两个月的时间改变生活方式啊，管住嘴迈开腿啊，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啊，也是可以干预的。但是呢我们都希望您可以带孩子先来做一个体检和代谢的评估，然后呢接下来您就可以做到有的放矢啊，这个就是这个对于孩子的减重来说是有帮助的。这是第一个周，对，第一周啊。那么接下来呢，
0: 然后呢就是说第二到八周，如果呢就是说第一周不是说了，就刚才主持人说的，不是说盲目的就来了，就冲着来了，就是要我要开刀要什么，我们要评估以后再说的啊。然后呢就是说第二到八周如果适合做刚才的说的那种胃转流支架，我们呢可以安排一到两天来放置，就一两天，然后暑假结束前正好适应完毕，然后开学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如果要是适合手术呢，暑假有两个月的恢复期，完全不影响这个9月1号啊开学，包括大学生可能有9月10号开学的啊，完全不影响这种9月份开学的开学上课这种节奏。如果呢不适合或者是不需要手术，我们的营养师，我们有营养师会制定一个个性化的医学这个营养治疗的方案啊。然后以后呢就是一个长期坚持了，不管是这个支架也好，手术也好，都只是帮孩子来重启我们身体里的代谢。后期的这种饮食习惯呢养成还是需要我们家长来做这个监督的啊。
1: 所以呢就是刚才我们在这个今天的节目当中，其实就是在这个暑假到来之前哈，请王主任呢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假如说我们家里面有一个小胖子，那么在这个暑假我们可以分几步走。我们也有这个刚才王主任讲了啊，其实呢有不需要手术的，那么在这个假期当中我们怎么吃怎么运动，如果说呢是需要啊，这个医疗介入，那我们是放支架呢还是做手术呢，其实呢都是有很多的方案。医生呢都会根据您孩子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啊，然后呢帮您制定相关的这个介入的方案，最终呢由这个孩子由家长您来做决定，到底怎么来选择啊。所以说呢在这个暑假当中，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有很多种的方式能帮孩子建立一个健康的体魄， 作为家长呢，我们是有责任带孩子寻找一个科学的帮助，不要让孩子就是毁在这个肥胖这件事儿上啊。那非常感谢王主任的精彩分享。如果说呢，您家的孩子也有这个肥胖方面的困扰，那么您呢，也可以关注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公众号啊，来预约代谢减重中心的门诊，然后呢，可以当面向王主任来咨询。感谢王主任参与我们。

0: 今天的节目。
1: 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
0: 好的，我们下一次再见。
2: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啊！此时此刻我们的两路热线电话400-025-1818和0258446-6543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400-025-1818、大家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啊！新人专项福利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只要您是蜂奶宝的新用户，拨打电话就有机会领取十毫升液体机型蜂胶液，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通过蜂奶宝收获到健康。接下来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咨询的问题。
2: 我有糖尿病，自己在家测血糖，是不是只测餐前餐后不要测？我用了银牌蜂胶液，时间不长，刚3个月，觉得精神比过去好点，血糖也比过去稳定一些。
3: 关于血糖的这个监测问题，怎么测什么时候测比较合适？这位朋友说他用了3个月了，

0: 觉得精神啊比过去好了，那血糖呢也比过去稳定一些了，我觉得这个很不错啊。时间不长，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些进步啊，收获，那真的很不错，应该来坚持服用下去。坚持服用呢，可以帮助我们维持更好的一个身体的状况，然后呢来延缓这个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或者呢如果已经出现这样一些并发症的时候呢，能够尽量的减轻一些并发症的症状的一些困扰。
1: 是的，
0: 说这个血糖的自我监测啊，那么确实呢是有助于及时的去发现这个血糖波动的，能够呢正确的去评估我们日常活动啊、饮食还有药物对我们血糖的一个影响。但是如果说你只测餐前而不管餐后的血糖水平啊，应该说这个监测呢是不完整的，
1: 而且不科学，我们不提倡、
0: 不完整的。那有研究表明了，与空腹血糖相比啊，餐后的血糖越高，这个死亡的风险啊就越大。尤其呢是这种二型的糖尿病患者，餐后的高血糖的危害啊是很大的，比如说心血管的病变、视网膜的病变还有肾脏的病变，老年糖尿病患者的认知功能的损害以及增加肿瘤风险等等，这些呢都是和餐后血糖啊有密切关系的。
1: 是的，
0: 因此要想控制好这个血糖水平，那么一定是要既要监测餐前的血糖，也要监测好餐后的血糖，都要兼顾到。
1: 是的，所以糖尿病朋友啊，您监测自己的血糖科学而且要完整，这样子才能对自己的身体更加负责啊。控制好血糖其实有很好的方法，不仅这个需要正确的监测服用药物，同时我们也推荐大家服用丰乃宝的蜂胶液，帮助您更好的稳定血糖，多加一重保障，延缓血糖带来的其他并发症，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0: 对的，这个蜂胶的优势啊就在于它成分多，作用广，大家记得吧，我们经常说有20多类啊，有上千种各种生物类活性物质。
1: 对的，
0: 所以它的这个成分多，因此它的作用啊就非常广，包括身体的方方面面了。它含有的这个黄酮萜烯类这些成分呢，对于发生病变的胰岛细胞可以进行修复。第二呢，就是说这个糖尿病啊通常都会伴随有血脂高、一些炎症啊等等这样一些并发症，那黄酮类萜烯类物质它有很好的调节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抗氧化、保护血管的这个作用，同时还有这个杀菌啊、消炎啊这样的一些作用呢，就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去减轻和避免各种糖尿病并发症的这个发生和改善减轻一些症状了。
1: 对的，
0: 但是呢，因为我们说这个蜂胶是蜜蜂采了树脂胶把它制作出来的，那树种不同，有效活性成分呢也会不一样。那我们在这儿给大家每天介绍的呢，是采用了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用高级食用酒萃取出的这种浓缩原液，没有添加剂、复形剂，就是它的一大特点。没有复形剂、添加剂，浓缩原液的特点啊，是更好的保护了蜂胶当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我们长期服用的一份安全。20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这瓶浓缩的蜂胶原液啊，提供给大家。经过大量的20多年来的应用观察，也证实了不少糖尿病患者虽然呢一直在用药控制了这个血糖的升高，但是往往经常还会出现疲乏无力、体质下降等等这样一些现象。那么配合药物服用这个蜂胶液一段时间以后，就是我刚才说的它的那样一些情况呢，是它单纯用药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加上蜂胶液一块服用一段时间以后啊，能够明显的观察到这个血糖是稳中有降的，而且体质能够得到调理、得到增强，所以各种一些不舒适的症状呢，也是能够得到一定的控制的。有位这个朋友，他呢是我们10多年的用户了，他呢一直就是在用这个胰岛素，就说他在用这个蜂胶液之前呢，他就已经在用这个胰岛素了。
1: 对的。
0: 然后他加上胰岛素， 胰岛素啊，加上我们的银牌蜂胶液，每天早晚各两粒服用以后呢，他观察到他的血糖啊控制得更好了，很稳。和他同期的一些病友或多或少都出现一些并发症了，但是他说他还没有。那么他就告诉医生和他的病友，他认为是因为坚持服用了这瓶蜂胶液的一个结果。
1: 嗯，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通过蜂来宝收获到健康。热线电话400-025-1818，线下专卖店也欢迎大家走进来体验一下优质的好蜂胶。感谢陈准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来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蜂来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7: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遇见更好的自己。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将追随海外专栏作家汤佳的文字，去感受一份浪漫的跨国蜜月旅行。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汤佳吧。他是湖南长沙人，仅凭着一股对梦想的坚持和追寻，2008年汤佳和来自德国的丈夫托马斯骑一辆雅马哈摩托车，展开他们为期4.5个月的蜜月旅行。一路上，汤佳和托马斯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冒险，遇到过美丽的人，听到过动人的故事。仅花费40,000元，跨越2大洲，游历15个国家，骑行26,320公里，完成一段不一般的旅行。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曾经邀请汤佳、托马斯一家到现场接受访谈，让更多有梦的人受到心灵的鼓舞和激荡。与此同时，汤佳、托马斯也是浙江卫视《中国梦想秀》电影《摩托日记》的主人公。 由汤家写的《亲爱的，这不只是一场旅行》一书，不仅仅是讲述了汤家和托马斯的穷游之旅，还在于通过这一段行程发现旅行的价值和意义，出发的快乐及生活的相处之道。旅行的意义是什么？旅行不仅仅是眼里看到的风景，也不仅仅是一路上遇到的人和事，而是一路上看风景的心情以及探索未知旅程的乐趣。接下来我们不妨分享书中的一篇文字，感受一下这对跨国夫妻的浪漫旅行。他说，你是个坚强的女孩，即使在德国，那些独立而又强壮的女人们也不会像这样坐着摩托车和我一起到拉萨，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不远万里从德国飞到上海，又在中国骑了10000多公里的路程才找到你，我怎么能错过你？就这样，我们在这段旅行里，在摩托车上相爱相知。然后我大学毕业去上海工作，托马斯回德国处理好一些事情，就回到上海陪我。在上海，我们有着一段既快乐又纠结的恋爱生活。2008年3月，旅游淡季，我跟旅行社请假，独自背着包去东南亚旅行，在泰国学潜水，然后北上，沿着湄公河到老挝的首都万象。他的朋友邀请他去加拿大滑雪，然后又回到德国的家中。在万象时，我突然收到托马斯的求婚邮件 Do you want to marry me? 还特别用翻译软件翻译成中文，你愿意嫁给我吗？大清早起床看到这个邮件，我没有心理准备。我们这段跨国恋情还存在着诸多的差异，文化差异，性格差异。我们从认识到旅行到后来同居，从来没有停止过吵架，而且他一直告诉我他不想结婚。作为女孩子，我多少对婚姻心存幻想，但是我还是很现实的觉得不可能。我还那么年轻，也不着急，即使要结婚，那也是在几年后。我没有想到他会跟我求婚。我骑着自行车在万象兜兜转转了一天，如梦游一般。想了一整天，我回复他，我爱你，我当然愿意嫁给你，但是如果你拿这种事跟我开玩笑，我会恨你的。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要娶我，他说，你是个坚强的女孩，即使在德国，那些独立而又强壮的女人们也不会这样坐着摩托车和我一起到拉萨，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不远万里从德国飞到上海，又在中国骑了10000多公里的路程才找到你，我怎么能错过你？就这样，我要结婚了，这才将我的地下情人公布于天下。朋友们都大跌眼镜，怎么突然就冒出来一个男友，还是个外国人，并且要结婚了？父母坚决地反对，父亲说，你出去就不要回来了，有点儿如果我嫁了就断绝父女关系的意思。我也和父亲一样倔强，认为这是我的人生，要嫁给谁那是我的权利，我对自己负责。那时候很叛逆，幸好亲戚都来相劝，最终父亲还是参加了我2008年4月在香港举行的简单婚礼，并且与我婆婆一起当我的证婚人。我父母跟托马斯语言不通，父亲唯一会说的英语就是 cheers。 他喜欢和托马斯一起喝啤酒，虽然托马斯平时不喝酒，但还是会陪他岳父每餐喝上几杯，也算是父亲与他外国女婿的唯一沟通。我想摩托车旅行是见证爱情的最佳方式，人在旅途中会扯掉自己所有的面纱，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本源面目，而在骑摩托车旅行的艰辛中，更能考验爱情的分值。在爱情和旅行的道路上，我们慢慢的磨合，跨过文化和性格的差异。一直认为我的这段爱情不会有结果，但是还是奋不顾身的爱着，只想着我还年轻，应该做自己想做的，爱自己想爱的，等到想结婚时再考虑将来。因此就一直肆无忌惮地爱着，却意外地收获了这颗爱情的果实。我感到很幸运，因为我曾经勇敢地爱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刚刚这首感觉特别，来自胡彦斌和郭林霞的甜蜜对唱。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

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专栏作家李娜的一篇文章。热气腾腾的活着，是对自己最诚实勇敢的表示。全款买了房，却做出一个折腾的决定，辞职自费去法国留学。那个下午，他如常走进办公室，惊讶地看到40岁的女领导正在泪眼滂沱地为韩剧女主角而伤感。那一瞬间，他仿佛一眼看到时间的尽头，中年后的自己会不会如眼前的女领导一般，做着一份看起来稳定又光鲜的工作，却空虚到为一些毫无营养的偶像剧洒泪走心。花光40万积蓄漂洋过海去巴黎留学，他从家乡小镇出发，领略过都市繁华，丈量过世界经纬，一点点努力靠近梦想。这一路并非坦途，但他走得铿锵笃定，最重要的是他因此活得热气腾腾。想起我的第一份工作，安稳闲适，终日捧着茶杯悠然度日，青春在家长里短的琐碎里翻腾，很快就像那杯捧在手里的热茶，从沸腾到温吞，眼睛里的光芒逐渐暗淡下去。很多人调侃90后已经进入中年，正如我看到的某些年轻人，他们或许穿着最时髦的衣服，却有着茫然和死气沉沉的一张脸。多少人在25岁甚至更年轻的时候就认定，我的人生就这样了，梦想是痴人的抑郁，努力是自欺欺人的徒劳，不如多留一些力气对自己好，不再做无意义的挣扎。我在旅途中认识一个女生，27岁，在家乡小城做着一成不变的工作。我们坐在小酒馆里，对着窗外的月亮聊天，她无限惆怅地说，好想和你一样去北京闯荡，去更大的平台，认识更专业的同行，可是大家都说你何苦对自己残忍。我看着朦胧月影下那么年轻的光洁的一张脸，却透着老气横秋的沧桑感。有趣的是，我在另一次旅行中认识了一个意大利姑娘。34岁那年，她捏着一张窄窄的机票，就从意大利跑到了美国，去念她喜欢的教育学硕士，甚至把小鲜肉男友扔在国内。出国前，她是一线时尚杂志的知名编辑，在圈内风光无限，但她却敢于放弃半生积累，换个喜欢的地方，重新开始。她告诉我，哪怕不再年轻，我也想看看自己在喜欢的领域会有怎样的收获和成长。36岁的姑娘谈起未来，脸上的雀斑仿佛都在跳舞，少女感简直要溢出来。活得热气腾腾，对世界保有好奇心和激情，你会发现生活馈赠给你的是更加美好的自己。我的一个女友，过去的生活两点一线，每天在固定的换乘站买固定牌子固定口味的饮料。我去他的城市旅行，发现他连最著名的景点都没有去过，城市中好玩有趣的料理店他也闻所未闻，整个人无精打采。我叹气，你也太不热爱生活了。他狡辩，可是我对自己也很好的，每年也会买点硬货出境旅行。 No， 爱自己不是照着时尚榜复制一份购买清单，花掉血汗钱来换取朋友圈一年一度的旅行大赛。爱自己与否，是在所有没有镁光灯的平常日子里，有没有活出了心中的热爱，有没有每天醒来都有所期待。也许你只想做个平凡人，和家人相濡以沫，在一份稳定的工作里醉生梦死，可是你要找到心里的那束光，那份最真实的喜悦，那个让你闪闪发光的东西。后来我那个女友谈起了恋爱，对方是个吃货，拉着她吃遍城中美食，带她去游泳健身，她在味蕾的探险里发掘到乐趣，开始尝试打破安全感的边界，去探索更大的世界。现在的她整个人神采奕奕，读书健身跳拉丁舞。她说，热气腾腾地活着，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爱自己。是的，爱自己的最高

0: 习是热气腾腾地活着，心中有温度和好奇，你才会感受到生命的蓬勃和意义，你的世界才会更加宽阔而有趣。而我自己也是一样，我回到了一直热爱的写作。我在上下班的地铁里写，在午休时间鼾声四起的办公室里写，在无数静谧又漫长的深夜里，对着书桌前的一盏微弱灯光写。一年之后，有多家出版社约我出书了，我自己的平台也聚集了十几万读者。在我刚跨界做自由撰稿人的时候，有很多人投来鄙夷，你都30岁了还折腾啥。30岁又如何，我决定去过一种热气腾腾的人生，以梦为马，遍地黄沙，在文字的世界里浪迹天涯。如今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终于没有辜负自己。热气腾腾地活着，是对自己最诚实勇敢的表白。一个人只有从程序化的重复中惊醒，去做真正热爱的事，才能链接到灵魂深处最深刻的共鸣。这里是阅读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本期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期待明天与你的再次相遇。
1: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2: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停车场收费问题。有市民咨询，高铁连云港站停车场的收费标准是怎样的？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连云港市高铁站地下停车场。综合客运枢纽地下停车场收费标准按照一类区执行，具体为以两小时为一个计费单位，蓝牌照首时段每两小时6元，后时段每两小时4元，24小时内连续停放最高收费20元。根据关于调整是综合客运枢纽地下停车场节假日期间停车收费标准的复函，调整连云港市综合客运枢纽地下停车场节假日期间24小时内连续停车最高收费标准为30元。节假日包括元旦、春节、清明节、劳动节、端午节、中秋节、国庆节，期间为上述节假日前一天0点到节假日后一天24点。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北京时间的9:03，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 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直播，欢迎大家关注。今天呢是新的一天的开始啊，也是在端午小长假之后呢回归到我们的正常工作日当中。那么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有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或者是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请与我们的栏目组取得联系。欢迎您在直播的时候呢拨打电话向我们反映您生活当中的一些新闻线索，或者是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难题问题需要我们给您帮助的话，您都可以在我们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拨打两部热线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周一到周五的上午呢，我们另外还有一部电话呢，就是在我们10:00结束节目的时候，您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上午的9:00到11:00，下午的3:00到5:00，您还可以拨打电话85462777、85462777。从昨天晚上呢就已经是迎来了阴雨的天气，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发现外面也是这个继续分散性的这样一个阵雨的天气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上午呢是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到了下午夜里的时候呢就会阴转多云，东风4到5级，温度是20到27度，还是比较凉爽的。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呢是23号，多云的天气，东风4级，温度是19到27度。24号呢是多云有时阴，东到东北风3到4级，温度是19到27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连云港海区，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里呢是阴有雨啊，阴到多云，偏东风4到5级，正风6级。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阴雨天气呢出门的时候啊多少是会给我们的这个路上呢带来不便，但是呢也是提醒大家最好是带上雨具。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

0: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岗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1: 热线聚焦。
2: 好，北京时间的9:07，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线聚焦，一起来关注一下新闻。地下停车场呢，是小区业主停车通行的重要公共空间。车库内的黄色标线区域呢，是严禁停放车辆的。但是呢，近日海州区同科汇丰国际小区的业主啊，向我们栏目组反映说，自己家小区地下停车场的黄线禁停区域，长期呢是被部分的非机动车占用，而且其中还存在有不少长期无人认领、积灰废弃的僵尸车，不仅是挤占了公共的空间，阻碍了通行，同时还暗藏着消防的安全隐患。那么我们的记者呢，也是接到这样的一个投诉之后呢，到了现场去了解一下情况。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我们的记者的一个报道。
3: 他这个车辆能有多少呀？
4: 每个单人进门的入口，它不是一个地下消防通道吗？
3: 嗯。
4: 然后大概少的时候3-4辆，多的时候7-8辆拍卖。
3: 它是居民日常还是正常使用的电动车呢？还是说是废弃的不用的？
4: 反正下雨的时候，我看很多就会停进来；不下雨的时候，有2-3辆是正常停在那里不动的。
3: 是哪一个单元的入口？
4: D92单元。
5: 记者来到同科汇丰国际小区地下停车场，看到D9号楼1单元出入口门前的黄色标线区域内停放了3辆电动车，2单元出入口门前的黄色标线区域内停放了1辆电动车和1辆摩托车，其中摩托车车身布满了灰尘，显然已经停放了许久。除此之外，记者发现其他楼栋出入口附近也存在黄色标线区域内停放电动车的现象，其中不乏一些僵尸车。据了解，地下停车场黄色标线区域被部分非机动车霸占的现象已经存在大概半年的时间了。对此，不少业主表示担忧。
4: 上面有明显的地标的，你所有的电瓶车停在这里，你是不是对我的安全有影响啊？
5: 针对业主反映的问题，记者来到了小区物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表示，针对部分业主将电动车停放到地下停车场黄色禁停区域问题，他们采取多项积极措施，但是整体治理难度依然较大。
6: 第一个是先告知，就是说贴群里面发公告，然后就是停车的位置还贴告示，然后要求这个电动车不能停到地下和这个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混停。第二个呢，就是从他们这个出入口啊，然后去这个做调整。出入口做调整呢，就是原有的它那个机动车会预留部分的，比如说不到位的比较短，然后不够覆盖这个整个机动车出入口的，然后调整到位之后呢，然后有部分车呢还是由这个机动车下去的时候它从那机动坡道口跟下去，也有从这个负2层啊哈，他们的那个非机动车储藏室那推上去的。然后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也引导，只能说是引导业主，因为我们没有执法权。
5: 随后记者找到了小区所属的新东街道文昌社区居委会。
7: 我们一直采取就是那个常态化管理，然后巡查拍照留痕，后期呢我们会针对有那个机动车非机动车停放在机动车库的这个现象，我们会继续做居民工作，让部分居民将非机动车停放在合适的位置。
5: 地下车库非机动车乱停乱放，僵尸车长期占位，看似是小区环境乱象，实则是不容忽视的消防安全隐患。唯有多方联动共治，全员自觉遵守，才能彻底破解小区停车治理难题，筑牢小区安全防护网。
0: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8: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在。

0: 再那么干净了，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岗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1: 好，北京时间的9:13，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政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如果说啊，在这个期间您生活当中或者是工作当中遇到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或者是反映，如果说您要是有什么难题啊，也需要我们得到及时帮助的话呢，都可以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啊拨打电话，有两部热线呢给大家伙开通了啊，8545-7744、8546-1350这两部电话。那么当然在我们10:00节目结束之后呢，您还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您只需要拨打另外一部电话85462777、85462777就可以了。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资讯，一起来关注新闻。那么在6月20号呢，也就是前天晚上呢，2026连云港西游记文化旅游节在赣榆琴岛精彩开幕了。那么我们的市长周静呢也是向出席开幕式的来宾们表示欢迎，当然也是以法兰西艺术院士的洛朗先生深耕半世纪创作的西游交响乐芭蕾舞剧的故事呢进行一个开篇，分享了西游记蕴含的成长哲理。当然我们这个花果山代表的是纯粹无忧的少年时光，也是在这种表演当中啊藏着这种初心的精神原乡。当然这个五指山在舞台上呢，它象征的就是成长必经的约束与沉淀，火焰山呢寓意指的就是人生各类的困境，唯有凭借着智慧和坚持方能跨越。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去现场啊，感受一下那里的氛围。当然这一次呢作为这个开幕式在赣榆琴岛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些精彩的演出。那连云港呢是孙悟空的老家，也是西游梦开始的地方，也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跨过人生重重难关，收获内心的通透，也是欢迎各方的一些旅客们啊，这个旅游的朋友们能够来到我们的连云港，追随这样的一个西游文脉，守护最纯粹的这样一个初心。当然这个开幕式呢哈，它也是极度辨识度这样一个西游氛围开场。当然作为这个西游天团当中的 C 位出道，也是用这种潮流的方式啊去解锁港城的一个新玩法，而且呢也是融合了西游文化的 IP 与港城山海的资源，通过这种沉浸式的推介、跨界演绎以及数据的发布、项目签约等这样的一些形式，全方位的去展现了连云港文旅产业蓬勃发展的新态势。不仅是在线上可以观看，线下的一些观众呢也同样享受到了一场文化与欢乐的交织的视听盛宴。其中啊，这一次的项目招商总共是推介了六大重点的项目，总共投资呢也是超过了15亿元，涵盖的就是沉浸式的体验、夜间的经济以及高端的滨海消费这样的一个热门赛道。那么这一次的文化这个旅游节呢也是为期一个月啊，活动的时间从6月20号一直是延续到7月20号，立足的就是浪漫山海之城的城市定位，以遇见山海乐享西游为主题，设置的就是开幕式、文艺演出以及婚恋旅游、资源对接等八大特色板块，来连云港浪漫一下西游文艺的一个精品展演呢，也是落地在了在海一方公园，也是让大家感受到这种沉浸式的街区现场的演绎，让游客呢在黄海之滨邂逅艺术浪漫，当然也是进一步的提升了大圣故里的城市知名度与美誉度，有力的去推动了文旅加多元产业的融合，激活文旅的消费市场。

0: 端午小长假呢也是过了三天，其实说快也还是蛮快的啊。很多的朋友呢也进行了这样一个远足，或者是说在我们周边城市呢进行晃了那么一圈啊，玩了那么几天。很多的朋友也专门跑到了扬州去看了一场这样的一个足球赛啊，连云港对阵扬州。那端午小长假呢三天过去了，我们也是感受一下这个假期当中各个地方带来的一些这种节日的氛围。我们的记者呢是从市文广旅局获悉啊，我是整合全域的文旅资源，串联着山岳海滨啊、老街古巷、文博场馆以及乡村田园多元化的场景，推出了百余场兼具有传统韵味与潮流活力的端午主题活动，邀约啊八方旅游这样一个来客呢，也是到我们连云港去感受一下这种山海之约，然后放纵一下。在端午节的时候呢，一定是离不开粽子啊。当然，很多的朋友呢也是感受到像这个老街呀、民主路啊，包括甚至像这个海上云台山、月牙岛、刘志洲山等等这样的一些地方啊，都是与这个端午有关的一些活动，吃粽子啊、划龙舟啊等等之类的。这一次呢，你看我们这个连云港的整个市区也是整合了全域的文旅资源，像这个山水景区呢也是好戏连台，民俗潮玩呢双向出圈。从6月19号一直到21号，昨天的时候呢，整个花果山景区也是开启了端午七天乐的系列活动。那么去花果山游玩的朋友呢，可以感受到西游主题的一些演绎，非常精彩的配套有战五毒的闯关的活动，六大趣味点的这样一个沉浸式的还原端午的民俗。那么当然游客到现场呢也可以进行啊这个集齐贴纸去兑换精美的礼物，在这个青山绿水之间呢也是邂逅大山故里的端午风情了。另外呢，我们的记者也是专门去连岛景区，看到在那儿也是开启了这样一个奇妙岛的快闪活动啊，邂逅一下这样的一个东风啊东方的茶韵，感受一下滨海浪漫的这样一个风情，解锁一下海岛端午的诗意浪漫。尤其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很多的朋友去到了连岛去品尝一下海鲜啊，看一下这样的夜景，感受一下这样的海风。很多外地的游客呢也是对连岛的风景啊是非常的喜欢和满意，在那里进行打卡。当然，渔湾的景区呢，也是有一个玩转国风新潮端午游艺大闯关，集结钓粽子、陆地龙舟啊、古风投壶等趣味的项目。夜间呢，进行有这个打铁花、光影水幕秀等等，再搭配着乐队的驻唱，也是打造这种氛围感拉满的一个夏夜纳凉盛宴。刚刚我们也是说到了哈，你看像这个海上云台山也是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比方说这个龙舟少年研学营、国潮市集以及山海趣玩、非遗体验三位一体。像唐王湖畔的这样一个市集啊，集结着山海文创、非遗的好物，让游客也是能够沉浸式的品读一下端午的文化。再来看到的就是连云区连云老街上演的是复古阳台的音乐会啊，民国风唱腔调的这样一个这个韵味啊，搭配着趣味摇糖球的互动以及民国 NPC 的巡游，复古的氛围感也是拉满。在沿河巷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节目啊，包括像融合了古风民乐与现代摇滚、西游的主题啊，包括快闪的演出等等，经典的人物也是互动轮番上演，传统与潮流碰撞出的独特夜游新意。海州区呢，民主老街也是聚焦了亲子的研学，开展了啊，在这个额头上啊点雄黄啊、包粽子、制香囊等等这些民俗的体验，让孩童在动手实践当中也是传承着端午民俗。包括呢，像赣榆的二道街也是上演着非遗鱼灯啊这样一个巡游活动，重现千年国风的浪漫图景。在我们的文博场馆也可以看到啊，这个书香传韵，沉浸式的品读传统的文化，包括市图书馆、市博物馆、市文化馆等各大文化场馆精心筹备了系列的文化活动，解锁别样的端午。当然是文博馆呢，这样也是推出了这个汉代香薰炉复刻手工课，以及数字西游艺术展与这个木偶艺术展。以古今结合的这种方式，是展现了这个传统的文化魅力。 那另外呢，像这个全域联动的这些精彩的活动也一直在上演当中，包括像市区、县区以及乡村景点亮点也是精彩纷呈，包括呢像连云港园博园也是有音乐会，孔雀沟的森林音乐会，月牙岛的龙舟赛，以及首座嘉年华，留置舟山趣味的运动，包括这个活动呢也是非常的趣味十足。在灌云县呢也可以看到有这个动漫的国风游园会，以及潮河湾推出了非遗露营的活动等等啊。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在每个地方都有这些民俗游乐的活动热闹开启，也是让大家感觉到了哈这种狂欢活力满满。在这样一个端午小长假呢，也是让大家一点都不觉得烦恼啊。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端午这个小长假期间呢，我市呢也是各大商圈商业的街区是紧扣着端午传统的民俗，叠加了618啊这种消费的热潮，提前呢也是上线一系列具有传统文化底蕴和潮流互动体验的主题活动，打造传统加上潮流加上消费的沉浸式的假日场景，为端午假期呢也是提振城市的消费活力。那其实作为城市消费的重要载体呢，各大商业街区也是以这个端午的民俗啊为抓手啊，融合了研学的体验，再加上国潮演绎与互动玩法呢于一体，营造差异化的假日消费场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节假日期间呢，尤其是民主路的老街啊，也是当手启动了同行老街拾去端午这样一个民俗研学活动，在这里呢也是让很多的市民朋友啊去体验一下端午的魅力啊，增设了这种吃瓜大赛啊，打造覆盖全年龄段的民俗体验项目。那沿河巷刚刚也是说了，是聚焦着夜间的消费，打造的是专属的端午业余场景。当然在6月19号到20号的时候呢，晚上也是这种活动啊也是氛围感拉满，同期开放的西游书场啊，融合海州五大宫调等等，淮海戏啊，本土的这些非遗的戏曲，以评书、相声、快板等形式呢演绎着西游故事，为市民是提供了假期休闲慢打卡的新去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25啊，也是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是从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钟到10点钟直播。那么在小长假结束之后呢，今天周一是迎来了美好的一天，虽然是遇到了阴雨天气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个天气带来的一丝凉爽。那么出门的时候呢，最好是带好雨具啊，当然早晚是比较凉的，能带一个这个薄的外套呢也是非常这个有必要的。另外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给大家伙开通了，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呢，如果说您生活中遇到了问题，你也需要有问题向我们咨询或者是反映，有任何问题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都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刚刚我们是有说到了，像这样一个商业综合体呢，也是在这个端午小长假的时候呢，同时发力了，不仅是有这样的一个主题活动，还有这些这个消费的优惠券也是给足了给大家。那因为在端午的时候呢，像又叠加了这个618的这样一个大促，可以说是双向给大家一些非常大的优惠力度，包括呢像港城各大综合体啊，它也是提前去给大家啊提供这样的一个消费的平台，也能够在购物上让利三大维度，合力的去预热假期的这样一个消费。那么另外的话呢，像这个海州万达广场呢也是开启了端午的游园会，融合了民俗体验与体育观赛。那么像6月19号到21号的时候，场内上线了这样的一个游园会，市民可以通过消费会员积分啊，这个游戏闯关收集银票，兑换了五彩绳、艾草锤、香囊、奶茶等这样一些端午的限定好物。同时呢，也是推出了分层次的一个消费的福利。如果说以单笔消费达标的话，就可以申领啊，像这个餐饮券呀，包括像这个杂品券呀等等，让利给消费者。 同时像赣榆的吴越广场、连云港的苏宁广场也是啊，聚焦这些青年的潮流，打造趣味的假日活动，能够让这个假期呢落地啊，这样的一个文化主题展给市民带来了非常多的一些优惠，那等等之类的。相比较这些大型商圈的潮流活动，像本土的商超、非遗的业态、深坑民生消费、文化消费的赛道等等，能够补齐假日消费业态的短板，兼顾到这样的一个市民朋友能够便民惠民、文化传承双重的属性，全方位的去拓宽市民端午休闲的消费场景。当然在这个节前呢进行了这样一个全域的联动造势，在这个过节期间也能够商圈呀、商超啊这些可以说是错位发力，以这种端午民俗为流量抓手，以特色活动呢去聚拢人气，让我们的市民朋友能够感受到里面的一些优惠政策释放出来消费的潜力啊，兼具有文化性、趣味性、实惠性的假日活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如果说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您要是遇到问题了，需要向我们咨询或者是反映的话，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请与我们的栏目组取得联系。我们也是在直播的时候啊，欢迎大家伙拨打我们的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在节目10点钟结束之后呢，您还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请您记住电话啊，您可以在10点钟之后呢与我们联系。一部电话是8546-2777、8546-2777。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稍后回来。
1: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2: 爸爸，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3: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2: 妈妈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4: 这个
5: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3: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6: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7: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
8: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1: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岗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2: 好，北京时间的9:32，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啊。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遇到问题的话，有什么烦恼，或者是说真的是自己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话，您都可以把电话打过来，然后我们的导播老师呢，会第一时间把大家的问题呢记录下来，稍后呢，我们的记者再会进行跟大家伙进行线索的一个核实啊，我们会到现场的进行采访啊。然后根据您的情况帮您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就是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如何能够让失能的老人有尊严的生活，又不让照护重担呢也是拖垮着家庭，是衡量一座城市民生保障温度的一个标尺。那么从2023年的时候开始啊，连云港市试点职工长期护理保险的制度呢，以制度创新破解这个民生痛点。截止到2025年末的时候，连云港全市长护险呢参保突破了100万人。像这个制度呢实施到今天以来呢，已经是累计为3258名的重度失能人员提供了42.76万人次专业护理的服务，能够有效地减轻了失能家庭的负担，切实解决了照护难、照护贵的民生问题。那对于长期照护失能的亲人呢，是不少家庭难以言说的一个压力了。当然我们的市民呢，这个杨女士他们一家就是陷入到这样一个困境当中，家中呢也是老人啊，常年的卧床，生活呢是无法自理，情绪有的时候呢也是起伏不定，你要得给他翻身擦洗、喂饭、看护，这样一些琐碎的劳作是日复一日，让家属啊是身心俱疲。当然专业护理的费用也是让这个家庭呢倍感压力。就在全家陷入到两难之际呢，长护险惠民政策是走进了大家的生活当中。成功的去申报了长护险之后呢，杨女士也是选择了居家护理加上亲情的照护这个模式。如今像养老机构护理员是定期上门为老人开展了像这样一个防护康复的这样一个训练，日常的保洁等等专业的服务，家属呢是能够申领到亲情的照护补贴。这样一来呢，照护是轻松多了，经济的压力也变小了，当然这项政策也真的是解决了大家的燃眉之急，也是众多受益家庭的共同心声。像立足群众呢也是多样化差异化的照护诉求，连云港市也是不断地丰富了服务的形态，构建起了全域覆盖、分类施策的多元保障体系。针对像倾向于这个居家养老的失能老人，推行机构上门服务结合家属陪护的模式，在专业照护中呢也是保留着家庭的温情。针对需要24小时专人看护的重度失能的群体，联动了养老的机构、医疗机构提供集中的托管的护理。针对于随子女异地生活的失能老人，专门开通了异地的补贴通道，让惠民政策是不受地域限制，实现保障跟着人走，服务全程不断打。像有一些市民朋友呢，本以为是这个办理的手续会非常的繁琐，没想到呢其实在手机上操作几分钟就能够完成了。那么我们会发现在这个去办理的一些人员当中啊，他们会到连云港市长护险的一个经办服务大厅，有一些朋友呢专门去咨询了一下啊，咨询了之后呢发现依托江苏医保云线上平台，连云港市是实现了长护险的业务线上申请，一键办结，也是破除了办事的壁垒，真正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当然为了严把服务质量关，保障政策公平公正，连云港市搭建起了统一规范的长护险经办系统的这样一个信息平台，引入了专业评估机构开展失能等级的评定。目前呢，连云港市已经是培育了120家定点的护理机构，4家专业的评估机构，完整的服务网络呢延伸至了城乡各个角落。那么从今年6月1号起呢，连云港市正式的切换了全省统一的长护险业务的一个系统。根据连云港市医保中心相关的负责人介绍说，新系统呢进一步的优化流程，提升效能，推动的一个失能的评估、护理服务、费用结算全流程的一个标准化、规范化，以数据啊这样一个流转来代替群众的跑腿，让政务服务呢更高效、更省心。当然有了这一套行之有效的保障制度啊，是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核心内容了，同时也是离不开稳定可以持续发展的这样一个筹资的模式与科学合理的待遇的一个标准。连云港市呢也是建立起了个人的缴费、财政补贴、医保的统筹啊，这样一个划拨三位一体的多元筹资的机制，为长护险长效运转呢筑牢了资金根基。
来做这样一个这个举例啊，比如说选择居家上门护理的失能人员，你每个月可以享受到十次专业服务。那么基金呢，按照每一次90块钱的一个标准，与护理机构进行结算。入住医疗机构接受护理的基金呢，是按照每天60块钱的标准与护理机构呢结算。差异化的一个待遇设计，既能够充分的去满足不同群体的一个基本照护的需求，也能够精准的去防控基金运行的一个风险，实现保障力度与可持续发展的双向平衡。当然，医保中心的工作人员说，推进长护险试点是以制度为抓手，以专业服务为支撑，用心的去提升失能老人晚年的生活品质，守护每一位老人的生命尊严。未来呢，像连云港市将持续的优化长护险各项举措，不断的去对这个养老照护这样一个保障，稳稳的去兜牢了老有所护的民生底线。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就是全市有6000余条景区呢，也是进行高频次的这样一个问答标准化入库 AI 伴游呢，猴开心上线了啊。当你打开手机或者是打字，哎，或者是语音输入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得到一份实时的专属回答，就是你会觉得非常的贴心。出去玩呢，不管是这个吃喝玩乐，还是住行攻略、避坑技巧、游玩的贴士等等，都能够把这些问题啊，通通的获得在线一对一的解答。而解答这些问题的是一只毛茸茸的小猴子，名字叫做猴开心。这也就是连云港 AI 啊伴游这样一个智能服务产品。那么在6月20号的时候啊，这个产品在智游连云港小程序上是正式上线了。当然，为了精准的破解传统的旅游服务呢，也是能够让大家感受到这个服务的回答不是那么的生硬啊，服务这个被动同质啊同内容的同质化、更新不及时这样一些行业的痛点，能够全方位的去满足游客多元化定制出游的这样一个需求，是文旅局呢，也是文广旅局啊，也是依托 AI 人工智能的一个技术，打造了这个智能服务的产品。那么产品呢，是以虚拟角色猴开心为沉浸式带入的一个场景的角色，来提升人性化的服务效能，以 AI 赋能本地文旅的一个产业数字化变革，在打造苏北 AI 加上智慧旅游标杆的一个样板。那么根据这个技术开发的一个江苏孙行者旅游科技有限公司的这样一个工作人说啊，他说 AI 伴游啊，你采用的是基础通用大模型，再加上这样一个检索增强生成的一个技术架构，依托本地可信的文旅数据空间，实现连云港全域景区文旅活动、交通食宿、游玩政策等专属文旅内容的高精度的识别与精准的调取，同时呢，去搭建动态的信息更新的制度，再加上

你实时去同步景区的开闭园的时间、门票的政策、临时的活动、交通管制等这样一些最新的动态，彻底的去解决了通用 AI 信息滞后、内容不实的痛点，让 AI 回答告别模板化的通用内容，确保每一条输出去的内容是符合本地的实况。当然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为了让 AI 伴游摆脱冰冷机械式的应答，真正的去读懂了连云港山海文化、西游文化啊，包括海港文化的内核，市文广旅局呢也是完成了全市6000余条景区高频问答的一个内容标准，把这个标准化呢进行入库，邀请本市20余名的专业导游，共同的去搭建专属的连云港文旅的精细化的知识库，依托 AI 大模型，可以精准的去区分游客单纯的知识咨询，还是路线的规划、票务的办理等等、游玩求助等不同任务的一些需求，无缝的去适配知识的问答、任务办理两类混合使用场景。当然，依托人工智能算法呀，侯开心可以实时的去挖掘对话的数据，啊，自动的去标记游客低满意度对话的内容，精准定位游客咨询高频的难点、交互的痛点、应答的薄弱环节。期间呢，也是无需大量的人工介入了啊，便可以去啊，对于游客真实使用的数据，自主的去完成模型的微调、话术的优化、功能的升级，形成游客使用数据采集、智能分析、自主优化到服务升级的闭环，能够让 AI 伴游越来越智能，越来越贴合我们游客真实的这种出游的需求，让我们的生活呢也是变得更加的智能、更加的幸福了啊。

好，北京时间呢9:44，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如果说在我们直播一小时的过程当中啊，9点钟到10点钟，你有任何问题向我们咨询或者是反映，或者是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的话，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两部电话呢也给大家伙开通了，那么请大家记一下，我们的两部电话呢是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您都可以随时打电话进来。

0: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1: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0: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2: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

0: 风集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神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北京时间的9:4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6月18号呢，我市举办了第14个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的活动，同步启动了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本次活动呢是以深入学习贯彻社会救助法，扎实做好生活无着落这样的一个流散人员啊救助服务为主题，向市民朋友呢广泛的去宣传救助管理的政策，提升社会知晓率与参与度。当然活动的现场呢，八块的一个主题的展板也是依次给大家来排开展开。那么从安全的管理啊，党建的引领啊，反家暴干预到日常救助的服务，系统是呈现了市救助站近年来的工作全景。不少市民呢也是驻足细看啊，并不时地向工作人员去询问一下这些救助的流程与帮扶的成效。那市救助站呢，管理站也是秉承着以民为本，为民解困、为民服务的宗旨，坚守呢自愿受助啊、无偿救助核心的原则。在过去的5年，累计救助流散人员呢是1105人次，成功护送近500人平安返乡，开展医疗救助135例，实现救助率、返乡率双100%。当然这一次呢，这个是救助站常态化的，也是开展了当然给大家送温暖呀，这个寒冬的时候送温暖，夏季的时候送清凉，这些专项的一些行动。对于流散的人员呢，容易寄居在这样一个区域当中呢，实施拉网式的去巡查，做到主动的发现，应救尽救，那么积极的去创新服务的模式，深耕互联网加上救助寻亲工作路径，依托全国救助寻亲的专业平台，全域推送寻亲的信息，拓宽传播渠道，扩大社会的覆盖面啊，再去寻亲的这些信息呢，进行一个这样一个全域的传播。当然，深化呢与公安部门呢常态化的联动，搭建起大数据寻亲的工作专班，综合运用人口信息的核查、人像的一个识别、DNA 的比对等智能的技术，去深度盘活大数据的资源，大幅度的去提升身份核查的精准度与效率，以硬核的科技呢为寻亲的工作赋能提速。再来关注到呢，也是我市全面启动了健康儿童工程，6大行动是护航青少年的成长。儿童健康呢是全民健康的基础啊，事关千家万户幸福与人口高质量发展。当然近日呢，我市卫健委呢也是联合市委、网信办、发改委、教育局、财政局等多部门，出台了连云港市健康儿童工程2026到2030年的实施方案，落实国家省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部署，全方为的搭建全周期儿童健康服务体系，夯实儿童的青少年健康保障的根基。当下呢，像这个学习生活的方式呢转变，带来了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孩子啊近视啊、超重肥胖、脊柱弯曲异常、心理行为的问题，包括龋齿等等，这一些多重的健康的挑战，也成为了破解公共卫生的一个课题啊。当然我是坚持呢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医校的协同、社会共治，推动儿童健康工作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向以健康促进为中心转变。说到这个健康儿童工程呢，它也是重点的去聚焦健康的问题，创新推出了护幼新生、健体同长、亮筋这个同行、暖心同护、强骨同行包括像这个皓齿同安6大专项行动。其中呢，像护幼新生方面呢，也是持续推进了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建设，完善救治网络，筑牢生命健康安全的防线。健体同长呢，聚焦的是健康的体重，强化孕产期营养的指导和儿童生长发育的一个监测，推进健康的一个学校健康食堂建设，落实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不少于2个小时，开展肥胖防控以及科学运动干预。亮筋同行呢，主要是重视的是孩子的视力健康了，尤其是要规范0到6岁儿童的眼保健操，以及这个眼的保健以及视力的检查，完善学校视力的监测预警和转诊的机制。

推进学校明亮工程，加强电子产品使用管理和科学用眼的教育，推动呢近视防控关口前移。再一个说到了暖心童护啊，是针对于心理的健康，加强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的一个发育的监测，来完善学校的心理辅导室的建设，推动医校协同健全筛查咨询干预和转诊服务的网络。那么另外呢，像强骨同行和皓齿同安呢，分别是强化了骨骼与口腔的健康，将脊柱弯曲的异常呢筛查等等纳入到了学生的体检当中，加强不良的姿势的干预，持续推广窝沟的封建啊，包括就是进行一个封闭。再一个呢，就是像牙面啊，你进行这种涂氟的一个示意的技术，提高龋齿的综合干预的水平。很多小朋友呢在幼儿园期间的时候啊，就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些情况，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家长呢能够关注到自己孩子的健康。当然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一些这个活动的推崇呢，也是让健康儿童工程啊，是继健康宝贝、健康妈妈、健康生殖三大工程之后推出的又一个健康民生举措，也是践行了健康第一理念啊，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重要实践。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新闻呢，就是市级机关党组织书记呢作风建设暨履职能力提升培训班已经是正式开班了。近日呢，市级机关党组织书记作风建设暨履职能力提升培训班第一期呢在市委党校正式开班。本次培训呢紧扣市委干部作风优化年部署要求，围绕机关作风提质增效、干部能力呢提档升级，持续夯实机关党建工作基础，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的保障。参训人员呢也是覆盖了各市级机关党委负责同志啊，像专职的副书记、各县区机关工委书记以及各功能板块机关党建工作人员。那么精准的去聚焦机关党建的核心岗位，系统的覆盖一线党务干部，着力去提升履职能力和专业素养。那培训的课程呢是紧密结合了这个机关党建的工作实际，内容的体系也是相对比较完整，重点的突出围绕机关作风建设，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包括像这个党风廉政建设、意识形态工作责任之落实、基层党建啊这个实务的操作等关键的领域，开展了系统化的集中授课，通过专题的辅导、专业的导学等方式，引导参训干部补齐能力短板、筑牢思想防线、转变工作作风，切实增强党性修养和业务本领。

北京时间的9:55，也是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争锋热线。当然大家呢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问题的话呢，都是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的啊。您可以记住我们两部电话是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那么大家呢要记住，我们在本周三啊又有这个上线单位上线了啊，分别是连云港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啊，连云港市应急管理局上线。如果说大家呢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或者反映，您都可以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呢拨打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在我们节目10点结束之后呢，您还可以通过另外一部电话呢和我们取得联系啊，85462777、85462777。您可以在上午的9点到11点拨打电话，下午的3点到5点来拨打电话都是可以的。好，今天的争锋热线呢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那明天早上9点到10点呢，我们继续在直播间等候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家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0: 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说在昨天节目当中啊，简单为大家介绍了什么是体质啊，体质呢有什么作用。因为在这之前呀，我们很多朋友对体质了解的就是太少太片面了，以至于问出了很多让人这个难以回答的一些话题。比如说体质是什么疾病，治疗体质用的什么药啊，或者体质呢有什么用，问了很多呀本不应该不知道的一些问题。作为我们五千年传承中医文化的一个古国啊，谈中医谈中药应该每个人都能说上几句，是吧？属实这样，大家都能说上啊，你气血不和、气血不足、五脏虚亏呀、阳五脏啊，大家都能说上点啊，都知道心主血脉、肺主呼吸，是吧？都知道脾主运化，都能说上点。但是一谈到体质就不知道了。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说一说这个人都知道，但是一说他的出身、说他的家庭都不知道。同样道理，体质就是我们的家，体质就是父母，体质就是根，体质就是本。我们的根、我们的本不了解、不认识啊，只认识标，只认识疾病，你说多可笑啊，是吧？中医你看他在调理身体，在健康长寿上他讲什么呢？他讲辨体施症，辨证施治，对症用药。辨体，这个体是指什么？体质，就辨别这个体质。这就说明什么？体质不是一种状态，它是多种状态。多到几种呢？多到九种。多到九种就是一个家庭有几个人，谁是谁你得知道，这几个人得认识。这个体质你根本你不认识，你怎么去辨体呢？是不是？就是辨体，就说明体质有多种。辨体施症就是指这个体就是体质。辨证施治啊，知道了体质你才知道症状，知道了症状你才能对症用药。你不知道体质你就无法掌握症状，你不知道症状你就无法对症，你不对症你就不能药到病除。所以很多人在疾病的治疗上做不到药到病除，核心源头就是把根扔了。可笑不可笑？天天说标本兼治，标本兼治，却从来不重视体质，这样的治疗 真的调整只能说喊喊口号，说说空话，做不了实际行动，解决不了实际性问题啊！说大话，说空话，那绝对是没问题的。但是真正要想解决问题，解决不了，因为你的根本、你的老本、你的祖宗，你都忘了，疾病从哪儿来，你都不知道，对吧？什么是体质？你看对体质不了解，在中医啊，从古至今，它的核心、它治病的原理就是要围绕着体质，养生保健更是这样了。你要想让这个自己少生病不生病，你首先让自己没症状，你要想自己没症状，首先体质不偏颇，这也是核心。你说你这个体质都不关注，它是不是各种症状就来了？各种症状产生了，那你说你是不是疾病就来了？所以很多人说，老师，体质是什么？体质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土壤，就是你身体的一个基础，是你脏腑赖以生存的环境，是你五脏六腑色质百骸生存的空间，它的基石，这个空间这个环境怎么样，它的结构它的状态怎么样，都关系到你的脏腑、你的组织、你的器官会不会生病，是否能够健康啊长寿的工作。你的五脏、你的六腑、你的四肢、你的百骸有没有问题，都取决于你的体质能够维护它多长时间，能够供养它多长时间。所以很多人天天在强五脏、养五脏，在治疗各种的这个组织器官加强和疾病的时候，我都在想啊，我说你的核心、你的重点啊，你都不关注，你都不知道，那你怎么可能有一个好的身体，是不是？所以当大家再说什么是体质，体质就是我们

改善，那哪能行啊？所以说，我们大家就得说，对体脂既能够了解，又能够清楚的知道我是哪种偏颇。说这个难吗？很多人说老师，这个是不是很难呀？它不难。我告诉大家，中医是来源于生活，来源于民间，就是从我们生活老百姓当中产生的。所以，通过我们的圣人、能人整理之后，又再次还回民间，也叫还医于民。它难不难？它不难。中医是入门很容易的，只是在深入上、给人治病上可能难，但是给自己调理、给家人调理，它不需要那么深。你入门基础篇就行。中医讲究大道至简，它是非常简单，小孩听了都能会。啊，没有文化的老年人，没有这个上过一天学的老年人，听了也能懂。你比如说，在八大偏颇产生这个疾病的体质上，有八个，哪八个呢？大家听一听啊，你看好不好区分啊？第一个就是阳虚，这个我在昨天节目当中给大家讲了。我们怎么理解成阳虚呢？阳就是太阳，虚就是少，冬天的太阳。对吧？冬天的天气，阳虚就是冬天，天冷不禁冻。那么天冷不禁冻，在冬天什么比较重？寒。所以阳虚的人最容易受寒。这个寒一旦进入身体，你看它会在身体当中怎么体现出来？胃寒，不能吃凉的，舌苔白；肾寒，腰凉，尿频尿急，特别冬天听见水，天一凉，尿裤子了，尿失禁了，夹不住尿。一尿漏尿，肾阳不足，说打个喷嚏咳嗽一下子尿出来了，肾阳不足，啊，膀胱气化没有了，说肾和膀胱都有阳气呀，肾和膀胱有阳气，那么膀胱里的水液就会通过膀胱的阳气给变成气化，变成精液来去温循滋养我们的机体、我们的脏腑，但是你的肾、你的膀胱阳气不足。这喝点水就成流水了，就是你锅里的水烧不开，啊，都变成凉水流走了。所以经常喝水，经常口渴，啊，也是干。喝点水就排尿，喝点水就排尿，憋不住尿，啊，攒不住水，肾阳不足吧？说这个人阳气啊在腿上，这人腿就凉，天一冷这个腿就抽筋了，天一凉这个腿就疼了，甚至大夏天三伏天穿秋裤穿秋衣。大家听着不可思议吧？我跟你说，阳虚真的是这样啊！阳虚的人夏天都得穿棉鞋，就严重的一定程度，脚一摸很凉的，腿一摸很凉的，他腿疼，腿抽筋儿。我们感觉夏天很热了，是不？穿短裤，穿凉鞋，哎，上河里趟河去。阳虚的人不行，你看他穿很厚，他都不出汗，这就是阳虚啊！阳虚寒就重，他。寒在腿上，老寒腿，腿疼；阳虚在腰上，腰凉，腰疼。阳虚如果在一个女性身上，女性身上在腹部，我告诉你，中年、少年她会痛经。那如果说在这个备孕、想受孕的人，这个宫寒她是怀不上孕的。你相信，你想叫受精卵在冰库里发芽生长，就等于把种子扔在冬天里叫它生长，它可能吗？所以宫寒的人是很难受孕的，很难怀孕的。这个女性就会宫寒。这么男性呢，如果说阳不足，在少腹部，那就会导致这个阳气不足而萎缩，停不起来，明白了吗？中医有句话叫阳萎，这个萎是萎缩，起不来，啊，你看看，就是阳气不足的意思，阳虚了。阳气不足了，阳气不足怎么能支棱起来呢？支棱不起来了，蔫了。男性不孕，女性呢就不育，寒呐，是吧？男性也有寒呐，寒太大了也不行。说这个人阳不足，冬天寒比较重，寒邪在身体当中哪块存在多了呢？肺，这个肺就总感觉有东西，想咳嗽，有异物，咳咳咳，总咳嗽，不得劲儿，不舒服，白稀痰。啊，有时候咳嗽咳嗽不出来，寒气在这儿啊，久而久之寒就会形成什么寒凝，寒痰凝结，这个凝结就会产生一个小块儿，
凝结着我们肺的组织。

0: 到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肺结节了。很多人说老师我肺结节，你看这几年啊，这个肺结节特别多特别多，跟这个咳嗽有关系啊，跟咳嗽有关系。说你这个寒如果说在心脏啊，心阳不足，心寒重，这个嘴唇啊就发青发紫，特别冷，很难出汗不出汗。听好了，很难出汗不出汗，心阳不足。心阳不足的人百会穴就不行了，头顶就不禁动了，后脑就不禁动了。啊，头一动啊，头晕迷糊。啊，头晕迷糊呀，后颈疼啊，出门得带这个围脖。啊，不带围脖稍微风吹一稍微天一凉犯病了。有的人这个阳气啊在不足，在哪呢？寒邪重，在肩膀上，肩膀抬不起来了，肩周炎。你看看在手关节，手关节就变形了，叫寒痹，关节木纳不通。有的人睡觉啊，这胳膊腿就不是自己的了，翻身翻不了，浑身疼。什么人最容易得？我告诉大家，就是庄稼地儿的老百姓，天天在地里摸爬滚打，地里的寒气特别重啊，起早贪黑，这人对身体呵护都比较差，体质都比较弱，寒邪都侵袭这个人身体上了。说你看看这个庄稼地儿的人关节变形的特别多，老寒腿的啊，得寒症的特别多，天天啊这个受不着寒的，体质不偏颇的，不怕冷的，寒邪没那么重的人，你看他得这个关节疾病他不得呀，他不得，他得都是得什么疾病呢？类风湿，而不是风湿了。类风湿，这个今后我跟大家讲，类风湿属于哪种偏颇体质呢？类风湿属于阴虚和气虚或者湿热，它有这几种类型啊，就是阴虚的人比较多，就火比较大的人啊，他感受不上寒邪，他都是火邪，火邪有的都是内生的，不是外生的，自己产生火邪，一摸手脚特别热啊，手脚心呢特别热，五心反热，这样的人关节特别热。但是寒邪的人，受凉的人，受凉的人，你看他跟热邪是两回事儿。老百姓庄稼地儿的人，那风里来雨里去的人，他容易阳虚体质，就冬天的体质特别怕冷。大家看一看，就是我们阳虚体质产生各种寒症的病多不多？就这种疾病啊，我们用临床医学啊应急急诊治解决不了，我们得用中医慢慢调养，调养体质。把这寒驱除，把这个阳虚改善，体质改善了，我们的关节也好，我们的胃也好，我们的肾也好，我们的肺也好，脾也好，它是个受寒不能吃凉啊，受凉啊就犯病，这些现象自然而然的就消除了，这种疾病自然而然的就不存在了，你不用去特意的去治疗这个疾病，它就是这样，就像你屋子里点上炉子生上火，它的寒自然就消失了，你不用特意去除寒了，你不用特意解决这个疾病了，是吧？你看我们理解这个体质，什么是阳虚体质？我说大字不识一个庄稼汉，老百姓都能理解，孩子听完都能懂，是不是这样？你看你们不识大字一个的，没什么文化的能听懂吗？那么高知识分子的听完也能理解吧？这是中医的智慧啊，中医的智慧说我们明明是体质的问题，受寒寒邪非常重，受凉就犯病，说你这种情况你不从中医的角度，你不从体质去调，你还是说的哎，我就检查我就看，对你查不出来，治疗不了，临床医学有临床医学的强项，知道吧？它有它的优点，但它也它有的不足，我们不要用它的不足来解决我们存在的问题，它解决不了的我们用其他的医学去解决，中医，中医解决不了的，西医能解决，咱们用西医，是吧？咱们要知道取长补短，会用。你比如说，这个人分娩了，然后呢，脐带缠脖了，孩子下不来，你用中医你就很难，是吧？或者是这个孩子巨大，分娩不下来，是吧？这种告过去就会难产，一下两命。对不对？难产两命。那么你用现在，因为有临床医学，它可以剖宫啊，两个人都能存活。说你中医能解决吗？解决不了， 临床医学，你看它的优势立刻就体现出来了，就是在手术这一块，在这个应急救命这一块，真的是临床医学呀，它的强项非常大。但你在慢性病调养上、康复术后恢复上，这个是中医的强项。就大家不要抱着一条道走的黑啊，我什么病我都得检查，什么病我都得用抗生素消炎药啊，或者是我什么病都得用中药，不是这样的，你得看你什么情况。这是咱们节目一直讲究的，就是根据个人的情况制定健康方案，符合自己的方案去走自己的路，让自己实现健康起来。特别是在体质上，慢性病、陈年老病这种疾病的康复调养上，我们要全力以赴的去采用中医，从体质这个角度去实现，或者从精神情志这个核心去收获。当然我们还有很多方式方法，药灸也好，艾灸也好，拔罐刮痧也好，去制定符合自己的，该采用的一定采用，该去接纳的一定要接纳，不能够随性，要合理啊，要正确，这才是真正的追求健康之道应该拥有的一种态度和行为，好吧。希望今天的健康话题对于咱们听众朋友，特别慢性病、陈年老病、一体多病，至今还没走向康复，或者是想追求健康长寿调养呵护的人，能够有所帮助。至于说体质还有哪些偏颇啊，哪些体质形成哪些症状，产生哪些疾病，想知道自己是什么状态，大家这几天跟着节目听，跟着节目学，我会逐一给大家讲，好不好？想调理体质，想要申请团购激光丹的朋友，你再耐心等一等。在前段时间我们就给厂家已经提出了，务必近期给我们要提供一批了，因为太长时间了，不能辜负我们全国这么多的这个知识认可的听众朋友，不能寒了我们的心。所以货源再紧缺再不足，哪管从代理商那里去调货，也要给我们准备一批。所以厂家已经着手解决很长时间了，目前筹备了多少货源，能够以什么的价位给我们提供，以什么方式提供，很快就会有结果。按原计划说这周一给，但是这周一没有结果，没出来，没确定下来，那我们就再往下等一等，看明天能不能给我们惊喜。如果明天有惊喜能够团购，那就太好了，我们调理体质改善体质那就有依靠了，不担忧不担心了，是吧。当然呢，如果不能团购，厂家不给团购价，我们即使正常市场购买，我们也要从市场价自己去调理去使用，好吧。总而言之，我们要理性的养生保健，科学合理的治疗消除疾病。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呢就给大家先讲解这些吧，然后呢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现场答疑。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 那如何正确科学地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波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盛老师。
0: 你好，我盛老师，欢迎你。
3: 哎，盛老师，我是云南昆明的朋友。
0: 啊，云南的。
3: 哎，对对对，那个调理体质的那个起黄单，我现在报个名额行不行？
0: 报名他还没有团购下来呢。啊，现在厂家正在给咱们筹备货源呢。
3: 哦哦。
0: 现在报名也没有货源啊，提供不了药。
3: 哦，那是咋回事呢？我这不是听你说那个起黄单现在有货源吗？然后那个价格也优惠，所以说我就着急订。因为就这个优惠价，就是订购的话，不得比那个市场价便宜好几百吗？
0: 事儿是这么个事儿，我说的有货源是厂家给咱们现在筹备货源，给咱们团购了。之前咱们申请团购，厂家一直没有货源为由，也不给咱们筹集，也不给准备，已经将近半年多了。所以说厂家这次给咱们筹集货源，想办法筹集货源，即使他没有，他调拨也要给我们调拨，从市场上筹集一批货源给咱们提供，以团购的方式为咱们提供。那么团购呢，等于直接从厂家拿药，不经过全国代理商啊、省级代理商啊、市级代理商啊、区域代理商，没有这些代理商，没有这个中间环节，我们会节省很多费用啊。他是会节省，厂家是给咱们提供货源，但是具体哪一天给提供多少盒了，什么价格提供，现在细节还没有，细节需要进一步商讨敲定才行。再等一等啊！你说我想报个名预约啊，预约可以说到时候有这个团购的时候也给我申请一份，这个可以。但是你现在就直接想订订多少，这个没法给你订。
3: 哎，明白，
0: 啊、
3: 明白
0: 啊！看来你一直在期待这个事儿、哎，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因为那个这两个月吧，按照那个市面上那个定的嘛，哎呀，这多花钱，你知道吧？所以说我也挺心疼的。你说就是这个起黄单，就是调理体质效果好，我这心里也舒坦着嘛，对吧？
0: 是，你不能说多花钱，在市面上购买或者按照市场价购买，只能说我没节省钱。不像说团购的人节省了好几百一个疗程，人家订的多的能节省好几千，说跟人一比啊，哎，我这块没节省出来，或者是比人多花钱了，哎，这个心里不舒服，但不等于说我用这个药就多花钱了。你按照市场价购买，90%人都这么购买的，人也没说什么呀，是吧？最关键你用的好，你一分冤枉钱也没花呀。
3: 对对对对，
0: 这是最值得的。嗯，看出来你现在这个体质也是存
3: 在
0: 问题、啊。
3: 其实没事，我跟你讲哈，我自己吧，其实都在研究这个药哈。我跟你讲，我也去那个药房看。然后基本上是找不到这么大的配方。而且呢，就是里面都是些名贵的药材嘛。
0: 对。
3: 哎呀，你说怪不得我用这个奇黄丹调理身体的话，效果还会这么好。
0: 一个是方向对，它是专门调理体质的。谁都会调理这么好，我们只是很多人没有从调理体质这个角度去做，特别是我们很多患者，那他就得说我得直观一点，头痛我就得治头，脚痛一点治脚，我不能去调理体质，我头痛我去调理体质干什么，我这不等于没事找事吗？那我头怎么办呀？他总是这个思想去考虑问题，他没想到啊，我头疼是因为我体质存在问题了。就像你似的，你以前也可能不知道自己体质存在问题，你的病情都是体质导致的。
3: 是是是，原先吧就是不懂，就是后来就是跟着节目学习嘛，才慢慢懂嘛。我就是那种淤血体质嘛。之前就是身上淤的地方就是很多，哎呦，就感觉身上到处都淤堵着嘛，哈，像脖子呀、肩膀呀，哎呀，反正常年都僵硬的发痛嘛，哈。然后像我这胳膊啊、腿呀、哎呀，动不动就那种酸胀的发麻。而且呢，就是身上吧，还总是就是哎呦，莫名其妙的长出就是那个青一块紫一块的那个瘀斑。
0: 瘀斑，对。
3: 对，磕碰一下吧，就10天半个月的吧，消不下去嘛，哈。
0: 对。
3: 然后就平时吧，就胸口也是时常的就是闷胀。血液循环就不通畅嘛。
0: 对。
3: 所以说我这脸色也挺难看的，就是暗沉发黄。 嘴唇的话也是常年就发紫啊，还有就是那个例假嘛，例假的时候吧，就是小肚子就是痛，血块又多又。

0: 黑。
1: 嗯，
0: 从前呢，我就是总想着，就是说，哎，靠个按摩呀、
1: 嗯、
0: 热敷呀，缓解一下这个堵胀嘛，哈。
1: 嗯。
0: 啊、也只能就是短暂的舒服一会儿。
1: 嗯。
0: 嗯、根源的这个淤血散不开嘛。
1: 嗯。
0: 哎，反正也是挺恼火的。
1: 嗯。
0: 这不是多亏了，就是老师给我的这个健康方案嘛。
1: 嗯。
0: 啊、用这个起黄丹，从这个整体调理身体、
1: 嗯。
0: 哎，一下子我就把这个身体给通开了。
1: 嗯。
0: 哎，然后这个身子吧，就也慢慢的就舒坦了的。
1: 是，你这个身体你是典型的什么呢？你典型的血瘀体质，就是你身体整个的体质、
0: 嗯、
1: 整个的状态就是血脉不通，不是这瘀那堵的。那么如果说我们不从整体去抓，单纯的说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你这个病你且治去吧。
0: 嗯。
1: 啊，你为什么？那么这疼那疼的，痛则不通，瘀吗？不通它指正疼啊，脏啊，你看你身上是不是都是这样发青发紫、
0: 嗯、
1: 血栓是什么？血栓不就是淤堵了吗？堵塞了吗？
0: 嗯。
1: 为什么动不动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吗？这不都是淤堵了吗？你很严重了，你血瘀已经很严重了，但你这个病情会治的指正抓体质，不会治的就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你看你从体质上去调理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不一样了？你整个身体改变了、
0: 啊、
1: 那你整个身体改变了，你的脏腑你的组织是不是也改变了？
0: 啊啊，对对对，我现在就是说啊、身上的瘀斑少了吗？
1: 嗯。
0: 啊，肩颈的话也不僵硬发紧啊、
1: 嗯、
0: 然后这个胸口就是闷堵的感觉也是减轻不少嘛。
1: 嗯。
0: 然后这个气色吧也透亮，现在就是我的这个例假的时候吧也不疼。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说还是有血块嘛哈。
1: 嗯。
0: 啊，还有就是我这个小腿这个静脉曲张颜色也淡了嘛。
1: 嗯。
0: 但是就是最近这个小腿吧出现啥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不是下雨的时候多吗？
1: 嗯。
0: 我就怎么感觉吧，这个地面曲张这一块有点胀嘛哈。
1: 嗯嗯嗯。
0: 就是这也是淤血的问题吧，那是老师。
1: 对，也是血瘀不通主要表现，知道吧？
0: 啊，
1: 慢慢调，慢慢通，中药足浴泡，另外呢练习空中转车。特别足浴之后呢经常按摩啊。
0: 按摩、
1: 嗯、这个疾病随着体质的改善慢慢会轻会消失。
0: 哦哦，行行行，那盛老师你这样说我就明白。
1: 嗯
0: 啊，反正这个体质吧就是说还得就是记着调理啊。
1: 对
0: 啊，反正目前这个样子的话远远不够，对吧？
1: 嗯，那你刚调这段时间指正不行啊，像你这种这么严重、
0: 嗯、
1: 你怎么得点一年去调理啊？你这、
0: 哦、
1: 你这是个血瘀非常严重，都是要命的。急性心梗发作了、
0: 哦、
1: 急性脑梗发作了，最后你整个血脉循环不好，你心脏负担过重了，到那个时候你心衰了，你怎么办？你即使支架搭桥你解决不了问题了，你整个血液循环都堵塞了，你想想管道都不通了，那得多严重啊。
0: 是
1: 是不是、
0: 啊、
1: 所以你的问题已经很严重，只是你没有认识上去，这都是要命的。
0: 嗯、啊啊，
1: 你没事，你经常啊拿小药锤经常回身敲打，撞大树撞门框啊，全身拍打呀，在节目当中教过大家这个八拍疗法，全身拍，然后颠起来慢跑。
0: 哦、
1: 嗯，像你这种情况，你怎么还得照一个周期去调理吧？
0: 哦，
1: 嗯嗯
0: 嗯、就是慢跑拍啊、一个周期啊。
1: 对，
0: 嗯，
1: 嗯主要是运动、啊。你要把自己想象成什么呢？我身上所有的血管不是这淤那堵了，我要像火面一样给它好活开，知道吗？你就多捏揉按敲拍，然后慢跑。
0: 哦、
1: 少吃寒凉的。少吃淤血的药，对，保持心情愉悦，心情开心啊！你最怕什么呢？情绪低迷、消沉，从这几个方面调理自己，
0: 保持心情愉快。
1: 嗯、对了，
0: 啊、
1: 因为心情越愉快，心跳、血液循环越好，情绪很重要，身体体质也很重要啊！多上温暖的地方，少接触寒凉的。
0: 哦，明白，明白。
1: 啊，在调理过程当中有不明白的，问场外老师啊。
0: 哦，行行行。那那个到时候价格什么的我就再问一下那个场外指导老师就行，是吧？
1: 啊，齐黄丹，那你就是关注节目，再一个问场外老师。
0: 哎，好好好，谢谢你。
1: 这事儿，嗯，
0: 哎哎，感谢你啊，沈老师、
1: 啊、
0: 我知道了。
1: 不客气，好好，再见。嗯，
0: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 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3: 哎，你好，是盛老师吗？
1: 啊，我盛老师，欢迎您。
3: 嗯、哦，我是那个山东泰安的。
1: 啊，山东泰安的。
3: 嗯、
1: 好，
3: 听你这个节目也就一个来星期吧，原先也没注意到，要注意到了，也不至于我们花这么些冤枉钱。现在弄得，反正不是太好，经济上。

0: 就是那个我听了你挺有道理的，然后我就想咨询你一下。
1: 啊，好，什么问题跟盛老师说，咱们只要是以人为本，内抓精神情志，外抓体质，从症状上去调理去治疗，我告诉你都有收获，都有收获。啊，你们原先走冤枉路花冤枉钱，忽略了自身，不关注自己，天天治病，病是治不完的。啊，疾病从哪来？从身体上来，把身体体质好好调着，把精神情志好好调养着，这两个主体抓住，剩下对症用药，对症释放，这个疾病就好治。啊，
0: 你像我们这个干脆就不懂那些道理，
1: 不懂。
0: 对，然后也在年，我就现在对，就是给我老伴儿咨询吧。他就是2022年就是查出来就是那个肺上就是那个长了那个
1: 疙瘩了。
0: 哎，对对对，现在就扩大到就是那个34。MM 那地方，哎，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个意思哈。现在呢，吃完饭吧，他就那个。
1: 痰多，总是感觉痰多有东西，是不是？
0: 对对对，有时候还咳嗽，咳嗽也能咳嗽出来一大口
1: 啊，
0: 或者他那个痰都是白的，泡沫痰，咳不完。
1: 他是寒痰，痰瘀了，散结化寒痰，对，
0: 你看他在屋里，他还
1: 就痰，你就化寒痰，把身体的寒去掉，把痰化掉，你不把身体的寒去掉。肺寒体寒不去掉，身体的痰不去掉，记住你这个病怎么治都没有用，而且慢慢的越积越多，疙瘩越来越多，积到一定程度就呼死了。
0: 我们也不懂，不知道怎么调理，光现在就是给他吃这个中药，这都40副了，也快吃完了，明天就吃完了吧，也不见干什么，还是这个样。我都那个大夫来，我都给他做了，他说他也调理不好。
1: 这回好了，这回你跟咱们节目结下这个缘分，这条路就到头了，咱们开始走健康之路了。去调理体质，把这个阳虚体质去掉，把痰湿寒痰体质去掉，把这个体质改善过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0: 再就是那个什么自己不能自理吧。他那个主的就是有助行器，就说是用劲用的，他那个右胳膊吧疼，有时候他说腿肚子疼。这就有时候他说到那个就是两边拉这个太阳穴这个这一溜吧也疼，但是不是那个老是疼，就是偶尔的疼一会儿，偶尔的疼一会儿，就带那种性质。关键是再就是你不要他这么就受罪，再就是他要自己能自理还行，他现在就是你要自己走不了路，一起来吧，他身体就那么前后的晃。我现在就是在架着他，就是从他卧室走到那个大桌的客厅去吃饭吧，哈。哎呀，我得费点力气才能，他个子你看1.72米吧，差不多1.75米。然后呢，那个什么，现在也就130几。盛老师，麻烦你看看啊，怎么个调理法？
1: 我现在跟你讲啊，去调理体质没有第二条路走，就调理体质。
0: 调理体质
1: 比较好的药就是七黄丹。这个病情一般的都得半年到1年的调理，完全康复啊！我说的完全康复啊。没有这个时间呢，你身体别想过来。正好从厂家统一申请，你听广播了，统一申请你可以参与。可以参与。那么除了这个，他还需要做的药灸条，灸肚脐和肚脐上面，3天1灸。那么你3天1灸，你可以半个月给他后背刮一次痧。因为它会有虚火，剩下是干嘛呢？剩下是没事用个小药锤天天敲。然后呢，这块我给他个茶饮啊，茶饮结合青黄丹。这个茶饮到时候我发过去，给你发过去，我讲过化痰茶。青黄丹用呢，这一次咱们是从厂家申请，团购比市面上比网上买，我们可以节省。
0: 我们就是，你像我这个家庭，这不叫他折腾这30年，就是，也是因为经济上不太干什么嘛。要是不差经济是吧？我可以先从哪来给他买点先用的。
1: 对。
0: 但现在经济不是不行吗？
1: 对，那更得掌握住这次从厂家团购的机会了。你可以先买一个周期的。
0: 好，谢谢你，是那个盛老师。哎呀，我要是早知道早听你这个节目，我就不至于花那些冤枉钱了，不
1: 是
0: 吗？
1: 是，这是缘分的事儿，缘分的事儿。现在缘分到了啊，就这么一个情况吧。行，按照我说的调吧。
0: 行，知道了。
1: 好，就这样，
0: 好，
1: 再见。
0: 麻烦你了，好，谢谢，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 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坡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
4: 盛老师你好。
1: 嗯，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4: 哎，谢谢，你好你好。
1: 嗯，
4: 盛老师您辛苦了。
1: 嗯，不客气不客气。哪里的朋友？
4: 我是山东临沂的一个新朋友
1: 啊，山东临沂的新学员是吧？
4: 是是，
1: 嗯，好，
4: 盛老师，我听您这节目也没听几天，
1: 嗯，
4: 但是我哥听的时间挺长的了
1: 啊，你哥啊，看来是你是通过哥哥推荐的是吧？
4: 对，就是我哥给我介绍，我才开始听的咱们的节目。
1: 嗯，看来是您的身体状态也不是很好，哥哥希望你通过节目能够学习，能够改变自己，是不是？
4: 是是是。
1: 嗯，你哥的身体不好吗？
4: 我哥身体不好，我哥他呢，你看就是咱们节目给他调理的健康方案啊，
1: 嗯，
4: 现在身体变化特别大，
1: 嗯，
4: 他前几年脑血栓了，
1: 嗯，
4: 这抢救的及时把命给抢救回来了，
1: 嗯，
4: 但是那个后遗症特别大，
1: 嗯，
4: 那路都走不了，说话也说不清楚了，
1: 嗯，
4: 但是前几天我到我哥家去一看吧，
1: 嗯，
4: 我哥简直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
1: 嗯，就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是吧？
4: 对，
1: 嗯，改变很大，嗯，
4: 啊，他自己慢慢的，你看在那客厅里边走过来走过去的，
1: 嗯，
4: 而且说话比以前可清楚的多了，
1: 嗯，
4: 我就特别惊讶，我问他呢，嗯，结果我哥就说有个盛老师给他把身体调理好的，
1: 啊，
4: 他就说盛老师给了一整套的调理方案，
1: 嗯。
4: 就通过方法，通过调理体质，用的是岐黄丹。我一听我就想，哎，他调理体质把我哥这脑血栓后遗症给调理这么好的，
1: 嗯，
4: 那会不会把我这糖尿病也能给我调理好？
1: 嗯，
4: 所以我就开始听咱们的节目，
1: 嗯，
4: 哎，听了几天，我就感觉盛老师你讲的特别好，
1: 嗯，
4: 啊，起码我能听明白啊，
1: 嗯。
4: 再我就觉得盛老师这个中医老师的水平特别高，
1: 嗯，
4: 所以我就想让盛老师您也帮我调理调理，
1: 嗯，
4: 看能不能也给我个健康方案。
1: 好，是这样啊，你哥呢说今天能调理这么好，归其几个原因，一是他积极主动，
4: 嗯，
1: 他知道自己去寻找，
4: 对，
1: 寻找出路，不是躺在那里听天由命，
4: 对对
1: 啊。这个放弃自己了，我也不调了，我就这样了，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他不是放弃自己，他在积极地争取，他不信命，他不相信自己一辈子会这样。说他积极主动这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的积极性。
4: 是。
1: 这是一。其二，你哥整个治疗过程当中，他能够听得很明白，采取这个方案。这个方案当然通过你哥这种情况也是以调理体质为主，因为他是属于半身不遂梗阻嘛，脑血栓，什么叫脑血栓，就是血管里有个栓子给堵住了，这个栓子怎么来，就是血液慢慢慢慢自己产生的，也就我们说的经常说的淤血体质，血脉不通的人，血液循环不好的人就容易产生血栓，不是这梗就是那堵，这叫淤血体质。你哥能够去积极主动是以其二，能够去调理体质，在调理体质，在用药上他能用对药，用着这个岐黄丹，岐黄丹它的特点是什么？药劲儿足，药效非常强，这是它第一特点。第二特点，它能同时调理八大偏颇体质，它是专门调理改善体质的，它并不是说专门针对脑梗啊、心梗去的，它是改善体质，通过改善体质来强化身体的健康，来消除这个病情。 它是这么治疗的，它并不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你哥的治疗思路能去改变，去调理体质啊，能够执行这个方案，
5: 嗯
1: 啊，并且他选择这个岐黄丹，啊，他能够用对药，用好药，这是。

0: 离不开的三大原因，知道吧？那么说你哥能好，那你呢？
1: 啊，
0: 我现在不知道你什么疾病啊。
1: 那盛老师，我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
0: 嗯，
1: 我这血糖高，胸口还老是发闷。
0: 嗯，
1: 再痰也多，还有就是脾胃也不好，大便不常行。
0: 嗯，
1: 再就是我这脸上老是爱冒油。
0: 嗯，
1: 人也怕热，也爱累。关键你看这血糖现在餐前都10点多，餐后都14点多呢。
0: 嗯，
1: 其实我也一直治着，最开始吃的拜糖平。
0: 嗯，
1: 后来就换了吃成2甲双胍了。
0: 嗯，
1: 那现在还打上胰岛素了，一天得打30多个单位的胰岛素。
0: 嗯，
1: 再一个我这血压还有点高。
0: 嗯，
1: 高压就是156，低压也就是100左右。
0: 嗯，
1: 啊，这些就是我的情况。
0: 好，目前从你说这些啊，
1: 嗯，
0: 病情你是哪些病情？就糖尿病、高血压这疾病。
1: 对对，
0: 剩下的你都是症状。要想治，我们通过症状分析去找。你现在目前明显的是体质出现问题了。
1: 哦。
0: 啊，你是明显的什么呢？湿热体质。
1: 湿热体质。
0: 对，你看从哪看出来呢？大便不成形，脸上爱冒油，怕热。
1: 对。
0: 啊，痰多，就是湿热，又湿又热，又湿又热的人，他的血压、他的血糖好不了。那么这个病。是因为痰湿痰浊，你是痰湿痰浊，你改变痰湿痰浊，你这个血糖、你的血压才能走向正常，你才能说摆脱这个病情。
1: 哦、
0: 那在用药上，你用点对路的、管用的药。你可比如说调理体质，我让大家用这个青黄丹。
1: 嗯，
0: 这个青黄丹它好在哪儿呢？8种偏颇体质，它能够同时给你进行调理。为什么它能同时调理呢？因为它的主方够大，配伍独特。
1: 嗯，
0: 主方不够大，你3味5味你达不到这个同时调理8种体质。
1: 对对，
0: 那你配伍不行，你也达不到调理8种体质。
1: 嗯，
0: 它的用药啊，比如说用一些道的药材、名贵药材，药效轻了，等级不够的也达不到。它的等级、它的用药标准非常高，它的工艺、它传统工艺，就从好多方面，它能够保证这个药能够去调理8种体质。像你痰湿的能解决，像你哥的淤血体质它能解决，这是它的好处，它的强项。
1: 对，
0: 啊，
1: 所以盛老师，我是这么想的啊。就是我现在还没有什么并发症呢，我就想趁着现在赶快就通过看调理体质，把我这血糖给我降下来，起码把我体质给调理得好好的啊。
0: 哎，你这么想非常正确，非常好。对，你不要等到并发症，眼睛看不见了，足坏死了，动脉硬化了，冠心病了，肾衰心衰了，你到那个时候你的负担、你的成本就不是现在这么点了。
1: 对对对，
0: 你康复起来也不像现在这么容易这么好了。
1: 关键你看我哥就通过调理体质效果这么好的，所以我这信心也特别大。
0: 是他能调你也可以，你俩都是体质的问题，他能过来你也能过来，这点你可以放心。
1: 好，
0: 没问题。
1: 行行，
0: 嗯，
1: 哎呀，那就太好了。盛老师您这么一说呢，我就放心了。
0: 嗯，放心吧。像你这种调理，我还建议什么呢？你一个是用这个青黄丹啊，要用药你就用点好药啊。青黄丹你看马上我们这个厂家申请这个团购就下来了，你很幸运。团购是什么？我们很多人一起去用这个药，以出厂价啊，以全国代理的这个等级给咱们就可以少花很多钱，可以节省很多钱。
1: 是是，
0: 你现在这一点很幸运，你去用它。
1: 老师，我也感觉我特别幸运。
0: 嗯，
1: 这我刚开始想着要调理体质呢，药就来了。
0: 对。
1: 哎呦，我听说这将近有半年了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0: 是，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这是要求厂家想尽办法给我们提供，不能不管我们，因为我们毕竟这么多学员、这么多患者也是一直在用药、信赖支持的，所以厂家才会竭尽全力，在货源如此紧缺之下给咱们筹备货源，哪管从代理商那里去调配，哪管是把给代理商的货源给扣下来，也要给我们提供。
1: 行行，
0: 因为时间太长了。啊，这半年呀，啊，嗯，
1: 对对，
0: 嗯，
1: 那
0: 感觉很幸运了。
1: 对，我也感觉幸运。那我就一定趁着这次好机会，定上好好的调理调理我这身体。
0: 嗯，可以，是这样。你这个要想调就好好调吧，没问题。像你这种情况啊，你尽量照多长时间呢？在9个月左右调理。如果说条件好，注重身体，你照2个周期，1年去调理。不是说我一年身体才好改善过来，像你这身体说我病情消失，我达到什么程度，有的是3-2个月就能达到把这个病情啊症状消失了，啊，就瓦解了。但是你彻底绝根，说我不调理体质，我不再就这用药，我不会再犯，你就得经过半年甚至1年，时间更长，就把整个身体完全 扭转过来，这需要一定的时间啊。
1: 行，
0: 好吧，
1: 我听你们的。
0: 行，
1: 那就谢谢盛老师您了，麻烦您了啊。
0: 不客气，时间关系，咱就聊这些，好，再见。
1: 好，谢谢盛老师，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盛老师吗？
0: 对，我盛老师，欢迎您。
3: 我早就要求给盛老师通话，现在好不容易才接通了。
0: 是是是，不容易哈。今年多大年纪了？
3: 70岁。
0: 70岁，好。今天参与节目是想咨询谁的健康的问题呀？
3: 是我个人的问题。
0: 啊，本人的问题。好。
3: 下面就我的病情，让盛老师介绍介绍啊。
0: 好。
3: 我是遗传性的高血压。
0: 遗传。
3: 哎，父母，哎，我老父亲是风痰病。血压高。耳鸣。尿频尿急。这是我知道的病啊，咱从表面能看到的。7月份头里做了体检，现在把我检查结果，根据结果你给我用药指导。行吧。
0: 说吧。
3: 就这腹部彩超啊，第一个问题是肝囊肿。颈动脉彩超。双侧颈动脉内膜前光滑。伴局限性斑块形成。心脏彩超，左心房稍大。主动脉瓣褪变。2.5少量泛流。左室功能、舒张功能减低。心电图，12道心电图做出的是第一个导性心率。二指导 V4-V6 导链气泡低频。乙肝五项定性是乙肝表面抗体阳性一个加号。头部 CT 和加胸部 CT。第一个问题发现颅内多发腔隙性脑梗死。第二，脑白质病。三，双肺三在的微结节。第四，右肺上叶钙化灶。第五，左第三前肋骨皮质形态不规则。第六，肝唾液小低密度影。就这些问题，我不知道这是是这个病情是怎么回事儿。像郑老师我知道知道，行吗？
0: 好。从这个体检上哈，反映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呢有大有小哈，都是慢性病。
3: 对。
0: 一个是肝囊肿啊，有小水囊，这就说明你代谢不是很好啊，循环代谢不好。要么呢就是这个严重的气不足，要就是血脉不通，它也就这种情况。还有一个，你双侧动脉，就是我们的这个脖子哈，颈动脉，你上面有斑块了。这就影响这个血液的循环，对大脑的供血就有阻碍，懂了吧？它是这样。你这个左心房啊，这个舒张功能相对来说有点减弱哈。然后呢，有这个主动脉啊，有二尖瓣反流，这个呢倒不是很严重。然后呢，你左室舒张功能有点减低哈。整个来说就是你心的功能有点降低了。你要经常清洗清洗，把杂质给它清洗它，然后你经常给它补补气，所以说我们就要去保养它。还有一个，这个颅内啊多发性脑梗死，这个脑梗死也说明你血脉不通了，跟你这个颈动脉斑块是一样的，打开的就好了。肺有结节，结节就是有疙瘩了。有淤结有结节啊，钙化就不用管了，钙化可比说以前有肺炎，然后现在好了。然后它就会形成钙化，就不用管了。唯独的你现在说我是高血压。
3: 对。
0: 这个高血压呀务必得治。不是说我吃点药控制。不是控制，控制跟治是两回事儿。控制的药不等于治疗的药，你必须得治。为什么呢？这个高血压你不治，你记住血压始终在高的过程当中，它对你脉管壁的压力，对你这个器官的损伤非常严重。
3: 对对。
0: 这个病必须得治。
3: 哎，盛老师，以前我也不愿意用西药。今年5月头的猛，给我这开始用还降压药了。我不愿意用西药，但是又没办法。现在我相信你讲的太好了，我这听几下讲座，你这老师这个医术太水平高深。 不是一般的高。
0: 听得很用心。
3: 哎，我就按照郑老师给我出方。

0: 啊，嗯，就是种降血压，从中医方面怎么用用药？
1: 嗯，
0: 我就不用西药。
1: 嗯，平时乏力没劲儿吗？
0: 那个倒不行，正大便正常，就是夜尿多，
1: 大便
0: 有泡沫，
1: 手脚不发凉哈，不怕冷，
0: 手脚不发凉，前段时间还乳糜尿，
1: 有乳糜尿，
0: 去年是的倒查出来是尿天血，去年是的，
1: 这个脸上冒油吗？
0: 没有，
1: 口不发黏，口不苦，是不是？
0: 晚上有时间口苦口干，
1: 喝水量不是很多哈，身高多少？体重多少？
0: 身高1.65米，体重是120斤。
1: 嗯，根据你现在说的这些情况啊，一个是有这个气郁，总这个怨恨恼怒完生气，不开心，郁闷，郁就会结，结就会长疙瘩。这种情况不单长疙瘩，还会导致肝胆疏泄不好，我们称为情志不畅。严重的就会出现肝胆损伤。你看有肝囊肿。还有一个就是你血脉淤结比较严重，就是不通了。
0: 对，
1: 你的血管啊，你的水液呀，你都不通了，我们称为淤血体质。不信你看看你的舌下，你的嘴唇。
0: 舌下有青筋。
1: 对了，舌下青筋，那么嘴唇呢就有点发黑、发青，哈。不像别人似的那么鲜红。
0: 对，
1: 你这种情况呢，调理体质。改善体质啊，改善这个气郁体质，改善淤血体质，调理体质可以的，啊，养护体质用什么呢？我在节目当中不告诉你们了吗？你去选一下这个岐黄丹，专门调理体质、改善体质的，你把这个体质完全提升啊，这些很多问题呀、根儿就解决了。至于说这个疾病很简单，疾病用方法10天半个月、很快就能调理过来，可是呢，没过多久又产生了。又有疙瘩了，又有结了，所以说呢，一定要从根儿上治养结合，听邵老师的治养结合就行啊。岐黄丹早一碗晚一碗，结合方法，结合当归、丹参、川芎、乳香，末药治水治西洋参，沙参、分心木
0: ，
1: 对，三七焦山楂，
0: 焦山楂，
1: 浙贝母这些
0: 啊。
1: 各多少呢？各30克或者40克都行。混均打成粉，1天3次。一次呢1/2汤勺。
0: 好，
1: 温水送服，饭前饭后都可以。
0: 好。
1: 平时喝茶喝什么茶？喝黄芪、枸杞各10克，龙胆草用5克。喝这个茶就行。适当的喝，多呢说你不那么苦了就不喝了。如果说烦恼。不开心爱叹息，好，加点合欢花，加9克啊。
0: 那么这要是不好抓呀，我就叫台上叫指导老师抓，行不行？
1: 对，叫他
0: 行不行？
1: 叫他给抓，我怕很多地方药效的质量不行，疗效不行，再加上药效可能不那么全啊。你找老师最有保险啊。
0: 好，
1: 一定结合着调理体质一块进行。
0: 岐黄丹得买几个疗程呢？
1: 岐黄丹你先用2-3个疗程，你先吃着。
0: 先少吃点是吧？
1: 对，根据你自身的情况，你感觉状态比以前好太多了，各方面都很好了，你就可以不用了。你要感觉我把身体再提升，我养活得非常好，我现在70岁，我感觉像60岁，像50岁，我各方面能力都得提升了，那你当然更好了。这个可多可少，有的人一吃吃2-3年，有的人吃半年。
0: 我以后就当保养了，我就长期养生就用开了啊。
1: 那你更牛了。
0: 好。
1: 好，
0: 行，
1: 就这样哈。
0: 好，感谢盛老师、
1: 哎，不客气，好，
0: 好，
1: 好嘞，
0: 再见，
1: 好，再见，
0: 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你好，久等了，我盛老师，欢迎您。
3: 哎呦，谢谢老师哦。
1: 不客气。
3: 我跟你说说我的身体情况，老师。哎呦，我才听你的电话，听了不长时间。
1: 是好，不着急，先汇报一下家门。
3: 我是山东泰安别城市。
1: 山东泰安的、
3: 那个、
1: 是吧？
3: 今年74周岁了。我的身体是那个，哎呦，也怕热，热了也难受，也怕冷，倒是不怕风。我这还穿着棉拖鞋呢，我现在。
1: 哎呀，这么怕冷。
3: 我的脚这个凉的好几年了，这不热乎、你说都是这个脚凉、
1: 脚凉啊。
3: 这个胃呢，都是你看吃点嘛都辛苦。心口呢，这我撑的哈，肚子里不饱。 我吃的那个蔬干纤维丸、血香酸、酸沫啥梨片吃的这个也清快，可是清快就是好不了，我现在也好腰疼，我这个脑梗，这个脑梗是2020年得的，强直性脑梗，都在右边，都在这个右边这个头上，那个我现在我最主要的这个脚凉，心口里疼疼的哈，给这个脑梗，这个脚凉是最难治的，老师。
1: 不难治，是你不会治。
3: 你给我调调。看还能治好了这个我这些毛病吧。
1: 好。我现在告诉你啊，你这个病什么原因，为什么你脚这么凉啊，为什么这么怕冷，为什么不能吃凉的，你有严重的阳虚体质。怕热那是阴虚，阴阳双虚就会出现你这种情况，阴不敛阳就会这样。我现在告诉你怎么办，你听好了啊，一个是用七黄丹去调理自己的体质，把阴虚阳虚给调理上来。除此之外啊，猪心食疗的方法到时候给你发过去，叫肠胃老师给你发过去啊。药灸条你去灸胃脘穴、气海穴。
3: 好。
1: 这个上下呀转圈烤，这个一共烤多长时间呢？这个整个小肚子要烤20分钟，三天一次啊。除了肚子之外，还有个腰、后背和脚心涌泉穴，二十分钟。听明白了吧？
3: 听明白了。
1: 我告诉你，做完之后啊，你跟他节目做一段时间，学一段时间呢，你发现你什么毛病都没有了。
3: 哎呦，谢谢老师，我光这个学不了了，我都高兴。
1: 哎，
3: 人家好几个医院都不敢治，叫我上济南大医院治去，我们一年了没治。
1: 你只要按照我说的就能好，你跟着学，跟着做啊，盛老师保你健健康康的。
3: 就是呢，行，谢谢老师。
1: 然后你先调，按照我指导的调那么一个月到两个月，之后再给我来电话。
3: 好，谢谢老师，
1: 好了，
3: 一生平安。
1: 就这样啊，
3: 谢谢老师，
1: 祝您健康，再见。
3: 谢谢老师啊，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4: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5: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毕业档案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毕业后未就业，档案应该放在哪？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毕业后暂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根据本人意愿转递至户籍所在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保管，或按规定在原高校保留2年。人社部在门户网站发布了地方人社部门所属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信息，用人单位和高校毕业生可以登录查询相关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的信息情况。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4: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6: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7: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8: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书。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3: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

0: 话故事，
1: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2: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董卓来到洛阳之后为非作歹，很多有识之士由于种种原因离开了都城，这里头就有一个后来的大人物曹操。云生叔叔说这期要讲曹操的故事哦。
0: 嗨，我不用你提醒，我没忘。这一集啊，我们就来讲曹操的故事。曹操呢，是沛国谯县人，他的父亲曹嵩呢，是宦官的养子。曹操从小就聪明机敏，办事能干。当时有一个名士叫许绍，善于品评人物。曹操年轻的时候去请他评论，许绍说，你这个人呐，如果在太平时代会成为一个能臣，辅佐皇帝治理国家，要是在乱世嘛，你会成为枭雄。
1: 东汉末年可不太平，应该算作乱世，看来曹操要成为一个枭雄了。那枭雄是什么意思呢？
0: 枭雄啊，说的是那种能力很强，同时呢野心也很大的人。话说曹操20岁那年当上了洛阳北部尉，他一上任就叫工匠做了20多根五色大棒悬挂在衙门口。他立下禁令，谁要是犯了禁，不管他是豪门大族还是寻常百姓，都用大棒责打。
1: 看样子曹操是个执法严明的官吏。
0: 那时候蹇硕有个叔父是个出了名的恶霸，倚仗着蹇硕的权势，在洛阳天不怕地不怕，谁也不敢惹他。有一次他在夜里带刀胡闹，触犯了曹操的禁令。曹操不管他来头有多大，当时就把他抓了起来，用五色棒一阵的痛打。那个恶霸经受不起，当场就被打死了。这件事儿可轰动了整个洛阳城哦，大家都称赞曹操不怕权势。宦官对他呢是又恨又怕，后来把他调出洛阳去当了一名县令。
1: 唉，宦官当政的东汉容不下不畏权贵的曹操啊。
0: 黄巾起义的时候，汉灵帝封曹操为骑都尉，派他到颍川一带镇压起义。他打败了波才领导的黄巾军，东汉王朝认为他作战有功，把他提升为济南相。过了几年，他才重新回到了洛阳。
1: 这说明是金子到哪儿都会发光的，曹操即使被外放也能做出成绩来。
0: 对，曹操啊，确实是个很有本事的人。再往后，董卓进了洛阳，为了笼络人心，董卓用高官厚禄收买了一些官员。他听说曹操有点名气，就把曹操提升为骁骑校尉。但是曹操看出董卓倒行逆施，不得人心，迟早是要垮台的，就不愿在董卓手下办事。于是曹操冒险逃出了洛阳，到陈留去找他的父亲。
1: 曹操找他父亲做什么呢？
0: 曹操的父亲在陈留啊有点财产，曹操回到陈留，得到父亲同意，花钱招兵买马，准备讨伐董卓。当地有个财主魏咨，也拿出了很多的钱和粮食来帮助曹操。不久，曹操的堂弟曹洪带着1000人前来投奔。曹操逐渐聚集了5000多人马，他一面操练兵马，一面派人探听各处的动静。
1: 5000兵马足够曹操在乱世中保全自己吗？
0: 这点人呐，还是有点少了。于是曹操要找一个合作者， 他觉得袁绍是个不错的选择。
1: 就是那个前不久刚刚得罪了董卓的袁绍吗？
0: 哎，对，就是他。自从黄巾起义之后，各州各郡都拥有一支人马，许多州郡的刺史太守本来就有割据的野心，趁洛阳大乱，借声讨董卓的名义纷纷起兵，其中声势最大的就要数袁绍了。袁绍自从在洛阳同董卓闹翻以后，跑到冀州当了渤海太守。因为袁绍家是个大氏族，冀州牧韩馥又是袁家的老部下，所以袁绍很快就在渤海郡组织了一支人马。
1: 曹操要去找袁绍合作吗？
0: 不光是曹操呢，好多人都来找袁绍合作。公元190年，曹操和各路讨伐董卓的大军一共有十几万人马，在陈留附近的酸枣集合，组成了一支联军，大家推举袁绍作为盟主。这个酸枣啊，可不是咱们吃的那个枣啊，这是一个古代的地名，早就已经不用了。位置呢，是在现在河南新乡延津县附近。
1: 袁绍的影响力居然有这么大，难怪他敢和董卓吵架呢。
0: 各地起兵的消息传到了洛阳，董卓有点害怕了。他不顾大臣们反对，决定把汉献帝和上百万人口迁往长安，自己留在洛阳附近对付联军。献帝被迫离开洛阳的时候，董卓放了一把火，把宫殿、官府、民房全部烧掉，洛阳周围200多里被烧得鸡犬不留，老百姓被迫离开洛阳，路上有饿死的，有被踩死的，打死的，倒在路边的尸体呀，不计其数啊。
1: 董卓这个家伙真是坏事做尽，早晚要遭报应的。
0: 但是眼看着董卓为非作歹，在酸枣附近的讨伐董卓的联军却互相观望，按兵不动。有一次，各路将领在袁绍的大营开会，曹操对大家说，大家起兵为的是讨伐董卓，现在董卓劫走了天子，烧毁了宫室，全国人心惶惶，这正是消灭逆贼的好机会呀，为什么还要犹豫不决呢？
1: 对呀，为什么呢？
0: 尽管曹操说的慷慨激昂，大家可是一点儿也不热心，连盟主袁绍都不想动，那谁还愿意先动手啊？曹操看出他们只是想保存实力，不想打董卓，心里很生气，就决定单独带着5000人马向成皋进兵。
1: 曹操只身奋战，能打得过董卓吗？
0: 董卓听说曹操带兵来了，早已派大军在汴水边上布好了阵势。曹操的人马刚刚到了汴水，就遇到董卓部将徐荣的阻击。徐荣兵多，曹操兵少，两下里一交手，曹操的人马就被打垮了。曹操骑着马往后撤走的时候，肩上还中了一箭，他赶紧拍马逃走，可这时候又是一支箭射伤了曹操骑的马，那马一受惊就把曹操给掀了下来。后面徐荣的追兵呐喊声是越来越近，正在危急的时候，幸亏曹洪赶上来，他跳下马扶起曹操，曹操骑上了曹洪的马，这才脱了险。
1: 曹操果然还不是董卓的对手啊。
0: 曹操损兵折将回到了酸枣，再看看他的同盟军们，不但按兵不动，将领们还是每天的喝酒作乐，根本就没想去讨伐董卓。他满心气愤，跑到袁绍他们摆酒宴的地方，指责他们说，你们以起义为名，却在这里犹豫观望，让天下的百姓失望，我真替你们害臊啊。过了不久，酸枣的几十万兵马把粮食全都给消耗完了，也就散了伙了。
1: 啊，这叫哪门子联盟啊，真是可笑。
0: 曹操经过这一次讨伐战斗， 觉得跟这些人一起混根本就成不了大事，于是就单独到扬州一带去招募人马，准备重整旗鼓。
1: 曹操和这些人不一样，他是个有大志向的人，难怪他以后可以成为大人物。
0: 这几个大人物在我们以后的故事中还会经常的出现。这集的故事呢，咱们就先讲到这儿，以后啊，我们再去跟进曹操的故事吧。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4: 医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了曹操起兵的故事，这次讲什么呢？
3: 这一集啊，咱们接着讲大臣们反抗董卓的故事。上集呢，咱们说到十八路诸侯面对一个为非作歹的董卓，却无人上前讨伐。董卓从这儿看出来，反对他的那批刺史啊、太守啊，是各有各的打算，根本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于是董卓就在长安自称太师，要汉献帝尊他为上父，他还把他的弟弟侄子都封为将军校尉，就连他刚生下的娃娃也封了侯。
4: 董卓的家人全都是大官，朝廷成了董家的朝廷了，汉献帝是个假皇帝，董卓才是真皇帝啊。
3: 为了寻欢作乐，董卓在离长安200多里的地方建了一个城堡，取名呢叫做梅坞。他把城墙修得又高又厚，把从百姓

0: 那里搜刮来的金银财宝和粮食都储存起来，单是粮食啊，足足就够吃30年的。梅屋筑成之后，董卓十分得意地对人说，大事成了，天下就是我的，即使不成功，我就在这里安安稳稳地度过晚年，谁也别想打进来。
1: 他的小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
0: 董卓在洛阳的时候就杀了一批官员，到了长安以后更加专横跋扈，文武官员说话一不小心触犯了他，那就会丢脑袋的。一些大臣怕保不住自己的性命，都暗暗地想要除掉这个坏蛋。
1: 可是董卓现在权力这么大，怎么才能除掉他呢？
0: 这可就要用到另一个人了，他的名字叫做吕布。吕布啊，是一个出名的勇士，他的力气特别大，射箭骑马的本事也十分的厉害。他本来呢是并州刺史丁原的部下，董卓进洛阳的时候，丁原正带兵驻守洛阳，董卓派人用大批的财物去拉拢吕布，要吕布杀死丁原。吕布被董卓收买，背叛了丁原，投靠了董卓。董卓把吕布收做了干儿子，叫吕布贴身保护他，他走到哪里，吕布就跟到哪儿。人们害怕吕布的勇猛，就不敢对董卓下手。
1: 可是吕布和推翻董卓又有什么关系呢？
0: 司徒王允决心要除掉董卓，他知道要除掉董卓，先要拉拢他身边的吕布啊。他就常常请吕布到他们家一起喝酒聊天，日子久了，吕布觉得王允对他非常的不错，也就放松了警惕，还说起了他和董卓的关系。
1: 他们的关系有什么好说的呢？吕布不是董卓的干儿子吗？
0: 哎，可不止那么简单呐。吕布跟董卓虽说是父子关系，但是董卓的性格暴躁，稍不如意就向吕布发火。有一次吕布说话顶撞了他，董卓竟将身边的戟扔了过去，幸亏吕布眼明手快，把身子一侧躲过了飞来的戟，这才没有被刺伤啊。
1: 呀，这董卓的脾气可真够大的。
0: 后来吕布向董卓赔了礼，董卓呢也表示宽恕他，但是吕布心里很不痛快呀，他把这件事儿就告诉了王允。王允听了心里很高兴，就把自己想杀掉董卓的打算也告诉了吕布，并且说，董卓是国贼，我们想要为民除害，您能不能帮助我们做个内应啊？
1: 吕布会答应吗？
0: 吕布听到真要杀董卓，倒有点犹豫起来了。他说，我是他的干儿子，儿子怎么能杀父亲呢？王允摇摇头说，哎，将军可真糊涂啊，您姓吕，他姓董，本来就不是骨肉至亲，再说他向您致己的时候还有一点父子的感情吗？吕布听了觉得王允说的有道理，就答应跟王允一起合作。
1: 王允把这个人人都害怕的吕布拉拢到自己这边来了，这样胜算就大了一分。
0: 公元192年，汉献帝生了一场病，刚刚痊愈，到未央宫会见大臣。董卓从梅坞到长安去见皇帝，为了提防人家的暗算，他在朝服里面穿上了铁甲，在乘车进宫的大路两旁派卫兵密密麻麻地排成了一条夹道，他还叫吕布带着长矛在他身后保卫着。经过这样的安排，他认为万无一失了。
1: 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到万无一失的，他一定想不到自己的干儿子已经成了叛徒吧。
0: 可不仅如此啊，王允他们今天就是要杀掉董卓。董卓哪知道王允和吕布早已经商量好了呀，他还以为有吕布保护他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呢。 吕布约

0: 约了几个心腹勇士扮作卫士混在队伍里，专门在宫门口守着。董卓的坐车一进宫门，就有人拿起了戟向董卓的胸口刺去，但是戟扎在董卓胸前的铁甲上，他刺不进去呀。
1: 看来这次刺杀失败了。
0: 董卓用胳膊一挡，被戟刺伤了手臂，他忍着痛跳下车，大叫着说：吕布在哪儿？吕布从车后站出来，高声宣布道：奉皇上诏书，讨伐贼臣董卓。董卓见他的干儿子背叛了他，就骂着说：你这个狗奴才，你敢？
1: 董卓一定想不到自己最信任的人会背叛他吧。
0: 可不是嘛，董卓的话还没说完呢，吕布已经举起长矛，一下子戳穿了董卓的喉咙。士兵们拥上去把董卓的头砍了下来。吕布从怀里拿出诏书向大家宣布：皇上有令，只杀董卓，别的人一概不追究。
1: 想不到不可一世的董卓就这么被除掉了啊。
0: 董卓的将士们听了只杀董卓而不追究其他人，都高兴地呼喊着万岁。长安的百姓受尽了董卓的残酷压迫，听到说除了奸贼，成群结队跑到大街上唱啊跳啊。许多人还把自己家里的衣服首饰变卖了，换成酒肉带回家，大家一起大吃一顿来庆祝。
1: 这下子百姓可以过上好日子了吧。
0: 唉，生活在乱世里啊，百姓哪里还有什么好日子呀。恶贯满盈的董卓被除掉了，但是百姓的灾难并没有结束啊。过了不久，董卓的部将李傕、郭汜打进了长安，他们杀死王允，赶跑了吕布，长安百姓啊，又一次遭到了烧杀抢掠。
1: 原来只是换了一拨人，他们该怎么做坏事，还怎么做坏事。
0: 在战乱年代，最痛苦的就是平头百姓了，不仅吃了上顿没下顿，而且有时候莫名其妙的就没命了。
1: 难道就让李傕和郭汜这样任意为非作歹吗？会有人像王允一样站出来铲除坏人吗？
0: 李傕和郭汜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后来自相残杀起来，朝廷的权力又落到了曹操手里。这些故事呢，我们后面再接着讲。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暖。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如果我的故事没
1: 优质供水服务岗城，
2: 优质服务情暖社会，
1: 履行职责高效管理，
2: 用户满意政府放心。
1: 连云港供水，
2: 连云港供水节目由连云港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和本台联办，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供水节目。为切实加强市自来水公司物业资产和出租房安全管理，有效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6月16日，市自来水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张德涛，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房艳艳带领安全管理部办公室、连云供水分公司相关负责人深入连云辖区开展物业及出租房安全专项检查。张泽涛一行先后实地查看了老办公楼、老街宿舍、速成酒店等公司所属物业及对外出租房产，逐处了解建筑现状、历史沿革及日常管理情况，重点对消防设施配备是否完好、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是否畅通、用电用气是否规范、是否存在违规搭建和杂物堆放等情况进行了细致排查。针对检查中发现的灭火器配置不足、电线铺设不规范、部分区域安全警示标识缺失等问题，检查组现场提出整改意见，明确责任人和整改时限，要求相关单位限期整改到位，切实消除安全隐患。张德涛强调，物业和出租房分布广、使用情况复杂，是安全管理的重要环节。他要求各单位，一是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压紧压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将安全责任细化分解到具体岗位、具体人员。二是要持续加大隐患排查力度，对出租房和物业区域开展全覆盖无死角的常态化巡查，建立隐患台账，实行发现、登记、整改、消耗闭环管理机制，确保隐患见底、整改彻底。三是要加强安全宣传教育和应急演练，提升物业管理人员和承租户的安全意识及自防自救能力，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有效处置。房艳艳指出，要进一步完善物业和出租房安全管理制度，明确承租方安全管理责任，在租赁合同中细化安全条款，从源头上堵塞管理漏洞，同时要建立定期回访和联合检查机制，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此次专项检查进一步摸清了市自来水公司物业及出租房的安全底数，压实了各方安全管理责任，为有效防范和遏制安全事故发生奠定了坚实基础。下一步，市自来水公司将持续跟踪督促整改落实情况，适时开展回头看，确保各项安全隐患彻底消除，为市自来水公司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为进一步规范计量管理工作，保障供水业务平稳运行，近日，市自来水公司正式成立计量管理工作小组，统筹推进计量方案审核、水表检定监管及大口径水表检定装置选型等重点工作。工作小组由总经理任组长，分管计量工作的副总经理任副组长，相关人员为人员，办公室设在营销部，由营销部部长担任办公室主任，负责日常事务协调处理。工作小组主要承担四项职能，一是审核市自来水公司计量管理方案，指导监督相关单位落实计量管理工作；二是审核水表检定计划，并督促有序推进；三是指导大口径水表检定装置选型采购及相关年度工作计划实施；四是统筹营检上级计量行政主管部门检查，协调内外部资源，确保工作衔接顺畅。此次工作小组的成立，是市自来水公司完善计量管理体系、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的重要举措， 通过专业力量的整合，
1: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3: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24条，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指导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督促建立健全各项调解工作制度，鼓励在医疗卫生、劳动关系、道路交通、消费、物业管理、金融、土地承包、知识产权、电子商务、快递物流等矛盾纠纷易发多发领域设立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根据需要，经协商一致，可以在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群团组织或者其他组织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并指导其开展工作。鼓励设立特色调解工作室，为有专长的人民调解员设立个人调解工作室。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工作室的设立、变更或者撤销，应当依法向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备案。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

0: 电话0518-8118-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周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谭铁牛冒充田大夫，跟着这位王大夫一块上苍云山。当他走到飞云桥的桥头的时候，远远地望见桥那边百尺高杆上挂的阮英的人头。一看见阮英的人头，唐铁牛这心可就发了酸了。唐铁牛跟阮英那可不是一般的感情，一片真情实感呐。到桥这头，唐铁牛心里就叨念：“猴喂，我来呀，取你的人头来了。阴灵有圣啊，你保佑着我，让我今天这个行动能够顺利成功。”接着就看这两个楼兵到桥头这把这轿子放下了，其中那个楼兵的小头目冲着桥那边喊：“哎，停在那边，挂钩。”说了一声挂钩，唐铁牛一听，挂钩，挂钩是怎么回事？哦，他们一上山就挂钩，赶一过去的时候就摘钩，一摘钩

我们一走就都掉到沟，是这么回事。猴就因为他摘了沟了，掉里了。唐铁牛想，我明白还有这么一个说道。一会儿的功夫，就他那边有一个小房子，这房子里边也不知鼓的这什么玩意儿，就听桥底下嘁啦咔嚓一阵乱响，响完了，抬轿子说走，然后前后把这小轿一起，河山河山河山，抬着轿就走上飞云桥，通行无阻。唐铁牛还没等上桥，是先问这桥结实吗？旁边这头目说：“您放心吧，走吧，没事。”哎，好嘞。唐铁牛在这桥上一边走一边拿眼往左右扫着，心想：“他妈的，这毛病在哪儿呢？这怎么看不清楚呢？”过了桥了，过桥之后，唐铁牛一看，挂软硬人头的那个百尺高杆，就距离这边桥头16-17不远。唐铁牛拿眼睛往上扫了一下，上边是一个笼子，笼子里边挂的那个人头一看是阮英啊，底下有个大牌子写着阮英之头。唐铁牛一想，我不能多看，多看了就掉眼泪，一掉眼泪就让人家发现了，发现就全他娘的漏了，我跟他走吧。唐铁牛低着脑袋就跟着人家小轿往里边走，过了飞云桥就顺着山坡往山上走。这个山寨一共分五寨，前寨、后寨、左寨、右寨、中山寨。后山寨就是一些寨主们的家眷、女眷们居住的地方。他们上了山坡之后呢，往右一拐，捋着崎岖的羊肠小道拐弯抹角，在楼兵的带领下就来到后山寨。唐铁牛一边走一边心里合计，哎呀，这道太多了，左一个岔右一个弯的，我也记不住啊，要让我回来我非他妈的走错了不可，这下子进去我还得让他们把我领出来，要不然的话呀我就得困在里头。来到后山寨，进了一所院子，这个院子里边有一座绣楼，来到绣楼底下把这个轿可就放下了，轿帘一挑，王大夫又在里边出来了。这楼兵头目就说了，二位您在这稍后，我上上面给通禀一声啊。这楼兵头目噔噔噔噔噔顺着楼梯上去了，上去不大会儿的功夫，就看有打那个绣楼的屋门里边走着一个小丫鬟。这头目跟那小丫鬟一说，小丫鬟说，你等着，我跟我们小姐告诉一声。小丫鬟进去不大会儿的功夫，这小丫鬟又出来了，让他们上来吧。哎，二位您楼上请。王大夫这功夫心里可有点紧张，他倒不是为别的事紧张，他为唐铁牛紧张，心想我带上这么一个爹来，他到这儿能怎么样啊，到底要在这山寨里边一句话说错引起人家的猜疑，要是一问出来他是大宋朝派来剿山的官员，不但他完，是我也完呐。王大夫心里边想，既然如此了，就喝着去干吧。哎，师弟呀，跟我走。没事，这唐铁牛一点不害怕，跟着这位王大夫就上了楼了。上楼之后，这小丫鬟一挑帘笼，大夫来了，里边请啊。好好好，头前王大夫走进来了，唐铁牛在后边干悠干悠瞅瞅小丫鬟，把小丫鬟吓得哆嗦，心想我的妈呀，这哪来一海里怪呀，怎么这是谁，这也是大夫吗？啊，一说他手里边提了个箱子。唐铁牛进来一瞧，这屋子里边的摆设很整齐，迎面是一只雕花的条案，这条案上边摆着大梳妆镜，有化妆用品、胭脂粉等物，底下呢有一张桌子，旁边有两把绣花垫的椅子，底下还有几个绣墩，这边一个茶几，茶几两边放着两把梨木雕花椅子，那边靠着窗户是一张床，床上边挂着红罗幔帐，这幔帐帘撂着，估计这姑娘可能就在这幔帐里边正躺着呢。让进来之后，小丫鬟就说，你二位这坐。茶几左右一边一把椅子，这两位大夫就都坐这儿了。楼兵头目跟着也进来了，跟着小丫鬟说，这是王大夫，这是田大夫。

0: 他们两位呢是亲师兄弟，听说咱们小姐病重啊，两位大夫一块来的，他们打算挨个给诊脉，诊完了脉之后他俩商量商量一块开方子，这样的话不至于把药给用误了，您明白吗？小丫鬟一听，哦，我知道了，小姐，今天是两个大夫给您看病。就听那个红罗幔帐里边回答了一声微弱的声音，谢谢大夫。唐铁牛一听，这病不轻，回答说话连声都小了，大夫您歇会儿吧，我给您泡杯茶，然后再看病。王大夫心急呀，王大夫心想，快点看病，我快点下山，好快点走，这位别漏了。王大夫说，不用不用，马上咱就看病吧，我给小姐诊脉吧。那好，您等着。说着话就跟小丫鬟搬了一个小雾凳，就放在这红罗幔帐外头。紧接着小丫鬟往这幔帐里边掏出一枕头放这儿了。小丫鬟进去一伸手，把小姐这手又打那红罗幔帐缝里边拉出来了，往这枕头这一带，大夫啊，来给诊脉吧。连人都不让看见。唐铁牛在旁边一瞧，嗨，这小姐长什么样都没看着，感情上来之后就看一只胳膊。哎呀，我瞅这大夫怎么办？这王大夫把这个椅子往前一挪，搬过来，他往这一坐，王大夫伸出手来，用这三个手指头往小姐的寸关尺上一按，停了一会儿，这王大夫就说了，看来小姐最近一段时间是气火太盛，外感风寒呐，这叫寒国火无处躲呀，必然得病。这样吧，我给小姐开一副药，你们山上派一个人跟我下去一趟，到我的药铺里把这一副药抓了，然后回山，及时的给小姐把药煎喽，让她吃下去，我想会立见功效的。不过这个事儿呢，咱先不这么定，因为我师弟还来了。因为他说到这儿，忽然想起这儿还一位呢，他也得跟着看呢。我要把方子开了，他干嘛来了？这不就漏了吗？让我师弟再给号号脉，看看我师弟的看法跟我是不是一致啊。师弟你来吧。哎，唐铁牛拽拽的就过来了，往这一坐，一瞅这姑娘这胳膊，这姑娘这胳膊像白莲藕一样，又白又细又嫩啊。这小手别看这姑娘是练武出身，这手也非常的白细。唐铁牛把他自己这熊巴掌一身吧唧就盖着姑娘手面上了，盖的手面拿着手指头就那么摁，旁边小丫鬟跟那楼兵头目一瞅都愣了。哎，这怎么号脉？人家都号那寸关尺，他怎么号手面呢？哎，我说大夫，您这是怎么号法？一个师傅一个传授，别看我们俩是亲师兄弟，我后来又投拜好几个名师，这是专门一个号法，你们懂得什么？都号寸关尺，那就不值钱了。他把寸关尺号完了，我在那儿一号，还是那么回事儿。我们哥俩这医术水平在那方面差不多，我这号手面五个手指头有五个血槽，有五条经络，知道吗？哪条经络血液流动如何，象征着病理怎样，我就从这里边找病呢。在这儿他在姑娘这手面上就滑了起来了，在这滑了过来活了过去，这姑娘在里边也不敢言语，心想人这专门义工啊，这是啊，人家是一个师傅一个传授啊。唐铁牛在这摁他半天，最后把这大兄长在这还拍他拍他，
1: 嗯。

这手不错啊。旁边一听，什么手不错，这什么话，这是，这手不错。我告诉你们，我说这手上看出来了没有大病，这姑娘这病是有点气火呀，还有点寒，不管有点寒，多少还有点阴邪之气。弄服药行啊，待会儿我跟我师兄我们两个商议商议，开个方子。现在他气跟这火也在一块儿呢，知道吗？这好像盖房和泥，连头发在麻都乱七八糟都绕一块儿了，所以一半会儿摘了不开。大家伙一听，这大夫说什么话，这是头一回听说这看病大夫说这话。旁边的楼兵头一琢磨，这可能是为了比喻的形象，人家才说这样的语言。唐铁牛最后站起来了，我说师兄啊，我看的这个呀跟你看的基本一样，哎，你就开的一块得了。王大夫一听，我琢磨你也什么不会，还开一块呢。王大夫马上在这提起笔来，把纸铺下，就开了一个方子。把这方子开完喽，把这笔墨收起来，把这药方子一叠，放自个儿的药箱里了。你们待会儿谁跟着我下山取药？这楼兵头们就说了，还是我跟您去吧，到那取完料我自个儿回来。好好好好，小姐这病呢基本就看完了。就听那红罗幔帐里边那姑娘说了句话，谢谢两位大夫。唐铁牛一听啊，甭谢了甭谢了，病好了比什么都强，咱们下楼吧。楼兵头目说，没别的，二位大夫已经上山了，您跟着我们下去，在这里吃顿饭呢。哎，行。楼兵头目领着这二位大夫就下来了，下楼之后直接领到后边饭厅，到饭厅里边让两位大夫坐下。这楼兵头目就问，二位您喜欢吃什么？王大夫一听，我什么都行啊。现在王大夫心里都满了，为什么？他害怕，心想单院子别出岔了，我把这位爹再带下去就行了，如果要是出了岔这就坏了。唐铁牛呢稳稳当当，你们这山上都有什么呀？我这个人是生冷不忌，软硬都吃，有什么你就给我上什么得了。哎，好嘞。一会儿的功夫，满满登登的上了一桌酒席。这唐铁牛啊还真有点饿了，今天一大早出来这饭就没吃，肚子里边空牢牢的。唐铁牛甩开腮帮子，打开套里一间旋风筷子火盆口，涮开了之后皮球啪嚓，一会儿的功夫吃了个酒足饭饱，勾满豪饼。吃完之后这一桌酒席哪个盘子都见底儿了。这楼兵头进来一看，心想，哎呀，头一会儿看见这样的大夫啊。看来这大夫因为他会看病，自个儿的肠胃养的也挺好。唐铁牛吃完了一盘了肚子，行了，谢谢您了，没什么说的没什么说的。您二位什么时候走啊？王大夫说，最好是立即下山呢。唐铁牛说，等等呗，咱们刚吃饱了，在这歇歇神儿，要是立即下山这对肠胃不好，咱们呢帮黑天再走，你看怎么样？王大夫心想，这位不知有什么想法呀，我得随他的。帮黑天再走，咱还得扰人一顿饭。嗨，一且不烦二主，已经上来了，咱就再来一顿吧。嘿，王大夫一听，这位感情白吃惯了，打算晚上再来一顿。王大夫还不敢惹他，知道这位是四品的都尉老爷，我要一惹他，他一着急把我再卖了，这更麻烦了。等着吧，生在这山上又蹲了半天，晚饭吃完，这才开始往外走。唐铁牛为什么往后踏的时间呢？唐铁牛合计了，我临走时候到你飞云桥头那地，我得把阮英那脑袋带着，天亮着我到那摘那脑袋，不会被人家发现吗？啊？我非得等天帮黑的时候，或者全黑下来的时候，我到那再去摘那脑袋。唐铁牛那脑子里边就琢磨，这脑袋我得怎么

去摘呢啊！我得趁着他那挂钩，这钩挂之后还没等摘钩，我就得把那脑袋摘下来，摘下来顺着桥再跑过去。要是我略微晚一步，那一摘钩，我上去就下去了，就得这么办。唐铁牛说了声走，这边把轿又准备下了，说给唐铁牛再准备一乘轿。唐铁牛说什么也不做，为什么？唐铁牛心想，要坐着轿麻烦了，一到那个地方一抬把我抬过去了，我必须在底下走。哎呀，说田大夫，您这太不好了，你看接您的时候没叫，送您还没叫，这就说不过去了。嗨，没什么，我这个人就好这样，来什么样回去还什么样，我就跟你们走吧，我觉得山上空气挺好，愿意溜达。大伙一听好，跟着就往回走，就走到飞云桥的桥头这儿了。到桥头这就往头前王大夫那叫喝山喝山喝山喝山过去上了桥了。头前有楼兵喊了一声挂钩，说声挂钩，看那桥就没有问题了。王大夫前面一走，唐铁牛在这忽然一捂肚子，哎呦不好，我说有地方没有，我要方便方便。这楼兵头一看，哎，先别摘钩啊，等着田大夫还没过去呢。你上那边树林，那边树林。好嘞，我就上树林了。唐铁牛自溜钻到树林里边去了。唐铁牛心想，他奶奶的，我得想办法把猴那人头摘着走啊。把猴那人头我怎么能摘着走呢？我得上那百尺高杆根底下，我得三窜两蹦爬上去，才能把那玩意摘下来。可是这还有个喽啰头目在这盯着我。他等着我在这过桥，这怎么办？唐铁牛到这树林里边没解裤子，他自个儿就蹲下了。干嘛没解裤子就蹲下？他琢磨事儿呢。我得怎么办呢？我得把这喽啰头目想法把他处理喽。怎么能处理他呢？唐铁牛想到这一纵身扔蹦，他蹦起来上这树顶去了。蹦到那树顶上，唐铁牛就在那树卡边儿往下瞧着，他也不言语了。树林子外边这喽啰头目在那等着呢。田大夫，怎么样了？您怎么样？啊？行不行啊？不行，我领您再回去得了。没动静，怎么的了？你就拉肚子得有个回声啊。田大夫中了，准是肚子疼，疼晕过去了啊。我得上里边瞧瞧。这喽啰头目溜溜达达他就进来了，进了这树林他就找田大夫。田大夫，您在哪儿呢？他走来走去就走到唐铁牛待的这个树下边了。唐铁牛在上面居高临下看得清楚，唐铁牛瞅他刚到这树根底下的功夫，唐铁牛又在这树卡这一蹦扔蹦一，整个的身子就砸下来。这唐铁牛别看高度不够，体积可够，整个一肉墩子使劲往下这一砸，这叫千斤坠，正砸到这喽啰脑袋上，砰的一下，这喽啰咕叽就趴地下。哎，我这后面那字儿没出来，唐铁牛一屁股坐在身上，俩手一掐他脖子，这两个中指堵住这地方往回一抠，就这喽啰头目在这把那腿蹬两蹬，踹两踹，胳膊往两边那么一伸，最后眼儿一呲勾，不说话了。唐铁牛怕他死不透，抠住了之后又待了老长时间。怎么样了？他问人家，那能回答吗？这位在这趴着一动也不动了。行了，旁边啊就是一个沟，大沟堂子。唐铁牛拽着他荣登就咕噜那沟堂子里边去了。咕噜进去之后，唐铁牛转身形又打树林子里边就出来了。唉，他一看前边不远就是那百尺高杆，唐铁牛尬悠尬悠就来到高杆附近，距离那高杆也就还有那么十来步远。这边就那小房，听着小房里边有几个楼兵正在那议论呢。

0: 呀，把这软型针头挂在这儿啊，准来人儿。嘿，到现在人也没来人啊，瞎扯。哎，就是，我说那田大夫怎么回事啊？走了没走啊？没有呢，上厕所了。甭问，上咱山上吃多了，撑着了那是。唐姐就心想，撑着了，瞎子，我得上那高杆底下去。不对。这几个小子说把软硬人头挂在这儿，为的是招人来取他的人头，这什么意思啊？招人来取人头，难道说他这里边还有什么埋伏吗？嗯，我得先试试。唐铁牛往旁边一看，这儿有一块大石头，心想我把这石头箍了那高杆底下，箍了那杆子底下，我蹬着石头往上爬。如果那高杆底下有什么埋伏，这大石头往那一箍噜，大概就能趟出来。嗯，唐铁牛到这个时候胆大心细，搬这石头，咣，一个个，咣，又一个个，咣。当这石头翻到第三个个的时候，这个石头哦，扑通下去了。感情就在高杆近处是一个陷坑，这石头扑通往下这一掉。就听屋里边几个楼兵就喊来人了，说了一声来人了，这楼兵们这就开门往外出。楼兵们开门往外一出，唐铁牛吓得扔蹦扔蹦两蹦就到桥头上了。到桥头，唐铁牛心里想，这钩这点没摘，我快点跑，噔噔噔噔，连村带蹦，他过了飞云桥了，咱们下次再说。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楼兵们开门往外一出，唐铁牛吓得扔蹦扔蹦两蹦就到桥头上了。到桥头，他那坑里边想往上搭人，唐铁牛心想有人没进去。唐三爷幸亏今天长了个心眼儿，要不然的话我今天就身遭绑绳了，回见。唐铁牛嘎油嘎油往前就走，一直就来到了药铺。王掌柜先来了，两个抬轿的把他送到门口这儿，这抬轿的已经往回走了，唐铁牛跟着进了药铺。王掌柜一看，哎呦，我说唐都尉，您还真回来了，我琢磨着您闹肚子了，是出什么事儿了？
4: 没事，我告诉你，我棒槌还在你们家放着呢，我不拿能行吗？这衣裳啊就这么地吧，我都给你脱下来。
0: 唐铁牛把自己的原装衣服换好，把那铁棒槌拿过来往身子后边一跨。
4: 哎呀，咱俩算交个朋友了，今儿上山上转这一圈，多亏借你的力，要不借你的力呀，我还就上不去。

0: 回见他妈。哎，您有功夫来，哎，我少来不了。掌柜的心想，最好你老也别来了，你一来我这就要添麻烦。唐铁牛可根本没跟他说，在山上掐死一个喽啰头目。唐铁牛心想，我要跟他一说就得把他吓一跳。唐铁牛嘎悠嘎悠就往回走，他这整整的是出了一天。早晨起来出来的，到的药铺里边，跟着这大夫上的山，一直到吃完了晚饭再回来，天黑下来。唐铁牛出了这个院子的时候，周顺马上就派众弟兄四处寻找，哪也找不着。甚至有的人都跑到那，周顺心想，他究竟跑哪去了？正在大家伙犯愁着急上火的时候，唐铁牛回来了。唐铁牛没回来的时候，大家伙着急，唐铁牛这一回来，周顺可就生了气了。周顺一看这位悠闲自在，晃晃荡荡，尬悠尬悠，像没事儿一样，就进了屋了。周顺把脸往一沉，唐都尉，往常都叫三哥，今儿个把称呼都改了，叫官名了。这一叫唐都尉，唐铁牛就感觉到了不妙。唐铁牛赶紧进来，哎，状元老爷，他也改称呼了。周顺说，你上哪儿去了？哎，我呀，今天早晨起来，我出去，我溜达溜达，上那藏军山上我转了一圈。大家伙一听，什么？他上藏军山上转了一圈？他怎么进去的？啊？大家伙都愣了，他胡说八道，他在这吹牛呢。周顺说，你上藏军山上转了一圈，你知道吗？从昨天我就传下命令，这行辕公馆之内，不管任何人，没有我的命令，一律不准出去。今天一大早，你就违令出去私立训地，你可知罪？
1: 是啊，对，我知道，出去得有罪，有罪是有罪啊。我知道状元您不是昨天就跟大伙儿说了吗，今天你们要在这屋子里边研究破这个飞云桥的策略。我合计呢，坐到屋子里边研究还不如出去自个儿亲自看看更好。所以今儿一大早呢，我自个儿就出去了，我寻你们在这儿研究，我上那儿看看，我就上你飞云桥了。
0: 你到那看明白了吗？
1: 看明白了。
0: 你知道怎么过飞云桥？
1: 知道。
0: 怎么过？
1: 挂钩。
0: 大伙一听，什么话？什么叫挂钩啊？什么叫挂钩？
1: 挂钩，嘿嘿，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挂钩，反正是你到桥边一喊说挂钩，那边挂上了，就再想走没事了。他要是一摘钩，一走上面就掉下去了。
0: 你到山上去了？
1: 对。
0: 你究竟是怎么去的？给我从实讲来。
1: 他是这么回事，我心里边有点堵得慌，想上药铺里边抓点药。
0: 唐铁牛就从这里讲起，一直讲到他怎么装扮成田大夫，跟人家上山给寨主的大女儿还耗了一回脉，看了一回病，转了一圈又绕腾回来了。他讲完了之后，把大家伙听得目瞪口呆，有的人在这偷着暗乐，心想唐爷真有觉的啊。就在这种情况下，他能上那藏军山转一圈。他说完了之后，周顺就问他，我问你，你虽然上藏军山走了一趟，这飞云桥怎么过你还是不知道，就懂得一个挂钩，咱们去喊挂钩，人家能给挂吗？
1: 那咱们去不好使，得是自个儿人。
0: 还是啊，现在我让你过桥，你能过得了吗？
1: 那我过不了。
0: 山上的路你都熟吗？山上的地图你给我找来了吗？
1: 那都没有，我合着就玩一趟。
0: 既然这样的话，你是离开这个公馆一天整，违犯了军纪，不能饶你。两派人来，把他按倒，给我重打40军棍。一说这句话，周顺脸往起一沉，旁边有差人过来之后，伸手一裸唐铁牛，唐铁牛说，慢
1: 慢，等等，咱先说说。我说状元老爷，咱商量商量不行吗？你说重打

0: 40斤棍，这40斤棍木头炖肉那不是好滋味儿。打完之后就得打我一个皮开肉绽，鲜血迸流。你说现在攻打藏军山正是用人的时候，把我打的屁股都烂乎了，我可就帮不了忙了。不但我帮不了忙，还得给你们添麻烦。我躺在屋里边，起码得搞俩人伺候着我，对不对？多占人手，这不就麻烦了吗？我看这样，咱商量商量，减一半行不行？咱来20。周顺一听，你去买白菜呢？这是啊，跟我还带还价的。但是虽然这么讲，旁边众弟兄也都过来了。状元，念起他初犯，还是从轻惩处吧。周顺心里是生气呀，心想你这个人走了之后一点招呼都不打，我们溜溜找你一天，结果你白跑了一趟，什么收获也没有。你真要说把破藏军山的这个计谋拿回来了，或者把地图拿回来了也行，将功折罪，你可就白玩了一趟。你说我不惩治你能行吗？大伙这一讲情，周顺心里也合计，从轻就从轻吧，好吧。印在众位弟兄的情面上，40斤棍改为20斤棍，给我重打。
1: 哎，等会儿这20斤棍，唐铁牛还想还价。
0: 他正在一伸手，等会儿的功夫，忽然间有打外边走进一个报事的。这报事的匆匆忙忙进来，一见周顺，启禀状元老爷，门口外边有两个人要求见你。他自己报着名字说，一个叫王明，一个叫王亮。周顺一听，王明王亮，这王明王亮，这不是蔡京府里边派到我们府里行刺的那两个刺客吗？当初被我抓住，最后我把他放了。这弟兄两个本应该远走高飞，他们两个怎么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今日出现，到此干什么呢？好，让他们两个进来，唐铁牛先旁边站立，等把客人接待完了再行惩处。
1: 是，你看看，吉人自有天相，要挨打来客人了，唐铁牛站旁边了。
0: 这个时候有差人往外告诉，不大会儿的功夫，有打外边走进两个人来，正是王明、王亮弟兄二人。这两个人一走进来，进了屋子，冲着周顺和众位弟兄一报办：
2: 众位老没见了，一向可好？
0: 周顺说：王明王亮，你弟兄这段时期上哪里去了？
2: 哈，我们哥两个没离开东京汴梁，就在这一带转悠。听说你们到这儿来了，特意到这儿来看看诸位。
0: 周顺说：好，来啊，看坐。有人旁边给搬过椅子来，这王明王亮哥两个就坐下了。周顺又吩咐人给献茶，茶把落空盏之后，这王明王亮看了看周顺：
1: 状元老爷，听说您现在升了京都安抚使了，到这个地方是不是要剿灭这藏军山呢？
0: 周顺说：是啊。你们二位怎么知道的？我们俩怎么能不知道呢？跟您说，上次到您府里边行刺，多蒙您宽宏大量，把我们哥两个给饶恕了。我们两个就想啊，再回太师府，那太师爷绝不会饶了我们，因此就转路来到安平镇。因为安平镇这个地方，我们有个亲戚是远房的堂叔在这住，我们想在这里引住身行，没想到你们到这儿来剿匪来了。听说你们来剿匪，最近又听说阮英的人头被挂在百尺高杆，我们哥两个出自当初对您给我的这一片恩情，所以今天特意到此登门拜访，有一件重要事情要跟你当面相诉。
2: 周顺一听，二位有话就请讲吧。王明王亮说：状元，我们哥两个当初在蔡京府里边，曾经跟这藏军山上的大寨主金翅大鹏盖世英有过交往。这个大寨主盖世英可不是一般的绿林豪杰，他是绿林之魁。此人不但武艺高强，而且为人正直，在江湖上绿林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当初这个藏军山就是盖世英自己一个人创山立寨。在他创山立寨的时候，最初他怕这个藏军山

0: 有官兵来围剿他，所以对藏军山周围建设设防非常的精心。他投放力量最大的就是修建这座飞云桥。这座飞云桥他请了他一个最好的朋友，这个朋友江湖上人送外号叫赛鲁班，此人姓乔，叫乔能。这赛鲁班乔能虽然有一身好武艺，但他最大的一个擅长是制造硝黄暗器。这个人一辈子闯荡江湖，为人耿直，跟盖世英两个人是莫逆之交。盖世英把他请来了，让他帮着给修这么一座桥，就这个赛鲁班乔能给他设计的，给他安排的，就修了这座飞云桥。桥成了之后啊，这乔能把这个桥的图纸都给烧了，以此向盖世英证明这座桥除了乔能亲自到这儿，别人谁都破不了。桥修完了，这乔能也走了，据说这乔能已经退归林下了。你们到这儿来，我想得要上这藏军山，要想上这藏军山必须经过这飞云桥，要想经过这飞云桥必须知道这飞云桥怎么走，那么怎么能在飞云桥上过去呢？只有找这乔能才知道。这乔能住的离这可不远，离此正北30里地有个乔家庄，他已经在那儿退隐了。这乔能据我所知啊，有一个儿子，有一个儿媳妇，就三口人。乔能的老伴早已经去世了，这个老头现在在家中隐居。如果你们以官府的官员身份到那儿请他出山，让他到此帮忙，我想这个藏军山飞云桥是指日可破。所以我跟状元老爷就提供这么一个情况，您琢磨琢磨有用没用啊。周顺一听这王明王亮说的这个情况太重要了，我们大家伙在这坐在一起研究了一天，想破这个飞云桥就破不了，想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结果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哥两个把这个情况给送上门来了。周景龙说，照此说来我得谢谢二位呀、啊。如果我要能把乔能请到我们的行辕公馆之中，他帮着我们把这飞云桥给破了，到时候我对二位要重重加谢。哎，您不用谢我，我们哥两个怎么谢也报答不了您对我们的救命之恩。周景龙说，来呀，快拿100两银子。拿出100两银子来，周景龙要把这100两银子给这哥俩。哥两个说什么也不要，哥两个站起来，状元，您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您以为我们到这给您卖这个情况来了吗？我们是给您卖这个消息来了吗？我们可不是这样，这钱我们不能收。推让再三，最后把这钱又收回去了，没给，因为这哥俩不要。哥两个站起身来就跟状元说了，您看我们哥两个还有什么忙可以给您帮的吗？周景龙说，当然有求助您二位的地方，只是不知道您二位能不能在我这里暂时落足。状元，这您放心，您如果说允许的话，我们就可以在您的行辕公馆里面多待2天，甚至于说要是上这藏军山，我们哥两个都可以给您领路。可有一样，藏军山里面那个路我们哥俩可不太熟，这藏军山我们就上去过一回，还是在人家带领之下。周景龙说，好吧，请这二位上测试安歇。少些人领着王明王亮奔测试去，让他们两个安歇去了。那两位刚走了之后，周景龙一拍桌案，唐铁牛，说你这段。唐铁牛一听还没忘、哎、唐铁牛心想，我寻他俩这一来把这个事打过去了呢，我这茬还没完呢。哎，状元，您说怎么地吧，你这20军棍是妥不掉的，两分人来给我重责他20军棍。
1: 卖卖，咱等一会儿行不行？我这又有点话说。话说状元老爷，你打了我20军棍，无非是给你们大伙出点气，因为我

0: 出去了，你们都在院里憋着，瞅我出去溜达了，你们着急上火，是不是？我刚才听王明王亮说了，说这个乔能离这儿不远，就在那乔家庄住，下一步是不是就得把这乔能请来呀？你要把乔能请来，才能帮着破这飞云桥。你要请这乔能，不得去人吗？让谁去呢？我看莫如让我去得了，我带队立功，我要能把乔能请来，咱这20棍子就免了。如果我要请不来这乔能，咱今儿再打，行不行？周景龙一听，你别说，他说这个也是个道理，此事可行。你能把乔能请来吗？试试呗，这玩意谁也不能说的那么准，看的那么死。
1: 好，照此说来，我就派你去请乔能。如果请不来乔能，那就不是20军棍了，40军棍照打。
0: 哎，怎么还加码了呢？
1: 那玩意我请不来，请不来就重责于你，你就是故意唐突。
0: 哦，好，我去一趟。不过我得提个条件。
1: 提什么条件？
0: 不能我一个人去呀，我总得找个伴儿啊。我一个人去，你说我这长相，我这貌相，到那儿人家乔能一看见我说我是唐都尉，人家不信，准把我当卖切糕的掌柜的。我要是找一个人呢，他跟我做个伴儿，给我撞撞门面。
1: 你要找谁？
0: 带老四去吧。文彪，你跟我来一趟怎么样？
1: 荀彪一听到这时候了，我得帮三哥这忙啊。荀彪是状元，您看如何？周景龙说，那你跟他去，就这么定了。你们两个做好准备，立即动身。
0: 好，嘿，今天是天晚了，咱明儿再见吧。
1: 众位弟兄各自休息，到了转过天来，早饭之后，唐铁牛跟徐文彪两人都收拾好了，于是一起上路，直奔正北30里路，打听着够奔乔家庄。在道上一边走着，唐铁牛跟徐文彪就说，
0: 文彪啊，今儿个咱哥俩一块去呀，到那可就看你的了啊，我是一句话不说呀。啊，
1: 徐文彪一听这什么话，哎，我说三哥您先等会儿，咱先别走，怎么您说看我的，
0: 怎么不看你的？
1: 昨天是您在状元面前领下来的这差事，怎么走道上您变卦了，交给我了？
0: 你说我昨天要不领这差事，是不是那20棍子就挨上了啊？我这借个茬给自己唐突点挨打，你还不知道三哥我这点心情吗？这乔能请得来吗？啊，你没听那王明王亮说吗？他跟那金翅大鹏盖世英是莫逆之交，人家是好哥们儿，他给他修的桥，咱们把他请来，他就把那事儿都告诉咱们了啊，没的事。
1: 不过咱们是官府中的人呐，从官话上跟他来说，他恐怕不敢不来。
0: 那玩意儿也两说着，再者说了，这人呢有见面之情，有的那个人呢天缘耳德，人家一看呢就爱听你说话，你说什么人都能信什么。有的那人就天缘耳别扭，人瞅见你哪儿都不得意。我就属于那天缘耳别扭的，你就属于那天缘耳德的。到那之后啊，你就替我多说两句。我到那儿呢，我也别说我是唐都尉，我就是你的仆人，你就是我的主人，咱是一主一仆，到那请人走吧。
1: 哎，等会儿，徐文彪要这么的话，我可回去了啊！我到那说，我说什么呀？您既然领这个差事，肯定您胸有成竹。
0: 我胸有成什么竹？我肚子里边都是干货费。我告诉你吧，既然你也没能耐没主意，咱们到那再说吧，走吧。
1: 徐文彪说，好，三哥您多动脑子。
0: 哎，好，
1: 我到那还得说您是唐都尉。
0: 那我唐都尉，行，唐都尉就唐都尉。
1: 哥两个一边说着一边唠着，就打听着来到了乔家庄。这乔家庄是挺大的一个庄院，进了庄门之后，发现在庄门旁边有几个小孩在那耍石子跳房子。徐文彪就问这几个小孩说，这乔能在什么地方住？小孩告诉他，进了庄口第三个门就是。哥两个就来到这第三个门一瞧，这是一个大院套， 这个门楼是齐脊的，一对黑漆的大门，上边钉着蜂窝铜的铜环子，门口下边是三凳。
2: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大门一开，站在门里的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这个人身上穿了一件蓝衫，腰系着古铜色的丝绦，双吹灯笼穗，足下蹬着一双便鞋，长发脸，细眉毛，长眼睛，鼻正口方，颧骨有点突出，面容有点清瘦，看上去这是一个读书的儒子。这人站在大门里边，一看见徐文彪和唐铁牛，他马上一抱腕，请问二位为何是叩打门环？徐文彪说，请问这是塞鲁班乔能乔老先生的家下吗？哦，正是，那是我的家父。哦，是敬是敬，那你是乔公子？对，我叫乔玲。哦，乔玲，乔公子，我们两个人是官府中来的，我姓徐，叫徐文彪，他姓唐，叫唐铁牛，我们两个人都是大宋国朝的4品都尉，今日便装前来，特来登门拜访乔老先生，有要事相求。哦，二位都尉老爷，失敬失敬，远路而来，有失远迎，请二位里边叙话。哈，走吧。唐铁牛看了看徐文彪，冲这位乔公子一点头，一呲牙。乔公子心里边一动，心想，这位也是都尉老爷，4品官，就这模样啊！哎呀，人不可貌相啊！是啊，领着他们两个人就进来。进来之后，来到了客厅。所谓客厅，就是2间屋的这么一间大房子。到客厅里边，让他们两个坐下了。这乔玲、乔公子坐在这儿了，喊了一声：“冯氏，献茶来。”说了声冯氏献茶来，就听从下屋里边有一个女
0: 人答应。不大会儿的功夫，由打下午走来一个20多岁的少妇。这个少妇头上挽着云字髻，身上穿着藕荷色的对花裳，下边是百褶罗裙，手里边托了一个茶盘，茶盘上放着茶壶茶碗。这少妇长得这一张鹅蛋形的脸，细眉毛，不大不小的眼睛，五官端正，面容清秀，瞅上去这个女子是那种既有一种脱俗的美感，又不失农村的朴实，那么一种妇女，在这一代来讲应该算是长相不错的人了。他拖着个茶壶茶碗几步走到了上房屋，进来之后把这茶盘放下了，冲着唐铁牛和徐文彪打了一个招呼，所谓打招呼是点头一笑。乔玲在旁边就说了，冯氏，这二位是两位都尉老爷，唐都尉和徐都尉，二位都尉，这是我的拙精冯氏。拙精古代啊，对妻子的一种谦称。捉精，精是什么？就是柴火，柴火还不是好柴火，是那坏柴火。哎，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古代对这妇女称呼没有好的，什么捉精、贱内，说内屋的还得是贱内，不值钱。再就是糟糠，还都是糠。哎，他是封建社会嘛，他轻视妇女，就这样子。这说是捉精，唐铁牛心里就明白了，哦，这他媳妇儿。唐铁牛心想，别说他这小媳妇儿长得挺清秀，挺朴实，挺好看的，这心里话可没说出来。唐铁牛把这茶碗接过来喝了一口茶，把这茶碗放到桌子上。徐文彪看了看唐铁牛，那意思，三哥该你说话了，到这儿了你怎么光喝茶呀？唐铁牛把茶碗撂了之后看了看徐文彪，他拿嘴努他，那意思你来吧。徐文彪一看，这不耽误事吗？你这不在这儿。徐文彪想，我跟你来了，为这事来的，干脆我就说吧。乔公子，我们两个人到这来有事情想见见乔老先生。
6: 哦，有事请讲，有事请讲。听说乔老先生当初制造了一个飞云桥，就在藏军山的山下。乔老先生制造这飞云桥，造成之后他把图纸都烧了，这个飞云桥只有乔老先生能知道他的始末端倪。我们官府之中今天到在安平镇准备征剿藏军山，可叹的是飞云桥不得而过，想问问乔老先生能不能跟着我们到在安平镇，帮着我们一起破桥。这公子一听微微一笑，二位来的不是时候，怎么呢？我爹他不能说话了。徐文彪当时就一愣，令尊大人怎么的了？
0: 他病了。唐铁牛一听，得什么病啊？
6: 中风不语。
0: 嗨，我们来的太不巧了，得了几天了？
6: 才刚得了4-5天，现在在床上躺着呢，半身不遂，不会说话。您说您找他去，到你们那儿

乔老先生有了病了，咱们怎么也得看看呢，对不对？这是也尽尽一般的人情啊。赵公子啊，我们上后边瞧瞧这位老先生行不行？他在这后院没有？就在后屋呢。二位要想看看也可以，我让我的妻子到后边安排安排，看他睡醒了没有。就看这个乔公子站起身来到院子里边，把那冯氏就叫过来了。你到后边看看，看看咱爹醒了没有，这两位客人要到后边去看望他。这乔公子跟这个冯氏轻轻的又嘀咕了两句，就跟这冯氏转身奔后边去了。转身这乔公子又进来陪着二位坐在这屋里喝茶。时间不大，就跟这冯氏由打后院绕出来了，来到前边，咱爹刚醒在那躺着呢，二位您后边请吧。徐文彪说，好，您头前带路。公子乔玲站起身来头前领着他们，徐文彪和唐铁牛两人随后跟着一边走着。唐铁牛一边心里合计，你说怎么就这么巧呢，来了他就半身不遂了。俩人来到后屋一看，公子先进去了，转身公子又出来，二位请。两人迈步就进了里屋了。一进里间屋，往里间屋的床上一看，里间屋的床上斜躺着一个老头。这老头一部花白胡须扇满胸前，这胳膊肘啊倚着这床上的枕头，这手啊在这儿那么蜷着，这嘴有点歪，嘴歪眼斜，正在这儿哆嗦呢。徐文彪一看全完，这模样了能上安平镇吗？啊，飞云桥就是他修的，他也说不出什么来了。唐铁牛进来，老爷子你好啊。就看这老头瞧了瞧唐铁牛，嗨，说什么没听清。老爷子跟您说，我姓唐，叫唐铁牛，是四品都尉，他姓徐，叫徐文彪，我们哥俩特意到这儿来看您来了。啊，他还答应的，不知道这老头说什么。哎，老爷子，是这么回事，现在这唐军山上这伙贼寇啊越闹越凶啊，在安平镇附近这一带骚扰百姓，大家伙是怨声载道，都想要除去这伙的盗匪。一般来讲呢，谁也除不掉他们，现在官府之中下了横心了，准备把他们彻底铲除，所以说派扫平藏军山。只有那个飞云桥我们上不去，这飞云桥可是您帮着修的，知道吗？那飞云桥啊，那桥啊是您帮着修的，您要是跟着我们到的那安平镇，给出个主意让我们能过去那桥，您就立了大功了，我上皇上跟前给您请赏去。老爷子您能去吗？您能去不能去？徐文彪一捅他，心想，三哥呀，你这可就不对了啊，人家病这样了，你还跟人问这个事，人家儿子跟儿媳妇在旁边听着，人多别扭啊，你这个人人情不通，事理不明啊。唐天牛一看，啊，老爷子说的意思我明白了，他现在不能去，大概他好了之后能去。哎，我说乔公子啊，这个都吃的什么药？这我也不知道，我们请了个大夫给看了，可抓了一副药，刚熬完了给他喝了，也没有明显见效。啊，好，那你们就接着看吧。老爷子既然已经这样了，我们也就瞧瞧得了。老爷子，我们走了啊，等下回有空再来看您。徐文彪说，您多保重，别着急，别上火。这老头点头。

0: 好，走吧，走吧，走吧。徐文彪跟汤铁牛两个人由打后屋又转到前边来，到客厅里边往这一坐，这乔公子跟着出来了，乔公子陪着他们也坐下了。二位，您看见没有？我父亲已经这个样子了，您说他能给您帮忙吗？说实在的，就其我们本心来讲，愿意给您帮这个忙，尤其是两位都尉老爷亲自登门拜访，这是礼贤下士啊。可是现在我们是有点有劲使不上啊，您多多谅解吧。哎，也是啊，官不睬病人，你说他有病了怎么办呢？啊？荀彪说：“这怨我们来的不是时候啊。”乔公子，请问令尊当初给制作这个飞云桥的时候，还有没有别人明白这个制桥之理呢？别人，那我也不清楚。我爹办什么事情都是他自己我行我素，从来不像我们当儿女的讲。哦，你没跟令尊学点武艺，练点制造硝簧、暗器之类的东西吗？哎，我跟我爹走的是两条道，您没看见吗？您看我这两只手啊，骨瘦嶙峋，我成天握笔杆儿，根本不拿刀不耍枪。我们家后院有刀枪把子18般兵器，我一下不碰。我从小多病，我爹让我练武，我练不了，所以最后我就从文了，一直到现在。无非就是一个教书的先生，我就在这村子里边啊教学生，以此糊口。所以什么硝簧啊、暗器啊这些个事情，我爹根本就没传给我。我们家呀，可以说到我这辈儿就断了根儿了。啊，那好吧，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多叨扰了，我们就告辞了，回见啊！哎，这回让您白来一趟，嗨。没关系，没关系。老爷子好了的时候，我们再来看望他。走走走走走。徐文彪跟唐铁牛两个人迈步往外走，这乔公子随后往外送，一直送到大门之外。乔公子抱完拱手，有时间再来。好，再见再见，回头见。两个人晃晃荡荡的走出了这个乔家镇。出了村子之后。徐文彪看了看唐铁牛，怎么样，三哥？我看你这40棍子是挨上了。啊，挨上了，两说着。怎么的？我说老四啊，刚才你上后边瞅这老头，你说这老头病得怎么样？病挺重啊，您没看见吗？那哈喇子都流出来了，嘴歪眼斜，中风不语啊。嗨，中风不语呀。老四，你看我马上我就中风不语。哎，别去，您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玩意儿中风不语，他不会装吗？你认为他是装的？怎么着？你注意没有？咱们说要上后边看看他这老头去，你看他那儿子没有？先跟他那儿媳妇在那院子里边轻轻的嘀咕了两句，嘀咕什么？啊？肯定啊，有所安排。这里边就有背人之处。再者说了，怎么那么巧？咱们一到这儿，他就得了中风不语病了，头4、5天得的啊，提前4、5天就得了这病了。我进去之后，我仔细一观察那老头，你别看那眼睛那么……我瞅他那个眼睛里边还有光，我见过那个中风不语的，真正中风不语那个人，那目光都有点发散发形了。哎，那个嘴呀，那是真正的抽搐着动。这老头我看着，时而那个嘴那个位置，他还有点要还原，一还原，他自个儿又想起来，又歪过去了。哎呦，三哥，您看的这么细吗？我估摸着他这里边有点毛病。有什么毛病？你想啊，金翅大鹏盖世英跟他是好弟兄，他给盖世英把这飞云桥修好了。他能够帮咱们再破这飞云桥吗？啊，他肯定知道咱们大家伙到这儿来了，咱们到这儿来肯定要找他，要找他就要破这个桥。他如果领着咱们破这个桥，就对不起盖世英；他如果不领着咱们破这个桥，他就得罪了官府。这两头他得罪哪头他都不好说，所以这个老家伙就想了一个万全之策，他装病。 这病选的也真好，中风不语，我不会说嘛了，你谁能怪得着我呀？啊，这么一来，咱们把他也请不去，他那个桥也不用破了，不就这么一回事吗？三哥，真是这么回事吗？是不是真这么一回事？这还有待考究。那怎么考究？我有个主意，老四，我试试他，我看看他是真的还是假的。那您怎么能试出来呢？老四，我要试的话，大概你不能跟我干这事儿。这样吧，你先在树林子里边等着我，我马上就回去，一会儿我就能试出真假来。
1: 真的？好，三哥，我就在这树林子里边等着你，咱是死约会，不见不散。
0: 对，你在树林子里等着我。
1: 好，
0: 徐文彪进了树林子，唐铁牛一转身回来了，进了这乔家庄，先找了一个杂货店，到里边买了两盒点心。唐铁牛提溜着点心，二番来到乔宅，梆梆梆梆一敲门，这乔公子又出来了，咕隆咕隆把大门一开，呀，
1: 哎呦，唐都尉，您怎么去而复返呢？
0: 嗨，我们走到半道，琢磨着今天这事儿啊，有点失礼。老爷子要没病啊，还行。我们到这来求贤来了。你看老爷子有病，我们俩就空着手上这儿来了，哪有空着手来看病人的？所以呢，我寻这理儿咱后补吧，我就买了两盒点心，特意我来看看这老爷子。这点心无论如何得给老爷子带过去。
1: 啊，好好好好，这我谢谢您。您在屋里坐一会儿吧。那位呢？
0: 他呀，他先走了。我说我来补这个礼，你先回去吧。我那伙伴他先走了，所以我回来了。我到屋里坐会儿也行。说着话，唐铁牛迈步就进来了，也没容人家身让。进来之后，直接就进了客厅，一屁股就坐正座上了。这乔公子一看，哎呀，这位可倒实在，行，马上吩咐冯氏再给沏茶。又给端上茶来了，撂这儿了。唐都尉，您这回在这儿再多坐一会儿，怎么说这话没词儿了？心想还跟你说什么呀？您就在这儿坐着吧。唐铁牛呢，坐这儿。哎，我也不打算多坐一会儿。这个点心呢，你给老爷子提了到后屋去，他能吃不能吃，我们这心意到了，对不对？嗯。另外呢，我到你这乔家庄来了这么一趟之后啊，我有点事儿。
1: 哦，你有什么事请讲。
0: 我发现你们这乔家庄这地方风水挺好。
1: 哦，是我们这个地方不错呀，
0: 山清水秀，一年四季风调雨顺。不是那意思，我在街上走的时候刚才碰见几个姑娘过来过去的，我瞅这姑娘们长得都挺漂亮。乔公子心想，这什么人这是啊？到这儿看我风水好，先瞧我们这姑娘长得漂亮。是我们这里有几个俊俏姑娘。我跟你说吧，我呢是四品都尉，吃皇粮拿官饷的，直到现在还是孤身一人，尚未娶妻。
1: 啊，您什么意思？
0: 我就想啊，看看您这乔家庄这带有没有合适的，您给我提一个行不行？
1: 哦，您是想要在这里选一门妻室？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好吧，等您走了之后，容我详查细考，看看谁家的姑娘要是合适的话，给您提一提。
0: 乔公子心想，就你这模样，我给谁提？人这姑娘不看还好，只要一看见你都得吓蹦起来，能跟你过一辈子吗？啊！但是为了应付他呀，也只好这么说。说到这儿的时候，唐铁牛说，其实啊，也不用太漂亮了，啊，能跟我过日子，心眼不错，拿眼一看很顺溜，那就行。不用像别人似的，比如说就像你夫人这样就行。
1: 乔公子，您这不像人话了。

0: 哪有当面这么说的啊？就像我夫人这么样就行。萧公子这个脸就有点往下沉，啊，唐都尉，好吧，我找找看吧。哎，要不这样，咱商量商量。你在这儿吧，守家在地，年轻漂亮的女子经常能看到，也能找着。你这夫人呢，你就把她匀给我得了，啊？萧公子一听，当时就站起来了。我说：“唐都尉，这是您说的话吗？那有什么呢？这玩意儿，三房四妾，人皆有之，哪不是行好啊？”说的话，这位冯氏刚好一进屋，唐铁牛过来一扯冯氏这胳膊：“走吧，美人儿！”他背起了冯氏往外就跑。萧公子一看，抓住他，他强抢民女。唐铁牛心想：“兔崽子，这回我就把你媳妇背走了。”唐铁牛心想，你这个老家伙，我看你出不出来，咱们下次再说。
1: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唐铁牛和修文彪两个人到乔家庄来请乔能。这乔能得了病了，半身不遂，不会说话。唐铁牛跟修文彪两个人回来之后，走到道上，唐铁牛说：“我看他不是真病。”不信我想个办法就能试探真假。他让徐文彪在那树林里边等着，唐铁牛转身回来，二番又到了乔宅，见了乔能的儿子乔灵，就说想求他在这个地方给保个媒。开始说的这话还行，后来说着说着就吓了道了。他说他看着乔灵这夫人长得不错，咱俩商量商量，你能不能把你那媳妇儿匀给我。乔灵一听，当时就站起来了，心想天底下有这事儿吗？啊，别说你是大宋朝的四品都尉，就作为一个人也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你怎么能这样办呢？唐铁牛随着这话出口，就看那冯氏又打外边进来了。唐铁牛过去一扯胳膊，背起冯氏来往外就跑。他往外这一跑，乔灵在后边又喊：“你强抢民女！”唐铁牛根本不管那一套，背着冯氏出了大门，顺着大街奔村口就跑去了。这冯氏被唐铁牛背着，他想挣位，挣位不下去呀。 您别看唐铁牛那个矮，长得像磨盘成精一样，但是有劲。他抱着冯氏这两条腿，怎么也挣位不下去。冯氏在后边是连锤再打，锤他的后背，砸他的脑袋。唐铁牛根本不在乎。这乔玲在后边追了几步，马上他就停住了脚步。乔玲心想啊，我不能追，我就追上这小子，我还打不过他，我这媳妇儿夺不回来，怎么办？他一转身就奔后院来了，找他爹来了。果不出唐铁牛所料，这老爷子是装病。老头刚才躺在那床上，嘴歪眼斜，胳膊不会动，嘴里边往外流哈喇子，装的挺像。唐铁牛、徐文彪两人走了之后，这老头又恢复原状，在那床上躺着。这功夫乔玲就进来，爹您快看看吧，他们把您儿媳妇抢走了。老头一听怎么回事，这乔玲就把事情怎么跟老头一讲。老头一听这还了得吗，啊，跑这抢我儿媳妇来，你不问问我是谁。这老头闯荡江湖一辈子，哪吃过这个亏。老头又打床上翻身起来，下了床，从门后边一伸手就抄起了一口泼刀，滴溜着这口泼刀跟着乔玲就出来了。奔哪个方向走了，您跟我来。出了大门，顺着这个道就往下跑。往下这一跑啊，老头蹭蹭蹭蹭蹭蹭撒开两腿，几步赶他儿子前面来。怎么回事，这老头有功夫，别看这么大岁数，这体格比他儿子棒。他儿子不会练武，果然就是一个读书的文弱书生，提笔写字行，刀啊枪的一窍不通。这老头从小就不让他儿子练，所以他儿子到现在用上功夫的时候一点没有。老头提着这破刀跑到前面来了。唐铁牛呢，背着这冯氏出了这村，顺着大道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冯氏是连哭带喊，跑着跑着就跑到徐文彪藏身的这树林这儿了。倒在树林外边，唐铁牛把他往那一放，这冯氏站在地下，站在地下用手指着，你个缺德的，你这是干什么。哎，别着急弟妹，别上火，我跟你闹着玩呢啊。他这一作揖呀，这徐文彪又到树林子里边出来了。徐文彪出来一看，哎，三哥您这干什么呢。哎，闹个笑话，开个小玩笑啊。这冯氏弄得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冯氏站在旁边瞅着唐铁牛，又看了看徐文彪。这冯氏两眼含着泪，这功夫远远的看见那老头提着泼刀在后面就撵来了。老头的后边就他儿子乔玲，爷俩一块来的，一前一后。老头跑到跟前，一看见唐铁牛，二话不说摆起泼刀来，你看刀唰一刀就劈下来。唐铁牛往旁边一闪身，把棒槌一摘，慢，当当，等会儿，听我把话说明白再来。你就是唐铁牛，哎，那你记住我这名了啊。老爷子您来了，病好了，会说话了啊。棒槌挂上了，给钱。老头听什么给钱，我凭什么给你钱，这病白治了啊，知道吗，这是我们家祖传的秘方，治半身不遂就抢他儿媳妇儿，一抢就好。这一来，老头现在心里边才明白。老头把这刀往身后一背，这你我怎么着啊，老爷子，这事儿可大发了，您这不是跟着追出来了吗，我对您是不得不说不得不讲了。我跟徐文彪我们两个人都是大宋国朝的四品都尉，这也是王家的官员，倒在这亲自登门拜访，将请您出山给我们帮个忙，剿灭藏军山的这伙贼寇。您不但不出山，反而在你家里边装病，装半身不遂，装不会说话，这其中你就有通匪之嫌。 你私通匪寇该当何罪？嗯，现在你还有跟我们动手，这叫抵抗官府。如果说老爷子你要是跟着我们倒在我们那个店房里边能帮这个忙的话，老爷子你这就帮助国家共同剿匪，必然立功。两者颠弄颠弄，哪头轻哪头重，你到底是挑哪头？嗯，别看我抢你儿媳妇，抢你儿媳妇充其量够不上什么大罪，我不算强抢民女，我把他撂这儿了啊，顶多是开玩笑过火，这不犯法律。老爷子颠着颠着怎么办吧？老头这阵拖着这口泼刀，二位你们这么做未免有点有失你们的身份，弯眼叫街逼出来的见识，不得不这么办，我不这么办你能出来吗？嗯，嘿嘿，这叫什么人什么对待。老爷子我要把你请不去，我得挨四十棍子，冲着这时候所以我就得来这招了，损点但是我能干得出来，我这人不在乎那个。老头心想，我活那么大岁数头一回见着这样人。这功夫老头的儿子后边也过来了，冯氏来到自己丈夫跟前，这是一场虚惊。这小伙子心里边也明白了，心想这小子可太损了，但是有话还不好说了，一听这里边关系着跟这个匪患的沟通问题，怎么办呢？看着自个儿的爹，老头琢磨了半天，你们说要让我怎么办呢？怎么办？您就辛苦一趟吧，上趟安平镇见见我们的安抚使大人啊。如果说您要去了呢，这事就全完了，您要不去你可就把官府给得罪了。好也罢，那我就跟你们二位去一趟。孩儿啊，咱们先回去，我换件衣裳，我跟他走一趟。
5: 那好，我再跟您回去一趟，咱们是不打不成相交。我说小兄弟啊，这事儿过去就别提了啊，以后啊这就是我弟妹，或者我管他叫妹妹，咱们当亲戚走啊。嘿，乔玲一听你还跟我套亲戚呀，得了吧，我这一回就认识你了。唐铁牛跟徐文彪两人跟着这老头又回到他的家中，老头在家里边换了一身衣服，二番出来跟着他们两个人顺道路就来到了安平镇。到在安平镇这行辕公馆的大门之外，唐铁牛跟徐文彪两个人先到里边见周顺禀报，跟安抚使说要请的人已经请到了，就在门外等候。周顺一听马上告诉众位弟兄，咱们一起往外迎接。周顺带着小八义众位弟兄一块就出来了，一直迎到大门之外，一见乔能，唐铁牛给他这么一指引，周顺先抱完拱手，哎呀老人家，久慕您的大名，总想展扬尊严，未得相见，今日相会，幸甚幸甚。乔能一看这位京都安抚使亲自往外迎接，老头心里边觉得这个人有点礼贤下士的精神啊。安抚使大人，我乃是退归林下的一个山野村夫啊，有何德能劳您大驾远迎，真是我简面惭愧。快里边请叙话。老头跟着周顺就进来，到在客厅里边落座之后，周顺吩咐给献茶，把茶水献上来，茶罢落空盏，周顺就问呐，老人家听说您已退归林下，今天我派唐都尉和徐都尉两人到您府上请您出山，看来您是赏脸赐光了。老头说也不能这么讲啊，安抚使您还是用人有方啊，您派的这两个人可以说是足智多谋啊，尤其这位唐都尉倒在我的家中略施小计，就是我不得不出山啊。 周顺连连点头，是啊是啊。为什么呢？周顺不知道他说的什么事儿，因为唐铁牛回来根本就不讲这段。唐铁牛心想，这个事儿多的也不能跟别人说，永远保密。所以周顺还点头，老头又抹不开把这事揭开。周顺说，老人家，我们到这里为的是征剿破灭藏军山，藏军山上这些个贼寇在这一带危害百姓，奸盗邪淫，无恶不作，百姓们可以说是怨声载道啊，恨其不平。我们到这儿了，但是这藏军山要破塔谈何容易，第一道关这飞云桥我们就不得能过。我们已经有一个副安抚使，探桥之时为国捐躯，死在桥下，现在他的人头还在桥那边百尺高杆上悬挂。我们想把他的人头取回，到在这里入殓下葬，但是这个桥过不去。有人说只有您知道这桥怎么能过，所以才劳动您的大驾到此处，请您助我们一臂之力呀。老头理了理胡子，哎，说起来呀，藏军山的大寨主金翅大鹏盖世英，那是绿林当中的一条汉子。他自个儿开这个山建这个寨的时候，可不是现在这个模样。他饥困扶危，除暴安良，替天行道，百姓称颂。最近这几年不行了，来了一些个杂七杂八的副寨主，把这藏军山的名声闹得声名狼藉，所以老百姓都怨恨他们。实不相瞒，您虽然是京都安抚使，我也不背会着您，我跟这个金翅大鹏盖世英，我们两个是磕头的把兄弟。当年建这个桥的时候是我给他建的，桥建成了我把图纸给烧了，图纸烧完了再想过这个桥唯有我能知道。周景龙说，我听他们讲要想过这个桥就得挂钩，不挂钩要是摘了钩就不能过。老头说不是这个意思，所说挂钩和摘钩，这是说桥的总消线，一说挂钩，这桥上所有的消线埋伏就都停了，桥上可以走车走马走人；一说摘钩，桥上的消线就已经打开了，谁再往上一走，一脚蹬不准就得翻落桥下，桥下就是滔滔的河水，湍急的河流顺着往下一冲，流不多远，那河水里边埋藏着卧刀、绞刀、滚龙刀，掉到河里边流不出多远去，必定被绞刀绞死。当初就是这么设计的。可是呢，这个事情我要跟你们一说，就像窗户纸一样，一捅就破了。就是把这钩摘了，你们还照样通行。众位弟兄一听，把眼睛都瞪圆了。老爷子，那得怎么走呢？老头说，这个桥啊是用大厚木板子一块一块组成的，底下有桥墩有桥架，这个硝磺埋伏就设在这桥架上，这大块的木板子从桥上往那边排，靠东半边正是桥的一半的时候是走单不走双，靠西半边是走双不走单，这双和单从哪里分辨呢？这大木板的两头有那大菊花钉，这菊花钉子有的板上是两个，有的板上是一个，你就认那菊花钉的钉子帽，有两个的那叫双，有一个的那叫单，靠东半边走你就走那单钉的，靠那西半边走你就走那双钉的，这可不能记错，记错了那木板就是翻板，踩上就翻。另外这个木板它有连锁板，头几块板让你过去之后一翻，后边的一块往下掉，这就是走桥的规矩。如果你掌握了这样一个原则，这桥可如履平地。老头说完了之后，唐铁牛在旁边一听，你看就这么简单一个事儿，你看大家伙就琢磨好几天就琢磨不明白。老爷子， 照您这么说，我们今天晚上要上山的话，从桥上过就这么走就行了。老头说，你们不妨今晚上山来试一试，可见我言之不谬。周景龙说，好吧，老人家，既然这样，我想留您在我店房里边多待两天，今天晚上我派几个弟兄过桥去盗取我们阮英的人头，你看如何？老头一听，心里就明白了，这不是留我住两天，这是把我留着考验考验我，看我说的是不是实话。人家今晚上就去人，要过去了，我说的就是实话；要没过去，我说的就是瞎话。老头说，这有什么呢？我就在这多住几日也无妨。老头心里明白，这是要试验试验他，看他这话说的是不是实话。老头住下了，安排老头住下之后，周顺把众位弟兄聚集在一起，商议今天晚上谁上山，谁去一起参与盗阮英人头。周顺提出了第一个，就是唐铁牛，说你呢不是上过一次藏军山吗？说明你对上山还比较熟悉，你有经验。另外听说你这次请乔能老爷子对你赞不绝口，不知你使用的什么智慧。唐铁牛一捂嘴，嗨，那玩意儿不值一提。他自个儿还挺谦虚。完了，周顺说，第二个谁去呢？踏雪无痕的花云平说了，就我去，因为我腿脚比较利索，第一次我跟着阮英去也有我。石长青要去，周顺说，你呀先甭去了，你留在店房里边跟大家在一起，店房里边也不能没有人。今天特意刚赶到此地的水耗子金棍来了，咱说了，他爸爸金恒到这来看望他，老头主要是想把那个毕法官和透龙剑带回家去，听说他们又到这儿来剿匪，这老头不放心，跟着金棍一起到这儿来了。水耗子金棍到这之后一听有这么一件事，金棍便看孩小心大，求战心切，跟周顺表示，信不信能让我去一趟，我还小，我特别轻快，一般人还发现不了我，洗洗我走那桥下不留心翻到底下去，我在水里边我还能上来。周顺一听也有道理，这水耗子金棍可不能小看他，别看他13岁，自个儿单人一个下过交之国呀，盗取三宝啊。周顺说，好，这就定了，唐铁牛、金棍和花云平他们三个人过桥探山，主要是去阮英的人头。把他们三个人定好了之后，让他们三个人做准备，刚把他们三个人这个事儿谈完了，外边又走进两个人来，谁呀？住在店房里边的王明、王亮。王明、王亮这哥两个进来，一见周顺抱完拱手就说了，安抚史大人，我们哥俩今天找您有点事儿想跟您谈谈。周顺说，二位有话请讲吧。安抚史大人，我们哥两个当初蒙您赦了我们的死罪，我们感恩不尽的。虽然说我们向您透露了乔能的消息，我们听说您把乔能也请来了，今天晚上要派人上山，我们哥两个总觉着就给你们做这一点贡献还不足以报答您的恩情。安抚史大人，如果您要不嫌弃的话，我们哥两个情愿今天晚上和你们探山的人一起上去，因为这个藏军山我们过去曾经上去过，毕竟有点印象，一起过桥帮着把阮英的人头取下，然后一起回来，算是尽我们一点微薄之力，不知道安抚史大人您信得过信不过呀？这哥两个一说这句话呀，这周顺这话不好说了。周顺心想，必须得让他俩去了，人家说你信得过信不过，因为这两人过去那么一个出身，是蔡京手底的刺客，曾经和周顺之间有前嫌，如果你要还纪念前嫌就不能让他去，如果说不想那些事了就应该让他去。周顺说，好吧，既然你们弟兄有这个愿望，我本人也非常感激你们，你们要跟着一同去也是助我们一臂之力呀。不过到山上你们可多加小心。状元您放心，万无一失。
0: 于是今天晚上探山的又加了他们弟兄两个，王明王亮。现在天还没黑呢，要探山过桥必须得天黑之后行动，各自都做准备。唐铁牛呢，自个儿溜溜达达出去了，干嘛去了？上药铺了，上药铺找那王掌柜的去。唐铁牛想起来了，他冒充田大夫上山之后回来，把那个喽啰兵的头目给掐死一个，扔那沟里了。唐铁牛来找这王大夫，想打听打听，您那药给山上烧去没有？到这一见王大夫，王大夫一看见唐铁牛，这心里边就哆嗦，心想这位来又有什么事儿啊？哎呦，我说唐都尉，您干嘛？没别的事儿，我就问问你呀。那天你回来之后，你给那大寨主他那小姐抓的药带山上去没？带山上去了。那你让谁带上去的？后来他们下了一个喽啰兵，这喽啰兵还问我说，送我们那个喽啰头目您看见他上哪去没有？我说我不知道啊，就那么一件事儿啊。我知道啊，您知道那喽啰兵头目上哪去了？他呀，他回他姥家了。哦，他姥家在哪？听说在四川。哦，这大夫还当真事儿了。唐铁牛打听明白之后说，好吧，你呀，把那给姑娘抓那个药你给我带一包，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1: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停车场收费问题。有市民咨询，高铁连云港站停车场的收费标准是怎样的？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连云港市高铁站地下停车场综合客运枢纽地下停车场收费标准按照一类区执行，具体为以2小时为一个计费单位，蓝牌照首时段每2小时6元，后时段每2小时4元，24小时内连续停放最高收费20元。根据关于调整是综合客运枢纽地下停车场节假日期间停车收费标准的复函，调整连云港市综合客运枢纽地下停车场节假日期间24小时内连续停车最高收费标准为30元。节假日包括元旦、春节、清明节、劳动节、端午节、中秋节、国庆节，期间为上述节假日前一天0点到节假日后一天24点。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仿佛还在身后，未来已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气
3: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6: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2: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不是冤家不聚头，冤家相聚几时休，早知死后无情义，说把生前恩爱勾。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今儿节目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2010年3月28号在天津的中国大戏院举行的刘立福先生评书专场上的精彩实况。咱们继续来收听刘立福先生演播的评书《张鸿渐》，这是第三部分。
9: 张鸿渐是东西俩集镇待着去一空有一年多，离开卢龙县现在将近三年都多了，知道他是狐狸了就不怪了。可是这一天到了集镇区，就听外边锣声响亮。什么事儿？响锣声响亮，问这个茶馆那伙计，伙计说咱这儿来了个唱戏的搭台，那时候没戏园子，搭台的外台的戏啊，您不去听听去吗？张鸿渐就去了，来多少都认得，张铁张铁张铁啊，进门给钱找个座就坐下了。那些人呐，他多的也不听戏，哪儿听去啊？看那戏台一个老生啊，一个青衣，不知什么戏，旁边有一位老大爷，来看看。先生，

0: 听过吗？
1: 没有。这是什么戏？
0: 汾河湾。你看那带胡子的吗？那个薛仁贵，他投军去十八年回来了，找他的老婆柳银环，夫妻见面，早来会儿赶上设宴了。哦，这个历史他知道，没听过这戏。见景生情，薛仁贵投军去了十八年，回来了，夫妻团圆。看看，我张鸿渐离家三年多了，我什么时候能够回家探妻望子啊？哎，怎么了，先生？薛仁贵回来了，薛仁贵回来，你哭吗？薛仁贵都回来了，戏台底下掉眼泪啊！鸿渐一边走啊，一边想着，不由得这眼泪都往下掉。怎么着，赶紧走啊？怎么不听了？不看了？薛仁贵都回来了，有人就乐，哪知他的心气儿？满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来到家，见到石胜华，一进屋，大爷，怎么哭了？没哭。不对，别瞒我，为什么哭啊？哎，贤妻啊，今儿我在集上听了出戏。哦，农村里边那个山区的来了野台的戏，几十里地都上那儿去，自己拿着板凳去，都这样。来了戏不新鲜吗？听戏好啊。什么戏啊？汾河湾。薛仁贵投军去了十八载，回来以后见他的妻子憨瑶见面。你哭什么？贤妻，我想薛仁贵投军去了十八年，回家登个夫妻见面了，回想我张鸿渐逃门在外，如今算来三载有余，我什么时候能回家见到我妻方氏，看看我那不成丁的孩子？因此我掉泪。哦，想家了。怎么办呢？贤妻，我在道上啊，我自己这么想啊，我是要着饭出来的，我要回家去看看他们，打听打听这场官司怎么样了，很费事。贤妻，我想你乃是得道的狐仙呢，这万里之遥要让你走如听户。什么叫如听户？就从这门到那门一样，很容易。你能不能带着我回趟卢龙，我去看看他们？怎么行吗？张郎，我奇怪，我也纳闷，自从你来到这儿以后，咱们夫妻在一起这不到二年呢，施润华自觉待你不薄，你说我哪点对你不好，哪点没有真情真意，我怎么会引着你想家？鸿渐听完这话马上就镇定起来了。贤妻啊，正因为你对我如此的恩待，对我这么好，咱们有夫妻之情，所以我才跟你说，我想我的妻子嫡娶之妻原配方氏。如果我不说，顺华，相反你问起我来，张鸿渐，你离家多长时间了？三年多了，你想不想你的老婆？我应该怎么说呢？我告诉你，我想。你说了，我问你了，你说你想了，我不问你的，藏在心里了。我说我不想。你该说了，你的妻子嫡娶之妻跟你生儿育女的离开以后你都不想，何况咱们是露水的夫妻，半路的夫妻，对吧？正因为你跟我有夫妻之情，我跟你有

夫妻之爱，所以我掏心窝子话我都告诉你，我不瞒着你，对吗？不愧是秀才。哦，他还打锤儿，张宏将就说了，先妻你别看在这儿，我想放肆，我求你把我送回去，如果我真到了家待上几天之后翻回来要相亲你来啊，我比想方式尤甚的厉害。哎呦，这我可就不懂了，你们是原配的夫妻，他给你生了孩子了，我跟你是半路的夫妻，为什么想起我来比想他还厉害？你不但跟我是夫妻之情，一日夫妻百日恩，而且你对我有活命之恩，当初一日在这儿没有你把我留下之后，张宏将没有今天，我也许冻饿而死啊，你是我的恩人呢，对吗？嗯，好吧，那回我就送你回去一趟，我看你想我怎么厉害。多谢多谢多谢，吃饭吧。说话把酒菜摆完之后，二位吃饭，吃完饭之后坐在这儿喝口水，少愣一愣。诗人花说走啊。嗯，哪儿去？不回罗龙县吗？天黑了，天黑了好走啊，不黑怎么走？去了黑了怎么走啊？白天走方便吗？白天怎么不方便？怎么那么糊涂？驾云走啊？哦，我忘了驾云。哦，对了，是驾云。好，这怎么不算？走吧。哦，从屋里出来了，来到院中，把手伸开。宏将一伸手，他一抬手腕，您慢点，我没下过这玩意儿啊。闭眼，宏将一闭眼，施德华一等他的手，起，说声起的时候，张宏将就感觉呜，这人就拔高了，嚯，风声大作，这人往高处走，这风往下走，哎呦，嚯，行了，够风头了啊，别拔了，别说话。一会儿这风往后走，这人往前走，有了会儿功夫，身子往下坠，坠下来之后啊，脚着了地了，睁眼，哎呀，哎呦呵，看看是这儿吗？张宏建那一睁眼，擦了擦眼睛，对吧，是这儿吗？嘿，这乃孙爷仙爷，正是三年前逃跑那墙头外头，是这儿。姐姐，走，你跟我一块儿进去。我不能跟你进去，为什么？不要紧呢，我见了方士以后，我一说，他准是大仁大义的人，他不会。嗨嗨嗨，你呀、啊，先进去跟他说明白再说。你怎么办？君去且将至，你头走，随后我就到。好吧，说话施荣华就走了。哎，你他走了行哦，那我先进去吧。年久失修的房子，跳墙的时候在这儿出去的，找了块砖头啊，哎，乱七八糟的码这儿，拿脚一蹬着，蹬完之后往上一挺身，年轻啊，都二十来岁，一下扒住墙头了，咬着牙子，能上来去吗？他没练过杠子，这个人呢有个急性，平常没这个胆儿，今天那边响枪啊，逮坏人把他挤到这儿跑，蹭蹭蹭，一看我的坏人什么这儿的，一害怕这一枪都蹭蹭的上去了，因为他怎么上去他也不知道，哎，一把一保劲儿上来，上来之后一片腿骑着墙头呢，哎，现在的心情都在这儿了。方士怎么活的？离家算来有三年了，母子二人日不见分文，逮我的人怎么样不知道，他们现在什么样更不清楚。去墙头愣了半天，往北房那儿瞧瞧，屋里有灯亮，可能还没睡，慢慢的打墙头一片身，登着南房窗头外边的墙台上，这个窗台上一点点溜下来了。
到窗根这儿了。

0: 手指蘸点唾沫把这个窗户纸阴湿了，阴了一窟窿，秒一步往屋中观瞧，不看则可，看完之后说句天津卫土话，烟心呢。哎呀，真难受。应该是个炕，炕上头躺着一个小孩，盖着床红色的小被窝，炕边上坐着他老婆方氏，穿着一个破布褂子，打了补丁了，攀着腿儿，旁边放着一个针线笸箩。现在这东西从家里头来看不见了，柳条编的这么一个笸箩，过去得谁家都有啊，大宅门有这东西讲究的，一用用几十年都上漆了，搁的针头线脑啊，顶着啊，啊什么小酱子板啊，乱七八糟都在这儿了，做活的在这儿放着，手里头拿着块信布，可能是给别人做的。哎呀，头也没梳啊，那脸上那难看的，守着个灯，那做活呢。噔噔，会弹完那窗户上屋里看，就见方氏那儿。谁呀？
1: 我。
0: 你是谁？
1: 纯夫洪建。
0: 哎呦，你还有啊！说话把佛具放下之后，端着灯从里间屋出来。来到外间屋，过去开门，洪建打那儿就走到门口了。
1: 呵，
0: 大爷，你还有？快进，快进来！说话进来，来到李家屋，把灯放在桌上。这屋里头不像过日子样了。掀起这被窝看了看，这大胖小子，三载未见此子。热大虚，我三年没见了，这孩子长这么大了啊。
1: 是啊，
0: 你坐下吧。
1: 哎，你哪儿去了？
0: 你看看你这样混得还怪不错的了。你别问我了，我问你吧。过去方氏把灯挪了挪，坐到这边来了。你问吧，我那天走了外边，是来的是公差吗？
1: 来了四个公差。
0: 怎么样，进来搜你没搜着？那我就一个女的，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啊？他们就走了。这场官司呢，十二个秀才叫赵八皮扣起来了，所以他才逮你。有财有势的要走四个，牢里头监憋着四个，死牢里头的现在还压着四个等着你，这叫打待制，等待你来的对峙。这官司还敞着口呢。
1: 呵，赵八皮呢？
0: 赵走了吗？
1: 连任没走。
0: 哎呀，真是！我说大爷，看你这样啊，在外边混的还怪不错的了。
1: 哎，可不是。
0: 哎，怎么了？
1: 贤妻，
0: 我要着饭了，我到了陕西凤翔府，在那地上遇上一位小姐，姓施，叫施顺华。
1: 嗯，
0: 我，你说呀，怎么了？我实在没办法，小姐知道我是正人君子，我在那儿招亲了。
1: 哦，
0: 怎么着呢？他对我衣食住摆饭的供给，所以
1: 那你怎么回来了？
0: 因为我在街上听了出戏，汾河湾薛仁贵偷军十八年回家了，见他老婆了，我才想起你们来了。怎么办呢？又这场官司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所以我才回来。
1: 哦，
0: 那你多的来的，这不刚到吗？什么时候动身呢？定经天吧。
1: 哪个定经天呢？
0: 就刚才啊，你

0: 孩子明天这么远，你怎么了？哦呦呦呦呦，我没跟你说明白。方师啊，这位施顺华小姐，她是狐得道的狐仙。哦，你在这运狐狸了，所以她带着我驾云来的。我定今天起身到这儿了。哦，那么她呢？她在外边了。怎么没进来？他叫我回来跟你先说明白了，啊，回头他就来。你们怎么活了？这不你走以后，我给人做外活吗？我就我们娘俩呀，每天凑合活着吧。找你找不着的话，他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啊。哦，那么说的施润华小姐，待你还怪不错的了，先亲。施顺华小姐待我有天高地厚之恩，哎，怎么？说话间，这个方氏是倒身入身怀，一转身躺在怀了。哎，怎么？好像这眼泪汪汪的。张堂，有人说问君还去否？他对你这么好的话，现在你回了我们娘俩这样，你还走吗？可要张鸿渐的命了。官司没完，那还逮着了，逮着进衙门活不了。可是现在他们娘俩过这种苦日子，怕我跟盼星盼月亮一样。我现在我告诉你，我还得走，他不得死过去啊，不得哭死啊。一日夫妻百日恩呢、啊，亲不过父子，可近不过夫妻，这是两码事儿。怎么叫两码事儿？近人的话不见得跟亲人都说，亲人的话不见得跟近人都说，应该说得思想沟通。这时候最近的人最亲人都在这儿，看他这样难舍难离，你别难过，我不走了，这不是安慰的话吗？要不你不走了，就倒身入生怀，燕语应声问道：“君还去否？”叫张鸿渐怎么办？那这我消不了您了。这去，这要消这个，您得找那个李玉刚，他是。太难受了。我不去了，你不去了，人家还等着你，那行吗？嗨，你贤妻啊，我跟施顺华虽然青死，终乃人畜两机。念书人学问大了，会用字眼儿。施顺华跟我他们再好，我们虽然青死，我们多好的感情，多好的爱情，我与他人畜两机。我是人，他是狐狸，狐狸的他来个出来，不一样。刚说到这儿，就见方氏蹦下子，打怀里蹦出去了。哎，你怎么着？张鸿渐，看不见我就这么想我？嗯？呵，姑奶奶跟你这么好的话，这么些长时间的话，我哪点跟你有处理的手腕？我还有处理的手腕，我早就把你啃了。啊，对了，你得了你呢，我算认识你了，睁开你眼，你看我的谁？哎，哎呀，原来是施顺华。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 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4: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您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来。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的《西征梦》，哎，也是郭德纲早年的代表作之一，翻新自传统相声《南征梦》，也叫《打白朗》，咱们来共同欣赏。
5: 大伙儿来都是听相声来的，
6: 哎，
5: 人不少啊，
6: 嗯，
5: 我很欣慰啊，
6: 老词儿，
5: 多来吧，
6: 嗯，
5: 多捧啊，
6: 对，
5: 多捧咱们这些个说相声的人。
6: 相声演员
5: 于什么来着？
6: 忘了。
5: 于谦
6: 。
5: 哎，对对，于，我对不起啊，我不总看这个《法制进行时》，你知道吗？
6: 跟《法制进行时》有什么关系？
5: 就闹不清。于谦，
6: 于谦
5: 很有发展的一个相声演员。
6: 没有，
5: 大伙儿多捧，我托付你们，谢谢各位啊，多捧。
6: 这位还真向着我。
5: 我很喜欢你们这行。相声好啊，
6: 好，
5: 弘扬真善美，
6: 对，
5: 藿香正气，
6: 对，什么叫藿香正气呀？
5: 就是有什么叫啊，藿香正气什么？
6: 您说的这不对，哪有药材呀？相声，
5: 反正好，说相声好，
6: 好就完了吗？
5: 太好了，我坐性你们这行子啊，我坐性你们这行子，嗯，
6: 这什么词儿啊？您这什么坐性这行？
5: 因为终归咱们这个两者之间它是有隔阂的。
6: 哦，您不是干这个的。
5: 你不知道啊？
6: 我哪知道啊？
5: 哎，你瞧我这身军装。
6: 哎，您这军装啊，这是？
5: 我是一个军事家。
6: 您？
5: 你不知道？
6: 我不知道。
5: 哎，都知道啊。
6: 下去，哪儿上惯了炕了是怎么着？
5: 军事家。
6: 军事家上桌子干嘛？
5: 你看，您
6: 干嘛呀？
5: 敬礼。
6: 您这是敬礼呢？这是
5: 敬礼，怎么了？
6: 我给你扔块面包怎么样？不是，您这敬礼怎么这什么呀？您这是？
5: 我今儿是没带着枪，知道吗？
6: 带着枪？
5: 我带着我那机关枪出来，我早秃噜你了！我告诉你，
6: 你也得有那玩意儿，
5: 知道吗？手榴弹1块钱6个，我先扔了100块钱的。
6: 嗨，没那么便宜。
5: 不尊敬军事家，
6: 啊、
5: 我们这到哪儿去？呼
6: 啊，
5: 哼，
6: 嗨，
5: 知道吗？
6: 行。打枪，手枪，崩弓子都有啊！什么军事家呀？您这是
5: 不同的战况，不同的兵刃，知道吗？
6: 嗯，
5: 嘿，你不知道啊？
6: 我怎么不知道？
5: 你看，
6: 嗯，
5: 你知道我是哪儿的吗？
6: 没听说，
5: 我是老河部队的。
6: 什么部队？您呢？
5: 老河部队。
6: 老河部队、啊、
5: 没听说过？
6: 没听说过。
5: 哎，你不看电视啊？
6: 电视上有吗？
5: 世界有老河部队啊。
6: 嗨，维和部队。
5: 什么叫维和？
6: 维持和平啊。
5: 老河呢？
6: 不知道。
5: 老得维持和平啊。
6: 哎呦，这部队怎么那么贫呢、啊、这部队，
5: 我说实在的，
6: 老得维持、啊、
5: 说实在，我跟这外行啊没法说，你知道吗？
6: 哎
5: 啊，
6: 说相声在这儿，厕所在后头。您这干嘛呀？
5: 紧紧我这武装带。
6: 武装带都杀里头。
5: 你不知道啊？
6: 不知道。
5: 1997年
6: 啊，
5: 世界上各国的这些法人们啊，
6: 嗯，
5: 都聚了一块儿。
6: 什么叫法人呢？您这
5: 各国负责人啊，
6: 这首脑，
5: 对，都守着这碗豆腐脑啊。
6: 嗨，吃早点的是怎么的？
5: 首脑，大伙儿聚了一尊儿啊。大伙开会
6: 啊，
5: 世界上乱，
6: 哦，
5: 净这些捣乱分子，知道吗？
6: 捣乱的
5: 得找一帮军事方面有才能的人聚在一起，成立一个老核部队，维持世界和平。
6: 哦，老得维持这世界和平。
5: 哎，这不嘛，其中就包括我。
6: 哦，您就是那老核部队里
5: 有我。
6: 哦，
5: 有我，当时就定了啊，
6: 就
5: 找一地儿培训吧。
6: 培训
5: 得找一个哪国家？
6: 上哪儿？
5: 瑞士。瑞士不干，我们是中立，
6: 哦，
5: 不掺和，
6: 不接待这个。
5: 哎，法国
6: 怎么样？
5: 不行，法国忒浪漫，
6: 啊，
5: 怕我们去了光忙着搞对象，知道
6: 吗？您上那儿干嘛去了？
5: 日本
6: 啊，
5: 吃生鱼片怕闹肚子，知道
6: 吗？全毛病。
5: 最后选了一个 风景如画、四季如春的国家。
6: 哪国？
5: 通县。
6: 通县呐，通县那是国家吗？的
5: 通县怎么了？
6: 怎么了？
5: 我不许你侮辱通县。
6: 怎么了？
5: 通县永远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6: 嗨，您这都不挨着，这都
5: 我喜欢在通县这儿，
6: 喜欢就去吧。
5: 我们都跟这儿，大伙儿聚一块儿，全世界挑来的
6: 啊。
5: 我们这一百来人都聚一块儿
6: 上通县了，
5: 上课。
6: 嗯，
5: 跟我们上课的老师
6: 谁呀、啊？
5: 美国五星上将詹姆斯下士。
6: 哎，您先等会儿吧，您先等会儿吧，别说了。
5: 怎么了？
6: 这五星都上将了，怎么还下士？
5: 他上完将得下士卖去呗。
6: 好嘛，卖大将的呀？
5: 不是。卖大将干嘛？
6: 没上市。
5: 老师，早晨都站齐了。
6: 嗯，
5: 站齐，大伙儿先做操，你知道吗？
6: 还练这个？
5: 先做操。
6: 嗯，
5: 然后做眼睛保健操。
6: 啊，全想起来了。嗯，
5: 就做，都做完了。
6: 嗯嗯，
5: 唱校歌。
6: 校歌
5: 都站一块儿唱。
6: 哦，
5: 你本是宦门后上等的人品，是真秀啊，传绫罗，波般的臣心，想不到啊。
6: 别唱了，别唱了，
5: 还有高腔。
6: 什么高腔 啊？这詹姆斯下士教这个呀？
5: 这我们校歌，校歌
6: 啊，校歌是评戏。
5: 哎，校歌，完事都回屋学中国的古典兵法，
6: 哦、
5: 一人发一本《孙子兵法》。
6: 孙子兵法，
5: 孙子兵法。
6: 哦哦。
5: 看这孙子这东西啊，说实在的，
6: 哎，太不礼貌了，您这
5: 不是
6: 《孙子兵法》
5: 是啊，他就叫这名字
6: 啊，
5: 学都学完了，
6: 学
5: 学了有一年多，
6: 嚯、
5: 哦，毕业之后啊、
6: 嗯，
5: 就地解散，
6: 呀，下那么大功夫学，然后解散了，
5: 没有单位要我们，
6: 没有人接收这玩意儿，
5: 怎么弄这个是吧？先解散吧，先解散，都找点事儿干吧，
6: 哦，
5: 等世界需要你们的时候找你们，
6: 嚯、
5: 哦，都散了，
6: 那走吧。
5: 后来出事儿了。
6: 出事
5: 儿，美国有一大楼，
6: 嗯，
5: 咵，让人家飞机给怼了。
6: 您这词儿用的太不文明，
5: 都撞了，
6: 世贸大厦
5: 怼烂了都
6: 啊
5: ！急了，布什总统这才急啊，
6: 急了，
5: 这才着急
6: 哦，
5: 急的一天光去火药吃30来斤，
6: 不至于，
5: 找吧
6: 啊，
5: 找军事奇才，带兵打战，哦、啊，抓我们抓这些个恐怖分子，
6: 我找，
5: 还世界一片和平。哪有啊？
6: 没有，
5: 不好找，
6: 人才少。
5: 最后，布什总统有一秘书叫王富贵，
6: 什么名字呀？这是
5: 跟总统说
6: 啊，
5: 中国北京，
6: 哦，
5: 有一郭德纲，
6: 找着你
5: 了不起，军事奇才，
6: 哦，
5: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
6: 嚯、
5: 哦，上炕认识娘们，下炕认识鞋，
6: 嗨，你就这能耐了，你就这，
5: 找吧。找我难了啊！
6: 怎么的？
5: 我没有电话，我没电话，
6: 没电话，
5: 我就一 BB 机，传呼台都听了，你知道吗？
6: 什么通讯工具？
5: 就这么难找，他们愣找着我。
6: 下功夫。
5: 那天我跟街正打电话
6: 哦，
5: 哎，后边有人来我。
6: 哦，
5: 嗯、哎，你是郭德纲郭先生吗？
6: 哦，
5: 呼，一女的
6: 啊，
5: 漂亮啊，
6: 嗯，
5: 外国人，
6: 呵，
5: 金发碧眼，
6: 漂亮。
5: 我说你等会儿啊，
6: 嗯，
5: 喂，哎，没打通，多少钱这个？
6: 嗯
5: 啊，没打通不要钱啊。
6: 公用电话
5: 啊，我说那什么，我是郭德纲、
6: 哦、
5: 你怎么着，郭先生你好，
6: 嗯、
5: 你好、
6: 不这
5: 啊，
6: 您啊金发碧眼呢，怎么
5: 话金发这不闭着眼了吗、
6: 啊、闭眼呢
5: 啊，
6: 瞎子呀，
5: 对
6: 那还漂亮什么呀、
5: 啊、好看着呢，你看、
6: 啊、
5: 嗯，布什总统让我找你谈打仗的事儿
6: 啊，
5: 打仗事来坐
6: 马路边上就坐
5: 下了，坐，
6: 嗯，
5: 什么意思？打算花多少钱吧？
6: 说，
5: 嗯，给你1000万美金，
6: 嚯，
5: 让你打仗去，
6: 嗯，
5: 行，这事儿成，这干得过啊？行，起来吧，
6: 什么叫干得过？
5: 起来吧，你代表了吗？代表了吗？我看看啊，
6: 连表都没有，
5: 掏出一表来，
6: 嗯，
5: 一摁，叮，现在12:12，嗯，
6: 来拿
5: 啊，没吃饭吧？没吃饭吧？
6: 到点吃饭了，
5: 咱们吃饭去吧，
6: 嗯
5: 啊，凯宾斯基，
6: 嚯。
5: 不能丢中国人的脸，
6: 那倒是。
5: 凯宾斯基
6: 上好地方，
5: 旁边那削面，
6: 哎，嗨，刀削面，
5: 来走，走吃饭去，坐在这儿，来四碗面啊，
6: 四碗，
5: 三碗大一碗小啊，他吃一碗小的，
6: 嗯，
5: 我吃两碗大的，
6: 嗯，还一碗呢，
5: 打包，我媳妇还没吃饭呢，
6: 好嘛，一家的恶格，
5: 伙计，
6: 啊，
5: 你拿一辫子蒜过来啊，
6: 还吃蒜，
5: 哦，包蒜，
6: 嗯，
5: 吃。吃饱了喝足了，商量这事儿，我说行，我说去可以啊，空口无凭，知道吗？立字为据，
6: 哦，还得写字据。
5: 掏出合同来了，

0: 从身上掏出一金笔来，嚯，明晃晃，夺人耳目，嗯，冷森森，要人胆寒。这杆笔啊，
1: 是笔吗？这个
0: 三十来万是吧？
1: 嗯嗯，
0: 好，
1: 许久没写了，
0: 好，签字。
1: 嗯，
0: 你得先给我点钱，
1: 管人要钱，
0: 你得给定金呢。
1: 哦，
0: 这个事儿你到那儿去了，黄了怎么办呢？是不是？
1: 有定金，
0: 他说行，给一部分。
1: 是定金，可不是给一部分。
0: 这个说有给十的，
1: 啊，10%，
0: 给15%的，
1: 15%，
0: 20%的，
1: 20%，
0: 30%的，
1: 那30%啊，
0: 我这给50%。
1: 那不少，
0: 多吗？
1: 50%不少。
0: 哦，行，那我干了这事儿
1: 啊，
0: 给我吧，
1: 嗯、
0: 啊，把这50%给我，我看看。对，对，是这个。
1: 不，您先等会儿
0: 啊，
1: 1000万50%，怎么就一张啊？
0: 嗯，就一张50%的，
1: 就50块钱呢，
0: 美金啊，
1: 美金也不像话呀、
0: 啊，
1: 这。
0: 行了，就这样吧，这事儿定死了啊。你别忘了10号，你到机场有人接你。好，
1: 10号，
0: 搀着你去哪儿啊？
1: 嗯、
0: 啊，我回大使馆。你怎么走啊？
1: 嗯，
0: 我坐300。
1: 哎呦，坐300回大使馆呢？
0: 这燕莎这块儿，海滨司机这是没有300啊。
1: 就是
0: 啊，有一辆区间的。
1: 嘿，好嘛，这外国人这还挺熟。嗯，
0: 来，我搀着你，我搀着你，
1: 嗯，
0: 给他搁车站。赶紧回家，
1: 回去吧。
0: 给我媳妇说这事儿啊！
1: 啊，
0: 你没见过我媳妇儿？
1: 没有，
0: 漂亮。
1: 是啊，
0: 大高个儿，
1: 嘿，
0: 大脸盘子，
1: 嗯，
0: 重眉毛，大眼睛，黑灿灿的。
1: 哦，
0: 她是没胡子，有胡子跟张飞似的。
1: 嚯，看的呀还！
0: 告诉你媳妇儿，这回咱发财了。
1: 怎么？
0: 1000万美金，
1: 有钱了。
0: 挣了之后回家，咱什么都不干了啊！
1: 嗯，
0: 咱们开一个很大的商店，
1: 开商店，
0: 咱们干一公司，
1: 做买卖。
0: 我弄一很大的一个桌子，
1: 嗯，
0: 当老板，
1: 嗯。
0: 天天前面雇10个带红箍的站跟前儿，
1: 干嘛？
0: 我挨个骂他，
1: 过瘾呢这。
0: 我要报仇，
1: 哦、
0: 天天骂着带红箍的，
1: 骂，
0: 我就不骂那扫厕所的。
1: 干嘛呀、
0: 啊？我媳妇儿扫厕所的。
1: 呵，换工作吧啊！
0: 我得给你安排安排啊。
1: 嗯，
0: 给买5块钱馒头，啊，买2块钱油条，
1: 哦，
0: 买10块钱的水疙瘩，
1: 50块钱也不经花，
0: 不能多花，差不多了啊。
1: 嗯、
0: 你就跟家炒水疙瘩吃啊。
1: 都吃水疙瘩，
0: 周日翘点青豆啊。
1: 嗨、嗯。不怎么样，
0: 一看这个我们家这个日历啊，
1: 嗯，
0: 都7号了，
1: 7号，
0: 他让我10号走，
1: 哎，3天，
0: 我得赶紧去，来不及了，这就走，
1: 哎，太早了，
0: 我住的远，我住的石景山那边，
1: 那也不用头3天就去，
0: 我走着去吧，我
1: 走着上机场啊，
0: 走着去，到机场一瞧，嚯，
1: 嗯，
0: 直升飞机，
1: 哟，那好啊，
0: 你这玩意儿啊，
1: 嗯，
0: 直升飞机
1: 接您一人
0: 啊，
1: 嗯，
0: 顺小梯子上去。前面坐一个，那叫什么驾驶员？
1: 飞行员。
0: 飞行员。对对对，
1: 嗯嗯、
0: 戴一大皮帽子。
1: 对，
0: 风镜。
1: 哦，
0: 口罩。
1: 军队
0: 啊。
1: 嗯，
0: 口罩挂着一耳朵这儿耷拉下来。
1: 那不是口罩
0: 啊，皮夹克。
1: 嗯，飞行服
0: 啊。
1: 嗯，
0: 坐着抽烟呢。
1: 嚯、哦。嗯，别抽了。
0: 来了，咱走啊。
1: 走。直升飞机也摇玻璃呀、啊？您这什么飞机呀、啊？这是？这干嘛？
0: 手套戴上。
1: 啊、哦，
0: 你坐稳了。我说知道，坐稳了。我吊着它，我吊着好了。它这个椅子这儿有根白绳子头，
1: 绳头
0: 一蹬这个，突，飞起来了。
1: 这飞机也是柴油的，
0: 嗯、直升飞机，哼。我痛快啊！
1: 哦，
0: 好啊，往下看，哼，啊，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嗨、
0: 嗯，我很痛快。
1: 嗯，
0: 飞了10分钟，飞机缓缓下降。
1: 我怎么就落下来了？
0: 加油！
1: 飞10分钟就加油啊？
0: 开到加油站去。
1: 嗯，
0: 加油站那女的还喊了：“
1: 嗯，
0: 往里来，往里边来，往里边来，
1: 啊，
0: 这边，这边。”他掏出钱来，
1: 嗯，
0: 加30块钱的，
1: 好嘛。您这飞机怎么加30块钱？有那能烧得了？
0: 油箱小，你知道吗？
1: 小也不能那么小啊！
0: 拿过那大枪来，
1: 嗯，屋里头了。
0: 看那表，唰，
1: 嗯，
0: 走吧，
1: 也就这么会儿。
0: 一蹬绳头，突，
1: 又起来了。
0: 开了有40来分钟，
1: 啊，
0: 回头问我，
1: 哦，
0: 你去过美国吗？没去过。
1: 你是没去过。
0: 你呢？我也没去过。
1: 俩没去过的就开飞机去啊，
0: 俩不认识道的，
1: 这
0: 怎么办呢？这个啊，要不咱俩问问？
1: 问问？
0: 哎，问问吧，问问
1: 打听道啊？
0: 你捏闸呀？
1: 您这越说越不像话。
0: 直升飞机你哪见过那？
1: 直升飞机也没有捏闸的。下来吧，
0: 我下去问吧。嚯，美国还有这么荒凉的地儿？
1: 美国西部
0: 还有庄稼地，
1: 农村
0: 一老头拿铁锹正锄地呢。
1: 哦，
0: 我赶紧过去。
1: 嗯
0: ，Hi，Hello，
1: 会这个
0: ？Hello，
1: 嗯、
0: 啊，老头一回头，
1: 嗯，
0: 干啥呀？
1: 好嘛，刚到东北，
0: 这是哪儿啊？
1: 问问吧，
0: 铁岭。
1: 得，铁岭。
0: 铁岭到美国还差好几站呢，
1: 还有站呢。
0: 老夏，
1: 嗯，
0: 大爷，美国怎么走？问村长去。
1: 村长知道啊。
0: 我估计他不认道。
1: 干嘛估计？就是不认道。
0: 从植物学的角度说，他不认道。
1: 嗨，这爱植物学什么？
0: 回到飞机上，我们俩商量这怎么办？这个
1: 啊。
0: 找着好些仪器来啊，
1: 嗯，
0: 指南针、指北针、指东针、指东东南北针，
1: 哪有那那么些针？
0: 各种仪器，
1: 指北针、
0: 定位仪器、雷达、什么测谎仪，什么都拿出来了。
1: 要那玩意儿干嘛呢？你
0: 说你这都落后，这都用不着，
1: 这还落后？
0: 去那儿咱必须有先进的办法。
1: 什么先进？
0: 扔鞋吧。
1: 哎，
0: 走，奔这边开，
1: 好嘛？您这比那还落后呢。
0: 我听你的。突
1: 突又起来了，
0: 直奔美国，
1: 不够折腾的。
0: 开了半年多吧，
1: 半年多，
0: 加了70,000多回油，
1: 嗯，小油箱。
0: 我们终于到美国了，
1: 哦，还真到了。
0: 飞机上往下看，
1: 嗯，
0: 没错，没错。
1: 怎么？
0: 底下横幅写着呢，
1: 写什么呢？
0: 热烈欢迎郭德纲师傅啊！
1: 郭德纲师傅，
0: 美国人他哪懂这个去？
1: 啊啊啊！
0: 飞机缓缓下降，
1: 嗯，
0: 围着跑道一圈一圈跑。
1: 还跑？
0: 刹车坏了。
1: 嗨，跑吧，那就。
0: 我说这不行啊，停不下去不行啊。
1: 啊，
0: 把门开开。
1: 嗯，
0: 咱俩人把腿搁外边秃噜着，
1: 这当刹车呀？
0: 啊，秃噜几圈就行了啊。
1: 没听说过。
0: 他真听话，开开门把腿搁外边
1: 秃噜了。
0: 我攥他，我腿可没出去。
1: 好嘛，
0: 终于停住了，他都磨到大腿根了。
1: 哼，这位还真实诚。嗯，行了。
0: 谢谢啊，谢谢啊，
1: 甭客气了，
0: 你这算工伤啊。
1: 行行了，
0: 我走了，我走了，
1: 走不走吧？
0: 你慢慢往回蹦吧，你啊。
1: 我不是得蹦吗？
0: 打飞机上下来，
1: 嗯，
0: 白宫的工作人员来了，
1: 哦，
0: 穿着制服，
1: 嘿，
0: 中山装，
1: 接您来了，
0: 大皮包，
1: 哦，
0: 戴鸭舌帽，过来了，
1: 白宫的这是。
0: 哎，您是郭先生吗？我说这是我，是我，我不能丢中国人脸啊。
1: 那是
0: 啊，接过来了，
1: 嗯，
0: 好，等您好些日子了哈。
1: 飞了半年了
0: 啊！刚才看您盘旋半天，
1: 嗯，
0: 我们估计是您快到了啊！太好了，咱们走吧。
1: 嗯，
0: 总统都急坏了。
1: 哦，
0: 好，接我那车呢？
1: 车，
0: 咱们打车。
1: 美国打车呀？
0: 打车，行行，这儿有车。
1: 拦车，
0: 行，这1.6块都不能坐。
1: 美国出租也1.6块啊？
0: 总统好算计，这也不给报
1: 啊！
0: 哎，1.2块的来了，1.2块的来了，
1: 1.2块的吧。
0: 车门开开，
1: 嗯，
0: 我才不坐头里呢。
1: 怎么
0: 坐头里得结账，我坐后头，
1: 这份算计
0: 后头。
1: 嗯，
0: 车直接奔白宫。
1: 嗯，
0: 一会儿功夫到了，嚯，这个白呀，刚刷的浆啊，刚刷的。
1: 你管着人家管不着人家？
0: 白宫门口站着20来人，有男有女的。
1: 哦，
0: 弄着兜子都准备好了。
1: 是是，
0: 记者呀。
1: 哦，媒体
0: 对吗？
1: 哦，
0: 我要留神说话。
1: 哎，
0: 不要被他们抓住什么把柄，
1: 对，
0: 丢中国人的脸，
1: 想得周到。
0: 往下一走，
1: 嗯，
0: 这帮人全过来了。
1: 说什么？
0: 师傅要盘吗？
1: 卖盘的呀，这是媒体吗？这个，
0: 你们这白宫文化局都干嘛吃的？你们这是
1: 哪儿有啊？
0: 管他们，哼，迈步往里边走，
1: 嗯，
0: 正当中大水池子，
1: 啊，
0: 洋灰池子里边假山，
1: 哦，
0: 把刺水，
1: 白宫里头
0: 底下有横幅，
1: 哦，
0: 计划生育，人人有责。
1: 白宫里也写这玩意儿啊？
0: 嗯，这边存车处都是自行车，一辆一辆的。一老头戴红箍正溜达着呢。
1: 这地方我怎么觉得熟啊？
0: 上台阶�儿
1: 啊，
0: 上台阶儿，白宫正当中13凳台阶儿。
1: 哦，
0: 上去之后，所有国会议员都穿着西装跟等着我呢。
1: 哦，
0: 一看我来。

0: 还很高兴。
1: 嗯，当然的呢，里面瞧你嘞，
2: 没喊脱筐啊？
0: 哎，脱筐
2: 怎么？那不是澡堂子是怎么？
0: 你哪懂这个去？礼貌啊，
2: 礼貌。
0: 来在里边，我说总统呢？总统跟内屋呢？
2: 嗯，
0: 推开门，四目相对，不时很激动啊。
2: 哦，
1: 你咋才来呢？
0: 嗨。
2: 我说那这
1: 干啥去了你？
2: 不是这
1: 龟孙，
2: 别说了，
0: 别骂街，有事说事啊。
2: 什么呀？
0: 啊？
2: 怎么着？您说什么？布什怎么这味儿啊？
0: 布什请了一个家教，是河南人。
2: 嘿，不怎么样。
0: 他以为这叫普通话呢。
2: 嗯。
0: 我说怎么着？挺好啊。啊，有日子没瞧见你了。您这还说啥？这等着你嘞。
2: 哎，这
0: 打仗的事儿，您
2: 行了行了，你
0: 打仗呢？
2: 普通话怎么样？
0: 啊，这他说不了，说不了意思。
2: 您学普通话得了，
0: 说不这么利索啊？
2: 多难受啊！
0: 我说行，我说这事儿干得过啊，干得过，我应了啊。正说着呢，不时这儿身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BB 机响啊，
2: 不时那台没停。
0: 呵，这啊，应险的，嗯，
2: 应险的呀，
0: 险的，这挂着链子，
2: 嗯嗯。
0: 饭已准备好，请速到食堂就餐。
2: 什么事儿都这个。
0: 郭先生，咱吃饭去吧。啊，
3: 吃饭、
2: 啊。嗯，
3: 吃什么呀？啊，我一点都不饿啊。你说吧，吃什么？就是为了你来这吃海鲜嘞。前天个龙虾，你喜欢吃龙虾吗？行，龙虾行，龙虾我今儿吃你一顿啊。
2: 好东西，
0: 跟你一块走。
2: 嗯，
0: 哎，地下室是食堂啊。
2: 哦，
0: 大玻璃柜子，大龙虾，好家伙，这么大个。
2: 嚯，
0: 大大龙虾！
2: 哦，
0: 今儿我算来着了，
2: 吃吧，
0: 我玩命吃啊！
2: 嗯，
0: 我今儿不就干的，我知道吗？
2: 得，
0: 光吃龙虾，
2: 吃饱了呗，
0: 玩命吃。坐在这儿，四个服务员搭着盘子，
2: 哦，
0: 就这龙虾碟子1.4米，
2: 大呀！
0: 好，光龙虾我算上，1000来个，包吧，呵，
2: 麻辣小龙虾呀，
0: 真辣呀！
2: 行了，
0: 太辣了，太辣，
2: 这点出息吧你？
0: 太辣，吃，高兴啊！
2: 嗯，
0: 那个郭先生。先别忙吃，
2: 嗯，
0: 打仗这个事儿你算是赢了呀，我说我赢了，
2: 嗯，
0: 你看这是委任令都给你准备好了，
2: 嚯，
0: 我一瞧，嚯，委任令39号办，
2: 嗯，
0: 不行，这不行，
2: 是不行，
0: 我穿四一的啊，嗯，
2: 买鞋呢似的，
0: 正说着呢，
2: 啊，
0: 听地面上，哦，咚，敌人进攻。
2: 这就来了，
0: 呵，恐怖分子来了
2: 哟，
0: 这是欺负人呢 啊！我在这儿，他们都敢来，
2: 嗯，
0: 太明目张胆了。
2: 是，
0: 难道说不把军事家？
2: 这军事家什么体格啊？这是
0: 不把军事家当回事吗？我去，
2: 你去，
0: 推开我这龙虾盘子，
2: 哎，
0: 迈步来到楼上，
2: 嗯，
0: 远处硝烟弥漫。
2: 哦，
0: 这可不行，
2: 嗯，
0: 我什么都没带着，万一伤着我怎么办呢？
2: 啊，
0: 一回头，地上有一钢盔，
2: 哦，
0: 德国钢盔。帽大眼小，白底红花，
2: 嗯，
0: 拿起来扣脑袋上，
2: 钢盔，
0: 呼着子弹打过来，当当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当了个叮当叮叮当，呵，我高兴，杀呀冲啊，夹里给给，
2: 什么文呢？
0: 我正高兴呢，我媳妇抡圆了给我一嘴巴，
2: 啊，
0: 吃饱了撑了不睡觉，你顶个痰桶美什么呀你？
2: 做梦啊！
4: 听过了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的相声《西征梦》，到这里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50分钟的陪伴守候，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是更加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咱们明儿见。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遇见更好的自己。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将追随海外专栏作家汤佳的文字，去感受一份浪漫的跨国蜜月旅行。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汤佳吧。他是湖南长沙人，仅凭着一股对梦想的坚持和追寻，2008年汤佳和来自德国的丈夫托马斯骑一辆雅马哈摩托车，展开他们为期4.5个月的蜜月旅行。一路上，汤佳和托马斯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冒险，遇到过美丽的人，听到过动人的故事。仅花费4万元，跨越2大洲，游历15个国家，骑行26320公里，完成一段不一般的旅行。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曾经邀请汤佳、托马斯一家到现场接受访谈，让更多有梦的人受到心灵的鼓舞和激荡。与此同时，汤佳、托马斯也是浙江卫视《中国梦想秀》电影《摩托日记》的主人公。由汤佳写的《亲爱的，这不只是一场旅行》一书，不仅仅是讲述了汤佳和托马斯的穷游之旅，还在于通过这一段行程发现旅行的价值和意义，出发的快乐及生活的相处之道。旅行的意义是什么？旅行不仅仅是眼里看到的风景，也不仅仅是一路上遇到的人和事，而是一路上看风景的心情，以及探索未知旅程的乐趣。接下来，我们不妨分享书中的一篇文字，感受一下这对跨国夫妻的浪漫旅行。他说：“你是个坚强的女孩， 即使在德国，那些独立而又强壮的女人们也不会像这样坐着摩托车和我一起到拉萨，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不远万里从德国飞到上海，又在中国骑了10000多公里的路程才找到你，我怎么能错过你？就这样，我们在这段旅行里，在摩托车上相爱相知。然后我大学毕业去上海工作，托马斯回德国处理好一些事情，就回到上海陪我。在上海，我们有着一段既快乐又纠结的恋爱生活。2008年3月，旅游淡季，我跟旅行社请假，独自背着包去东南亚旅行，在泰国学潜水，然后北上，沿着湄公河到老挝的首都万象。他的朋友邀请他去加拿大滑雪，然后又回到德国的家中。在万象时，我突然收到托马斯的求婚邮件 Do you want to marry me? 还特别用翻译软件翻译成中文，你愿意嫁给我吗？大清早起床看到这个邮件，我没有心理准备。我们这段跨国恋情还存在着从来没有停止过吵架，而且他一直告诉我他不想结婚。作为女孩子，我多少对婚姻心存幻想，但是我还是很现实的觉得不可能。我还那么年轻，也不着急，即使要结婚，那也是在几年后。我没有想到他会跟我求婚。我骑着自行车在万象兜兜转转了一天，如梦游一般。想了一整天，我回复他，我爱你，我当然愿意嫁给你，但是如果你拿这种事跟我开玩笑，我会恨你的。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要娶我，他说，你是个坚强的女孩，即使在德国，那些独立而又强壮的女人们也不会这样坐着摩托车和我一起到拉萨，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不远万里从德国飞到上海，又在中国骑了10000多公里的路程才找到你，我怎么能错过你？就这样，我要结婚了，这才将我的地下情人公布于天下。朋友们都大跌眼镜，怎么突然就冒出来一个男友，还是个外国人，并且要结婚了？父母坚决地反对，父亲说，你出去就不要回来了，有点儿如果我嫁了就断绝父女关系的意思。我也和父亲一样倔强，认为这是我的人生，要嫁给谁那是我的权利，我对自己负责。那时候很叛逆，幸好亲戚都来相劝，最终父亲还是参加了我2008年4月在香港举行的简单婚礼，并且与我婆婆一起当我的证婚人。我父母跟托马斯语言不通，父亲唯一会说的英语就是 Cheers。 他喜欢和托马斯一起喝啤酒，虽然托马斯平时不喝酒，但还是会陪他岳父每餐喝上几杯，也算是父亲与他外国女婿的唯一沟通。我想摩托车旅行是见证爱情的最佳方式，人在旅途中会扯掉自己所有的面纱，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本源面目，而在骑摩托车旅行的艰辛中，更能考验爱情的分值。在爱情和旅行的道路上，我们慢慢的磨合，跨过文化和性格的差异。一直认为我的这段爱情不会有结果，但是还是奋不顾身的爱着，只想着我还年轻，应该做自己想做的，爱自己想爱的，等到想结婚时再考虑将来。因此就一直肆无忌惮的爱着，却意外地收获了这颗爱情的果实。我感到很幸运，因为我曾经勇敢地爱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刚刚这首感觉特别，来自胡彦斌和郭林霞的甜蜜对唱。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

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专栏作家李娜的一篇文章。热气腾腾的活着，是对自己最诚实勇敢的表白。最近我看到一则关于一家著名创业公司创始人的采访，被他明亮的笑容和一句自嘲戳倒，我现在的工资还没有第一份工作高。他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企业，月薪不菲。后来他在大城市全款买了房，却做出一个折腾的决定，辞职自费去法国留学。那个下午，他如常走进办公室，惊讶地看到40岁的女领导正在泪眼滂沱地为韩剧女主角而伤感。那一瞬间，他仿佛一眼看到时间的尽头，中年后的自己会不会如眼前的女领导一般，做着一份看起来稳定又光鲜的工作，却空虚到为一些毫无营养的偶像剧洒泪走心。花光40万积蓄漂洋过海去巴黎留学，他从家乡小镇出发，领略过都市繁华，丈量过世界经纬，一点点努力靠近梦想。这一路并非坦途，但他走得铿锵笃定，最重要的是他因此活得热气腾腾。想起我的第一份工作，安稳闲适，终日捧着茶杯悠然度日，青春在家长里短的琐碎里翻腾，很快就像那杯捧在手里的热茶，从沸腾到温吞，眼睛里的光芒逐渐暗淡下去。很多人调侃90后已经进入中年，正如我看到的某些年轻人，他们或许穿着最时髦的衣服，却有着茫然和死气沉沉的一张脸。多少人在25岁甚至更年轻的时候就认定，我的人生就这样了，梦想是痴人的抑郁，努力是自欺欺人的徒劳，不如多留一些力气对自己好，不再做无意义的挣扎。我在旅途中认识一个女生，27岁，在家乡小城做着一成不变的工作。我们坐在小酒馆里，对着窗外的月亮聊天，她无限惆怅地说，好想和你一样去北京闯荡，去更大的平台，认识更专业的同行，可是大家都说你何苦对自己残忍。我看着朦胧月影下那么年轻的光洁的一张脸，却透着老气横秋的沧桑感。有趣的是，我在另一次旅行中认识了一个意大利姑娘。34岁那年，她捏着一张窄窄的机票，就从意大利跑到了美国，去念她喜欢的教育学硕士，甚至把小鲜肉男友扔在国内。出国前，她是一线时尚杂志的知名编辑，在圈内风光无限，但她却敢于放弃半生积累，换个喜欢的地方，重新开始。她告诉我，哪怕不再年轻，我也想看看自己在喜欢的领域会有怎样的收获和成长。36岁的姑娘谈起未来，脸上的雀斑仿佛都在跳舞，少女感简直要溢出来。活得热气腾腾，对世界保有好奇心和激情，你会发现生活馈赠给你的是更加美好的自己。我的一个女友，过去的生活两点一线，每天在固定的换乘站买固定牌子固定口味的饮料。我去他的城市旅行，发现他连最著名的景点都没有去过，城市中好玩有趣的料理店他也闻所未闻，整个人无精打采。我叹气，你也太不热爱生活了。他狡辩，可是我对自己也很好的，每年也会买点硬货出境旅行。 No， 爱自己不是照着时尚榜复制一份购买清单，花掉血汗钱来换取朋友圈一年一度的旅行大赛。爱自己与否，是在所有没有镁光灯的平常日子里，有没有活出了心中的热爱，有没有每天醒来都有所期待。也许你只想做个平凡人，和家人相濡以沫，在一份稳定的工作里醉生梦死，可是你要找到心里的那束光，那份最真实的喜悦，那个让你闪闪发光的东西。后来我那个女友谈起了恋爱，对方是个吃货，拉着她吃遍城中美食，带她去游泳健身。她在味蕾的探险里发掘到乐趣，开始尝试打破安全感的边界，
去探索更大的世界。现在的他整个人神采奕奕，读书、健身、跳拉丁舞。他说，热气腾腾地活着，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爱自己。是的，爱自己的最高级是热气腾腾地活着，心中有温度和好奇，你才会感受到生命的蓬勃和意义，你的世界才会更加宽阔而有趣。而我自己也是一样，我回到了一直热爱的写作。我在上下班的地铁里写，在午休时间鼾声四起的办公室里写，在无数静谧又漫长的深夜里，对着书桌前的一盏微弱灯光写。一年之后，有多家出版社约我出书了，我自己的平台也聚集了十几万读者。在我刚跨界做自由撰稿人的时候，有很多人投来鄙夷，你都30岁了还折腾啥。30岁又如何，我决定去过一种热气腾腾的人生，以梦为马，遍地黄沙，在文字的世界里浪迹天涯。如今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终于没有辜负自己。热气腾腾地活着，是对自己最诚实勇敢的表白。一个人只有从程序化的重复中惊醒，去做真正热爱的事，才能链接到灵魂深处最深刻的共鸣。这里是阅读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本期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期待明天与你的再次相遇。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临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3: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3: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1: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董卓来到洛阳之后为非作歹，很多有识之士由于种种原因离开了都城，这里头就有一个后来的大人物曹操。云生叔叔说这期要讲曹操的故事哦。
2: 嗨，我不用你提醒，我没忘。这一集啊，我们就来讲曹操的故事。曹操呢是沛国谯县人，他的父亲曹嵩呢是宦官的养子。曹操从小就聪明机敏，办事能干。当时有一个名士叫许绍，善于品评人物。曹操年轻的时候去请他评论，许绍说：“你这个人呐，如果在太平时代会成为一个能臣，辅佐皇帝治理国家，要是在乱世嘛，你会成为枭雄。”
3: 东汉末年可不太平，应该算作乱世，看来曹操要成为一个枭雄了。那枭雄是什么意思呢？
2: 枭雄啊，说的是那种能力很强，同时呢野心也很大的人。话说曹操20岁那年当上了洛阳北部尉，他一上任就叫工匠做了20多根五色大棒悬挂在衙门口。他立下禁令，谁要是犯了禁，不管他是豪门大族还是寻常百姓，都用大棒责打。
3: 看样子曹操是个执法严明的官吏。
2: 那时候蹇硕有个叔父是个出了名的恶霸，倚仗着蹇硕的权势在洛阳天

0: 不怕，地不怕，谁也不敢惹他。有一次，他在夜里带刀胡闹，触犯了曹操的禁令。曹操不管他来头有多大，当时就把他抓了起来，用五色棒一阵的痛打。那个恶霸经受不起，当场就被打死了。这件事儿可轰动了整个洛阳城哦，大家都称赞曹操不怕权势。宦官对他呢是又恨又怕，后来把他调出洛阳去当了一名县令。
1: 唉，宦官当政的东汉容不下不畏权贵的曹操啊。
0: 黄巾起义的时候，汉灵帝封曹操为骑都尉，派他到颍川一带镇压起义。他打败了波才领导的黄巾军，东汉王朝认为他作战有功，把他提升为济南相。过了几年，他才重新回到了洛阳。
1: 这说明是金子到哪儿都会发光的，曹操即使被外放也能做出成绩来。
0: 对，曹操啊，确实是个很有本事的人。再往后，董卓进了洛阳，为了笼络人心，董卓用高官厚禄收买了一些官员。他听说曹操有点名气，就把曹操提升为骁骑校尉。但是曹操看出董卓倒行逆施，不得人心，迟早是要垮台的，就不愿在董卓手下办事。于是曹操冒险逃出了洛阳，到陈留去找他的父亲。
1: 曹操找他父亲做什么呢？
0: 曹操的父亲在陈留啊有点财产，曹操回到陈留，得到父亲同意，花钱招兵买马，准备讨伐董卓。当地有个财主魏咨，也拿出了很多的钱和粮食来帮助曹操。不久，曹操的堂弟曹洪带着1000人前来投奔。曹操逐渐聚集了5000多人马，他一面操练兵马，一面派人探听各处的动静。
1: 5000兵马足够曹操在乱世中保全自己吗？
0: 这点人呐，还是有点少了。于是曹操要找一个合作者，他觉得袁绍是个不错的选择。
1: 就是那个前不久刚刚得罪了董卓的袁绍吗？
0: 哎，对，就是他。自从黄巾起义之后，各州各郡都拥有一支人马，许多州郡的刺史太守本来就有割据的野心，趁洛阳大乱，借声讨董卓的名义纷纷起兵，其中声势最大的就要数袁绍了。袁绍自从在洛阳同董卓闹翻以后，跑到冀州当了渤海太守。因为袁绍家是个大氏族，冀州牧韩馥又是袁家的老部下，所以袁绍很快就在渤海郡组织了一支人马。
1: 曹操要去找袁绍合作吗？
0: 不光是曹操呢，好多人都来找袁绍合作。公元190年，曹操和各路讨伐董卓的大军一共有10几万人马，在陈留附近的酸枣集合，组成了一支联军，大家推举袁绍作为盟主。这个酸枣啊，可不是咱们吃的那个枣啊，这是一个古代的地名，早就已经不用了。位置呢，是在现在河南新乡延津县附近。
1: 袁绍的影响力居然有这么大，难怪他敢和董卓吵架呢。
0: 各地起兵的消息传到了洛阳，董卓有点害怕了。他不顾大臣们反对，决定把汉献帝和上百万人口迁往长安，自己留在洛阳附近对付联军。献帝被迫离开洛阳的时候，董卓放了一把火，把宫殿、官府、民房全部烧掉。洛阳周围200多里被烧得鸡犬不留，老百姓被迫离开洛阳，路上有饿死的，有被踩死的，打死的，倒在路边的尸体呀，不计其数啊。
1: 董卓这个家伙真是坏事做尽，早晚要遭报应的。
0: 但是眼看着董卓为非作歹，在酸枣附近的讨伐董卓的联军却互相观望，按兵不动。有一次，各路将领在袁绍的大营开

0: 开会，曹操对大家说，大家起兵为的是讨伐董卓，现在董卓劫走了天子，烧毁了宫室，全国人心惶惶，这正是消灭逆贼的好机会呀，为什么还要犹豫不决呢？
1: 对呀，为什么呢？
0: 尽管曹操说的慷慨激昂，大家可是一点儿也不热心，连盟主袁绍都不想动，那谁还愿意先动手啊？曹操看出他们只是想保存实力，不想打董卓，心里很生气，就决定单独带着5000人马向成皋进兵。
1: 曹操只身奋战，能打得过董卓吗？
0: 董卓听说曹操带兵来了，早已派大军在汴水边上布好了阵势。曹操的人马刚刚到了汴水，就遇到董卓部将徐荣的阻击。徐荣兵多，曹操兵少，两下里一交手，曹操的人马就被打垮了。曹操骑着马往后撤走的时候，肩上还中了一箭，他赶紧拍马逃走，可这时候又是一支箭射伤了曹操骑的马，那马一受惊就把曹操给掀了下来。后面徐荣的追兵呐喊声是越来越近，正在危急的时候，幸亏曹洪赶上来，他跳下马扶起曹操，曹操骑上了曹洪的马，这才脱了险。
1: 曹操果然还不是董卓的对手啊。
0: 曹操损兵折将回到了酸枣，再看看他的同盟军们，不但按兵不动，将领们还是每天的喝酒作乐，根本就没想去讨伐董卓。他满心气愤，跑到袁绍他们摆酒宴的地方，指责他们说，你们以起义为名，却在这里犹豫观望，让天下的百姓失望，我真替你们害臊啊。过了不久，酸枣的几十万兵马把粮食全都给消耗完了，也就散了伙了。
1: 啊，这叫哪门子联盟啊，真是可笑。
0: 曹操经过这一次讨伐战斗，觉得跟这些人一起混根本就成不了大事，于是就单独到扬州一带去招募人马，准备重整旗鼓。
1: 曹操和这些人不一样，他是个有大志向的人，难怪他以后可以成为大人物。
0: 这几个大人物在我们以后的故事中还会经常的出现。这集的故事呢，咱们就先讲到这儿，以后啊，我们再去跟进曹操的故事吧。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4: 医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了曹操起兵的故事，这次讲什么呢？
3: 这一集啊，咱们接着讲大臣们反抗董卓的故事。上集呢，咱们说到十八路诸侯面对一个为非作歹的董卓，却无人上前讨伐。董卓从这儿看出来，反对他的那批刺史啊、太守啊，是各有各的打算，根本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于是董卓就在长安自称太师，要汉献帝尊他为上父，他还把他的弟弟侄子都封为将军校尉，就连他刚生下的娃娃也封了侯。
4: 董卓的家人全都是大官，朝廷成了董家的朝廷了，汉献帝是个假皇帝，董卓才是真皇帝啊。
3: 为了寻欢作乐，董卓在离长安200多里的地方建了一个城堡，取名呢叫做梅坞。他把城墙修得又高又厚，把从百姓那里搜刮来的金银财宝和粮食都储存起来，单是粮食啊，足足就够吃30年的。梅坞筑城之后，董卓十分得意地对人说，大事成了，天下就是我的，即使不成功，我就在这里安安稳稳地度过晚年，谁也别想打进来。
4: 他的小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
3: 董卓在洛阳的时候就杀了一批官员，到了长安以后更加专横跋扈，文武官员说话一不小心触犯了他，那就会丢脑袋的。一些大臣怕保不住自己的性命，都暗暗地想要除掉这个坏蛋。
4: 可是董卓现在权力这么大，怎么才能除掉他呢？
3: 这可就要用到另一个人了，他的名字叫做吕布。吕布啊，是一个出名的勇士，他的力气特别大，射箭骑马的本事也十分的厉害。他本来呢是并州刺史丁原的部下，董卓进洛阳的时候，丁原正带兵驻守洛阳，董卓派人用大批的财物去拉拢吕布，要吕布杀死丁原。吕布被董卓收买，背叛了丁原，投靠了董卓。董卓把吕布收做了干儿子，叫吕布贴身保护他，他走到哪里，吕布就跟到哪儿。人们害怕吕布的勇猛，就不敢对董卓下手。
4: 可是吕布和推翻董卓又有什么关系呢？
3: 司徒王允决心要除掉董卓，他知道要除掉董卓，先要拉拢他身边的吕布啊。他就常常请吕布到他们家一起喝酒聊天，日子久了，吕布觉得王允对他非常的不错，也就放松了警惕，还说起了他和董卓的关系。
4: 他们的关系有什么好说的呢？吕布不是董卓的干儿子吗？
3: 哎，可不止那么简单呐。吕布跟董卓虽说是父子关系，但是董卓的性格暴躁，稍不如意就向吕布发火，

0: 有一次吕布说话顶撞了他，董卓竟将身边的戟扔了过去，幸亏吕布眼明手快，把身子一侧躲过了飞来的戟，这才没有被刺伤啊。
1: 呀，这董卓的脾气可真够大的。
0: 后来吕布向董卓赔了礼，董卓呢也表示宽恕他，但是吕布心里很不痛快呀，他把这件事儿就告诉了王允。王允听了心里很高兴，就把自己想杀掉董卓的打算也告诉了吕布，并且说，董卓是国贼，我们想要为民除害，您能不能帮助我们做个内应啊？
1: 吕布会答应吗？
0: 吕布听到真要杀董卓，倒有点犹豫起来了。他说，我是他的干儿子，儿子怎么能杀父亲呢？王允摇摇头说，哎，将军可真糊涂啊，您姓吕，他姓董，本来就不是骨肉至亲，再说他向您致己的时候还有一点父子的感情吗？吕布听了觉得王允说的有道理，就答应跟王允一起合作。
1: 王允把这个人人都害怕的吕布拉拢到自己这边来了，这样胜算就大了一分。
0: 公元192年，汉献帝生了一场病，刚刚痊愈到未央宫会见大臣。董卓从梅坞到长安去见皇帝，为了提防人家的暗算，他在朝服里面穿上了铁甲，在乘车进宫的大路两旁派卫兵密密麻麻地排成了一条夹道，他还叫吕布带着长矛在他身后保卫着。经过这样的安排，他认为万无一失了。
1: 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到万无一失的，他一定想不到自己的干儿子已经成了叛徒吧。
0: 可不仅如此啊，王允他们今天就是要杀掉董卓。董卓哪知道王允和吕布早已经商量好了呀，他还以为有吕布保护他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呢。吕布约了几个心腹勇士扮作卫士混在队伍里，专门在宫门口守着。董卓的坐车一进宫门，就有人拿起了戟向董卓的胸口刺去，但是戟扎在董卓胸前的铁甲上，他刺不进去呀。
1: 看来这次刺杀失败了。
0: 董卓用胳膊一挡，被戟刺伤了手臂，他忍着痛跳下车，大叫着说，吕布在哪儿？吕布从车后站出来，高声宣布道，奉皇上诏书讨伐贼臣董卓。董卓见他的干儿子背叛了他，就骂着说，你这个狗奴才，你敢？
1: 董卓一定想不到自己最信任的人会背叛他吧。
0: 可不是嘛，董卓的话还没说完呢，吕布已经举起长矛一下子戳穿了董卓的喉咙，士兵们拥上去把董卓的头砍了下来。吕布从怀里拿出诏书向大家宣布，皇上有令，只杀董卓，别的人一概不追究。
1: 想不到不可一世的董卓就这么被除掉了啊。
0: 董卓的将士们听了只杀董卓而不追究其他人，都高兴地呼喊着万岁。长安的百姓受尽了董卓的残酷压迫，听到说除了奸贼，成群结队跑到大街上唱啊跳啊，许多人还把自己家里的衣服首饰变卖了，换成酒肉带回家，大家一起大吃一顿来庆祝。
1: 这下子百姓可以过上好日子了吧。
0: 唉，生活在乱世里啊，百姓哪里还有什么好日子呀。恶贯满盈的董卓被除掉了，但是百姓的灾难并没有结束啊。过了不久，董卓的部将李傕、郭汜打进了长安，他们杀死王允，赶跑了吕布，长安百姓啊，又一次遭到了烧杀抢掠。
1: 原来只是换了一拨人，他们该怎么做坏事，还怎么做坏事。
0: 在战乱年代，最痛苦的就是平头百姓了，不仅

0: 吃了上顿没下顿，而且有时候莫名其妙的就没命了。
1: 难道就让李珏和郭汜这样任意为非作歹吗？会有人像王允一样站出来铲除坏人吗？
0: 李珏和郭汜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后来自相残杀起来，朝廷的权力又落到了曹操手里。这些故事呢，我们后面再接着讲。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毕业档案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毕业后未就业，档案应该放在哪？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毕业后暂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根据本人意愿转递至户籍所在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保管，换规定在原高校保留两年。人社部在门户网站发布了地方人社部门所属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信息，用人单位和高校毕业生可以登录查询相关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的信息情况。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

0: 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自在动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爱自己。
1: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啊，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2: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3: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1: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6: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汉武大帝》，演播关永超，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汉武帝，一问二师将军怎么样？
8: 公孙贺就知道，藏不住了。看来今天这场雷霆之怒是在所难免呐。果不其然呢，奏章拿出来看一半，大伙一瞅，皇上这点黑了，改包公了。那会儿还没有包公呢，反正色儿差不离。就听得刘彻对包桑喊了一声：“传御史大夫而宽，搜速都尉上官桀前来议事。”陛下，御史大夫正在病中，已请告多日了。人请着假呢。怎么，你没听懂朕的话吗？遵旨。包桑不敢怠慢，急忙跑出殿外。公孙贺一看，陛下，此事要不要宣太子一同商议呀？
9: 不必了。刘彻很坚决，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朕是眼不见心不烦。
8: 公孙贺心里边咯噔一下，赶紧收住话，内心打定主意，回来得见一见皇后了。
7: 这么大的事儿，朝廷变故，他都不让太子干预了，这事儿麻烦了。半个时辰一过，上官桀儿宽来到了未央宫，再看儿宽，好家伙，脸色蜡黄啊，俩黄门架着，勉强走进殿中，挣扎着还要跪拜。汉武帝一看，心里边也怪难过，摆了摆手，直接坐在吧。
9: 君臣进入正题，几位大臣就郡吉山和大渊之战开始商议对策，
8: 还得让丞相先发言呢。公孙贺是反复掂量啊，卓野侯被俘，卓野侯就是赵破奴啊，现在已成为匈奴之俘虏，受降城就成为一座孤城啊。一臣之见，不如命公孙敖将军撤回塞内，命朔方太守和北地太守屯垦漠北，以作长久御敌之计啊。
9: 刘彻沉吟不语。这个事实要正面相对，他也不好回避啊。我军新败，一时很难再图北进了。传朕旨意，命公孙敖班师回京。此事一了。

0: 那么大冤之事又当如何呀？而宽支撑病体，声音衰微，但是他表达出来的意思可是深思熟虑啊。皇帝，陛下，臣以为眼下匈奴心盛，必生南下之意，此时不如罢了积冤之病，专立公侯。就说这么几句话，这儿宽大口喘粗气，简直那憋的满脸通红。包桑一看，连忙叫几个小黄门给他轻轻捶捶背，这才缓过气来。刘彻摇了摇头，御史大夫言之差矣呀，大渊乃弹丸小国，犹不能下。那么大夏国，其他的国都看着呢，必渐渐倾我大汉，像什么乌孙啊、轮台啊，那更会轻慢汉史，岂不为诸国所笑啊？说着话，把目光转向了上官桀，爱卿你以为如何呀？上官桀在这里算少壮年轻啊，他理解了皇帝的意思。皇上圣明，微臣以为大渊之战不仅是为了取马，而更多的是要震慑西域，若我军中途撤回，则西域诸国必畏于匈奴叛汉而去。公孙丞相，你怎么看呢？上官大人所言，臣深以为然。好。刘彻的情绪因为大臣们的意见跟自己相似，顿时好转了不少。朕绝不容许西域各国轻慢我大汉。所谓木叶将落，震耳坠之啊，赶快拟诏给二十将军，朕在明年将发士卒60000，牛马无数，不拿下大渊是绝不罢休啊。皇上一点没有退后之意。上官桀也被刘彻的磅礴气势所震动，那建功立业的热血涌上心头啊。臣愿奉诏前往敦煌，助二十将军降服大渊。好，如此甚好。上官爱卿，那你就早做准备，到时兵发敦煌，朕等你报捷。朕早年曾说过呀，兴大汉者非少壮有力者不能为之啊。自卫青霍去病离朕而去之后，朕已经许久没有听到有上官将军这样请战之声了。这话说给谁听的？反正没请战的心里边都有点别扭啊。的确，自打卫青离世之后，负责军队的中朝就有些空缺了，外朝还能找着公孙贺呢，军队中最高统领一直没有一个合适的人选。汉武帝这会儿也真是没有办法才抓住了公孙贺，这本是武将，现在当丞相是以将军之身总揽中朝外朝事务啊。可是关键时刻也不能说把朝里这摊都扔了，公孙贺再出去，那这里里外外中朝外朝谁负责呀？他正要说话呢，就听包桑一声惊叫，啊，尔大人。再看尔宽脸色发青，昏过去了，速传太医。好嘛，开着开着廷议大会抢救一位，这场朝会终于散去了。皇上下旨积极备战，要发兵敦煌啊。敦煌怎么样呢？冷得跟冰城一样，李广利天天喝酒，是不喝真冷，一喝真晕呐、啊。怎么真晕呢、啊？他控制不住量，喝完就睡呀、啊。有时候白天喝酒睡到半夜醒来，这后半夜怎么睡呀、啊？今儿又是很晚醒过来了。哎呀，朝廷怎么还没消息啊？从事中郎一劲摇头。年前去了奏章，还不回复，可以说是如坐针毡呐、啊。带着中郎两个人出来巡视巡视兵营，天是真凉啊。 李广利拉了拉头上的风帽，觉得自己真是挺孤单的。你看皇上也不搭理自己，光叽一下打长安扔这儿来了。长安这会儿已经是温暖如春了吧，您瞧这像天涯弃儿一样，离家那么远也没人管没人问。想当年自己多么羡慕甚至是嫉妒卫青啊霍去病啊，看看人家高车巨辇，绝路煌煌，人家多风光啊，人家那妹妹争气是皇后啊，这为这事儿他还老埋怨李夫人，怎么就不能在皇上面前把自己好好推荐推荐保举保举，为这事耿耿于怀很多年。现在他倒是皇上信任的大臣了，讨伐大渊国的主帅，堂堂大汉面对一个弹丸小国给冻成这样，你试试，尤其喝完酒自个儿不清醒，醒过来以后更孤单。当初接过主帅印绶的时候，他原以为大渊小国唾手可得，没想到几个月过去打的是如此焦灼艰难，这会儿满心思都想回长安，很羡慕兄长李延年。李延年虽然说当年为了进宫身体受到了伤残，但是人家靠着技艺就凭的音乐歌舞这一套技艺，人家就可以终日陪伴在皇帝身边，自己出来吃这苦头可大了。哎，妹妹呀，你可害苦了为兄了。这李广利也够绝的，出不来怨妹妹，出来了还怨他妹妹，妹妹都没了还怨妹妹，你说这点埋怨劲儿是百思不得其解呀，这越心烦吧，这看什么他都不顺溜。这刚刚登上前面一座高坡，一瞅那欧哇乱叫，有人哭有人骂，感情有一位当兵的武长正在抽打士卒啊，让从事中郎过去问问到底怎么回事，感情是这位士兵拒绝操练。李广利这气呀，这仗都打不赢你还不练，你爹跟我一样都睡帐里边喝多了，我问问他是王公啊还是贵胄啊，竟敢不守军规。其实按说一军的统帅这种小事儿没必要问，他不这会儿心里有邪火吗，憋得难受啊，亲自上前用手点指，那么多将士为国捐躯啊，为何独你活着呀，你贪生怕死啊，你没敢往上冲啊。那士兵这才害怕的，扑通跪倒祈求饶命。越在这求饶，李广利火越大，越生气越骂，越骂越激动，苍当一声拔出宝剑，噗，就要把这士兵的头颅给斩下来，往远处的沙滩狠狠地一扔啊，如此贪生怕死只配喂狼。好吧，把旁边那武长给吓坏了，心想为这事给杀一个呀，这别再把我宰了，连忙暗自退后。李广利这样的发泄情绪不止一次了，所以后来士兵一见他呀就赶忙往后撤，见着主帅不得亲切吗，围上来得向领导问候问候啊，这谁敢上前呢，卫青是带兵如此，这位是带兵抡剑呢，那还不撤退呀，大伙见他就躲。这会儿刚发完脾气，有亲兵来报皇帝来信儿了，赶忙召开军前会议呀，把那李多从十里外军营也给找来了。皇上的敕令写的什么呀，开门见山批评李广利，朕念及夫人之情，委卿以重任，然卿之所为甚是朕望，扶大渊者西域弹丸小国，竟敢蔑视大汉，不共汉鞋马，倘若其谋得逞，则车师康居乌孙轮台大夏诸国必倾我大汉呐。看这意思除了批评皇上没提退兵啊，越往后看越明白哦，继续发兵还要帮着自己，一定要拿下大渊呐，这分明是告诉自己不达目的绝不撤兵，望卿不负朕望，攻下大渊 使西域震恐，彰我大汉国威。哎呀，大伙儿听完一块儿把目光齐刷刷看着这位二师将军，在攻下二师城之前，您甭打算回长安了，心照不宣呢。李广利收起敕令，对从事中郎传令下去，各营加紧操练，等待援军。晚上敦煌太守就前来拜访了，这一拜访带点酒菜，李广利又喝晕了，也不知道是高兴的呀还是发愁的，不是有援军吗？有援军不得等吗？这得一天天等啊，我醉了吧我，就这么他又养过去了。一转眼来到了四月，四月份的时候，敦煌周围的骆驼草可就露出了一点绿芽了。就在这个时间，援军相继抵达敦煌。让李广利吃惊的是啊，别看天子人在长安，但是对此次战役运筹帷幄，思谋仔细呀。除了主力军向西进击之外，又发了18万大军进驻酒泉、张掖，还派李陵在居延、修图两个地方屯兵数万。这样修图与酒泉就形成夹击之势，这明显的是要打一副大仗。皇上的目的很明确，要昭告西域，顺我者昌，是逆我者亡啊。不仅派来上官桀帮他攻打大渊，而且还派了一名直马校尉和一名驱马校尉。您听这名字，这俩校尉一个直马一个驱马，甭管是什么样的宝马，到他们俩手里，这两位驯马专家就都包了圆了。军前会议由李广利主持，上官桀宣读皇上的圣旨。李广利告诉大伙儿都听懂了吧，皇上令我等继续西进，现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呀。但是西进途中最大的障碍莫过于玉城，如何攻打玉城，不知众位有何高见呢？有李多，就是去年打玉城那位，他有过经验呢，说那地儿啊是易守难攻，善坡羊油。大伙没听明白，怎么这一上半道他把羊油煮开真往下倒啊，这怎么破这羊油，这大伙没拿出好主意来。上官将军您有何高见呢？上官桀喝了一口茶水，一咂摸这滋味儿，此地这沏茶的水有股咸味儿，可不像长安那甜水那么香了、但这会儿反正也就得救活了。下官出道不明情势啊，不敢冒言，不过离开长安时，陛下曾叮嘱用兵之道在于因时而变呢、我军上次失利是因为大渊人有防备，这次就不同了吧，玉城守敌心盛，必生骄傲之心呐。下官愿率部攻打玉城，以牵制救援之敌。李广利有些犹豫，行吗？那意思那羊油往下泼，他们上打下省大劲儿了，咱行吗？下官相信陛下的判断。上官桀一看李多上次败一次，别再让人家打了，主动请缨啊。这场军前会议开到了深夜，众人商定在敦煌以西一带两人分军，上官桀率所部人马直奔玉城而来，浩浩荡荡向西行进，一路上是旌旗招展，军武色道，车马相连呢、这一次出兵的情势那个气度跟上次就大不相同了，所到之处各国纷纷是开城迎接，那些想顽抗的完全遭到灭顶之灾。为什么？没法打，人太多。大军顺顺当当到二师城下的时候正是五月上旬，安营扎寨稍事休整，李广利就和军政还有李多以及从事中郎几个手下前去查验地形啊。勒马远望， 午后阳光照着坐落在河谷里的二十城，出现了一种凝重。您别看这城不算高，全用戈壁石砌成，不要说跟硕大的长安城比了，就是在敦煌那一带，这样的普通边城相比较，此地都显得简陋。您别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地方，当年多少大汉儿郎就为了攻占它命丧沙漠。对李广利来说，这次要是再败，那可就不是皇上指责的事儿了，估计就得魂归故里了。李广利收回目光，看看众人呐，诸位，我军将如何克敌制胜啊？李多一听，要速战，不可久战，毕竟我们是远征之师啊。将军请看，二十城之所以选在河谷地带，就是因为瀚海缺水。据当地人讲，此城用水皆赖于东南方葱岭之融雪呀。那山上雪水化了，流到这儿，他们才有水源。若是我军一面从正面仰攻，另一面在城外开挖渠道，断其水源，不用数日，城中则人心大乱，不攻自破。李广利一听，哎，这个好事儿，这次不用爬城，都躲开洋油了。他到哪儿都怕人家泼洋油啊！我军此行目的在夺取大渊宝马，如此荒蛮之地，我们战之何意呀？何况中间还隔着那么多小国的，节制起来多有不便。若是他们愿意献马，我军即可班师啊！大伙是各抒己见，强调战胜，强调夺马，这让李广利的思路越来越开阔，也逐渐清晰起来。好，明天一早我们就攻打二师啊。几个人回到大营一看，上官桀和他的军侯也赶过来了。上官桀看到李广利，连忙相迎，下官前来听将军调遣呢，你们部队什么时候动身呢？一路辛苦啊，哎，我们行进的也还顺畅。李广利下马步行，拉着上官桀同进大帐。果然不出您所料啊，玉成王毫无防备，遭我突袭，他是弃城而逃，逃往康居国了。而康居王一听咱们大军人马浩荡，一路西指，兵锋正锐，也没敢收留他。您猜怎样？就命人把他绑了，送到我的军营。谁料半夜他伺机逃走之时，被我手下的军官不分敌我，总不能让战犯逃跑，这一箭把他给斩了。所以我是去得快，回来得快。哦，哎呦，李广利一听心中暗想，早是我去一趟了，这么快就把他拿下来，这打仗这玩意儿有命运呐。甭管怎么说，玉城已破，二世城是指日可待。
1: 长篇评书《汉武大帝》，演播关永超，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

0: 信息。
1: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2: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3: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1: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鞋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一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汉武大帝》，演播关永超，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李广利宴请诸将，决定由李多负责攻城，上官桀率部是挖断水渠啊，把二师城的水源给他掐了，看他们怎么抵抗。夜深人散之后，上官桀留下来继续商量商量军情啊。卫士上了茶，两个人是相向而坐。李广利看了看上官桀，自大人到我敦煌之后一直是忙于公务，无暇叙话，不知陛下近来可好啊？啊，皇上精神尚好，只是比较思念夫人呐。哎，本将的这个妹妹也是让皇帝伤心了。其实让皇上揪心的事儿还多着呢，将军知道吗？自打大司马卫青去后，匈奴又反复南侵，为接应匈奴左大都尉降汉，皇上还派遣卓野侯赵破奴率军北去峻极山，结果匈奴左大都尉举事不成，赵将军回师的时候又在受降城东南遭遇了匈奴军的主力埋伏，赵破奴被抓了俘虏了，除了先归还的右路军之外全军覆没呀。消息传来，天子震怒，哎，赵将军一世英名也毁于一旦呐。上官桀说到这儿很惋惜呀，平复了一下心境，下官的意思嘛，想必将军已经明白了，此仗咱们只能胜不能败呀，否则你我也是罪臣呐。啊，李广利一看连忙拱手提醒，提得好啊，多谢大人指点。送走上官桀，李广利传来从事中郎特意嘱咐，今儿晚上得全军提高警觉，咱们一定要拿下二师城。转过天儿，辰时左右，李多率领部下在二师城下与大渊军展开大战呢。双方的骑兵在河谷里厮杀了半日啊，突然汉军骑兵撤出战斗，埋伏在高坡后的弓弩手顿时是箭雨倾泻。大渊军哪知

知道人家还有弓弩手在高处啊，人家撤走，他们在撤，来不及了，死伤惨重啊！城头观战的大冤王连忙鸣金收兵，打这儿起怎么打怎么叫他不出来了。汉军每日是纵横戈壁，杀声震天，摆出副决战的架势，不管敌军是否应战，直到日落，这才回大营歇着呀。就这样等了一个多月，人家也没出城应战。这一天，上官桀风尘仆仆来到大营，一下马直奔大帐，一看那李广利正看地图呢。启禀将军，改道之渠已然开城啊！啊！李广利一听，哦，掐水源掐成功了，拿酒来。好，就等这会儿了，一个月拿不下城池，你掐了水，一个月有十天就死得差不离了。下官料定用不了几日，大冤人必来献马，人不出来，马也得送出来，都得喝水啊。有位置呈上酒酿给二人斟好，两人一碰是一饮而尽呐。下官已派重兵沿渠巡守，大冤军不敢来取水，将军可令士卒带着水和干粮在城下备用。城内大冤士卒见此眼馋，咱们该吃吃，该喝喝，该准备打就随时应战，他们心情衰落必然厌战。对，咱们城下吃着喝着馋他们，真是好计策，将军立了大功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汉军对二师城是围而不攻，每到晨曦出露的时候，戈壁上是马蹄如涛，旌旗映日，各路校尉在城的周围是轮番掩阵呐。待到正午酷热之时，汉军就留下弓弩手防备，步军则集结在胡杨树下是喝水吃干粮。这样的等待对求胜心切的李广利来说，那可是难熬的时光啊。在细作没有带回消息的时候，他简直有点丧失耐心了。他明白军政随时都会把这里的情况报告给朝廷，这军政不光是督促前线打仗，还得负责向皇上汇报啊。他找来上官桀，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他。大人说大渊国会献马吗？您就放心吧，三两日内必有消息。上官桀是打了包票了。大军西行的这一段时光来，上官桀越来越觉得李广利啊嘀嘀咕咕，此人眼光短浅，患得患失，没有长性，那刚说好的事儿他又反复，非统兵之帅才呀。不过现在呢，只能就这么将就了，以他的地位也只得如此。事情的发展果然被上官桀料定啊。这天下午李多来了，带来了一个震惊的消息，潜入二师城的细作已然回报说，大渊国发生政变，相国媚蔡与人合谋冲进了王宫，杀了大渊王误寡，这会儿正酝酿献马投降呢。你看等的就是这个吗？断了水掐了绳，里边自己就闹腾开了，媚蔡原先就反战呢，所以这会儿杀了误寡也是情理之中。哎呀，李广利一看上官桀大人料事如神呢，吩咐下去让那几个关键的校尉伯乐们，直马校尉驱马校尉做好准备接马。嗨，事虽如此，大将军咱们还得谨防有诈呀，别他们借着献马之名，马在前兵在后，给咱们造成混乱。对对，这个醒提得好啊，这叫有备无患呐。有了上官桀跟李多的提醒，即便是献马大队出城，汉军也提前准备了应对之策，这就等着献马了。果不其然，一天之后，大渊国相媚蔡提着大渊王的人头已经来到帐外投降了。真的，君无戏言吗？
李广利眼里多日来第一次有了自信。

尽的光彩，快传各位大人到军帐中议事啊。简单商议，由李广利领着迎出帐外。梅菜先将误寡人头献上，然后施礼表达歉意啊。天兵远途来，敝国未能远迎，实在是这昏君听信谗言，小人说了不算。总而言之，李大将军恕罪吧。李广利一听，还是媚蔡相国高瞻远瞩啊，本将率军而来，皆因贵国君王言而无信，实非得已呀、啊、还望相国体察。你看，互相客气吧，本相至此正为宝马一事望将军海涵，但将无妨。媚蔡站起来给在场的将领们施了一礼。敝国素来是敬仰大汉文明，然新王不遵盟约，致使贵国劳师远征，敝国百姓生灵涂炭呐、啊。今我等顺应民心，杀了昏君误广，献上宝马，以表重修睦好之意。将军如果答应，那就是敝国百姓之福啊；如果不答应，敝国将尽杀宝马，拼死一战。这样一来，恐怕世世代代西域各国要与大汉为敌啦。哟，大伙一看这投降的挺横啊，软中带硬。李广利神情肃然，请明言，两国交战原为宝马，既然误寡已死，宝马可得，大汉自然不必再战，请相国转告贵国百姓，大汉不日将撤军呐、啊！哦，如此说来，那么本相代敝国百姓谢过大汉天子啊！诸位，从此以后，汉与大渊永结盟好，永不再战呐、啊！媚蔡要的就是这句话呀！众人纷纷起身，是握手言和。这一场两年多的战争，终于化解呀、啊！趁着机会白酒相待，要立个盟约怎么样？上官桀一听，相国提议甚好，由我家将军代立盟约吧。喝了半日酒，盟约终于立好了，媚蔡与李广利盖上了各自的印信呢。当晚，李广利在营中设摆大型酒宴招待大渊国的使团呢。又来人了，媚蔡回去，大伙儿就准备好礼物了，送金送银不在话下，最主要得送汗血马。那几名伯乐官就在这负责收马，他们两方人坐在一起喝酒庆贺和平啊。这选马一直选了半个多月，最终一批一批的千里宝马良驹是送往了长安。皇帝看见宝马能不高兴吗？汉朝对大渊国用兵的结果，获得了1000多匹汗血宝马，怎么才给这么点啊？嗨，剩下的那个品种不好的、优胜劣汰的，差点就不往回运了，这太远了。当这些奔跑之后浑身淌着暗红色汗血的马群，在调养之后整齐站在北军大营教场之时，刘彻顿时间感觉血脉膨胀啊，他铺开竹简，耳边竟是天马踏空的轰鸣啊，又要发挥他自己的文学创作了，写了一篇《天马赋》啊。李延年马上给谱上曲儿，没过几天，宫内外到处传唱《天马歌》。皇上写词儿，大伙儿背得特别的快，尽管朝臣私下里对皇上为了这1000匹马大动干戈有些心怀议论，但是刘彻感觉这是自卫青霍去病之后对西域的又一次精彩之战呢、啊。他觉得太初这个年号不能彰显眼下的风光了，不足以展示大汉气概。于是在太初4年秋，他又开始酝酿改元。皇上诏书一下，新任御史大夫王清立即召集了太常拾得、太史令司马迁、

凡是能给皇上出主意的都请来探讨探讨，哪个字眼吉利。其实最忙的就是司马迁了，无论在官署之中还是在自家府上，他满脑子都是改元。为了集中精力，他每晚吃这么一块蒸饼，喝一小杯热茶，一脑袋就扎进书海之中了。有时候一翻呢，就翻到大半夜，是腰酸眼沉呐，眼皮都睁不开，这才回去睡觉。这会儿正是长安八月，晚上又有些失眠了。他是凭栏仰望，银汉像一条玉带横穿夜空，牵牛织女两颗星星隔河相望，西斜的月光俯视着大地。司马迁头脑中的意念也逐渐清晰呀，他想起了《诗经·小雅》里的那两句：“为天有汉，见义有光。”他转身进了书房，宝湛浓墨伏案写道：“太史令司马迁上书皇帝陛下呀。”诗曰：“为天有汉，见义有光。”建元已起，陛下是内修仁政，万和外邦。今天马西来，陛下威德便于四海，正应天有汉之举也。臣顿首起奏，改元天汉，光前裕后，万世咸宁啊。把新的年号他写在了奏章之中，得让皇帝批准呢、啊、他觉得皇帝一定会满意，他心潮澎湃，准备上朝啊。果然朝会上这张表彰往上这么一递，让刘彻跟群臣的思绪一时间穿越了大汉近百年的风雨啊，顿时是感慨盈胸，改元天汉，上顺天意，下合民心呐。众卿所言甚合朕意，古云天汉，其称甚美。刘彻简直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从那御座上站起来：“你诏，自明年起，改元天汉了。吾皇万岁，万万岁！新年号诞生了。”这会儿，丞相公孙贺出班禀奏，匈奴的新单于、且狄侯的使者已经抵达长安了，有文书呈上。这匈奴单于换得够勤的呀。刘彻接过文书，浏览了一遍，会心一笑啊，这个新年号是真吉祥。你看看，天汉年号尚未启用，已是见义有光啦。报丧，将且狄侯的文书宣与众卿知晓。让包桑给朗读一遍。匈奴大单于且狄侯敬问大汉皇帝无恙。这一开头啊，跟以往就大不相同，表示臣服之意啊。怎么这么听话呀？感情匈奴这几年来也是灾难不断。当年大败赵破奴，把他抓为俘虏的那位乌什卢单于，平定完左大都尉叛乱不久就病死了。此后继任单于不到一年也故去了，连换两任单于，刚刚接班的这位就是且狄侯。这在风雨飘摇中接过权柄来，且狄侯第一个举动就是要向汉朝示好。局势的变化就是这么突然，令人措手不及啊，这可是公孙贺这一帮朝臣不曾料到的。前不久皇上还多次召那位二师将军李广利来朝中议事啊，原本打算趁伐大渊获取全胜之威，应该再组织兵马北上征讨匈奴，没想到还没出去呢，匈奴先派使者求和来了。这可是近百年来匈奴第一次以问候尊长的口吻来与汉皇沟通啊。公孙贺多次出战

0: 看匈奴，他最能体会这其中的意味。的的确确，仗打得太久了，国家是需要休养生息呀。他觉得此时正是重修两国关系的大好时机。皇上，既是匈奴有意求和，我朝也应讲信修睦，遣还所扣匈奴之使者呀。两旁边闹意见的时候互相扣留很正常，现在都给人还回去吧。首先响应的是李广利，他不用打仗，他当然高兴了。陛下，臣以丞相所言为是啊，正应了天汉吉瑞。其他的重臣，桑弘羊啊，上官桀也纷纷出班上奏，应趁此时休兵罢战，大兴农桑，以使国富民殷呐、啊。让老百姓缓缓吧。刘彻很专注地倾听着大臣的意见，不时要中书令完整笔录。此时此刻他想了很多呀。孙子曰，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运而制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运可以复悦，此时不正是怒而复喜，运而复悦的良机吗？古代圣贤告诉你，在冲动的时候、愤怒的时候，不要做决定，尤其不要做兴兵打仗的决定，因为那个情绪能够转复啊。刘彻感觉现在情绪就挺好。诸位爱卿，自古战争皆非得已呀，朕甚加匈奴之意，欲遣返所扣匈奴使者，不知哪位爱卿愿持节出使啊？话音刚落，就听朝臣中有洪亮的声音回答：陛下，微臣不才，苏武愿亡。
1: 长篇评书《汉武大帝》，演播关永超，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24条，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指导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督促建立健全各项调解工作制度，鼓励在医疗卫生、劳动关系、道路交通、消费、物业管理、金融、土地承包、知识产权、电子商务、快递物流等矛盾纠纷易发、多发领域设立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根据需要，经协商一致，可以在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群团组织或者其他组织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并指导其开展工作。鼓励设立特色调解工作室，为有专长的人民调解员设立个人调解工作室。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工作室的设立、变更或者撤销，应当依法向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备案。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百善孝为先，孝顺养。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阁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4: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5: 第68集。
6: 上回说到，听平顶山惨案的幸存者方素荣讲述了他的真实经历，并且因为党的教育让他记住了曾经的苦难与伤痛，却放下了心中的仇恨。我日夜盼望着宽恕，日夜不相信真的宽恕。如今真正的无可置疑的宽恕已经降临了，他的响声猛如石破天惊，他的光芒好似万道闪电。我倒又被弄得失魂丧魄，神志昏迷，豁然不解起来。方素荣为什么要对杀害了他全村人、杀害了他的爷爷妈妈和弟弟的日本战犯们宽恕？为什么共产党员可以不计私仇？为什么这个身受八处创伤的女人能这样容忍，却又可以为了孩子们再倒在血水里？这一切都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不，我已经学了不少理论了，历史法则、改造人类和改造社会、社会的发展、阶级的斗争等等，我也都知道了一些。对方素荣的话，我从理论上是可以加以解释的，但是从感性上和本能上，我还是理解不了的。我在迷惑不解中，只能凭着没有把握的经验，在心里这样解释：他是个共产党员，是个干部，他总归和老百姓不同，有

0: 更多的理智。至于老百姓、工人和农民以及抚顺的一般市民们，大概就做不到了。走出接待参观者的小楼，在走向下坑电车的路上，看见远远的山头那边有青烟缭绕。接待人员说，这是煤在自燃，现在剩下的起火地方不多了，刚解放时有几百处在燃烧，上百万吨的煤炭变成焦土，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留下的罪恶。他回溯日本人在这里的40年的掠夺，日本人使用杀鸡取卵的方法开采，用对待奴隶的办法来使用中国工人。在边走边听他讲解的时候，后面来了一群穿着工作服的工人，他们走得很快，我们这群参观者不由得都回过头去张望。大下巴像耗子似的窜进行列的中心，他的脸都变成灰色的了。我也赶紧回身低下头来，又忍不住偷眼望望急忙走上来的工人们。只见他们漠然地扫了我们一眼，至多不过有个别人带点新奇的样子，匆匆从我们身边赶过去了。坐上了下坑的电气列车，我又注意地观察车尾的女司机，只见她专心地操纵她的列车，甚至连看我们一眼都不看。当我们走到工人住宅区，接待人员领我们走进一家住宅的时候，一个老太太笑嘻嘻地迎出来，又慌忙让我们进里面屋子。我们最前面的几个人局促不安地站在门口向里边张望着，嘟囔说，地板真干净，别回来踩脏喽。我们都站在过道里向屋内张望了一下，就转身走出。老太太十分失望地说，咋不进来坐坐呀？我心里却在想，你是不知道你让的是什么人呢，如果你知道了还肯让吗？这个愚蠢的想法第二天参观台山浦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就被粉碎了。台山浦是距离抚顺市中心7公里的一个村庄，大约有200多户人家。这个村庄在伪满时期遭遇到的，即使不是最好的，我相信也不是最坏的。它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就是在这个普通农村里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里，我的恩仇循环观被完全打破，我的一套旧的看法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在农业社办公室，社主任做了一般概况的介绍之后，领我们参观了他们的鸡场、羊场、蔬菜窖和牲口棚，看了新式农具，然后任我们分头访问了几个家庭。我和其他几个伙伴访问的一家姓刘，这家一共5口人，老夫妻都在劳动，大儿子在蔬菜暖窖管账，每月有40元的收入，女儿在水电站工作，二儿子还在读中学，另外2个女儿已经出嫁了。我们走进一座干净的小院落里，只有刘大娘在家。她从洋灰瓦顶的屋里迎出来，原来她正做着饭，她忙着解下围裙，一边把我们让进房间里，按照东北的规矩让我们走进里间炕上去坐。我怯生生地坐在炕沿上，靠着躺柜的边上。这个躺柜上摆的是罩在玻璃框里的座钟，擦得精亮的茶具，对称摆列的瓷花瓶和茶叶缸。陪我们来的一位社干部告诉刘大娘说，这几位是来参观的，看看咱们社员的生活，你给说说吧。
1: 咱哪会说话，等老大回来说吧。
0: 不用会说话，你就说说从前过的什么日子，现在过的什么日子就行了，
1: 这个咱可记得，到死也忘不了。
0: 刘大娘不擅长辞令，但是从她断续的零散的回忆中，我还是听出了这个早先种着7亩地的7口之家在伪满过的原是像乞丐一样的生活，
1: 种的是稻子，吃的却是巷子面，家里查出一粒大米就是经济饭，稻子全出了河。听说街上有个人犯病吐出来的东西里有大米，叫警察。

0: 抓去了。一家人穿得邋里邋遢，可还有不如咱家的。大姑娘披麻袋，有一年过年，孩子肚子里没食儿，冻得别提了。老头子说，咱偷着吃一回大米饭吧。得，半夜警察进屯子了，一家人吓得像啥似的。原来是抓差，叫去砍树挖玉子，说是防胡子。什么胡子，还不是怕咱们抗日联军。老头子抓去了，这屯子出劳工就没几个能活着回来的。说到这里，他的儿子回来了。他的个子很小，我仔细一看才知道他的腿很短，原是个先天残疾的人。他回答了我们不少问题。谈到过去，这个青年在旧社会里，先天的残疾使他就像一只狗似的活着。如今他却做了暖窖的管理员，像别人一样尊严地生活着，工作着。我从这不到30岁的人的眼睛里看到了更加露骨的对过去生活的仇恨和愤怒，这是让我立刻联想到那些控诉书的仇恨和愤怒的眼色。但是当话题一转到今天的生活，他和母亲一样又充满幸福和骄傲的声调。老大娘零零碎碎地讲了一阵家人的职业、学习、收入，讲着讲着忽然像想起了什么，匆忙地走了出去，转眼功夫又走了进来，手里端着一个瓦盆。他的声音已是情不自禁的快乐了。你们各位瞧瞧，原来他的瓦盆里是刚淘过的正等下锅的雪白的大米。残疾的儿子用嘲笑的口吻向母亲说，妈，大米谁没见过？
1: 见过是见过，可是康德年间你见过几回呀？各位看咱这柜子上的这些座钟、茶壶、茶碗。
0: 同伴们都面面相觑，我更深深地垂下了头。我心里想，要不要告诉他们我是谁呢？要不要说出来要他们种稻子而又不叫他们吃大米的康德就在他们面前呢？我说出来他们会不会啐我呢？那个残疾的人会不会骂我，向政府要求留下我控诉呢？从他眼里可以看出来，他是憋了一肚子冤苦的。然而我又怎么能够隐瞒呢？难道我能再欺骗亲人们吗？我终于不能再沉默，十分吃力地站立了起来，垂头说道，我就是汉奸溥仪，我向您老人家请罪。
2: 老大娘，搞那勤劳奉仕抓劳工的罪恶就是我干的，我就是那汉奸勤劳部大臣。
0: 这是我身边老普的声音。老妇也站起来低头说，
3: 我就是汉奸兴农部大臣，那稻子
2: 我是抓国兵的罪犯，第一军区司令。
0: 显然老大娘和他的儿子都怔住了，我的心脏凝固着，我不知道他凝固了多久，但记得他是被老大娘一声沉重的叹息融化开了的。他和他儿子的那几句话让我永生永世也不会忘记。
1: 过去的就叫他过去了吧，只要你们学好听毛主席的话。
3: 我知道你们是正改造的犯人，那身体残疾但灵魂是完全健康的人说，是毛主席说的，你们可以改造好，我是相信他老人家的话的。
4: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1995年，我又陷入第三次崩溃的境界中。这是进入畸变状态的旧思想体系，以奉天承运的自我意识为核心的世界观的崩溃，这是终究不可避免的，对我来说也是痛苦的历程。但是如果没有这种痛苦，也不会有新生的萌芽。我是个什么人？这样的问题在我变成囚犯之前是不会产生的。我在北京、天津受到的教育，我整个前半生40多年的生活方式，使我毫不怀疑我是个奉天承运的天生圣人，我是文殊师利菩萨降世，我是一切的统治者和所有者，我就是国家天意真理的化身。因此我的存在是对人们最有意义最重要的。到了伪满时代，虽然日本人的限制和摆布也叫我气恼，但另一方面，毕竟日本人也承认我是皇帝。在伪满临崩溃的前夕，当我担心日本人把我踢开，以致害怕杀我灭口的时候，末日的心情也曾使我对自己的迷信有过怀疑。我这奉天承运的文殊师利菩萨的肉身是不是逆天背运，会不会昏天倒运呢？我这圣天子何以不见百灵护住呢？由于关东军的司令官毕竟还称我为陛下，加上我还有佛经、祭坛这类东西，还能维持住了自我迷信。在我最害怕、最要紧的关头上，素不相识、毫不了解的苏联红军自天而降，把我从吉冈安直手里救了出来。我还看作果然是冥冥之中有百灵护住。后来我对共产党人略有了一点了解，了解了他是无神论者，我不由得感到有些奇怪，神灵为什么安排了无神论者来搭救我？但是我一想到冥冥中不可知的无限大的神灵威力，我也就不多去想了。何况我的派头还能维持着，犯人们对我还毕恭毕敬，过年我还能吃第一碗饺子，尊严的维持也就是自我迷信的维持。回国之后，特别是恐惧心越强，求生欲望越大，对宽恕的感激心也越容易产生的时候，我这才发现了一个缠脚不清的问题，我这代表天命、天意和真理的菩萨圣人向谁求助才有效呢？不是神佛，而是宽大政策，我感激谁不杀之德呢？是无神论者，一切神佛百灵全是无足轻重的了，我又算个什么呢？当我的架子完全被打了下来，给我洗衣服的岳父也死了，侄子们也不高兴接受我的求援了，李涛也不情愿给我修眼镜了，我的八大市的评语也有了，我这时重新回忆在满洲的末日生活，我不能不承认那是真正倒运的生活。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竟受关东军的摆布，仰其鼻息，观其颜色，这真是最大的讽刺。那么我究竟是个什么呢？生活的现实开始在回答我的问题，正如不擅长辞令的老郑告诉了我的，简直是个废物。劳动的体验给我证实了书本上写着的冷酷的真理，不劳而获的寄生者是愚蠢的。我明白了为什么我是犯人中间最无知无能的道理，我原以为生来比谁都高一等，生活却证明我比谁都低一等，直到我学会了洗衣干活，才取得了起码的平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却连土上长的花与草都分不清楚，这句话也像奉天承运一样变成越来越大的讽刺。生活的现实又进一步不留情面地剖解着我，正如李涛写的检举材料中像照进我灵魂的火把似的那句话，这个人是既残暴又怕死，特别好疑心，而且奸诈好用权术，十分伪善的这么一个人。

0: 我原有的一切知与能都现出可耻的色彩，发着触心的恶味。曾经听人恭维过的什么仁慈、慷慨、谦逊等一切美德，一切曾使我自我欣赏，作为自欺欺人工具的东西，都在生活中，在揭发和控诉中现出原形。当我还认为自己存在就等于国家和天意存在的时候，当我认为人人为我乃是天经地义，我不为我则天地不容的时候，我不择手段地来保护自己，我把这看作是无可非议的，即使这叫残忍、欺骗、自私、虚伪，也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一旦我从生活的镜子里看清楚了自己的真容，我开始有了起码的良知，有了起码的是非区别的时候，那一切超越的理由也都失去了根据。随着自己头上的圣光的消失，剩下来的也就是丑恶。承认这个事实是痛苦的，因为这是心灵上的崩溃。我必须重新思索，思索我的过去和未来，思索我周围的世界，思索许多许多的我还不理解的问题。三天参观结束归来时的情绪和第一天出发时正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兴奋的无休止的谈论代替了抑郁狐疑的沉默。一进了间房就开始了谈论，吃饭时谈，开小组会时谈，开完会还是谈，第二天也是谈，谈的全是参观。从各号里的议论里可以不断听到的是这句话：变了，社会变了，中国人全变了。这真是一句最有概括性的话，变了。这本是几年来我们从报上、从所方的讲话，以及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对外通信中常常接触到的事实。但是那毕竟是间接的，不是自己亲眼所见的直接的东西。何况许多饱经世故者的心里是越是间接知道的多，越是想直接的核对一下。甚至有这样一位，他女儿写信告诉他说，国家已经按他的最大志愿分配他到艺术学院去学习了，他仍然要说，说的千真万确，还是不如叫我亲眼看一看他才是真确。这是和普杰同组的老宾，他在参观后又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另一位饱经世故的人，他即使亲眼看见也不一定全信的，这次却真是心服口服。这是我们组里的老镇。这天晚上我们谈到他会看见，他解释说，我在一个工人宿舍的后门看了一下。老邦像是抓到了报复的机会，连忙高兴地插嘴说，我看见你总是东张西望，还打开人家垃圾箱，那是干什么？
1: 不必这么大惊小怪，
0: 老镇冲他一笑，
1: 我知道你要问我，我也正准备告诉你，我在垃圾箱里看见了鸡蛋壳和鱼骨头呢。
0: 别人没有注意老邦又翻眼珠的那副模样，因为老镇说的话引起了大家无限感慨。同组的老普，他曾由张作霖时代一个小职员做到东北军后勤部门管粮秣的中级军官，在伪满又爬到兴农部大臣的位置。他平常话很少，一说话老是我可是小职员出身，今天他也显得比平常活跃了。这在伪满的工人家里是找不出来的，不用说伪满，就是918以前也不多见，我可是小职员出身的。
2: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0: 湖海，我在梦里边，听不完尔虞我诈，荒诞的周旋。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东风三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趋势天气，24号多云，东北风二级，气温17到26度。25号多云，东北风二级，气温21到28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创新引领，我市推动制造业单项冠军高质量发展；
3: 心动港城调研行。
2: 金被誉为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咱们港城也藏有这样璀璨的明珠。今天我们就带您一
4: 起的青藏高原的老百姓们，大冬天在屋里穿单衣，且不烧一块牛粪。
5: 西藏年平均气温0度以下，冬季漫长严寒。过去当地人取暖只能靠牛粪炉，而现在近10万块太阳能平板集热器在这里追光逐日，成为雪域高原的中国标杆。
2: 日出东方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总工程师焦清泰：
6: 我们在西藏太阳能供暖用的大型平板太阳能集热器的效率达到了91.8%，那么这个效率已经接近太阳能集热器效率的理论极限。用这样的产品做成的项目可以8度以上，这样的项目我们已经做成了100多个。我们最近完成的日喀则太阳能供暖项目，创造了太阳能集热场采暖面积以及太阳能保证率多项新的世界纪录。不仅在中国，就连美国工厂太阳能供热项目，智利世界

0: 最大的太阳能铜矿供热项目都用上了港城制造的产品和技术。
1: 一块板子从港城出发，翻过雪山，跨过大洋，让世界享受中国阳光，日出东方这个梦想够燃。但日出东方可不仅仅有追光的本领，还致力于打造一个风光热处的能源生态圈。焦总，咱们日出东方未来的计划是什么呀？
0: 我们日出东方为自己制定了一纵一横的企业发展战略，那么一纵就是为工厂园区提供清洁能源解决方案，一横就是为千千万万的家庭提供健康智能的家电产品，最终实现日出东方清洁世界美好生活的企业愿景。
1: 我现在来到了连续三届获评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的江苏天明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我身旁正在运转的这些机器叫氨纶纺丝卷绕机，每分钟能卷取上千米的丝线。我们生产的这个氨纶丝真的好细啊，观众朋友们通过镜头可能都看不清楚。
2: 是的，这是我们氨纶卷绕机生产的氨纶丝，它比头发丝还要细，但是它的弹性却非常大。我们在2000年创业初期，国内氨纶卷绕机还完全依赖进口，我们深知核心技术是买不来、跑不来、换不来的。从第一个零部件的自主研发开始，经过15年的创新努力，终于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实现了核心装备100%完全可控。
1: 您以为天明只会做氨纶纺丝卷绕机吗？天明的制造版图正在不断刷新，我身后的大屏上就有天明机械的新赛道低空经济。
2: 传统优势领域要继续迭代，同时向智能化和无人化转型。未来天明要做的不光是装备制造商，更是新质生产力的领航者。
1: 心动港城，心在敢于向卡脖子技术亮剑，心在敢于从跟跑变领跑，心在一代代技术人的痴迷与坚守。既要有追光逐日的梦想，也要有抽丝剥茧的匠心，这就是港城冠军企业的底色。
3: 记者陶静、傅有朋报道。记者从市工信部门了解，近日省政府正式批复同意灌云县临港产业区化工产业园开展扩区筹备工作，这是继2025年11月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拓展区板桥片区获批之后，全市石化产业优化布局推动联动发展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此次扩区不仅有效破解了灌云临港产业区发展空间受限的瓶颈，更为徐围国家级石化产业基地与灌云片区深度联动一体化发展筑牢了空间根基，为全市打造万亿级绿色石化产业集群，推动全省沿海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4: 灌云县临港产业区化工产业园是经省政府认定复核的省级化工园区，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重要拓展区与产业链延伸承载地。园区锚定化工新材料、新能源、高端精细化工等主导方向，先后引进嘉澳生物航煤、盛邦方轮等重点产业项目，多家企业实现稳定投产，产值稳步增长，逐步形成链条完整、特色鲜明、绿色低碳的产业格局。依托毗邻徐围石化基地的区位优势，园区主动承接产业外溢与产业链延伸项目，与石化基地形成优势互补、差异化发展的良好态势。扩区完成后，发展格局全面拉开，为两区联动一体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空间载体，对优化全市石化产业布局、整合区域资源、提升产业综合竞争力具有里程碑意义。作为国家重点规划建设的国家级石化产业基地，徐围新区经过多年深耕，在链化一体化高端石化产品生产、园区运营管理、安全环保管控、招商引资等方面积累了成熟经验、优质资源和专业团队，拥有完整的石化产业链、丰富的原料资源及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体系。但随着产业快速发展，当前发展空间日趋紧张，大量中间产品、下游产品急需向外延伸加工。与之相邻的灌云临港产业区拥有充足的土地资源、优越的港口物流条件和完善的基础配套，具备承载产业链延伸、布局下游高端产业的天然优势。两地一河相望，地缘相接，产业相融，联动发展潜力巨大，前景广阔。未来两地将聚力构建分工明确、优势互补、融合共生的石化产业发展共同体，不断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全力推动连云港从石化产业大势向产业强势跨越。 为江苏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和长三角石化产业转型升级贡献坚实力量。
3: 记者王卫宇、张涛报道。6月18号，150米超大型风电试验叶片在新维港104泊位完成卸船吊装，该叶片仅较全球最长纪录短3米，自重72吨，整体体积超6000立方米，属于超高超长超限大件。港区多部门联动，并对接徐汇新区港区办，形成政企协同机制，针对吊装转运难点，港区改造道路，调配双门机作业，定制专项方案，联动各方实时同步车船信息，高效完成作业，印证港区具备世界超级大件特种物流保障能力。
5: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6: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用声音记录港城，用真诚服务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晚新闻。
3: 记者李磊为新报道。6月21号，为期5天的智防护空2026无人机对抗赛在我市滨海测试空域完成全部实战科目，落下帷幕。赛事依托我市独特滨海复杂空域条件，聚焦实景化攻防比拼，同步开展装备实测、技术复盘研讨等活动，实现以赛验技、以赛促研、生态共建的办赛目标。
7: 本次赛事汇聚全国低空安防科研院所、龙头企业、公安实战部门，30余支专业队伍、200余名行业精英同台比拼，全方位检验国内无人机探测反制全链条技术实力。赛事设置低空目标探测、精准反制、硬打击三大竞技板块，创新采用红蓝对抗模式，累计开展30余场多波次实景演练，完整覆盖目标探测、识别追踪、智能研判、精准反制、取证溯源全流程处置科目。
3: 西安之宇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赵伟：
8: 这次带过来的是我们那个2000瓦的高能激光打击无人机那个系统，然后这个系统的话是通过那个雷达来检索目标，检索到目标之后，然后把那个位置坐标给到我们那个系统，然后我们通过一个光电识别来进行追踪，直接把它摧毁。
3: 湾区低空研究院广东有限公司系统工程中心部长彭朝亮：
9: 然后内部呢有缠绕的纤维丝，整体呢是可以达到从这个气泵控制以外呢能够喷射极其细致的纤维丝，然后能达到300平方米的一个覆盖范围，比网捕也好，还是一个常规的一个硬打击的手段会覆盖更广。
7: 在红蓝对抗环节，由警方出任蓝军，全国优秀的厂家出任红军，蓝军匪首操控无人机模拟非法闯入、抵近侦查、迂回规避等典型违规行为，红军参赛队伍拿出网捕式拦截无人机、高能激光摧毁装置、重型抓捕抛网系统等多款装备展开硬核比拼，由公安、应急、行业权威

0: 进一步补齐国内低空安防装备实战检验体系短板。本次赛事打破单纯标行业研讨于一体的综合交流平台，全面摸排国内低空安防装备实战能力，为行业规范化实战化发展积累实践样本。
1: 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无人系统安全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秘书长孙小宇，
2: 通过这一次的比赛呢，这个我们也给连云港达成了一些有效的成果。第一个呢，就是组织了企业和政府的这个招商的直接的对接。第二个呢，就是给这个参赛的企业单位呢要做评估的报告，对他们企业的产品和技术方向要做一个评估。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把连云港的职业技术学院和海洋大学等院校联系的一起来，叫产学研用产业链的共建，达成了大家呢有一个共同促进的一个产业链。
1: 记者基建报道。端午假期，我市整合山岳海滨、古城街巷、文博田园等多元资源，推出百余场特色主题活动，打造了一场全域覆盖、日间夜场连着嗨的端午文旅大餐。
0: 2026连云港西游记文化旅游节在赣榆秦岛启幕，为期一个月的活动涵盖文艺展演、婚恋旅游、资源对接等八大板块。作为大胜故里，花果山景区深挖西游记与端午文化，推出端午齐天乐系列活动，西游 NPC 巡游、大圣驱五毒情景剧、国风秀轮番上演，沙包射五毒、香囊 DIY 等趣味闯关项目广受青睐。景区贴心设置服务点位，免费发放雨衣、矿泉水等物资，即便阴雨天气，烟雨山间景致也让游客流连忘返。鱼湾景区推出国风游艺闯关、夜间打铁花、光影水幕秀点亮山谷，月牙岛亲子龙舟竞速、冠云非遗露营等活动精彩纷呈。沿河巷升级西游主题场景，国风快闪、民乐跨界演出、传统戏曲常态化上演。孔望山以磨牙石刻文脉为依托，打造主题光影秀，搭配露营市集活动。园博园打造了落日音乐会与湖畔市集，成为青年休闲打卡新地标。与此同时，我市各地文博场馆聚焦亲子研学，手把手教学包粽子、编五彩绳、彩绘彩蛋，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传统民俗魅力。
3: 美丽连云，
1: 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端午小长假期间，连岛海上云台山、连云港老街、在海一方公园、阳山岛海鸥广场等景区景点游人如织，全区文旅市场运行平稳有序，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据统计，端午假期连云主景区及历史文化街区共接待游客14.46万人次，同比增长1.84%，其中连岛景区接待游客6.35万人次，海上云台山景区接待游客1.78万人次，阳山岛景区接待游客3.36万人次，连云港老街接待游客2.97万人次。连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只守不停，以监管不松懈、服务不断档、履职不缺位的坚守姿态，扎实抓实节日市场监管各项工作，全力维护辖区市场平稳有序，用心守护群众端午安康。记者张涛报道。记者从事水利部门了解，作为省重点水利工程之一的灌南县灌河堤防险工段应急处理工程，历经近一年施工建设，目前已顺利完工，正式投用。灌河全域防洪挡潮综合能力得到大幅提升。灌河属于天然潮汐河道，潮水频繁涨落，持续冲刷河床，侵蚀堤岸，对沿岸堤防稳固性造成长期考验。其中田楼镇田楼村四组老渡口段水流湍急，传统抛石护岸工艺难以固定成型，施工团队精准抢抓退潮窗口期，创新施工方式，高质量高效推进护岸作业。江苏省水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蒯永洲：
4: 我们采用了钢丝网豆泡石和膜带混凝土相结合的工艺，施工期利用退潮窗口，通过定位船实施抛石压脚作业，防止后续潮汐掏空结构。我们克服了水下精准定位和潮汐调度等困难，确保每一道工序呢都达到设计要求。

0: 据了解，从2025年6月到2026年4月，近一年工期内，建设团队对张店、北辰集、三口田楼、堆沟岗五个乡镇的18处堤防险工段开展系统性整治，完成堤坡防护4000米，累计抛填钢丝网兜石7374立方米，有效削弱行洪船舶通行对堤岸的冲击破坏。目前加固后的堤岸坡面平整坚实，水下抛石护脚层层规整，结构稳固，堤防防护质量全面升级。连云港市灌南县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主任蒋山：
1: 下一步我们将全面落实灌河巡堤查险工作机制，重点监测已完成处置的险工段运营情况，保障工程效益正常发挥和灌河行工安全，同时加快推进灌河新一轮系统治理工程，进一步强化防洪和挡潮能力。
0: 记者吉健报道，6月17号，市级机关党组织书记作风建设及履职能力提升培训班第一期在市委党校开班。本次培训紧扣市委干部作风优化年部署要求，围绕机关作风提质增效、干部能力提档升级，持续夯实机关党建工作基础，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2: 参训人员覆盖市级机关各机关党委负责同志、分管领导、专职副书记、各县区机关工委书记以及各功能板块机关党建工作负责人，精准聚焦机关党建核心岗位，系统覆盖一线党务干部，着力提升履职能力和专业素养。培训课程紧密结合机关党建工作实际，内容体系完整，重点突出，围绕机关作风建设，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纪观，党风廉政建设，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基层党建实务操作等关键领域，开展系统化集中授课，通过专题辅导、专业导学等方式，引导参训干部补齐能力短板，筑牢思想防线，转变工作作风，切实增强党性修养和业务本领。据悉，本次培训为期2天，坚持以学促干、以训正风、以训提质理念，着力提升机关党务干部的政治素养、作风建设、业务水平和履职担当能力，推动机关党建工作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以过硬作风抓实主责主业，以高质量机关党建引领保障全市高质量发展。
0: 记者基建报道，为全面回顾海州五大宫调保护传承的丰硕成果，展现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艺术魅力，探索传统音乐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近日海州五大宫调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20周年专题展在连云港市非遗博物馆1楼开展。本次专题展以实物为媒，以声韵为魂，集中展出老式录音磁带、手抄唱本、传统乐器、荣誉证书及学术出版成果等珍贵史料，一件件实物定格传承初心，一段段音像留存古调本真，全方位还原海州五大宫调从民间传唱、抢救保护到活态传承的完整历程。市非遗保护中心主任张大强：
3: 那么这次展览呢，就是对海州五大宫调在连云港地区的传承发展，特别是近20年保护的传承做个回顾。但是呢，叫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的保护工作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上，所以我们呢，这个保护工作呢，是历代的文化人、文化工作者以及海州五大宫调网友共同努力的结果。
0: 海州五大宫调作为明清俗曲活态遗存，两淮盐业文化孕育的民间音乐瑰宝，融合南北曲艺特征，以阮平、蝶落、离调、南调、波扬等五首曲牌为主要腔调代表，是连云港海州地域文化标志性符号。2004年，国家启动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海州五大宫调入选江苏省首批保护试点名录。2006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市非遗保护中心主任张大强：
3: 所以我们呢，现在呢，就是传承的道路是什么呢？校园传承、民间传承、专业院团的传承，共同努力把这个事情呢，把它做扎实。现在同时呢，我们还要做好一些数字化的保护。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
4: 近日，连速高速灌云至沭阳段连云港境内首段路基完成交工验收，本次验收路基里程1636米，此次首段路基的顺利交验为全线路基施工起到了示范作用，标志着连速高速灌云至沭阳段连云港境内

0: 项目即将迈入路面结构施工阶段，为连速高速项目早日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7月1号起，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正式实施。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了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同时，要求车辆在静止非充放电工况下，可通过驾驶员一个动作点触长按响应此功能。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钟源，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0: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1: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0: 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1: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0: 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2: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2: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 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

0: 益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3: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

0: 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4.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3: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2: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4: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既能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0: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6: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7: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5: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

0: 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1: 今天上午九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三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2: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3: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2: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 91.2% 的净流量和近 100% 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4: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龙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5: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 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泉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7: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的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5: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1: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5: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1: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1: 其他国际消息， 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斯塔莫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

0: 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1: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0: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 2.7 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1: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产，夏至不拿棉，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
1: 听妇幼24节气全生命周期健康守护。嗨，各位朋友们，我是颖儿，来告诉你夏至来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过后，未来的太阳就会像打了鸡血，恨不得啊把咱们烤到七分熟。但奇怪的是，天越热人反而越容易蔫，拉肚子，没胃口，手脚心发烫，有些朋友像中了一记沉默的技能。有被我说中吗？如果你有同感，今日妇幼24节气，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中医妇科万庆之主任会趁着冬病夏治这个机会给大家画个重点。
2: 夏至确实是阳气最旺的时候，但中医讲夏至一阴生，从这天起阴气悄悄萌芽，人体就像一口外头焦的滚烫，里头却凉飕飕的锅，外热内虚，上热下寒。这时候最怕一个字，贪，贪凉，贪冰，贪空调，脾胃阳气一伤，湿气就赖着不走。养生核心就两个字，护阳。
1: 护阳，夏天不防暑，反倒要护阳。
2: 这就是中医的智慧呀。冰西瓜，冰奶茶，空调16度猛吹，当时是爽了，但脾胃阳气被伤得透透的，湿气越堆越重。民间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就是教咱们用生姜温阳散寒，给身体补一把温和的火。
1: 懂了，那除了吃姜之外，

0: 食上还有什么指导指南？
1: 对隔壁，
2: 记住三字经：清淡、吃苦、吃酸。苦瓜莲子清暑热，乌梅酸梅汤收敛汗液，防止汗流成河。多吃冬瓜、丝瓜、绿豆、山药、茯苓、薏米等，把湿气排出去。要少油少盐，别让肥甘厚味把脾胃堵成早高峰。起居上也要有讲究，夏至宜晚睡早起，但是晚睡不等于熬夜，最晚23点前必须关机睡觉。中午11点到13点是心经值班的时候，宜小憩20到30分钟，下午不犯困，空调也别直吹，汗后别冲凉，睡觉别整夜开空调，否则风寒湿邪容易偷偷入侵，伤风、面瘫、关节痛等容易来找你算账哦。
0: 这么说，大伙可要抓住冬病夏治的黄金窗口了。
1: Amazing！
2: 是呢，冬病冬治那是雪中送炭，冬病夏治就是趁热打铁，这时候阳气最旺，是驱寒除湿、扶正固本的最佳时机。咱们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专门准备了风人群定制的特色疗法，儿童专区推出小儿推拿、三伏贴、健脾祛湿药浴、调和脾胃、扶正固表，让孩子少生病、吃饭香。女性专区推出温和艾灸、穴位贴敷、督脉灸、督脉熏蒸等，健脾护阳、养心安神、暖宫祛寒。对于手脚冰凉、痛经、产后虚弱的姐妹一定要关注。对于老年及关节痛人群，我们推出了中药贴敷加中药热烟包等，能够温经通络、散寒止痛。老寒腿、关节痛、慢性咳嗽的朋友别错过。所有的疗法温和安全，无副作用。在运动方面，别剧烈运动，别大汗淋漓，推荐散步、八段锦、太极拳，微微出汗就够了。时间宜选择在清晨或傍晚，
0: 赶快给自己和家人安排起来吧。夏至养好阳，一年不受伤，抓住阴阳交替的关键节点，护阳祛湿，冬病夏治，让身体在盛夏里囤满一整年的健康能量。记得来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专家会为您定制专属的调理方案。我是颖儿，我们下期见喽！
3: 各位老铁，记得点赞。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5: 时光
2: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0: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1925年2月2日，京报副刊上刊载了一封胡崇轩给孙福元的信，雷峰塔倒掉的原因。信中写道，那雷峰塔不知在何时已倒掉了一半，只剩着下半截，很破烂的。可是我们那里的乡下人差不多都有这样的迷信，说是能够把雷峰塔的砖拿一块放在家里，必定平安如意，无论什么凶事都能够化吉。所以一到雷峰塔去观瞻的乡下人都要偷偷地把塔砖挖一块带家去。你想，一人一块，久而久之，那雷峰塔里的砖都给人家挖空了，塔岂有不倒掉的道理？雷峰塔是已经倒掉了，哎，西湖十景这可缺了呀。鲁迅先生在看到这一内容后，以雷峰塔倒掉的原因为切入点，写下了一篇文章，来表达其对国家发展的忧虑和希望。本期的节目中，我们就来分享这篇《再论雷峰塔的倒掉》，把话筒交给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 从崇轩先生的通信里知道，他在轮船上听到两个旅客谈话，说是杭州雷峰塔之所以倒掉，是因为乡下人迷信，那塔砖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于是这个也挖，那个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一个旅客并且再三叹息道，西湖十景这可缺了呀。这消息可又使我有点畅快了，虽然明知道幸灾乐祸不像一个绅士，但本来不是绅士的也没有法子来装潢。我们中国的许多人，我在此特别郑重声明，并不包括40000000同胞全部，大抵患有一种十景病，至少是八景病，沉重起来的时候大概在清朝。凡看一部县志，这一县往往有十景或八景，如远村明月、萧寺清钟、古池好水之类。而且十字形的病菌似乎已经侵入了血管，流布全身，其势力早不在惊叹号型、惊叹亡国病菌之下了。点心有十样锦，菜有十碗，音乐有十番，阎罗有十殿，药有十全大补，猜拳有全扶手、扶手拳，连恶人的劣迹或罪状宣布起来也大抵是十条，仿佛犯了九条的时候总不肯歇手。现在西湖十景可缺了呀。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九经故古已有之，而九景却颇不习见，所以正是对于十景的一个针砭，至少也可以使患者感到一种不平常，知道自己的可爱的老病忽而跑掉了十分之一，但仍有悲哀在里面。其实这一种世所必至的破坏也还是突然的，畅快不过是无聊的自欺。雅人和信士和传统大家定要苦心孤诣、巧语花言的再来补足实景而后已，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卢梭、斯蒂纳尔、尼采、托尔斯泰、伊伯生等辈，若用伯兰对斯的话来说，乃是轨道破坏者。其实他们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

对了，他肯对子路赌咒，却不肯对鬼神宣战，因即不免有横论作家 T.Y. 先生似的好人会替鬼神来奚落他道：为名乎，骂人不能得名；为利乎，骂人不能得利；想引诱女人乎，又不能将蚩尤的脸子印在文章上，何乐而为之也于？孔丘先生是深通世故的老先生，大约除脸子复印问题以外，还有身心，犯不上来做明目张胆的破坏者，所以只是不谈而绝不骂，于是乎俨然成为中国的圣人，道大，无所不包故也。否则现在供在圣庙里的也许不姓孔，不过在戏台上罢了，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但悲壮滑稽却都是实景病的仇敌，因为都有破坏性，虽然所破坏的方面各不同。中国如实景病尚存，则不但卢梭他们式的疯子绝不产生，并且也绝不产生一个悲剧作家或喜剧作家或讽刺诗人，所有的只是喜剧底人物或非喜剧非悲剧底人物在互相磨造的实景中生存，一面个个带了实景病。然而实权停滞的生活世界上是很不多见的事，于是破坏者到了，但并非自己的先觉的破坏者，却是狂暴的强盗或外来的蛮夷。云早到过中原，五胡来过了，蒙古也来过了，同胞张献忠杀人如草，而满洲兵的一箭就钻进树丛中死掉了。有人论中国说，唐史没有带着新鲜的血液的野蛮的侵入，真不知自身会腐败到如何。这当然是极刻毒的恶血，但我们一番历史怕不免有汗流浃背的时候吧。外寇来了，暂一震动，终于请他做主子，在他的刀斧下修补老力；内寇来了，也暂一震动，终于请他做主子，或者别拜一个主子，在自己的瓦砾中修补老力。再来翻县志，就看见每一次兵险之后所添上的是许多烈父烈女的市民，看近来的兵祸怕又要大举表扬节烈了吧，许多男人们都哪里去了。凡这一种寇盗式的破坏，结果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但当太平的时候，就是正在修补老砾并无寇盗时候，即中国暂时没有破坏吗？也不然的，其实有奴才式的破坏作用长穿活动着。雷峰塔砖的挖去不过是极尽的一条小小的砾，龙门的石佛大半肢体不全，图书馆中的书籍插图需谨防撕去，凡公物或无主的东西倘难于移动，能够完全的极狠不多。但其毁坏的原因则非如革除者的志在扫除，也非如寇盗的志在掠夺或单是破坏，仅因目前极小的私利也肯对于完整的大物暗暗地加以创伤，人数既多创伤自然极大，而倒败之后却难于知道加害的究竟，信共有的塔失去了，乡下人的所得却不过一块砖，这砖将来又将为别意私利者所藏，终究至于灭尽。躺在民康物复时候，因为实景病的发作，新的雷峰塔也会再造的吧，但将来的命运不也就可以推想而知吗？如果乡下人还是这样的乡下人，老吏还是这样的老吏，一种奴才式的破坏结果也

0: 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岂但乡下人之于雷峰塔，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瓦砾场上还不足悲，在瓦砾场上修补老砾是可悲的，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们内心有理想的光。我们应该知道他们和寇盗奴才的分别，应该留心自己堕入后两者，这区别并不繁难，只要观人行己，凡言动中思想中含有借此据为己有的证照者是寇盗，含有借此占些目前的小便宜的证照者是奴才。无论在前面打着的是怎样鲜明好看的旗子。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4: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雷峰塔始建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是吴越国王钱俶为供奉佛罗祭发舍利，祈求国泰民安而建。在上千年的历史中，曾历经多次被毁与重建，最近的一次是1924年9月25日。节目的上半时段所分享的文章题目是《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之所以称其为再论，是因为在雷峰塔倒塌之初，鲁迅先生就曾发表过一篇《论雷峰塔的倒掉》。与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不同的是，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中，鲁迅先生所表达的是不因为一己私利破坏维修，而应大胆的破旧立新。论雷峰塔的倒掉则是以人们熟知的白娘子的故事为出发点，着力于封建制度对人民压迫的批判。接下来的时间里，请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继续为我们分享《论雷峰塔的倒掉》。
0: 听说杭州西湖上的雷峰塔倒掉了，听说而已，我没有亲见，但我却见过未倒的雷峰塔，破破烂烂的掩映于湖光山色之间，落山的太阳照着这些四近的地方，就是雷峰夕照，西湖十景之一。雷峰夕照的真景我也见过，并不见佳，我以为。然而一切西湖胜迹的名目之中，我知道的最早的却是这雷峰塔。我的祖母曾经常常对我说，白蛇娘娘就被压在这塔底下，有个叫做许仙的人救了两条蛇，一青一白，后来白蛇便化作女人来报恩，嫁给了许仙，青蛇化作丫鬟也跟着。一个和尚，法海禅师，得道的禅师，看见许仙脸上有妖气，凡讨妖怪做老婆的人脸上就有妖气的，但只有非凡的人才看得出，便将他藏在金山寺的法座后，白蛇娘娘来寻夫，于是就是水漫金山。我的祖母讲起来还要有趣得多。

0: 大约是出于一部弹词叫做《易妖传》里的，但是我没有看过这部书，所以也不知道许仙法海究竟是否这样写。总而言之，白蛇娘娘终于中了法海的计策，被装在一个小小的钵盂里了。钵盂埋在地里，上面还造起一座镇压的塔来，这就是雷峰塔。此后似乎事情还很多，如白状元祭塔之类，但我现在都忘记了。那时我唯一的希望就在这雷峰塔的倒掉。后来我长大了，到杭州看见这破破烂烂的塔，心里就不舒服。后来我看看书，说杭州人又叫这塔做宝书塔，其实应该写作宝处塔，是前王的儿子造的，那么里面当然没有白蛇娘娘了。然而我心里仍然不舒服，仍然希望它倒掉。现在它居然倒掉了，则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为何如？这是有事实可证的，是到吴越的山间海滨探听民意去，凡有田夫野老、残妇村盟，除了几个脑髓里有点贵样的之外，可有谁不为白娘娘抱不平，不怪法海太多事的吗？和尚本应该只管自己念经，白蛇自迷许仙，许仙自取妖怪，和别人有什么相干呢？他偏要放下经卷，横来招式搬飞，大约是怀着嫉妒吧，那简直是一定的。听说后来玉皇大帝也就怪法海多事，以致荼毒生灵，想要拿办他了。他逃来逃去，终于逃在了蟹壳里避祸，不敢再出来，到现在还如此。我对于玉皇大帝所做的事腹诽的非常多，独于这一件却很满意，因为水漫金山一案的确应该由法海负责，他实在办得很不错的。只可惜我那时没有打听这话的出处，或者不在《易妖传》中，却是民间的传说吧。秋高稻熟时节，吴越监所多的是螃蟹，煮到通红之后，无论取哪一只，揭开贝壳来，里面就有黄有膏，若是雌的，就有石榴籽一般鲜红的籽，先将这些吃完，即一定露出一个圆锥形的薄膜，再用小刀小心地沿着锥底切下，取出翻转，使里面向外，只要不破，变成一个罗汉模样的东西，有头脸，身子是坐着的，我们那里的小孩子都称他蟹和尚，就是躲在里面避难的法海。当初白蛇娘娘压在塔底下，法海禅师躲在蟹壳里，现在却只有这一位老禅师独自静坐了，非到螃蟹断种的那一天为止不出来。莫非他造塔的时候竟没有想到塔是终究要倒的吗？活该。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的节目中分享了两篇鲁迅先生针对雷峰塔倒掉一事所写的文章。在鲁迅看来，矗立在杭州西湖边上的雷峰塔是中国封建主义的象征。2002年，雷峰塔再次重建，而现今的雷峰塔已成为杭州南宋文化人文景观的重要标志，体现了中华文化的魅力，展示了它的盛世新颜。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说在昨天节目当中啊，简单为大家介绍了什么是体质啊，体质呢有什么作用。因为在这之前呀，我们很多朋友对体质了解的就是太少太片面了，以至于问出了很多让人这个难以回答的一些话题。比如说体质是什么疾病，治疗体质用的什么药啊，或者体质呢有什么用。

问了很多呀本不应该不知道的一些问题。作为我们5000年传承中医文化的一个古国啊，谈中医谈中药应该每个人都能说上几句是吧，属实这样，大家都能说上啊，你气血不和气血不足五脏虚亏呀、啊、阳五脏啊，大家都能说上点啊，都知道心主血脉肺主呼吸是吧，都知道脾主运化都能说上点，但是一谈到体质就不知道了。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说一说这个人都知道，但是一说他的出身说他的家庭都不知道。同样道理，体质就是我们的家，体质就是父母，体质就是根，体质就是本。我们的根我们的本不了解不认识啊，只认识标，只认识疾病，你说多可笑啊是吧。中医你看他在调理身体在健康长寿上他讲什么呢，他讲辨体实证，辨证施治，对症用药。辨体，这个体是指什么，体质，就辨别这个体质。这就说明什么，体质不是一种状态，它是多种状态。多到几种呢，多到九种。多到九种就是一个家庭有几个人，谁是谁你得知道，这几个人得认识。这个体质你根本你不认识，你怎么去辨体呢，是不是，就是辨体就说明体质有多种。辨体实证就是指这个体就是体质。辨证施治啊，知道了体质你才知道症状，知道了症状你才能对症用药。你不知道体质你就无法掌握症状，你不知道症状你就无法对症，你不对症你就不能药到病除。所以很多人在疾病的治疗上做不到药到病除，核心源头就是把根扔了。可笑不可笑，天天说标本兼治标本兼治，却从来不重视体质。这样的治疗这样的调整只能说喊喊口号，说说空话，做不了实际行动，解决不了实际性问题啊！说大话说空话那绝对是没问题的，但是真正要想解决问题解决不了，因为你的根本你的老本你的祖宗你都忘了，疾病从哪儿来你都不知道对吧。什么是体质，你看对体质不了解。在中医啊，从古至今它的核心它治病的原理就是要围绕着体质，养生保健更是这样了。你要想让这个自己少生病不生病，你首先让自己没症状，要想自己没症状首先体质不偏颇，这也是核心。你说你这个体质都不关注，它是不是各种症状就来了，各种症状产生了，那你说你是不是疾病就来了。所以很多人说老师体质是什么，体质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土壤，就是你身体的一个基础，是你脏腑赖以生存的环境，是你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生存的空间，它的基石。这个空间这个环境怎么样，它的结构它的状态怎么样，都关系到你的脏腑你的组织你的器官会不会生病，是否能够健康啊长寿的工作。你的五脏你的六腑你的四肢你的百骸有没有问题，都取决于你的体质能够维护它多长时间，能够供养它多长时间。所以很多人天天在强五脏养五脏，在治疗各种的这个组织器官加强和疾病的时候，我就在想啊，我说你的核心你的重点啊，你都不关注你都不知道，那你怎么可能有一个好的身体，是不是。所以当大家再说什么是体质，体质就是我们身体的整体环境，明白了吗，能不能少生病不生病，或者是产生疾病能不能有能力恢复，这点看什么呢，看我们重要指标之一就是你的体质。你的体质怎么样，矫健不矫健啊？你的体质弱不弱，你的体质有没有偏颇，如果体质绕体质偏颇你得改善，你不改善你不行。那你想改善你得认知它呀，是吧。体质是总称，它分为好和坏，好的只有一种，坏的却有八种。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大家就得对号入座了，你得对八种体质你得了解呀，是吧。你体质偏不偏颇你不知道，你是哪种偏颇你也不知道，你不去改善那哪能行啊。所以说我们大家就得说对体质既能够了解又能够清楚的知道我是哪种偏颇。说这个难吗，很多人说老师这个是不是很难呀，它不难。我告诉大家，中医是来源于生活，来源于民间，就是从我们生活老百姓当中产生的。所以通过我们的圣人能人整理之后，又再次还回

民间，也叫还医于民。它难不难？它不难。中医是入门很容易的，只是在深入上给人治病上可能难，但是给自己调理给家人调理它不需要那么深，你入门基础篇就行。中医讲究大道至简，它是非常简单，小孩听了都能会啊，没有文化的老年人，没有这个上过一天学的老年人听了也能懂。你比如说在八大偏颇产生这个疾病的体质上有八个，哪八个呢？大家听一听啊，你看好不好区分啊。第一个就是阳虚，这个我在昨天节目当中给大家讲了。我们怎么理解成阳虚呢？阳就是太阳，虚就是少，冬天的太阳，对吧？冬天的天气，阳虚就是冬天天冷不禁动。那么天冷不禁动，在冬天什么比较重？寒。所以阳虚的人最容易受寒，这个寒一旦进入身体，你看它会在身体当中怎么体现出来？胃寒，不能吃凉的，舌苔白，肾寒，腰凉，尿频尿急，特别冬天听见水天一凉尿裤子了，尿失禁了，夹不住尿，一尿漏尿，肾阳不足，说打个喷嚏咳嗽一下子尿出来了，肾阳不足啊，膀胱气化没有了，说肾和膀胱都有阳气呀、啊，肾和膀胱有阳气，那么膀胱里的水液就会通过膀胱的阳气给变成气化，变成精液来去温循滋养我们的机体，我们的脏腑。但是你的肾你的膀胱阳气不足，这喝点水就成流水了，就是你锅里的水烧不开啊，都变成凉水流走了。所以经常喝水经常口渴啊，也是干，喝点水就排尿，喝点水就排尿，憋不住尿啊，攒不住水，肾阳不足吧。说这个人阳气啊在腿上，这人腿就凉，天一冷这个腿就抽筋了，天一凉这个腿就疼了，甚至大夏天三伏天穿秋裤穿秋衣，大家听着不可思议吧。我跟你说阳虚真的是这样啊，阳虚的人夏天都得穿棉鞋，就严重的一定程度脚一摸很凉的，腿一摸很凉的，他腿疼腿抽筋儿。我们感觉夏天很热了是吧，穿短裤穿凉鞋，哎，上河里趟河去。阳虚的人不行，你看他穿很厚他都不出汗，这就是阳虚啊。阳虚寒就重，他寒在腿上老寒腿腿疼，阳虚在腰上腰凉腰疼。阳虚如果在一个女性身上，女性身上在腹部，我告诉你中年少年他会痛经。那如果说在这个备孕想受孕的人，这个宫寒他是怀不上孕的。你相信你想叫受精卵在冰库里发芽生长，就等于把种子扔在冬天里叫它生长，它可能吗？是不是宫寒的人是很难受孕的，很难怀孕的，这个女性就会宫寒。这么男性呢，如果说阳不足在少腹部，那就会导致这个阳气不足而萎缩停不起来，明白了吗？中医有一个有句话叫阳萎，这个萎是萎缩起不来啊，你看看就是阳气不足的意思，阳虚了，阳气不足了，阳气不足怎么能支棱起来呢？支棱不起来了，蔫了。男性不孕，女性呢就不育，寒呢、啊、是吧，男性也有寒呢、啊、寒太大了也不行。说这个人阳不足，冬天寒比较重，寒邪在身体当中哪块存在多了呢？肺，这个肺就总感觉有东西，想咳嗽，有异物，咳咳咳，总咳嗽，不得劲儿，不舒服，白稀痰。啊，有时候咳嗽咳嗽不出来，寒气在这儿啊，久而久之寒就会形成什么寒凝，寒痰凝结，这个凝结就会产生一个小块儿。你凝结的我们肺的组织，到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肺结节了。很多人说老师我肺结节，你看这几年啊这个肺结节特别多特别多，跟这个咳嗽有关系啊，跟咳嗽有关系。说你这个寒如果说在心脏啊，心阳不足心寒重，这个嘴唇啊就发青发紫特别冷，很难出汗不出汗，听好了，很难出汗不出汗，心阳不足。心阳不足的人百会穴就不行了，头顶就不禁动。

老百姓天天在地里摸爬滚打，地里的寒，这人对身体呵护都比较差，体质都比较弱，寒邪都侵袭这个人身体上了。说你看看这个庄稼地的人关节变形的特别多，老寒腿的啊，得寒症的特别多，天天啊这个受不着寒的，体质不偏颇的，不怕冷的，寒邪没那么重的人，你看他得这个关节疾病，他不得呀，他不得，他得都是得什么疾病呢？类风湿，而不是风湿了。类风湿，这个今后我跟大家讲，类风湿属于哪种偏颇体质呢？类风湿属于阴虚和气虚或者湿热，它有这几种类型。啊，就是阴虚的人比较多，就火比较大的人。啊，他感受不上寒邪，他都是火邪，火邪有的都是内生的，不是外生的，自己产生火邪，一摸手脚特别热。啊，手脚心呢特别热，五心反热，这样的人关节特别热。但是寒邪的人，受凉的人，受凉的人，你看他跟热邪是两回事。老百姓庄稼地儿的人，那风里来雨里去的人，他容易阳虚体质，就冬天的体质特别怕冷。大家看一看，就是我们阳虚体质产生各种寒症的病多不多。就这种疾病啊，我们用临床医学啊，应急急诊治解决不了，我们得用中医慢慢调养，调养体质，把这寒去除，把这个阳虚改善，体质改善了，我们的关节也好，我们的胃也好，我们的肾也好，我们的肺也好，脾也好，它是个受寒不能吃凉啊，受凉啊就犯病，这些现象自然而然的就消除了，这种疾病自然而然的就不存在了，你不用去特意的去治疗这个疾病，它就是这样，就像你屋子里点上炉子生上火，它的寒自然就消失了，你不用特意去除寒了，你不用特意解决这个疾病了，是吧？你看我们理解这个体质，什么是阳虚体质，我说大字不识一个庄稼汉老百姓都能理解，孩子听完都能懂，是不是这样？你看你们不识大字一个的，没什么文化的能听懂吗？那么高知识分子的听完也能理解吧？这是中医的智慧啊，中医的智慧。说我们明明是体质的问题，受寒，寒邪非常重，受凉就犯病。说你这种情况，你不从中医的角度，你不从体质去调，你还是说的，哎，我就检查，我就看，对你查不出来，治疗不了。临床医学有临床医学的强项，知道吧？它有它的优点，但它有的不足。我们不要用它的不足来解决我们存在的问题，它解决不了的，我们用其他的医学去解决。中医，中医解决不了的，西医能解决，咱们用西医，是吧？咱们要知道取长补短，会用。你比如说，这个人分娩了，然后呢，脐带缠脖了，孩子下不来，你用中医你就很难，是吧？或者是这个孩子巨大，分娩不下来。是吧？这种告过去就会难产，一下两命，对不对？难产两命。那么你用现在，因为有临床医学，它可以剖宫啊，两个人都能存活。说你中医能解决吗？解决不了。临床医学，你看它的优势立刻就体现出来了，就是在手术这一块，在这个应急救命这一块，真的是临床医学呀。它的强项非常大，但你在慢性病调养上、康复术后恢复上，这个是中医的强项。就大家不要抱着一条道走的黑啊！我什么病我都得检查，什么病我都得用抗生素、消炎药啊，或者是我什么病都得用中药，不是这样的。你得看你什么情况。这是咱们节目一直讲究的，就是根据个人的情况制定健康方案，符合自己的方案去走自己的路。让自己身心健康起来，特别是在体质上，慢性病、陈年老病啊、这种疾病的康复调养上，我们要全力以赴的去采用中医，从体质这个角度去实现，或者从精神情志这个核心去收获。当然，我们还有很多方式方法，药灸也好，艾灸也好，拔罐刮痧也好。去制定符合自己的，该采用的一定采用，该去接纳的一定要接纳。

0: 不能够随性，要合理，啊，要正确，这才是真正的追求健康之道应该拥有的一种态度和行为，好吧？希望今天的健康话题对于咱们听众朋友，特别慢性病、常年老病、一体多病，至今还没有走向康复，或者是想追求健康长寿、调养呵护的人，能够有所帮助。至于说体质还有哪些偏颇？啊，哪些体质形成哪些症状，产生哪些疾病？想知道自己是什么状态，大家这几天跟着节目听，跟着节目学，我会逐一给大家讲，好不好？想调理体质，想要申请团购清黄单的朋友，你再耐心等一等。在前段时间，我们就给厂家已经提出了，务必近期给我们要提供一批了，因为太长时间了，不能辜负我们全国这么多的这个支持认可的听众朋友，不能寒了我们的心。所以货源再紧缺、再不足，哪管从代理商那里去调货，也要给我们准备一批。所以厂家已经着手解决很长时间了。目前筹备了多少货源，能够以什么的价格给我们提供，以什么方式提供，很快就会有结果。按原计划说这周一给，但是这周一没有，结果没出来，没确定下来，那我们就再往下等一等，看明天能不能给我们惊喜。如果明天有惊喜，能够团购，那就太好了。我们调理体质、改善体质，那就有依靠了，不担忧、不担心了，是吧？当然呢，如果不能团购，厂家不给团购价，我们即使正常市场购买，我们也要从市场价自己去调理、去使用，好吧？总而言之，我们要理性的养生保健，科学合理的治疗消除疾病。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呢，就给大家呀，先讲解这些吧，然后呢，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现场答疑。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盛老师。
0: 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
3: 哎，盛老师，我是云南昆明的朋友。
0: 啊，云南的。
3: 哎，对对对，那个调理体质的那个起黄单，我现在报个名了，行不行？
0: 报名他还没有团购下来呢。啊，现在厂家正在给咱们筹备货源呢。
3: 哦哦。
0: 现在报名也没有货源，啊，提供不了药。
3: 哦，那是咋回事呢？我这不是听你说那个启航它现在有后援吗？
0: 嗯，
3: 然后那个价格也优惠，所以说我就着急订。
0: 嗯，
3: 因为就这个优惠价，就是订购的话，不得比那个市场价便宜好几百吗？
0: 事儿是这么个事儿，我说的有货源是厂家给咱们现在筹备货源，给咱们团购了。之前咱们申请团购，厂家一直没有货源为由，也不给咱们筹集，也不给准备，已经将近半年多了。所以说厂家这次给咱们筹集货源，想办法筹集货源，即使他没有，他调拨也要给我们调拨，从市场上筹集一批货源给咱们提供，以团购的方式为咱们提供。那么团购呢，等于直接从厂家拿，又不经过全国代理商啊、省级代理商啊、市级代理商啊、区域代理商，没有这些代理商，没有这个中间环节，我们会节省很多费用啊。他是会节省，厂家是给咱们提供货源，但是具体哪一天给提供多少盒了，什么价格提供，现在细节还没有，细节需要进一步商讨敲定才行啊。再等一等啊，你说我想报个名预约啊，预约可以说到时候有这个团购的时候也给我申请一份，这个可以。但是你现在就直接想订订多少，这个没法给你订。
3: 哎哎，明白明白
0: 啊，看来你一直在期待这个事儿，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因为那个这两个月吧，按照那个市面上那个定的嘛，哎呀，这多花钱，你知道吧？
0: 嗯
3: 啊，所以说我也挺心疼的。
0: 嗯
3: 啊，你说就是这个起黄单，就是调理体质效果好，我这心里也舒坦着嘛，对吧？
0: 是，你不能说多花钱，在市面上购买或者按照市场价购买，只能说我没节省钱。不像说团购的人节省了好几百一个疗程，人家订的多的能节省好几千，
3: 哎，
0: 说跟人一比啊，哎，我这块没节省出来，或者是比人多花钱了，哎，
3: 嗯，
0: 这个心里不舒服，但不等于说我用这个药就多花钱了。你按照市场价购买，90%人都这么购买的，人也没说什么呀，是吧？
3: 哎，
0: 最关键你用的好，你一分冤枉钱也没花呀。说这是最值得的，
3: 对对对对，
0: 嗯，看出来你现在这个体质也是存在问题啊。
3: 其实没事，我跟你讲哈。我自己吧，其实都在研究这个药哈。
0: 嗯，
3: 我跟你讲，我也去那个药房看。
0: 嗯，
3: 然后基本上是找不到这么大的配方。
0: 嗯，
3: 而且呢，就是里面都是些名贵的药材嘛。
0: 对。
3: 哎呀，你说怪不得我用这个奇黄丹调理身体的话，效果还会这么好。
0: 嗯，一个是方向对，它是专门调理体质的，谁都会调理这么好。我们只是很多人没有从调理体质这个角度去做，特别是我们很多患者，那他就得说我得直观一点，头痛我就得治头，脚痛一点治脚，我不能去调理体质，我头痛我去调理体质干什么？我这不等于没事找事吗？那我头怎么办呀？他总是这个思想去考虑问题，他没想到啊，我头疼是因为我体质存在问题了。就像你似的，你以前也可能不知道自己体质存在问题，你的病情都是体质导致的。
3: 是是是，原先吧就是不懂，
0: 嗯，
3: 就是后来就是跟着节目学习嘛，
0: 嗯，
3: 才慢慢懂嘛，
0: 嗯，
3: 我就是那种淤积体质嘛，
0: 嗯，
3: 之前就是身上淤的地方就是很多，哎呦，
0: 嗯，
3: 就感觉身上到处都淤堵着嘛，
0: 嗯，
3: 哈，
0: 嗯，
3: 像脖子呀、肩膀呀，哎呀，反正常年都僵硬的发痛嘛，哈，
0: 嗯。嗯，
3: 然后像我这胳膊啊、腿呀，哎呀，动不动就那种酸胀酸胀的发麻，
0: 嗯 嗯， 嗯
3: 啊。而且呢，就是身上吧，还总是就是哎呦，莫名其妙的长出就是那个青一块紫一块的那个，瘀斑。
0: 瘀斑，对。
3: 哎，对，磕破一下吧，就10天半个月的吧，消不下去嘛，哈。
0: 对。
3: 哎，然后就平时吧，就胸口也是时常的就是闷胀。
0: 嗯。
3: 血液循环就不通畅嘛。
0: 对。
3: 所以说我这脸色也挺难看的，就是暗沉发黄。
0: 嗯，
3: 嘴唇的话也是常年就发紫，还有就是那个例假嘛，
0: 嗯，
3: 例假的时候吧，就是小肚子就是痛，
0: 嗯，
3: 血块又多又黑，
0: 嗯，
3: 从前吧，我就是总想着就是说，哎，靠个按摩呀，
0: 嗯，
3: 热敷呀，缓解一下这个堵胀嘛，哈，
0: 嗯，
3: 也只能就是短暂的舒服一会儿，
0: 嗯，
3: 根源的这个淤血散不开嘛，
0: 嗯，
3: 哎，反正也是挺恼火的，
0: 嗯。
3: 这不是多亏了就是老师给我的这个健康方案吗？
0: 嗯，
3: 用这个奇黄丹从这个整体调理身体，
0: 嗯，
3: 哎，一下子我就把这个身体给通开了。
0: 嗯，
3: 哎，然后这个身子吧就也慢慢的就舒坦了着。
0: 是，你这个身体你是典型的什么呢？你典型的血瘀体质，就是你身体整个的体质，
3: 嗯，
0: 整个的状态就是血脉不通，不是这瘀那堵的。那么如果说我们不从整体去抓，单纯的说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你这个病你且治去吧。
3: 嗯
0: 啊，你为什么 什么这疼那疼呢？痛则不通，瘀吗？不通它指正疼啊，脏啊，你看你身上是不是都是这样？发青发紫、嗯、血栓是什么？血栓不就是淤堵了吗？堵塞了吗？
3: 嗯。
0: 为什么动不动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吗？这不都是淤堵了吗？你很严重了，你血瘀已经很严重了。但你这个病情会治的，指症抓体质；不会治的，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你看。

0: 从体脂上去调理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不一样了？你整个身体改变了，那你整个身体改变了，你的脏腑、你的组织是不是也改变了？
1: 啊啊，对对对，我现在就是说，身上的瘀斑少了吗？
0: 嗯。
1: 啊，肩颈的话也不僵硬发紧啊。
0: 你看。
1: 然后这个胸口就是闷堵的感觉也是减轻不少嘛。
0: 嗯。
1: 然后这个气色吧也透亮，现在就是我的这个例假的时候吧也不疼。
0: 嗯。
1: 但是呢，就是说还是有血块嘛，哈。
0: 嗯。
1: 啊，还有就是我这个小腿这个静脉曲张颜色也淡了嘛。
0: 嗯。
1: 但是就是最近这个小腿吧出现啥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不是下雨的时候多吗？
0: 嗯。
1: 我就怎么感觉吧，这个静脉曲张这一块有点胀嘛，哈。
0: 嗯嗯嗯。
1: 就是这也是淤血的问题吧，那是哪啥？
0: 对，也是血瘀不通主要表现，知道吧？
1: 啊，
0: 慢慢调，慢慢通，中药足浴泡，另外呢练习空中转车，特别足浴之后呢经常按摩啊。
1: 按摩、
0: 这个疾病随着体质的改善慢慢慢慢会轻会消失。
1: 哦哦，行行行，那盛老师你这样说我就明白。反正这个体质吧就是说还得就是记着调理啊。
0: 对。
1: 反正目前这个样子的话远远不够，对吧？
0: 那你刚调这段时间只能不行啊。像你这种这么严重、你怎么得点一年去调理啊。你这是个血瘀非常严重，都是要命的。急性心梗发作了，急性脑梗发作了，最后你整个血脉循环不好，你心脏负担过重了，到那个时候你心衰了，你怎么办？你即使支架搭桥，你解决不了问题了，你整个血液循环都堵塞了，你想想，管道都不通了，那得多严重啊！
1: 是
0: 不是？所以你的问题已经很严重，只是你没有认识上去，这都是要命的。你没事你经常啊拿小药锤，经常回身敲打，撞大树撞门框啊，全身拍打呀。在节目当中教过大家这个八拍疗法，全身拍，然后颠起来慢跑。像你这种情况，你怎么还得照一个周期去调理吧？
1: 就是慢跑拍一个周期啊。
0: 对，主要是运动。你要把自己想象成什么呢？我身上所有的血管不是这淤那堵了，我要像火面一样给它好活开，知道吗？你就多捏揉按敲拍，然后慢跑。少吃寒凉的。少吃淤血的药，对，保持心情愉悦，心情开心啊。你最怕什么呢？情绪低迷消沉，从这几个方面调理自己，
1: 保持心情愉快。
0: 对了，因为心情越愉快，心跳血液循环越好，情绪很重要，身体体质也很重要啊。多上温暖的地方，少接触寒凉的。
1: 哦，明白明白。
0: 在调理过程当中有不明白的问肠胃老师啊。
1: 哦，行行行。那个到时候价格什么的我就再问一下那个场外指导老师就行，是吧？
0: 七黄丹，那你就是关注节目，再一个问场外老师。
1: 好，谢谢你。感谢你啊，沈老师。
0: 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3: 你好，是盛老师吗？
0: 我盛老师，欢迎您。
3: 我是那个山东泰安的。
0: 山东泰安的。好。
3: 听你这个节目也就一个来星期吧，原先也没注意到，要注意到了，也不至于我们花这么些冤枉钱。现在弄得反正不是太好，经济上。
0: 是。
3: 就是那个，我听了你挺有道理的，然后我就想咨询你一下。
0: 好。什么问题跟盛老师说？咱们只要是以人为本，内抓精神情志，外抓体质，从症状上去调理去治疗，我告诉你都有收获，都有收获。你们原先走冤枉路花冤枉钱，忽略了自身，不关注自己，天天治病，病是治不完的啊。疾病从哪来？从身体上来，把身体体质好好调着，把精神情志好好调养着，这两个主体抓住，剩下对症用药，对症释放，这个疾病就好治啊。
3: 你像我们这个干脆就不懂那些道理，
0: 不懂。
3: 对，然后也在念，我这现在给我老伴儿咨询吧。他就是从2022年就是查出来就是那个肺上就是那个长到那个
0: 疙瘩了。
3: 对对对。现在就扩大到就是那个34MM 那地方，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个意思哈。现在你吃完饭吧。他就那个，
0: 痰多，总是感觉痰多有东西，是不是？

0: 对，有时候咳嗽，咳嗽咳嗽一能咳嗽出来一大口啊，或者他那个痰都是白的，泡沫痰咳不完。他是寒痰，痰瘀了，散结化寒痰。对，啊，你看他在屋里，他还啊，就痰，你就化寒痰，把身体的寒去掉，把痰化掉。你不把身体的寒去掉，肺寒体寒不去掉，身体的痰不去掉。
1: 记住，你这个病怎么治都没有用，而且慢慢的越积越多，疙瘩越来越多，积到一定程度就糊死了。
2: 嗯，我们也不懂，不知道怎么调理。光现在就是给他吃这不中药，这都40副了，也快吃完了，明显就吃完了吧，也不见干什么，还是这个样。我都那个大夫来，我都给他做了，他说他也调理不好。
0: 这回好了，这回你跟咱们节目结下这个缘分，这条路就到头了，咱们开始走健康之路了。
1: 去调理体质，把这个阳虚体质去掉，把痰湿寒痰体质去掉，把这个体质改善过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2: 嗯，这就是那个什么自己不能自理吧？
1: 他那个主的就是有助行器，就是说用劲用的，他那个右胳膊吧疼，有时候他说腿肚子疼。哎，这就有时候他说那个就是两半拉这个太阳穴，这个这一溜吧，疼。他是不是那个老是疼，就是偶尔的疼一会儿，偶尔的疼一会儿，就哎那种性质。关键是这就是不要说这么受罪，再就是他要自己能自理还行。他现在就是你要自己走不了路，一起来吧，他身体就那么前后的晃。我现在就是在架着他，就是从他卧室走到那个大桌的。
0: 客厅就吃饭吧，哈，哎呀，我得费点力气才能，他个的你看1米72多吧，1米7，差不多1米75。完后呢，那个什么，现在也就130十几。孙老师，麻烦你看看啊，怎么个调理法？
2: 我现在给你讲啊，去调理体质没有第二条路走，就调理体质。
1: 嗯，
0: 调理体质，调理体质比较好的药就是气黄丹。
1: 嗯，
0: 这个病情一般的都得半年到一年的调理，完全康复啊。我说的完全康复啊。
1: 嗯，
0: 没有这个时间，给他统一申请，你可以参与。可以参与。那么除了这个，他还需要做的，药灸条，灸肚脐和肚脐上面，三天一灸。那么你三天一灸，你可以半个月给他后背刮一次痧。
1: 哦，
0: 因为他会有虚火，剩下是干嘛呢？剩下是没事用个小药锤天天敲。
1: 嗯嗯嗯。
0: 然后呢，这块我给他个茶饮。
1: 啊，茶饮结合青黄丹，这个茶饮倒是我们发过去，给你发过去，我讲过，化痰茶。行，
0: 青黄丹用的这一次咱们是从厂家申请，团购比市面上比网上买，我们可以节省。
1: 我们就是你像我这个家庭，这不叫他折腾这30年，就是，也是因为经济上不太干什么，要是不差经济是吧？我可以给钱从哪来给他买点钱用的。
0: 对。
1: 但现在经济不是不行吗？
0: 对，那更得掌握住这次从厂家团购的机会了。
1: 你可以先买一个周期的。好，谢谢你，孙老师。哎呀，我要是早知道早听你这个节目，我就不至于发那些冤枉钱了，不是吗？是，
0: 这是缘分的事儿，缘分的事儿。现在缘分到了啊，就这么一个情况吧。行，按照我说的调吧。
1: 行，知道了。
0: 啊，好，就这样，好，再见。
1: 好，麻烦你了，好，谢谢，再见。
3: 好，在线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 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4: 处方药岐黄丹牌参溶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 400-600-2677，400-600-2677。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民营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
2: 盛老师你好。
0: 嗯，你好，久等了，欢迎您。嗯，
2: 哎，谢谢，你好，你好。
0: 嗯，
2: 盛老师，您辛苦了。
0: 嗯，不客气，不客气。哪里的朋友？
2: 我是山东临沂的一个新朋友。
0: 啊，山东临沂的新学员是吧？
2: 是是。
0: 嗯，好。
2: 盛老师，我听您这节目也没听几天。
0: 嗯。
2: 但是我哥听的时间挺长的了。
0: 啊，你哥啊，看来是你是通过哥哥推荐的是吧？
2: 对，就是我哥给我介绍，我才开始听到咱们的节目。
0: 嗯，看来是您的身体状态也不是很好，哥哥希望你通过节目能够学习，能够改变自己，是不是？
2: 是是是。
0: 嗯，你哥哥身体不好吗？
2: 我哥身体不好。我哥他呢，你看，就是咱们节目给他调理的健康方案啊，
0: 嗯，
2: 现在身体变化特别大。
0: 嗯。
2: 他前几年脑血栓了。
0: 嗯。
2: 这抢救的及时把命给抢救回来了，
0: 嗯，
2: 但是那个后遗症特别大，
0: 嗯，
2: 那路都走不了，说话也说不清楚了，
0: 嗯，
2: 但是前几天我到我哥家去一看吧，
0: 嗯，
2: 我哥简直就变了一个人一样，
0: 嗯，就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是吧？
2: 对，
0: 嗯，改变很大，嗯，
2: 啊，他自己慢慢的，你看在那客厅里边走过来走过去的，
0: 嗯，
2: 而且说话比以前可清楚的多了，
0: 嗯。
2: 我就特别惊讶，我问他呢，嗯，结果我哥就说有个盛老师给他把身体调理好的，
0: 啊，
2: 他就说盛老师给了一整套的调理方案，
0: 嗯，
2: 就通过方法，通过调理体质，用的是岐黄丹。我一听我就想，
0: 嗯，
2: 哎，他调理体质把我哥这脑血栓后遗症给调理这么好的，
0: 嗯，
2: 那会不会把我这糖尿病也能给我调理好？
0: 嗯，
2: 所以我就开始听咱们的节目，
0: 嗯。
2: 哎，听了几天我就感觉盛老师你讲的特别好，
0: 嗯，
2: 啊，起码我能听明白啊，
0: 嗯，
2: 再我就觉得盛老师这个中医老师的水平特别高，
0: 嗯，
2: 所以我就想让盛老师您也帮我调理调理，
0: 嗯，
2: 看能不能也给我个健康方案。
0: 好，是这样啊，你哥呢说今天能调理这么好，归其几个原因，一是他积极主动，
2: 嗯，
0: 他知道自己去寻找。
2: 对，
0: 寻找出路，不是躺在那里听天由命。
2: 对 对, 对
0: 啊，这个放弃自己了，我也不调了，我就这样了，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他不是放弃自己，他在积极地争取，他不信命，他不相信自己一辈子会这样，说他积极主动，这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的积极性。
2: 是，
0: 这是一。其二，你哥整个治疗过程当中他能够听得很明白，采取这个方案，这个方案当然通过你哥这种情况也是以调理体质为主，因为他是属于半身不遂梗阻嘛，脑血栓。什么叫脑血栓？就是血管里有个栓子给堵住了，这个栓子怎么来，就是血液慢慢慢慢自己产生的，也就我们说的经常说的淤血体质，血脉不通的人，血液循环不好的人就容易产生血栓，不是这梗就是那堵，这叫淤血体质。你哥能够去积极主动是以其二，能够去调理体质，
2: 嗯，
0: 在调理体质，在用药上，他能用对药，用着这个岐黄丹。岐黄丹它的特点是什么？药劲儿足，药效非常强，这是它第一特点。第二特点，它能同时调理八大偏颇体质，它是专门调理改善体质的，它并不是说专门针对脑梗啊、心梗去的，它是改善体质，通过改善体质来强化身体的健康，来消除这个病情。他是这么治疗的，他并不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你哥的治疗思路能去改变，去调理体质啊，能够执行这个方案，
2: 嗯
0: 啊，并且他选择这个岐黄丹，啊，他能够用对药，用好药，这是他离不开的三大原因，知道吧？那么说你哥能好，那你呢？我现在不知道你什么疾病啊？
2: 嗯，那盛老师，我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
0: 嗯，
2: 我这血糖高，胸口还老是发闷，
0: 嗯，
2: 再痰也多。还有就是脾胃也不好，大便不常行。
0: 嗯，
2: 再就是我这脸上老是爱冒油。
0: 嗯，
2: 人也怕热，也爱累。关键你看这血糖现在餐前都10点多，餐后都14点多呢。
0: 嗯，
2: 其实我也一直治着，最开始吃的拜糖瓶。
0: 嗯，
2: 后来就换了吃成二甲双胍了。
0: 嗯，
2: 那现在还打上胰岛素了，一天得打30。
0: 不行，脸上爱冒油，怕热。
2: 对，
0: 啊，痰多。就是湿热，又湿又热，又湿又热的人，他的血压、他的血糖好不了。那么这个病是因为痰湿痰浊，你是痰湿痰浊，你改变痰湿痰浊，你这个血糖、你的血压才能走向正常，你才能说摆脱这个病情。那在用药上，你用点对路的、管用的药，你可比如说调理体质，我让大家用这个岐黄丹，

0: 这个秦皇丹它好在哪儿呢？八种偏颇体质它能够同时给你进行调理。为什么它能同时调理呢？因为它的主方够大，配伍独特。主方不够大，你三味五味你达不到这个同时调理八种体质。
1: 对，
0: 那你配伍不行，你也达不到调理八种体质。它的用药啊，比如说用一些道地药材、名贵药材，药效轻的、等级不够的也达不到。它的等级、它的用药标准非常高，它的工艺、它传统工艺，就从好多方面，它能够保证这个药能够去调理八种体质。像你痰湿的能解决，像你哥的淤血体质它能解决，这是它的好处，它的强项。
1: 对，
0: 啊，
1: 所以盛老师，我是这么想的啊，就是我现在还没有什么并发症呢，我就想趁着现在赶快就通过看调理体质，把我这血痰给我降下来。起码把我体质给调理的好好的啊！
0: 哎，你这么想非常正确，非常好。对，你不要等到并发症，眼睛看不见了，烛坏死了，动脉硬化了，冠心病了，肾衰心衰了，你到那个时候，你的负担、你的成本就不是现在这么点了。
1: 对，
0: 你康复起来也不像现在这么容易这么好了。
1: 关键你看，我哥就通过调理体质效果这么好的，所以我这信心也特别大。
0: 是他能调，你也可以，你俩都是体质的问题，他能过来，你也能过来。这一点你可以放心，没问题。
1: 行，
0: 嗯，
1: 哎呀，那就太好了。盛老师，您这么一说呢，我就放心了。
0: 嗯，放心吧。像你这种调理，我还建议什么呢？你一个是用这个秦皇丹啊，要用药你就用点好药啊。秦皇丹，你看马上我们这个厂家申请这个团购就下来了，你很幸运。团购是什么？我们很多人一起去用这个药，以出厂价。啊，以全国代理的这个等级给咱们就可以少花很多钱，可以节省很多钱。其实你现在这一点很幸运，你去用它。
1: 老师，我也感觉我特别幸运。
0: 嗯，
1: 这我刚开始想着要调理体质呢，药就来了。
0: 对，
1: 哎呦，我听说这将近有半年了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0: 是，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这是要求厂家想尽办法给我们提供，不能不管我们，因为我们毕竟这么多学员，这么多患者。也是一直在用药信赖支持的，所以厂家才会竭尽全力在货源如此紧缺之下给咱们筹备货源，哪管从代理商那里去调配，哪管是把给代理商的货源给扣下来也要给我们提供。
1: 行，
0: 因为时间太长了啊，这半年呀。嗯，
1: 对对，
0: 嗯，你感觉很幸运了。
1: 对，我也感觉幸运，那我就一定趁着这次好机会定上了好好的调理调理我这身体。
0: 嗯，可以，是这样，你这个要想调就好好调吧，没问题。像你这种情况啊，你尽量照多长时间呢？照九个月左右调理。如果说条件好，注重身体，你照两个周期，一年去调理。不是说我一年身体才好改善过来，像你这身体，说我病情消失，我达到什么程度？有的是三两个月就能达到把这个病情啊症状消失了。啊，就瓦解了。但是你彻底绝根，说我不调理体质，我不再就这个用药，我不会再犯，你就得经过半年甚至一年，时间更长，就把整个身体完全扭转过来，这需要一定的时间啊。
1: 行，
0: 好吧，
1: 我听你们的。
0: 行，
1: 那就谢谢盛老师您了，麻烦您了
0: 啊。不客气，时间关系，咱就聊这些，好，再见。嗯，
1: 好，谢谢盛老师，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盛老师吗？
0: 对，我盛老师，欢迎您。
3: 我早就要求跟盛老师通话，今天好不容易才接通了。
0: 是是是，不容易哈。今年多大年纪了？
3: 70岁。
0: 70岁，好。今天参与节目是想咨询谁的健康的问题呀？
3: 是我个人的问题。
0: 本人的问题。好。
3: 下面就我的病情，向盛老师介绍介绍啊。
0: 好。
3: 我是遗传性的高血压。
0: 遗传。
3: 哎，父母，哎，我老父亲是，风痰病。
0: 嗯。
3: 血压高，耳鸣，尿频尿急，这是我知道的病啊，咱从表面能看到的。
0: 嗯，
3: 7月份村里做了体检，现在把我检查结果，根据结果你给我用药指导，行吧？
0: 嗯，说吧。
3: 就这腹部彩超啊，第一个问题是肝囊肿，颈动脉彩超，双侧颈动脉内膜前光滑。伴局限性斑块形成，心脏彩超，左心房稍大，主动脉瓣突变，二尖瓣少量反流， 坐实公正，主张公正见底。
0: 嗯，
3: 心电图事儿到心电图做出的是第一个道听心理。
0: 嗯，
3: 二指导维斯刚维六导链气魄底平。
0: 嗯，
3: 乙肝五项顶顶是乙肝表面抗体阳性一个加号。
0: 嗯，
3: 头部 CT 和加胸部 CT。
0: 嗯，
3: 第一个问题发现颅内多发强细性脑梗死。
0: 嗯，
3: 第二脑白质病。
0: 嗯，
3: 三双肺三在的胃结节。
0: 嗯，
3: 第四右肺上叶钙化灶。
0: 嗯，
3: 第五左第三天肋骨皮质形态不规则。
0: 嗯，
3: 第六肝左叶小小低密度硬。嗯，就这些问题我不知道这是。
0: 嗯，
3: 是这个病情是怎么回事儿。
0: 嗯，
3: 像郑老师。
0: 嗯，
3: 我知道知道行吗？
0: 好，从这个体检上哈反映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呢，
3: 嗯，
0: 有大有小哈，都是慢性病。
3: 嗯，对。
0: 一个是肝囊肿啊，有小水囊。
3: 嗯，
0: 这就说明你代谢不是很好啊，循环代谢不好。
3: 嗯，
0: 要么呢就是这个严重的气不足，要就是血脉不通，它也就这种情况。还有一个你双侧动脉，就是我们的这个脖子哈，颈动脉，你上面有斑块了，这就影响这个血液的循环，对大脑的供血就有阻碍，懂了吧？
3: 哦，
0: 啊，它是这样。
3: 嗯，
0: 你这个左心房啊，这个舒张功能相对来说有点减弱哈。
3: 对，
0: 然后呢有这个主动脉啊，有二尖瓣反流，这个呢倒不是很严重。
3: 哦，
0: 然后呢你左室舒张功能有点减低哈。
3: 嗯，
0: 整个来说就是你心的功能有点降低了。
3: 哦，
0: 你要经常清洗清洗，把杂质给它清洗它，然后你经常给它补补气，所以说我们就要去保养它。还有一个，嗯，这个颅内啊多发性脑梗死。
3: 嗯，
0: 这个脑梗死也说明你血脉不通了，跟你这个静动脉斑块是一样的，打开的就好了。
3: 哦，
0: 肺有结节，结节就是有疙瘩了。
3: 哦，
0: 有淤结有结节啊。
3: 嗯，
0: 钙化就不用管了，钙化可比说以前有肺炎，然后现在好了哈。
3: 嗯，
0: 然后它就会形成钙化。哦，就不用管了。
3: 哦，
0: 啊，
3: 好，
0: 唯独的你现在说我是高血压。
3: 对，
0: 这个高血压呀务必得治，不是说我吃点药控制，不是控制。
3: 嗯，
0: 控制跟治是两回事儿。啊，控制的药不等于治疗的药，你必须得治。为什么呢？这个高血压你不治，你记住血压始终在高的过程当中，它对你脉管壁的压力，对你这个器官的损伤非常严重。
3: 对对，
0: 这个病必须得治。
3: 哎，邵老师，
0: 嗯，
3: 以前我也不愿意用西药。
0: 嗯，
3: 今年五月头的猛，给我这开始用还降压药了。我不愿意用西药。
0: 嗯，
3: 但是又没办法。
0: 嗯，
3: 现在我相信你讲的太好了。
0: 嗯，
3: 我这成绩下讲的，你这老师，
0: 嗯，
3: 这个艺术太水平高很。嗯，
0: 谢谢，
3: 不是一般的高。
0: 嗯嗯，听得很用心。
3: 哎，我原来叫郑老师给我出方。
0: 嗯，
3: 就是重降血压，从中医方面怎么用，
0: 嗯，
3: 用药。
0: 嗯，
3: 我就不用西药。
0: 嗯，平时乏力没劲儿吗？
3: 那个倒不行，正大便正常。
0: 嗯，
3: 就是夜尿多。
0: 嗯，大便
3: 有泡沫。
0: 嗯嗯，手脚不发凉哈，不怕冷。
3: 手脚不发凉。
0: 嗯，
3: 前段时间还乳糜尿。
0: 有乳糜尿。嗯
3: 嗯，哎，去年是的，倒查出来是尿潜血。
0: 嗯，
3: 去年是的。
0: 嗯，这个脸上冒油吗？
3: 没有。
0: 口不发黏，口不苦，是不是？
3: 晚上有时间口苦口干。
0: 嗯嗯嗯，喝水量不是很多哈。
3: 嗯。
0: 身高多少？体重多少？
3: 身高1.65米，体重是120斤。
0: 嗯，根据你现在说的这些情况啊，一个是有这个气郁。
3: 嗯嗯，
0: 总这个怨恨恼怒啊，生气。
3: 嗯，
0: 不开心，郁闷，郁就会结，结就会长疙瘩。
3: 嗯，
0: 这种情况不单长疙瘩，还会导致肝胆疏泄不好，我们称为情志不畅。
3: 啊，
0: 哦，严重的就会出现肝胆损伤。
3: 嗯，
0: 你看有肝囊肿。还有一个就是你血脉淤结比较严重。
3: 嗯，
0: 就是不通了。
3: 对，
0: 你的血管啊，你的水液呀，你都不通了，我们称为淤血体质。不信你看看你的舌下啊，你的嘴唇
3: 青筋。
0: 对了，舌下青筋。
3: 嗯，
0: 那么嘴唇呢就有点发黑发青哈。
3: 嗯，
0: 哎，不像别人似的那么鲜红。
3: 对，
0: 你这种情况呢，调理体质，改善体质。
3: 嗯，
0: 啊，改善这个气郁体质。
3: 嗯，
0: 改善淤血体质，调理体质可以的。
3: 嗯，
0: 啊。
3: 嗯，
0: 养护体质用什么呢？我在节目当中不告诉你们了吗？你去选一下这个岐黄丹，专门调理体质、改善体质的。你把这个体质完全提升提升啊，这些很多问题啊，根儿就解决了。
3: 啊，
0: 至于是这个疾病很简单，疾病用方法十天半个月，很快就能调理过来。可是呢，没过多久又产生了，又有疙瘩了，又结节了。所以说呢，一定要从根儿上治养结合，听邵老师的治养结合就行啊。岐黄丹早一碗晚一碗，结合方法结合当归、丹参、川芎、乳香、
3: 乳香，
0: 嗯，末药治水治西洋参、
3: 西洋参，
0: 嗯，沙参。分心木，
3: 分心木，
0: 对，三七焦山楂，
3: 焦山楂，
0: 嗯，浙贝母，这些
3: 啊，
0: 各多少呢？各30克或者40克都行，
3: 啊，
0: 混均打成粉，一天3次，
3: 嗯，
0: 一次呢1/2汤勺，
3: 好好好，
0: 温水送服，饭前饭后都可以，
3: 好好，
0: 嗯，平时喝茶喝什么茶哈？
3: 好，
0: 嗯，喝黄芪、枸杞各10克，龙胆草用5克，嗯，喝这个茶就行。啊，
3: 好，
0: 适当的喝，多呢说你啊不那么苦了就不喝了。
3: 嗯，
0: 如果说烦恼不开心爱叹息，哈，加点合欢花，加9克啊。
3: 那么这要是不好抓呀，我就叫台上叫指导老师抓行不行？
0: 对，叫他
3: 行不行？
0: 叫他给抓，我怕很多地方药效的质量不行，疗效不行，再加上药效可能不那么全啊。你找老师最有保险。
3: 好，
0: 一定结合着调理体质一块进行。
3: 岐黄丹得买几个疗程呢？
0: 岐黄丹你先用2-3个疗程，你先吃着啊，
3: 先少吃点是吧？
0: 对，根据你自身的情况，你感觉状态比以前好太多了，各方面都很好了，你就可以不用了。你要感觉我把身体再提升提升，我养活得非常好，我现在70岁，我感觉像60岁，像50岁，我各方面能力都得到提升了。那你当然更好了，这个可多可少，有的人一吃2-3年，有的人吃半年。
3: 我以后就当保养了，我就长期养生就用开了啊。
0: 那你更牛了。
3: 好好好好。
0: 好，
3: 行，
0: 就这样哈。
3: 好，感谢盛老师。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哈。
3: 好
0: 好，嘞，
3: 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0: 你好，久等了，我盛老师，欢迎你。
4: 哎呦。谢谢老师哦，
0: 不客气。
4: 我跟你说说我的身体情况，老师，哎呀，我才听你的电话，听了不长时间。
0: 是好，不着急，先汇报一下家门。
4: 我是山东泰安别城市。
0: 山东泰安的、
4: 那个、
0: 是吧？
4: 今年74周岁了。我的身体是那个，哎呦，也怕热，热了也难受，也怕冷，倒是不怕风。我这还穿着棉拖鞋呢，我现在。
0: 哎呀，这么怕冷。
4: 我的脚这个凉，这好几年了，这不热乎，你说都是这个脚凉，哎呀。
0: 脚凉啊。
4: 这个胃呢，都是你看吃点嘛，都心口，心口呢，这我撑撑的哈，肚子的不饱。我吃的那个疏肝健胃丸、血象酸酸末啥梨片，吃点这个也轻快，可是轻快都是好不了，
0: 好不了。
4: 我现在还好腰疼。我这个脑梗，这个脑梗是2020年对的，强直性脑梗。都在右边，都在这个右边这个头上。那个我见我最主要的这个脚凉。心口的疼疼的慌，跟这个脑梗，这个脚凉是最难治的，老师。
0: 不难治，是你不会治。
4: 你给我调调。看还能治好了这个我这些毛病吧。
0: 好。我现在告诉你啊，你这个病什么原因？为什么你脚这么凉啊？为什么这么怕冷？为什么不能吃凉的？你有严重的阳虚体质。
4: 怕热的，也怕热不上身的，
0: 怕热那是阴虚，阴阳双虚就会出现你这种情况，阴不敛阳就会这样。我现在告诉你怎么办，你听好了啊，一个是用岐黄丹去调理自己的体质，把阴虚阳虚给调理上来。除此之外啊，猪心食疗的方法到时候给你发过去，叫肠胃老师给你发过去啊。药灸条你去灸胃脘穴、气海穴。
4: 好。
0: 这个上下呀转圈烤，这个一共烤多长时间呢？这个整个小肚子要烤20分钟，3天1次。三天一次啊。除了肚子之外还有个腰、后背和脚心涌泉穴，二十分钟。听明白了吧？
4: 听明白了。
0: 我告诉你，做完之后啊，你跟他节目做一段时间，学一段时间呢，你发现你什么毛病都没有了。
4: 哎呦，谢谢老师，我光这个学不了了，我都高兴。
0: 哎，
4: 人好几个医院都不敢治，叫我上济南大医院治去，我们一年了没治。哎呀。
0: 嗯，你只要按照我说的就能好，
4: 哎、
0: 你跟着学跟着做啊，盛老师保你健健康康的。
4: 就是呢，哎呦，行，谢谢老师
0: 啊。然后你先调，按照我指导的调那么一个月到两个月之后再给我来电话。
4: 哎呀，
0: 好
4: 了，
0: 好
4: 了，谢谢老师，医生平安，
0: 就这样啊，
4: 谢谢，
0: 祝您健康，再见，
4: 谢谢老师啊，
0: 嗯、
4: 好。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5: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安达，一个前途光明的年轻人，却在高考之前遭遇了文化大革命。他努力地在时代的洪流中改变自己的命运，下乡插队，回城做工，读书治学，下海经商，但看到的却是文人相轻，商战无情，怎奈夫妻感情寡淡，与情人相爱偷情。他越来越不明白自己的人生何以如此，身处纷繁的天地间，要怎样才能活得通透，活得明白呢？请收听小说剧《越活越明白》，作者杨征光。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二十二集。
7: 哎，李梅
8: 啊，
7: 你和他结婚吧，就在这儿结，我不拦你们了。我想开了，咱们好坏夫妻一场，过去那么做不该也没意思，对不起啊。
8: 没，是我对不起你，我实在也是没办法，他催着结婚，我原想和你说再等等，等有了房子我们就搬走，可是没想到啊。
7: 嗨，没关系，你们住吧，别记恨我啊。其实我也不是很坏。
8: 这些天啊，我觉得你越来越好了。我不是跟你说这些好听的，是真心话。我还跟他说过，他也觉得你不坏。
7: 那祝你和他幸福吧。
8: 谢谢你啊。
7: 哎，对了，这个房间的钥匙给你，来个客人就住我那间。
8: 啊，那你呢？
7: 我走了。
8: 你走哪儿去啊？
7: 很远的地方。再见啊。
8: 好，再见。
0: 葛志文握住了李梅的手，然后他从那间小屋里提出那只大提包要走了。李梅的母亲一直看着葛志文，她看见葛志文真的要出远门了，就叫住了他。李梅回到屋里，拿出了500块钱递给葛志文，但是葛志文没要这钱，他给李梅笑了一下，转身就出门去了。李梅看着手里的钱，眼睛突然有些发酸，他追了出去。葛志文已经快走到巷子口了，李梅能听见他越走越远的脚步声，他流泪了。安达买了一张站台票，一直把葛志文送到站台上，火车还没开，他们就在站台上说了一会儿话。葛志文说：
7: 哎，你坚持着吧，我是坚持不住了，我佩服的就是你那种能坚持自己的那股劲儿。
9: 哎，说不定哪天啊，我也坚持不住了。
7: 我们总想改造世界，可回头一看，世界已把我们改造得面目全非了。
9: 呵呵，我买了几本企业家的传记，你闲时呀翻一翻，也许对你有用处。
0: 葛志文有些哭笑不得，又为安达的心意感动，他把那几本书塞进了提包里。铃声响了，他们握了一下手，葛志文跳上火车，火车很快开动了。列车从安达的身旁向前移去着，越来越快，远了，就像是风 吹走了一样。安达也没想到他会和女儿佳佳生气。那天中午吃饭的时候，佳佳不在饭桌跟前坐，她要坐在一边边吃饭边看电视。姥姥说，
10: 佳佳先吃饭，想看电视啊，咱们吃完饭再看。
11: 姥姥，看电视不影响吃饭。
10: 哎，这种习惯啊不好。
11: 可是我就想在这儿吃啊。
0: 佳佳不动，没听见姥姥的话一样。安达看李正不管，就去关了电视机。佳佳直着眼一直看着安达走回饭桌，委屈的眼泪在眼眶里直打旋儿。他已经是三年级的学生了，他感到他爸爸很粗暴地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安达也不看佳佳一眼，根本就不知道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佳佳有些愤怒，他说，
11: 不看就不看，不就是个破黑白电视吗？我们同学家全换彩电了，神气啥？哼！
9: 你说什么？
11: 怎么了？不相信你去我同学家看去。
10: 佳佳，不许这么和爸爸说话。
0: 佳佳不再说了，坐到了饭桌跟前儿，把碗筷使劲蹲了一下，低头吃饭。李正本该说佳佳几句的，可是李正没有。安达可就憋上了气，他想说什么又没说。他很快吃完碗里的饭，放下筷子就要走。安达不太回家，是因为要赶写那本书稿。一家出版社同意把他的书稿列入一套丛书出版，条件是不收书号费，也不发稿酬。这已经是很好的结果了。他相信他的书稿只要能够出版，就会引起应有的重视。他们给他规定了交稿日期，他想写完书稿之后再修改一遍，所以要抓紧时间。安达不太愿意回家，也是因为李正给他提出了一个令他难堪的要求。李正不认为有多难堪，但是安达觉得很难堪。那天晚上他和李正做爱的时候，李正从枕头底下拿出了一盒避孕套。李正说，
12: 咱得小心一点，我已经做过两次流产手术了，难受死了。
9: 这种东西我见也没见过，能不能不用啊？
12: 我是想了好久才去计划生育科要来的，你不用出了事儿，我又得去医院受罪，你就当对我的体贴行不行？
9: 这把苏爱弄成啥了？我实在难以接受，你让我掏这东西我肯定不习惯呀。
12: 慢慢会习惯的，你要觉得不好意思我给你套，你要还觉得不好意思你就闭上眼睛。
9: 不要，我自己来吧。
0: 安达试着用过几次都没成功，一用那东西他好像就失去了男性的功能。安达有些沮丧。
12: 怎么了？不行吗？
9: 我确实想体贴你，可是我有心理障碍，咱能不能另想个办法呀？
12: 你是天生的自私，不想自私都不行，那就只能在安全期做了。
9: 那就安全期吧。
0: 就这么，他和李正本来就有限的愉悦受到了安全期的限制，安达回家的次数也就更少了。李正的本意是想和安达多在一起，要贴近安达一些，可没想到适得其反。但是他还和过去一样，依然关怀着安达，也为安达着着急。他知道安达正在赶写他的书稿，也觉得安达很苦。安达有时候忘了吃饭的时间，他就去办公室送饭。安达从书籍上移过来的目光总是疲倦的，他说，
12: 你看你成啥了。
9: 是不是该吃饭了？
12: 你看看这都几点了。你这么整天写到底为了个啥呀？
9: 为了把它印成书。
12: 印成书又能咋？
9: 印成书就能给人看了呀。
12: 那又能怎么样啊？
9: 你这不成了三岁的时候的佳佳了吗？
12: 这能印出来吗？
13: 不知道，我是写书的，不管出书，写不写是我的问题，印不印是他们的事儿，我不管，也管不了。
11: 出了书也不给你钱，不挣钱还累人，你不能写点挣钱的吗？
6: 安达没说辞了，他感到要回答李正的这些问题都很费劲。安达终于写完了他的那本书稿，那本名之为《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学术专著，它标志着他的学养素养和他的智慧。他把书名写在了一页稿纸上，在书名的下边写上了他的姓名，又写了一份著作者的简介，写上了他的学衔和学术职称，放到了第二页。书稿太厚了，他只能把它分开，分装在两个硬纸袋里，然后他在办公室的那张小床上躺了一会儿。然后安达提着那两个硬纸袋去了出版社，他把书稿从硬纸袋里取出来，合在一起放在了编辑的办公桌上。编辑很热情，给他倒了一杯水。安达说：
14: 嗨，终于写完了，剩下的呀是你们的事儿了。
15: 是啊是啊，我正想找你呢。
14: 哦，又有新的选题了？
15: 旧的也不成了，还敢有新的？你先喝口水听我说。我们这套丛书啊要下马了。
14: 为什么？
15: 征订单回来了，订数啊只有800多册，总编不让出了。
14: 哎，我们是说好的呀。
15: 是啊，可订数也太不争气了，这出版社呀亏损严重，总编害怕了，这类书啊越来越没市场了。总编让我和你商量一下，不知道你对这个股票有没有研究啊？哎，要不你写一本股票指南一类的书，肯定有销路。如果你愿意写呢，我们可以把这本书搭上一块出版。要不就只能按退稿处理了，退稿费是300块钱。
14: 你不觉得你们的总编有些流氓吗？
15: 哎，没办法呀，逼良为娼，这就是市场经济。我们上个月就没奖金了。

0: 了一根烟吸着，他突然感到自己很滑稽，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把他们提回家，他把他们提回家是想给李正说点什么呢？他感到这种想法实在是滑稽。李正说，
1: 老是回来这么晚，让人给你留饭，凉了要热，吃了还要洗刷。
2: 你别热了，我不吃。
1: 怎么，嫌我啰嗦了是不是？
2: 哎呀，不嫌你啰嗦，你睡吧。
1: 嫌我啰嗦你就早回来点啊。
2: 我没法早回来。
1: 那你就别回来了，省得人为你操心。
0: 安达站起来看了李正一眼，他突然觉得李正怎么这么烦人呢，他觉得待在这间屋子里也很烦人，他就把那两个硬纸袋夹在隔着窝里走了。安达去了办公室，那两个硬纸袋又放到了他的办公桌上，他们本来要印成书的，没有，他们就是两个硬纸袋。一股莫名的愤怒在他的身体里窜动着，他突然产生了一种破坏的欲望，他伸出胳膊朝办公桌上扫过去，满桌的东西跳起来又落了下去，墨水瓶碰到了墙壁上碎了，在那儿染上了一块污迹，书和资料卡片纷纷飘落，最后落下去的是几页零散的稿纸，那个硬纸袋儿也落到了地上。他踩过他们，拉上办公室的门，他到车棚里推出了他的自行车。李正看见他骑着自行车走了。安达一出门，李正就有些后悔，他知道安达没吃饭，他想去办公室把安达叫回来。然后李正就看见了他。李正以为安达是回家去的，就没叫他，但是他回家没看见安达。李正等了整整一夜，安达也没有回来。安达去了林英那里，他没处可去的时候就去林英那儿，他也没有别的办法，也没有别的想法，就是想和林英坐坐，看林英画画，或者跟他说几句什么，随便都可以。但是这一次他想做什么了？安达敲着林英的门，他一进屋就把林英抱了起来，林英吓坏了，安达也不说话，他把林英抱到了床上，林英挣扎着，林英紧紧地守护着自己，他透不过气来了。安达不会起来，他很粗暴，他要做他一直想做的事情。林英突然放松了自己，他的眼睛里涌满了泪水。安达愣住了，他看着不再挣扎的林英，感觉到他自己浑身没了一点力气，他颓丧地坐到床边上，捂住了自己的脸，他感到一种揪心的痛苦。林英整理着被弄乱的衣服和头发，整好了，她坐在了安达的跟前儿。安达说，
2: 对不起。
3: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2: 没有，我还没吃饭呢。
3: 那我给你做点吃的吧。
2: 不，我不饿，我心里很苦，对不起。
3: 我也苦，你知道我爱你，在下乡的时候就爱你，只是我没说过，可你是知道的。你结婚以后，我告诉过我自己别再爱你了，可我做不到。我一直记着我们在金鱼湾水库的那个晚上，你去北京以后，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我当时很后悔拒绝了你，你回来了，我为你难过，可是又暗自高兴，我知道你在这座城市，我心里就很踏实，我知道只要你在这座城市里，你就会来看我，我愿意和你做任何事情，因为你想做的我也想，可我又害怕，我怕影响你的生活，肯定会有影响的，你和我不一样，你不是一个

0: 人，你有李正，还有佳佳，一想起他们，我就会心疼。已经这样了，总有人得苦，那就害我一个人算了。我一直就是这么想的，所以，如果你想做，你要觉得好，安达，你就做。
1: 不，不，林英，
0: 我答应你了，你做吧。
2: 安达坐不住了，他突然站起来，拉开门就冲了出去。林英没动，就在床上坐着。安然找到安达办公室的时候，安达正在整理着他扫在地上的那堆东西。他冷静下来了，他看见弟弟来了有些诧异，因为这个弟弟已经很长时间没来了。安然动不动就腿疼，安达说，
3: 安然，你咋来了？腿不疼了？哎，哥，你先把你的那些破东西放下，我有话要跟你说。
4: 什么事儿？
3: 你是不是打扰人家林英了？哎，你别给我瞪眼，你那点心思呀我清楚，你早干啥去了？
4: 我跟你说，安然，你少管我的事儿啊。
3: 那嫂子找到我跟前了，说昨天晚上她看见你出去了，一晚上没回来。我没和嫂子说，可我一猜就知道你去哪儿了。
4: 你是胡猜，我啥事儿也没有。你也别把林英啊往坏处想，
3: 那你就把心收了回去，好好跟嫂子过日子。
4: 你也太自私了，你说你弄这些东西有啥用？你把一个家扔给嫂子一个人，你就忍心？
3: 我给嫂子说了，让她把你这些破稿子撕了去，要不一把火烧了去。
4: 你咋能这样说话？
3: 我咋就不能说这话了？
4: 为了这部书稿，我熬了2年4个月0.6天，每一个字都是我的心血。我就是弄这个事情的，我要靠他活着。没用，都说没用，我也这么说。那么撕吧，也确实没用了。原来说好要出版的又变卦了，嫌他不赚钱。安然，你知道你哥的心成啥了啊？
3: 成他妈一堆烂肉了。撕吧，啊，撕吧，都在这两个硬纸袋里装着，撕吧，啊，我自己撕，啊，我自己撕。哎，哥，哥，哥，你别撕了，我只说一句，你别害了嫂子，又害了林英。
2: 安然走了，安达仰起头，长呼着气，似乎要把闷在胸膛里的一切都呼出去一样。没多长时间，安达就接到了林英的一封信。在信上，林英说，
0: 我原以为只要我爱着你就行了，但我还是坚持不住了，我不能在这种生活里苦熬了，我想寻找另一种生活。我弟小东结婚了，小东本该早就结婚的，因为我就一直拖着拖不下去了。我把我在家的那间大屋子腾给了小东，还给小东买了一对枕头。我又去了一趟金鱼湾，水库里的水依然是那么的清静，还铺着一层太阳光呢。咱们曾待过一晚上的那个窑洞啊，也住上了一户人家。我看见一位年轻的女人，一手抱着孩子，一手给窑门外边的炉子添着蜂窝煤。我看了那个女人很长时间。我还去了你的单位了，在外边站了一会儿，我知道你在办公室，但我没有上去。安达，我走了。
2: 后来安达知道林英去了滨海，那时候许多人都想去那儿，想在那儿找到好的将来。安达有些放心了，他想林英会去找大水和葛志文的，他们会照顾他。安达把他撕成纸条的那部分书稿一页一页又粘到了一块儿，他觉得他们很难看，就把他们重新抄了一遍。他没有放弃出版这些书稿，他写了一个内容提要，把他们复印了10几份

0: 给了十几家出版社的理论编辑室，然后就在家里等待着他们的回音。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7: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个前途光明的年轻人，却在高考之前遭遇了文化大革命。他努力地在时代的洪流中改变自己的命运，下乡插队，回城做工，读书治学，下海经商，但看到的却是文人相轻，商战无情，怎奈夫妻感情寡淡，与情人相爱偷情。他越来越不明白自己的人生何以如此，身处纷繁的天地间，要怎样才能活得通透，活得明白呢？请收听小说剧《越活越明白》，作者杨征光。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23集，安达和李正过了一段平时的日子。安达每天都去办公室，他要看有没有出版社的来信，他还想写另一部书稿，而且他又开始做读书笔记和资料卡片了。一天，一身新潮打扮的葛志文突然出现在安达的办公室。安达正在做笔记，听见有人敲门，以为是传达室送信的，可没想到竟然是葛志文。葛志文说：
7: 哎，怎么你不认识了？
8: 你咋这身打扮
7: 啊？你先

0: 自己倒水，我去尿泡尿。
1: 哎，我说我不来你还想不起尿是吧？
0: 还真是。
2: 葛志文在安达去厕所的时候把安达的办公室打量了一番，在他的印象里，这间办公室间宿舍的屋子没这么脏乱差呀。安达回来了，他从头到脚打量着安达，一边进门一边系裤子的安达一头乱发，胡子好长时间没刮了，衣服也皱巴巴的，很窝囊。葛志文说：
1: 哎，好悲惨呀你。
0: 哎，你坐呀，咋不倒水喝？
1: 哎，我不想喝水。哎，你知道吗，大水给人看性病挣了一点小钱，然后炒股又挣了一笔大钱，又不知哪根神经开了窍，鼓捣出医药，哎，中药，不知给里边呀加了什么东西，说是能治病还能强身健体啊。现在呀做大了，拉了几个有钱人入伙办了一家制药公司，销路挺大的啊。
0: 哼，厉害了。
1: 现在的他呀已经不是以前的他了、和胡传魁的队伍一样鸟枪换炮了。
0: 哼，
1: 哎，我说大水呀还另外办了个公司，跟老板炒股票和房地产，那地方整个一个冒险家的乐园呢，一夜之间就可以成百万富翁，再睡一觉也许又成穷光蛋了。
0: 那你呢？
1: 哎，我不行，我在一家报社打工挣不了钱，但花的钱够了，胆子太小也没摸到门路，我要有你的脑子。哎，
0: 找没找女朋友啊？
1: 天天找，这地方就这一点好，
0: 正合你的爱好了。
1: 没错，可真正的女朋友还没有，你很难摸清他们的底细啊。说实在话，交了几个女朋友觉得没多大意思，有时还怀念跟李梅在一起打打闹闹的那些时候。哎，这人啊真他妈是个贱东西。哎，我把那房子呀租给李梅了，回来就是办这事儿的，顺便也看看你。
0: 哦，那诗呢，还写不？
1: 嗨，不写了，没有时间也没有那种心情了。那地方成功的标志是钱，狗日的，那些漂亮女人都往有钱的男人怀里钻，没办法，钱能增加男人的魅力吗？
2: 葛志文走了，安达才想起他没问林英的情况，葛志文也没说。安达怀疑他们没见过面，要是见过的话，葛志文的脾气不会不说的。安然的腿疼得厉害，就住进了医院，最后确诊是骨癌。安达和李正被安然媳妇儿叫到了医院里，安达不相信，向医生问了很多问题，医生瞄着安达，觉得安达很无知，安达只能信了。他感觉到他心里有什么东西突然一下沉到一个很深很深的地方。医生说截肢能延长生命，但是不能保证他能活多长时间，让家属们商量一下做不做这个手术，要做的话医院要尽快安排。安然的媳妇儿很害怕，捂着脸只是个哭。安达说
0: 哎，弟妹别哭了，你哭也没用啊，到底咋办你得拿个主意。
3: 我没主意了，你说咋办就咋办吧。
0: 你得在安然跟前啊控制一下，别让他知道是癌症。
3: 嗯，哥我不哭了，咱去病房吧。
0: 好，你先洗洗脸然后再进去。
3: 嗯。
2: 安达看着安然媳妇儿去洗手间洗了脸，然后去了病房。安达的眼睛里也涌出了泪水，他努力忍着不让泪水掉下来，他摸出一根烟蹲在一边抽了一会儿，想了一会儿弟弟过去的样子，他感到过去的安然好像很遥远，是他做梦时候梦出来的一个人。然后安达扔了烟踩灭了他。他们围着病床上的安然，他们尽可能做的和前几天围着他说话的时候一样的轻松。李正给安然包了一根香蕉， 安然大口吃着，安达想不出他怎么给他弟弟说才能让他同意截掉他的一条腿。安然咽下了嘴里的香蕉说，
0: 哥，你就别为难了，拐弯抹角的没话找话，我知道我这条腿啊保不住了，你给医生说让他们锯吧。啊，这世界上呀一条腿的人多的是。
3: 安然，
0: 你别哭了，别哭啊，病害在身上了，认倒霉就是了。我都没哭你哭啥啊，你再哭呀、啊、我就以为你嫌弃我是一条腿了。
3: 我怎么会嫌弃你，安然？
0: 好了，别哭了啊，我想跟我哥说会儿话。
2: 安然的眼睛里分明也噙着泪水。安然的媳妇儿不哭了，她用手巾给安然擦了擦脸，和李正坐在了安然的病床边上。李正手里拿着安然没吃完的香蕉。安达拉过了一条小板凳，坐在安然跟前儿。他看着他弟弟，他不知道安然要给他说什么事情。安然的语气很平缓。
1: 哥，这几天我躺在病床上没事儿干，算了一笔账，我从回城进厂到现在十几年了，我在生产岗位上生产了4200万个钟表零件，用它们装成的钟表和手表遍布全国各地，有的呀还到了国外。我没成才，没干出大事业，可作为一个劳动者，我尽了我的努力，我无怨无悔，有时候还能感到一点自豪。我过去总认为下乡插队那几年吃了苦，耽误了时间，现在呀不这么看了。为啥呢？我常常想起狗粮和周志力，和他们比呀我已经够幸运的了。我没有怨天尤人，这几年厂里效益不好，奖金少了，有时啊工资也发不出来，别人想不开我能想开，就因为啊我有那几年下乡的经历，有和狗粮周志力做比较，大江大河都趟过来了，小沟小坎就算不了啥了，不就是锯我一条腿吗？哼，我能挺得住，只是以后苦了我媳妇儿了，得照顾我吃喝拉撒。哥，这些年我没有积蓄，手术费的事儿得靠你跑腿了。我媳妇儿啊不会说话，你去和我们厂的领导交涉交涉啊，得打搅你几天。
0: 安然，你跟我客气什么？
3: 就是啊，都这时候了你还说这话。
0: 哎，我哥时间宝贵，嫂子你要照顾老人和孩子还要上班，就少来看我了啊，来了也没用。
2: 说完他就大口地吃香蕉了，吃得很香。李正没少看安然，他为安然得这种病而伤心，他把安然的孩子接到了家里。李正驮着安然的孩子和佳佳回家的时候，碰上一个人正在打听安达。李正不认识他，他穿着一身不土不洋的衣服，他说，
4: 嘿嘿，嫂子你不认识我啊，咱们没见过面，我是安达插队那个村上的啊，和安达是好朋友，安达叫我大个李。啊，
3: 你好，安达不在。
4: 嗯，你看我好不容易找到你们家了，我上去认个门行不行？
3: 嗯，好吧，那你来吧。
2: 李正也不好拒绝，就让佳佳和安然的孩子在楼下玩，把大个李领到了家里。李正给大个李让座，大个李说不坐不坐，他打量着屋里的摆设，连饭桌和椅子也没放过，他好像不相信这是安达的家， 李正给他倒了一杯茶，他才坐下了。李正很担心楼下的两个孩子，但是又不能对客人不礼貌，就让他的母亲去楼下了。他坐在一边听大个李给他说着。大个李又环视了一下屋子，说
4: 这就是你们的房子？
5: 不是，是我妈的。
4: 我就说嘛，这也太小了，家具也太陈旧了。那你们的家？
5: 我们没家。
4: 这不可能啊。
5: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我们没分到房子。
4: 那安达那不是大学问家吗？没房子不可能不可能。安达去哪儿了？
5: 他弟弟住院了，在医院陪他弟弟呢。
4: 啊，他弟不就是安然吗？安然咋住院了？这什么病啊？
5: 唉，骨癌。
4: 啊，这可是个要命的病。不行，我得去医院看看他。
5: 大哥李啊，你找安达有啥事儿？
4: 也没啥事儿。我的建筑队在城里揽了几个活儿，这以后啊要长期在城里发展了。我想买点书，想请安达指点指点。既然他不在，那我走了。回头我再来啊，嫂子，不用送了，不用送了。
2: 他果真又来了一趟。大个里敲门的时候，安达刚从安然的厂里回来。他和安然媳妇儿好不容易把厂长堵在办公室里，厂长给安达诉了一堆苦。厂长抱怨道：“
6: 这廉价的电子表冲击了市场，弄得我们厂的日子呀越来越不好过。这个厂啊。”建厂早，离退休工人也多，包袱很重。
5: 那我们安然的病怎么办？你们就不管了吗？
6: 哦，这样吧，厂里出一部分钱，家属也筹措一部分，算厂里啊借你们的，等效益好了再还。那好吧，就这样吧。啊，谢谢你能理解我们啊。要是不讲理能弄来钱，我宁愿不讲理嘞。啊，谢谢谢谢，谁要是能解决安然的手术费啊，我就谢谢他一家子。
2: 安达把这些都给李正说了。李正说，
5: 他们厂再困难也不能看着安然死在医院里吧。
6: 啊，他们知道安然做了手术也活不了多长时间，活着也是个废人，他们呀是算经济账了。
5: 真是气死人了，这什么世道啊。
6: 唉，再气也没用，我给大水啊拍封电报，看他能不能寄点钱过来。
2: 这时候大个儿李敲门了。大个儿李背着一个麻袋，他把麻袋一抖，抖出来一堆砖头一样厚重的书。安达不明白大个儿李为什么要把这么一堆书抖到他家里来，十几年没见他，已经有些认不出大个儿李了。大个儿李说：“
4: 你看，这是四书五经，这是《资治通》，通，哎，后面这个字儿，我就不念了，念错了怕你笑话。”
6: 哎，你弄这么多书干啥呀？
4: 读啊！哎，你媳妇儿。没跟你说我来过
5: 啊，不好意思，我给忘了。
4: 嗨，这都是朋友啊，我也不藏富。这从农场回来以后啊，正赶上了改革，我弄了个建筑队，嘿嘿，发了，盖了一座两层楼，吃香的喝辣的，可是还是没人瞧得起。这开始我想不通，后来我想通了，咱有钱，可咱没文化呀，这咋办？那就弄文化，我专门弄了一个书房啊，定做了一排大书柜，就是不知道上面放什么书，这咋办？找安达嘛，你看这不，我这找上门来了。
6: 哦，这些书都是你买的呀？
4: 还没找到你，那我就等不及了，就去书店了。我给小姐说，我要买书，我要买好书，我不怕贵，就怕不好。那小姐就给我推荐了这些。
6: 你能看得了吗？
4: 我花钱请人讲啊，每天讲一个小时，哎，坚持他几年不就能看了？哎，这是逼出来的呀，没文化他就没社会地位呀。这还不说我了，你咋样呢？
6: 不咋样。
4: 你每个月拿多少钱工资啊？
0: 100来块。
4: 哎，这太少了，太少了。

0: 好了，我听人说你写文章都是研究改革的。
1: 是，研究改革。
0: 哎，这好。哎，你给咱写文章吹喇叭啊，我们给咱挣钱。
2: 大个儿李非要拉安达和李正下馆子，他把安达和李正硬从门里往外推，然后把他们领到了一家新开的饭店。大个儿李给安达和李正叫了满满一桌子菜。大个儿李说：“
0: 哎，快吃吧，快吃吧！我整天请一些不愿意请的人吃饭，但是请你们我心甘情愿。我见了朋友话就多。哎，嫂子，你别放筷子呀，再吃点。哎，安达，我再问你一句话，你现在除了写文章还做啥呀？”
1: 我就会写文章。
0: 那你能不能给我写一篇，让我在报纸上露一下脸，我给报酬。哎，
1: 我写不了你说的那种文章。
0: 骗人，大学问家，把北京的奖都拿了，还会有不会写的文章？
3: 他现在哪有心思写文章啊？安然在医院里等着做手术呢，正愁没手术费呢。你不是有钱吗？给安达帮帮忙吧。
1: 医生，你这是干啥？
3: 哎呀，朋友嘛。
0: 嫂子说的对啊，安达，你别看你有学问，可嫂子比你懂人情。没说的，这包在我身上了，我对不起安然，也对不起你们。安然打过我，把我送进了监狱，现在看呢，这倒是成全了我，所以这个忙我是一定要帮的。
2: 那天晚上，安达好长时间睡不着觉，他直着眼在床上躺着。李正说：“
3: 不是给大水拍电报了吗？那个暴发户也答应帮忙了，你就别想了。”
1: 我在想的呀，是他说的那些话。
3: 我看他挺能吹的，
1: 也不全是胡吹。我是搞经济改革研究的，经济改革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可没改变我的。我又有了刚从农村回城市的那种感觉，我感觉呀，我好像又被晾在岸上了。
3: 行啦，睡吧睡吧，明天呀还要去医院呢。
2: 李正睡了，安达还直着眼。医院给安然排好了手术时间，安然却不做了。安达、李正和他媳妇儿怎么说，他都是一句话：不做。再要说，他就把头扭到一边，谁也不理。他一定是知道了什么。安达说：“
4: 为什么？啊，为什么？你几天前说好的。”“
5: 嘿，哥，前几天是前几天，现在啊，我改变主意了。
4: 安然，手术费我已经凑齐了，你不用担心。”“
5: 哥，不是手术费的事儿。”“你别再说了。”“
3: 安然，我不嫌弃你一条腿，我买个轮椅推你一辈子，我求你，求你能听咱哥的话。”“
5: 哎，管好你和孩子，万一我死了啊，你就找个人改嫁，别硬苦着自己啊。”
2: 安然流泪了。大个儿李就是这时候走进病房的，他领着一个跑腿的，跑腿的抱着一个纸箱。安然好像认不出大个儿李了，他迷茫地看着他。大个儿李让跑腿的打开纸箱，把里边的水果、糕点、罐头一大堆东西一样样摆了出来。大个儿李说：“
0: 安然，听说你住院了，我过来看看你。我给你买了点东西，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4: 谁让你来的？”“
0: 我自己要来的呀。你遇到了大难，我不能不管。听说你做手术没有钱，那我就更应该来了。安达呀，你说是不是？这是10000块钱，你先用着，不够了让你哥找我。嘿嘿，现在可不是当年了，咱有钱了，咱呀要做金钱的主人啊，不做金钱的奴隶。安达呀，你说是不是？”“
4: 你把你的钱拿上走吧。”“
0: 为啥呀？”“安然，
4: 出去，出去。”“
0: 安然，我知道你记恨我，我不怪你。过些天我再来看你。”
2: 安达感到安然太过分了，但是又不能说安然，便跟着大个儿李一块儿出去了。 安达把大个儿里领

0: 到了家里，他想替安然说声对不起，但是又觉得不合适，所以没说。大个李一本一本往麻袋里边装着他买的那堆书，安达帮他一块装着。大个李说：
1: 安达呀，我不怪安然，是我有错，我已经受过惩罚了，可我不能一辈子把我那时候的错背在脊背上过日子呀。
2: 哎，
1: 那时候年轻，你们知青一来村上啊，我才知道还有一种人和我们农村人不一样，比我们农村人好。我当时那一定是鬼迷心窍了。我想沾沾周志力，
2: 就
1: 犯了大错。我在劳动农场的时候听说周志力死了，心里很难过，我就自己扇自己耳光，把脸都扇肿了。
2: 你别说了。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气
3: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7: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8: 位是八千座啊，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不是冤家不聚头，冤家相聚几时休，早知死后无情义，说把生前恩爱勾。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今儿节目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2010年3月28号在天津的中国大戏院举行的刘立福先生评书专场上的精彩实况。咱们继续来收听刘立福先生演播的评书《张鸿渐》，这是第三部分。
10: 张鸿渐是东西俩集镇待着去一共有一年多，离开卢龙县现在将近三年都多了，知道他是狐狸了就不怪了。可是这一天到了集镇区，就听外边锣声响亮。什么事儿？响锣声响亮，问这个茶馆那伙计，伙计说咱这儿来了个唱戏的搭台，那时候没戏园子，搭台的外台的戏啊，您不去听听去吗？哦，张鸿渐就去了，来多少都认得，张爹张爹张爹啊，进门给钱找个座就坐下了。那小人呐，他多咱也不听戏，哪听去啊？看那戏台一个老生啊，一个青衣，不知什么戏，旁边有一位老大爷，来看看。哦，先生听过吗？没有。这是什么戏？分河班。你看那带胡子的吗？那个薛仁贵，他投军去18年回来了，找他的老婆柳银环，夫妻见面，早来会儿赶定设宴了。哦，这个历史他知道，没听过这戏。见景生情，薛仁贵投军去了18年回来了，夫妻团圆。看看我张鸿渐离家3年多了， 我什么时候能够回家探亲望子啊？哎，怎么了，先生？薛仁贵回来了，薛仁贵回来，你哭吗？我，薛仁贵都回来了，西太爷掉眼泪啊！洪建一边走啊，一边想着，不由得这眼泪都往下掉。怎么着，赶紧走啊？怎么不听了？不看了？薛仁贵都回来了，有人就乐，哪知道他的心气儿？满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来到家，见到石顺华，一进屋，太爷，怎么哭了？没哭，不对，别瞒我，为什么哭啊？哎，贤妻啊，今儿我在集省听了出戏，农村里边那个山区的来了野台的戏，几十里地都上那儿去，自己拿着板凳去，都这样。来了戏不新鲜吗？听戏好啊。什么戏啊？汾河湾。薛仁贵投军去了十八载，回来以后见他的妻子憨瑶见面。你哭什么？贤妻，我想薛仁贵投军去了十八年，回家都跟夫妻见面了，回想我张鸿渐逃门在外，如今算来三载有余，我什么时候能回家见到我妻方氏，看看我那不成丁的孩子？因此我掉泪。想家了。怎么办呢，贤妻？我在道上啊，我自己这么想啊，我是要着饭出来的，我要回家去看看他们，打听打听这场官司怎么样了，很费事。贤妻，我想你乃是得道的狐仙呢，这万里之遥要让你走如听户。什么叫如听户？就从这门到那门一样，很容易。你能不能带着我回趟卢龙，我去看看他们？怎么行吗？张郎，我奇怪，我也纳闷，自从你来到这儿以后，咱们夫妻在一起这不到二年呢，施润华自觉待你不薄，你说我哪点对你不好，哪点没有真情真意，我怎么会引得你想家？洪建听完这话马上就镇定起来了。贤妻啊，正因为你对我如此的恩待，对我这么好，咱们有夫妻之情，所以我才跟你说，我想我的妻子嫡娶之妻原配方氏。如果我不说，顺华，相反你问起我来，张鸿渐，你离家多长时间了？三年多了。你想不想你的老婆？我应该怎么说呢？我告诉你，我想。你说了，我问你了，你说你想了，我不问你的，藏在心里了。我说我不想，你该说了。你的妻子嫡娶之妻跟你生儿育女的离开以后你都不想，何况咱们是露水的夫妻，半路的夫妻，对吧？正因为你跟我有夫妻之情，我跟你有夫妻之爱，所以我掏心窝的话我都告诉你，我不瞒着你，对吗？不愧是秀才。他还打锤儿，张鸿渐就说了，贤妻，你别看在这儿我想方氏，我求你把我送回去。如果我真到了家待上几天之后翻回来要相亲你来啊，我比想方氏尤甚的厉害。哎呦，这我可就不懂了。 你们是原配的夫妻，他给你生了孩子了，我跟你是半路的夫妻，为什么想起我了比想他还厉害？你不但跟我是夫妻之情，一日夫妻百日恩，而且你对我有活命之恩。当初一日在这儿，没有你把我留下之后，张无间没有今天，我也许冻饿而死了。你是我的恩人呢，对吗？好吧，那回我就送你回去一趟，我看你想我怎么厉害。多谢多谢。

0: 屋里出来了，来到院中，把手伸开，红娘一伸手，他一抬手腕，您慢点，我没吓唬这玩意儿啊。闭眼，红娘一闭眼，施德华一等他的手，起。说声起的时候，张鸿渐就感觉这人就拔高了，呼，风声大作，这人往高的走，这风往下走。哎呦，嚯，行了，够风头了啊！别拔了，别说话。一会儿这风往后走，这人往前走。有了会儿功夫，身子往下坠，坠下来之后，啊，脚着了地了，睁眼。哎呦呵，看看是这儿吗？张鸿渐那一睁眼，擦了擦眼睛，对吧？是这儿吗？嘿，这乃孙爷仙爷，正是三年前逃跑那墙头外头，是这儿。谢谢，走，你跟我一块儿进去。我不能跟你进去，为什么不要紧呢？我见了方士以后，我一说，他准是大仁大义的人，他不会。嗨嗨嗨，你呀、啊，先进去跟他说明白再说。你怎么办？进去且降至，你头走，随后我就到，好吧？说话，施中华就走了。哎，你，他走了就哦，那我先进去吧。年久失修的房子。跳墙的时候在这儿出去的，找了块砖头啊，哎，乱七八糟的码这儿，拿脚一蹬着，蹬完之后往上一挺身，年轻啊，就二十来岁，一下扒住墙头了，咬着牙的，能上来去吗？他没练过杠子，这个人呢，有个急性，平常没这个胆儿，今天那边响枪。啊，逮坏人，把他挤到这儿跑，蹭蹭蹭！一看我这坏人什么这儿的，一害怕，这一墙头蹭蹭就上去了。你问他怎么上去，他也不知道。哎，一来一保劲儿就上来了，上来之后一片腿骑墙头上了。哎呀，现在的心情都在这儿了。方士怎么活的？离家算来有三年了，母子二人日不见分文，逮我的人怎么样不知道，他们。现在什么样更不清楚，去墙头愣了半天，往北房那儿瞧瞧，屋里有灯亮，可能还没睡，慢慢的打墙头一片身，瞪着南房窗头外边的墙台上，这窗台上一点点溜起来了，到窗根这儿了，手指蘸点唾沫把这个窗户纸阴湿了，阴了一窟窿，秒一步往屋中观瞧，不看则可，看完之后说句天津卫土话，烟心呢。哎呀，真难受。应该是个炕，炕上头躺着一个小孩，盖着床红色的小被褥，炕边上坐着他老婆方氏，穿着一个破布褂子，打了补丁了，攀着腿儿，旁边放着一个针线钵子。现在这东西从家里头来看不见了，柳条编的这么一个跛子，过去的谁家都有啊，大宅门有这东西讲究的，用几十年都上漆了，搁的针头线脑啊，顶着啊，啊什么小就酱子板啊，乱七八糟都在这儿了，做活的在这儿放着，手里头拿着块信布，可能是给别人做的。哎，头也没梳啊，那脸上那难看的，守着个灯，那做活呢。灯，灯，会弹完那窗户上屋里看，就见方士那儿。谁啊？
1: 我。
0: 你是谁？纯夫鸿渐。哎呦，你还有啊！说话把佛具放下之后，端着灯从里间屋出来，来到外间屋，过去开门，鸿渐打那儿就走到门口了。呵，大爷你还有，

0: 进来，快进来。
1: 说话进来，来到李家屋，把灯放在桌上了。这屋里头不像过日子样了。掀起这被窝看了看，这大胖小子，三载未见此子，热大虚也。我三年没见了，这孩子长这么大了啊。是啊，你坐下吧。哎，你哪儿去了？你看看你这样混得还怪不错的了。你别问我了，我问你吧。过去方士把灯挪了挪，坐到这边来了。你问吧。我那天走了，外边是来的是公差吗？来四个公差，怎么样？进来搜你没搜着，那我就一个女的，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啊？他们就走了。这场官司呢，十二个秀才叫赵八皮扣起来了，所以他才逮你。有财有势的要走四，牢里头监憋着四个，死牢里头了，现在还压着四个等着你。这叫打待制，等待你来的对峙。这官司还敞着口呢。呵，赵八皮呢？调走了吗？连任没走。哎呀，真是！我说大爷，看你这样啊，在外边混的还怪不错的了。哎，可不是。哎，怎么了，
2: 贤妻？
1: 我要着饭了，我到了陕西凤翔府，在那地上遇上一位小姐，姓施，叫施顺华。嗯，我你说呀，怎么了？我实在没办法，小姐知道我是正人君子，我在那儿招亲了。哦，怎么着呢？她对我衣食住百番的供给。所以那你怎么回来了？因为我在街上听出戏，汾河湾，薛仁贵偷军十八年回家了，见他老婆了，我才想起你们来了。怎么办呢？又这场官司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所以我才回来。哦，那你多的来的，这不刚到吗？什么时候动身呢？定经天吧。哪个定经天呢？就刚才啊。你刚才定经天这么远，你怎么了？我没跟你说明白。方士啊，这位施顺华小姐，她是湖得道的狐仙。哦，你在那儿运湖里了，所以他带着我驾云来的。我定今天起身到这儿了。哦，那么他呢？他在外边了，怎么没进来？他叫我回来跟你先说明白了啊，回头他就来。你们怎么活了？这不你走以后我给人做外活吗？我就我们娘俩呀，每天凑合活着吧。找你找不着的话，他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啊。哦，那么说的施顺华小姐待你还怪不错的了。先妻，施顺华小姐待我有天高地厚之恩。哎，怎么说话间这个方士是倒身入生怀，一转身躺在怀了。哎，怎么好像这眼泪汪汪的。张堂，有人说问君还去否？他对你这么好的话，现在你回了我们娘俩这样，你还走吗？可要张鸿渐的命了。官司没完，那还逮着了，逮着进衙门活不了。可是现在他们娘俩过这种苦日子，怕我跟盼星盼月亮一样。我现在我告诉你，我还得走，他不得死过去啊，不得哭死啊！一日夫妻百日恩呢， 亲不过父子，可近不过夫妻，这是两码事儿。怎么叫两码事儿？近人的话不见得跟亲人都说，亲人的话不见得跟近人都说，应该说得思想沟通。这时候最近的人最亲人都在这儿，看这个人难舍难离，你别难过，我不走了，这不是安慰的话吗？要你不走了就倒身入生怀，燕语应声问道：“君还去否？”叫张鸿渐怎么办？那这我消不了您了。这去，这要消这个，您得找那个李玉刚，他是。太难受了。我不去了，你不去了，人家还等着你，那行吗？嗨，你贤妻啊，我跟施顺华虽然青死，终乃人畜两机。念书人学问大了，会用字眼儿。施顺华跟我他们再好，我们虽然青死，我们多好的感情，多好的爱情，我与他人畜两仪。我是人，他是狐狸，狐狸他来个出来不一样。刚说到这儿，就见方士蹦下子，打怀里蹦出去了。哎，你怎么着？张鸿渐看不见我就这么想我？嗯，呵，姑奶奶跟你这么好的话，这么些长时间的话，我哪点跟你有处理的手腕？我还有处理的手腕，我早就把你啃了。哎，啊，对，你得了你了，我算认识你了。睁开你的眼，你看我是谁？哎，哎呀，原来是施顺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5: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您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来。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的《西征梦》。也是郭德纲早年的代表作之一，翻新自传统相声《南征梦》，也叫《打白朗》，咱们来共同欣赏。
6: 大伙儿来都是听相声来的，
7: 哎，
6: 人不少啊，
7: 嗯，
6: 我很欣慰啊。
7: 老词儿，
6: 多来吧，
7: 嗯，
6: 多捧啊，
7: 对，
6: 多捧咱们这些个说相声的人，
7: 相声演员，
6: 于什么来着？
7: 忘了。
6: 于
7: 谦，
6: 哎哎，对对，于我对不起啊，我不总看这个《法制进行时》，你知道吗？
7: 跟《法制进行时》有什么关系？
6: 闹不清。
7: 于谦
6: 很有发展的一个相声演员。
7: 没有，
6: 大伙儿多捧，我托付你们，谢谢各位啊，多捧。
7: 这位还真向着我。
6: 我很喜欢你们这行，相声好啊，
7: 好，
6: 弘扬真善美，
7: 对，
6: 藿香正气，
7: 对。什么叫藿香正气呀、啊？
6: 就是有什么叫藿香正气什么？
7: 您说的这不对，哪有药材相声？
6: 反正好，说相声好，
7: 好就完了吗？
6: 太好了，我坐性你们这行子啊，我坐性你们这行子。嗯，
7: 这什么词儿啊？您这什么坐性你这行？
6: 因为终归咱们这个两者之间它是有隔阂的。
7: 哦，您不是干这个的？
6: 你不知道？
7: 我哪知道啊？
6: 哎，你瞧我这身军装。
7: 您这军装啊，这是？
6: 我是一个军事家。
7: 您？
6: 你不知道？
7: 我不知道。
6: 哎，都知道啊。
7: 下去，下去，下去。哪儿上惯了炕了是怎么？
6: 军事家，
7: 军事家上桌子干嘛？
6: 你看，您
7: 干嘛呀？
6: 敬礼。
7: 您这是敬礼呢？这是
6: 敬礼。怎么了？
7: 我给你扔块面包怎么样？您这敬礼怎么这什么呀？您这是，
6: 我今儿是没带着枪，知道吗？
7: 带着枪，
6: 我带着我那机关枪出来，我早秃噜你了。我告诉你，
7: 你也得有那玩意儿，
6: 知道吗？手榴弹一块钱六个，我先扔了100块钱的。
7: 嗨，没那么便宜。
6: 不尊敬军事家，
7: 啊、
6: 我们这到哪儿去？呼，
7: 啊，嗨，
6: 知道吗？
7: 行，打枪，手枪，崩弓子都有啊。什么军事家呀？您这是？
6: 不同的战况，不同的兵刃，知道吗？
7: 嗯，
6: 嘿，你不知道啊？
7: 我怎么不知道？
6: 你看，
7: 嗯，
6: 你知道我是哪儿的吗？
7: 没听说。
6: 我是老河部队的。
7: 什么部队？您呢？
6: 老河部队。
7: 老河部队、啊、
6: 没听说过？
7: 没听说过。
6: 哎，你不看电视啊？
7: 电视上有吗？
6: 世界有老河部队啊。
7: 嗨，维和部队。
6: 什么叫维和？
7: 维持和平啊。
6: 老和呢？
7: 不知道。
6: 老得维持和平啊。
7: 哎呦，这部队怎么那么贫呢？这部队，
6: 我说实在的，
7: 老得维持、
6: 啊、说实在，我跟这外行啊没法说，你知道吗？
7: 哎
6: 啊，
7: 说相声在这儿，厕所在后头。您这干嘛呀？
6: 紧紧我这武装带。
7: 武装带都杀里头。
6: 你不知道啊？
7: 不知道。
6: 1997年
7: 啊，
6: 世界上各国的这些法人们啊，
7: 嗯，
6: 都聚了一块儿。
7: 什么叫法人呢？您这
6: 各国负责人啊，
7: 这首脑，
6: 对，都守着这碗豆腐脑啊。
7: 嗨，吃早点的是怎么？
6: 首脑，
7: 首脑，
6: 大伙儿聚了一堆啊，大伙儿开会
7: 啊。
6: 世界上乱，
7: 哦，
6: 净这些个捣乱分子，知道吗？
7: 捣乱的，
6: 得找一帮军事方面有才能的人聚在一起，成立一个老核部队。维持世界和平，
7: 啊、哦，老得维持这世界和平。
6: 哎，这不嘛、
7: 嗯，
6: 其中就包括我。
7: 哦，您就是那老核部队里
6: 有我。
7: 哦，有、哦、
6: 我、
7: 哦，
6: 当时就定了，
7: 定说
6: 找一地儿培训吧。
7: 培训
6: 得找一个哪国家？
7: 上哪儿？
6: 瑞士，
7: 嗯、
6: 瑞士不干。
7: 哦、
6: 我们是中立。
7: 哦，
6: 不掺和，
7: 不接待这个。
6: 哎，
7: 嗯、
6: 法国
7: 怎么样？
6: 不行，法国忒浪漫、
7: 啊，
6: 怕我们去了光忙着搞对象，知道吗？
7: 您上那儿干嘛去了？
6: 啊、日本
7: 啊，
6: 吃生鱼片怕闹肚子，是吧？
7: 全毛病。
6: 最后选了一个风景如画、四季如春的国家。
7: 哪国？
6: 通县。
7: 通县呐，通县那是国家吗？
6: 通县怎么了？
7: 怎么了？
6: 我不许你侮辱通县。
7: 怎么了？
6: 通县永远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7: 嗨、哎，您这都不挨着，这都。
6: 我喜欢在通县这儿。
7: 喜欢就去吧。
6: 我们都跟这儿，大伙儿聚一块儿，全世界挑来的
7: 啊。
6: 我们这100来人都聚一块儿
7: 上通县了，
6: 上课。
7: 嗯，
6: 跟我们上课的老师
7: 谁呀、啊？
6: 美国五星上将詹姆斯下士。
7: 哎，您先等会儿吧，您先等会儿吧，别说了。
6: 怎么？
7: 这五星都上将了，怎么还下士？
6: 他上完将得下士卖去呗。
7: 好嘛，卖大将的。
6: 不是卖大将干嘛？
7: 没上士。
6: 老师。早晨都站齐了，
7: 嗯，
6: 站齐，大伙儿先做操，知道吗？
7: 还练这个？
6: 先做操，
7: 嗯，
6: 然后做眼睛保健操，啊，
7: 全想起来了，嗯，
6: 都做完了，
7: 嗯，
6: 唱校歌，
7: 校歌
6: 都站一块儿唱，
7: 哦，
6: 你本是换门后上岗的人品，是真秀啊，传领我播般的诚心，想不到啊，
7: 别唱了，别唱了，
6: 还有高腔，
7: 什么高腔啊？这詹姆斯下士教这个呀？
6: 这我们校歌，校歌
7: 啊，校歌评戏。
6: 哎，校歌，完事都回屋，学中国的古典兵法，
7: 哦、
6: 一人发一本《孙子兵法》。
7: 孙子兵法，
6: 孙子兵法。
7: 哦哦，
6: 看这孙子这东西啊，说实在的，
7: 太不礼貌了，您这
6: 不是
7: 《孙子兵法》？
6: 是啊，他就叫这名字
7: 啊。
6: 学都学完了，
7: 学
6: 学了有一年多，
7: 嚯、
6: 哦！毕业之后啊、
7: 嗯，
6: 就地解散。
7: 下那么大功夫学，然后解散了。
6: 没有单位要我们，
7: 没有人接收这玩意儿，
6: 怎么弄这个是吧？先解散吧，先解散，都找点事儿干吧。
7: 哦，
6: 等世界需要你们的时候找你们。
7: 嚯、
6: 都散了，
7: 啊，走吧。
6: 后来出事了，
7: 出事儿，
6: 美国有一大楼，
7: 嗯，
6: 咵让人飞机给怼了。
7: 您这词儿用的太不文明，
6: 都撞了，
7: 世贸大厦
6: 怼烂了都
7: 啊，
6: 啊，急了，布什总统这才急啊，
7: 急了，
6: 这才着急
7: 哦，
6: 急的呀，一天光去火药吃30来斤，
7: 不至于，
6: 找吧，
7: 啊，
6: 找军事奇才，带兵打战，哦，啊，抓我们抓这些个恐怖分子，
7: 我找。
6: 还世界一片和平，
7: 嘿，
6: 哪有啊？
7: 没有，
6: 不好找，
7: 人才少。
6: 最后，布什总统有一秘书叫王富贵，
7: 什么名字呀？这名，
6: 跟总统说
7: 啊，
6: 中国北京，
7: 哦，
6: 有一郭德纲，
7: 找着你
6: 了不起，军事奇才，
7: 哦，
6: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
7: 嚯，
6: 上炕认识娘们，下炕认识鞋。
7: 嗨，你就这能耐了，你就这。
6: 找吧，找我难了啊！
7: 怎么呢？
6: 我没有电话，我没电话，
7: 没电话，
6: 我就一 BB 机，传呼台都停了，你知道吗？
7: 什么通讯工具？
6: 你说就这么难找，他们愣找着我，
7: 下功夫。
6: 那天我跟街正打电话呢，
7: 哦，
6: 哎，后边有人来我，
7: 哦，
6: 哎，你是郭德纲郭先生吗？
7: 哦，
6: 呼，一女的，
7: 啊，
6: 漂亮啊，
7: 嗯，
6: 外国人，
7: 呵，
6: 金发碧眼，
7: 漂亮。
6: 我说你等会儿啊，
7: 嗯，
6: 喂，哎，没打通，多少钱这个？
7: 嗯
6: 啊。没打通不要钱啊，
7: 公用电话
6: 啊。我说那什么，我是郭德纲，
7: 哦，
6: 你怎么着？郭先生你好。
7: 嗯，
6: 你和我
7: 找不这
6: 啊，
7: 您刚金发闭眼呢，
6: 怎么话金发这不闭着眼了吗？
7: 闭眼呢，
6: 啊，
7: 瞎子呀。
6: 对对对对，
7: 那还漂亮什么呀，
6: 啊，好看着了你
7: 啊。
6: 嗯，布什总统让我找你谈打仗的事儿。
7: 啊，
6: 打仗事，来坐坐
7: 坐，马路边上就坐下
6: 了。
7: 嗯，
6: 什么意思？打算，
7: 啊，
6: 打算花多少钱吧？
7: 说，
6: 嗯，嗯，给你1000万美金，
7: 嚯，
6: 让你打仗去。
7: 嗯，
6: 行，这事儿成，这干得过啊？行，起来吧。
7: 什么叫干得过？
6: 起来吧。你戴表了吗？戴表了吗？我看看啊。
7: 连表都没有。
6: 掏出一表来。
7: 嗯，
6: 一摁，叮，现在12:12。嗯，
7: 干拿
6: 啊，没吃饭吧？没吃饭吧？
7: 到点吃饭。
6: 咱们吃饭去吧。
7: 嗯
6: 啊，凯宾斯基，
7: 嚯。
6: 不能丢中国人的脸，
7: 那倒是。
6: 凯宾斯基
7: 上好地方，
6: 旁边那削面，
7: 哎，嗨，刀削面，
6: 来来走，咱吃饭去，坐在这儿，来，来四碗面啊，
7: 四碗，
6: 三碗大一碗小啊，他吃一碗小的，
7: 嗯，
6: 我吃两碗大的，
7: 嗯，还一碗呢，
6: 打包，我媳妇还没吃饭呢，
7: 好嘛，一家子饿嗝，
6: 伙计，
7: 啊，
6: 你拿一辫子蒜过来啊，
7: 还吃蒜，
6: 哦，包蒜，
7: 嗯，
6: 吃。吃饱了喝足了，商量这事儿，我说行，我说去可以啊，
7: 嗯嗯，
6: 空口无凭，知道吗？立字为据，
7: 哦，还得写字据。
6: 掏出合同来了，
7: 嗯，
6: 从身上掏出一金笔来，
7: 嚯，
6: 明晃晃，夺人耳目，
7: 嗯，
6: 冷森森，要人胆寒，这敢笔啊？
7: 是笔吗？这个
6: 30来万是吧？
7: 嗯嗯，
6: 好，
7: 许久没写了，
6: 啊，签字，
7: 嗯，
6: 你得先给我点钱，
7: 管人要钱，
6: 你得给定金呢。
7: 哦，
6: 这个事儿你到那儿去了黄了怎么办呢，是不是
7: 有定金，
6: 他说行，给一部分，
7: 是定金，可不是给一部分，
6: 这个说有给十的
7: 啊，10%，
6: 给15%的，
7: 15%，
6: 20%的，
7: 20%，
6: 30%的，
7: 那30%啊，
6: 我这给50%，
7: 那不少，
6: 多吗？
7: 50%不少
6: 啊，哦，行，那我干了这事儿
7: 啊，
6: 给我吧，
7: 嗯，
6: 啊，把这50%给我，我看看，对对，是这个，
7: 不，您先等会儿
6: 啊，
7: 1000万50%怎么就一张啊？
6: 嗯，就一张50的，
7: 就50块钱呢，
6: 美金，
7: 美金也不像话呀，啊！这
6: 行了，行了，就这样吧，
7: 啊，
6: 这事儿定死了啊！你别忘了10号，你到机场有人接你。好，
7: 10号，
6: 搀着你去哪儿啊？
7: 嗯，
6: 我回大使馆。
7: 我回大使馆。
6: 你怎么走啊？
7: 嗯，
6: 我坐300。
7: 哎呦，坐300回大使馆呢。
6: 这燕莎这块儿吧，凯宾斯基这是没有300啊，
7: 就是啊，
6: 有一辆区间的，
7: 嘿，好嘛，这外国人这还挺熟，嗯，
6: 啊，来，我搀着你，我搀着你，搀着你，
7: 啊，
6: 给他搁车站，赶紧回家，
7: 回去吧，
6: 给我媳妇说这事儿啊，
7: 啊，
6: 你没见过我媳妇儿，
7: 没有，
6: 漂亮，
7: 是啊，
6: 大高个儿，
7: 嘿，
6: 大脸盘子，
7: 嗯，
6: 重眉毛，大眼睛，黑灿灿的，
7: 哦，
6: 他是没胡子，有胡子跟张飞似的，
7: 我看的呀，还。
6: 告诉你媳妇儿，这回咱发财了，
7: 怎么
6: 1000万美金，
7: 有钱了，
6: 挣了之后回家咱什么都不干了，
7: 嗯，
6: 咱们开一个很大的商店，
7: 开商店，
6: 咱们干一公司
7: 做买卖，
6: 我弄一很大的一个桌子，
7: 嗯，
6: 当老板，
7: 嗯，
6: 天天前面雇十个戴红箍的站跟前儿，
7: 干嘛？
6: 我挨个骂他，
7: 过瘾呢，这
6: 我要报仇，
7: 哦，
6: 天天骂着戴红箍的，
7: 骂，
6: 我就不骂这扫厕所的，
7: 干嘛呀？
6: 我媳妇扫厕所的，
7: 呵，换工作吧啊，
6: 我得给你安排安排啊，
7: 嗯，
6: 给买5块钱馒头，啊，买2块钱油条，
7: 哦，
6: 买10块钱的水疙瘩。
7: 50块钱也不经花，
6: 不能多花，差不多了啊！你就跟家炒水疙瘩吃啊，
7: 都吃水疙瘩。
6: 周日翘点青豆啊，
7: 嗨，不怎么样。
6: 一看这个我们家这个日历啊，
7: 嗯，
6: 都7号，
7: 7号。
6: 他让我10号走，
7: 哎，3天，
6: 我得赶紧去，来不及了，这就走。
7: 哎，太早了，
6: 我住着远，我住的石景山那边，
7: 那也不用头3天就去，
6: 我走着去吧，
7: 走着上机场啊，
6: 走着去。到机场一瞧，嚯，
7: 嗯，
6: 直升飞机，
7: 哟，那好啊！
6: 你这玩意儿啊，
7: 嗯，
6: 直升飞机
7: 接您一人
6: 啊，
7: 嗯，
6: 顺小梯子上去，前面坐一个，那叫什么驾驶员？
7: 飞行员？
6: 飞行员？
7: 嗯、
6: 对对对、
7: 嗯，
6: 戴大皮帽子，
7: 对，
6: 风镜，
7: 哦，
6: 口罩，
7: 军队
6: 啊，
7: 嗯，
6: 口罩挂着一耳朵这儿耷拉下来，
7: 那不是口罩
6: 啊，皮夹克，
7: 嗯，飞行服
6: 啊，
7: 嗯，
6: 坐着抽烟呢，
7: 嚯。别抽了，
6: 来了，咱走啊，
7: 走。直升飞机也摇玻璃呀、啊？您这什么飞机啊？这是？这干嘛？
6: 把手套戴上。
7: 啊、哦，
6: 你坐稳了。我知道，坐稳了。我吊着它，我吊着好了。他这个椅子这儿有根白绳子头，
7: 绳头
6: 一蹬这个，突突。起来了，
7: 这飞机也是柴油的，
6: 嗯、直升飞机，哼，我痛快啊！
7: 哦，
6: 好啊，往下看，哼，啊，祖国的大好河山，
7: 嗨、
6: 啊，我很痛快，
7: 嗯，
6: 飞了10分钟，飞机缓缓下降，
7: 我怎么就落下来了？
6: 加油！
7: 飞10分钟就加油啊？
6: 开到加油站去，
7: 嗯，
6: 加油站那女的还喊了，
7: 嗯，
6: 往里来，往里边来，往里边来，
7: 啊，
6: 这边，这边。掏出钱来，
7: 嗯，
6: 加30块钱的，
7: 好嘛！您这飞机怎么加30块钱？有那能烧得了？
6: 油箱小，你知道吗？
7: 小也不能那么小啊！
6: 拿过那大枪来，
7: 嗯，屋里头了，
6: 看那表，唰唰唰唰唰唰唰唰，
7: 嗯，
6: 走吧，
7: 也就这么会儿。
6: 一蹬绳头，突，
7: 又起来了，
6: 开了有40来分钟，
7: 啊、
6: 嗯，回头问我，
7: 哦，
6: 你去过美国吗？没去过。
7: 你是没去过，
6: 你呢？我也没去过，
7: 俩没去过的就开飞机去啊，
6: 俩不认识道的，这怎么办呢？这
7: 啊，
6: 要不咱俩问问，
7: 问问，
6: 哎，问问吧，问问
7: 打听道啊，
6: 你捏闸呀、啊？
7: 您这越说越不像话，
6: 直升飞机你哪见过呢？
7: 直升飞机也没有捏闸的。下来吧，
6: 我下去问吧。嚯，美国还有这么荒凉的地儿？
7: 美国西部
6: 还有庄稼地，
7: 农村
6: 一老头拿铁锹正锄地呢。
7: 哦，
6: 我赶紧过去。
7: 嗯
6: ，Hi，Hello，
7: 会这个
6: ？Hello，
7: 嗯、
6: 啊，老头一回头，
7: 嗯，
6: 干啥呀？
7: 好嘛，刚到东北，
6: 这是哪儿啊？
7: 问问吧，
6: 铁岭，
7: 得，铁岭。
6: 铁岭到美国还差好几站呢，
7: 还有站呢，
6: 老夏，
7: 嗯，
6: 大爷，美国怎么走？问村长去。
7: 村长知道啊。
6: 我估计他不认道。
7: 干嘛估计？就是不认道。
6: 从植物学的角度说，他不认道。
7: 嗨，这爱植物学什么事？
6: 回到飞机上，我们俩商量这怎么办？这个，
7: 嗯。
6: 他找着好些仪器来啊，
7: 嗯，
6: 指南针、指北针、指东针、指东南北针，
7: 哪有那么些针？
6: 各种仪器，
7: 指北针、
6: 定位仪器、雷达、什么测谎仪，什么都拿出来了。
7: 要那玩意儿干嘛呢？你
6: 说你这都落后，这都用不着，
7: 这还落后？
6: 去那儿咱必须有先进的办法。
7: 什么先进？
6: 扔鞋吧。
7: 哎，
6: 走，奔那边开，
7: 好嘛？您这比那还落后呢。
6: 我听你的。
7: 又起来了，
6: 直奔美国，
7: 不够折腾的。
6: 开了半年多吧，
7: 半年多，
6: 加了70,000多回油，
7: 嗯，小油箱。
6: 我们终于到美国了，
7: 哦，还真到了。
6: 飞机上往下看，嗯，没错，没错。
7: 怎么？
6: 底下横幅写着呢，
7: 写什么呢？
6: 热烈欢迎郭德纲师傅啊！
7: 郭德纲师傅，
6: 美国人他哪懂这个去？
7: 啊啊啊！
6: 飞机缓缓下降，
7: 嗯，
6: 围着跑道一圈一圈跑，啊，
7: 还跑？
6: 刹车坏了，
7: 嗨！跑吧，那就。
6: 我说这不行啊，停不下去不行啊。
7: 啊，
6: 把门开开。
7: 嗯，
6: 咱俩人把腿搁外边秃噜着，
7: 这当刹车呀？
6: 啊，秃噜几圈就行了啊。
7: 没听说过。
6: 他真听话，开开门把腿搁外边，
7: 秃噜了。
6: 我攥他，我腿可没出去。
7: 好嘛，
6: 终于停住了，他都磨到大腿根了。
7: 哼，这位还真实诚。嗯，行了，
6: 谢谢啊，谢谢啊，
7: 甭客气了。
6: 你这算工伤啊。
7: 行
6: 啊，我走了，我走了，
7: 走不走吧？
6: 你慢慢往回蹦吧，你啊！
7: 我不是得蹦吗？
6: 飞机上下来，
7: 嗯，
6: 白宫的工作人员来了，
7: 哦，
6: 穿上制服，
7: 嘿，
6: 中山装，
7: 接您来了，
6: 大皮包，
7: 哦，
6: 戴鸭舌帽，过来了，
7: 白宫的这是。
6: 哎，您是郭先生吗？我说对，是我是我，我不能丢中国人脸啊。
7: 那是
6: 啊，接过来了，
7: 嗯，
6: 好，等您好好些日子了哈。
7: 怎么飞了半年了
6: 啊？刚才看您盘旋半天，
7: 嗯，
6: 我们估计是您快到了啊。太好了，咱们走吧。
7: 嗯，
6: 总统都急坏了。
7: 哦，
6: 好，接我那车呢？
7: 车，
6: 咱们打车。
7: 美国打车呀？
6: 打车，行行，这儿有车，
7: 拦车。
6: 行，这1.6块都不能坐。
7: 美国出租也1.6块啊？
6: 总统好算计，这也不给报
7: 啊。
6: 哎，1.2块的来了，1.2块来了，
7: 1.2块的吧。
6: 车门开开，
7: 嗯，
6: 我才不坐头里呢。
7: 怎么？
6: 坐头里得结账。哎，我坐后头，
7: 这份算计后头。嗯，
6: 车直接奔白宫。
7: 嗯，
6: 一会儿功夫到了，嚯，这个白呀，刚刷的浆啊，刚刷的。
7: 你管着人家管不着人家？
6: 白宫门口站着20来人，有男的有女的。
7: 哦，
6: 弄着兜子都准备好了。
7: 是是，
6: 记者呀。
7: 哦，媒体
6: 对吗？
7: 哦，
6: 我要留神说话。
7: 哎，
6: 不要被他们抓住什么把柄。
7: 对，
6: 丢中国人的脸，
7: 想得周到。
6: 往下一走，
7: 嗯，
6: 这帮人全过来了。
7: 说什么？
6: 师傅要盘吗？
7: 卖盘的呀，这是媒体吗？这个，
6: 你们这白宫文化局都干嘛吃的？你们这是
7: 哪儿有啊？
6: 管他们，迈步往里边走。
7: 嗯，
6: 正当中大水池子，
7: 啊，
6: 洋灰池子里边假山。
7: 哦，
6: 呲水，
7: 白宫里头
6: 底下有横幅。
7: 哦，
6: 计划生育，人人有责。
7: 白宫里也写这玩意儿啊？
6: 嗯，这边存车处都是自行车，一辆一辆的。一老头戴红箍正溜达着呢。
7: 这地方我怎么觉得熟啊？
6: 上台阶儿
7: 啊，
6: 上台阶儿，白宫正当中13凳台阶儿、
7: 哦。
6: 上去之后，所有国会议员都穿着西装跟这等着我呢。
7: 哦，
6: 一看我来，很高兴。
7: 嗯，
6: 打扰您嘞，里边请您嘞。
7: 没喊脱筐啊？
6: 哎，脱筐
7: 啊，那不是澡堂子是怎么？
6: 你哪懂这个去？礼貌啊，
7: 礼貌。
6: 来在里边，我说总统呢？总统跟那屋呢。
7: 嗯，
6: 推开门，四目相对，不时很激动了。
7: 哦，
8: 你咋才来呢？
7: 嗨，我说那这
8: 干啥去了你？
7: 不是，这
8: 龟孙儿，
7: 别说了，
6: 别骂街，有事说事啊。
7: 什么呀？
6: 啊？怎么着？
7: 您说是不时怎么这味儿啊？
6: 不时请了一个家教，是河南人。
7: 嘿，不怎么样。嗯，
6: 他以为这叫普通话呢。
7: 嗯，
6: 我说怎么着，挺好啊。啊，有日子没瞧见你了。
8: 您这还说啥？这等着你嘞。
7: 哎，这
8: 打仗的事儿。
7: 行了行了，
8: 打仗呢。
7: 普通话怎么样？
6: 啊，这他说不了，说不了意思。
7: 您学普通话得了。
6: 说不这么利索啊。
7: 多难受啊。
6: 我说行，我说这事儿干得过啊，干得过，我应了啊。正说着呢，不时这儿身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BB 机响啊，
7: 不时那台没停。
6: 呵，这啊，应险的。嗯，
7: 应险的呀，
6: 险的，这挂着链子。
7: 嗯嗯，
6: 饭已准备好，请速到食堂就餐。
7: 什么事儿都这个。
8: 郭先生，咱吃饭去吧。啊，
6: 吃饭啊。
7: 嗯，
6: 吃什么呀？啊，我一点都不饿啊，你说吧，吃什么？
8: 就是为了你来这吃海鲜嘞。前天个龙虾，你喜欢吃龙虾吗？行，龙虾行，楼下我今儿吃你一顿啊。
7: 好东西，
6: 跟你一块走。
7: 嗯，
6: 哎，地下室是食堂啊。
7: 哦，
6: 大玻璃柜子，大龙虾，好家伙，这么大个，
7: 嚯，
6: 大龙虾。
7: 哦，
6: 今儿我算来着了。
7: 吃吧，
6: 我玩命吃啊。
7: 嗯，
6: 我今儿不就干的，我知道吗？
7: 得，
6: 光吃龙虾，
7: 吃饱了呗，
6: 玩命吃。坐在这儿，四个服务员搭着盘子，
7: 哦，
6: 就这龙虾碟子1.4米
7: 大呀。
6: 好，光龙虾我算上，1000来个，包吧。呵，
7: 麻辣小龙虾呀，
6: 这辣呀！
7: 那行了、
6: 哎，太辣了，太辣了，
7: 这点出息吧你，
6: 太辣了。吃，高兴啊。
7: 嗯，
6: 那个郭先生，先别忙吃。
7: 嗯，
6: 打仗这个事儿你算是赢了。我说我赢了
7: 辞职了
6: 啊。嗯，你看这是委任令都给你准备好了。
7: 嚯，
6: 我一瞧，嚯，委任令39号办。
7: 嗯，
6: 不行，不行，不行，这不行，
7: 是不行。
6: 我穿41的啊。
7: 买鞋呢似的，
6: 正说着呢，
7: 啊，
6: 听地面上啊，咚，敌人进攻，
7: 这就来了，
6: 呵，恐怖分子来了，
7: 哟，
6: 这是欺负人呢 啊！我在这，他们都敢来，
7: 嗯，
6: 太明目张胆了，
7: 是，
6: 难道说不把军事家，
7: 这军事家什么体格啊？这是
6: 不把军事家当回事吗？
7: 嗯，
6: 我去，
7: 你去。
6: 推开我这龙虾盘子，
7: 哎，
6: 迈步来到楼上，
7: 嗯，
6: 远处硝烟弥漫，
7: 哦，
6: 这可不行，
7: 嗯，
6: 我什么都没带着，万一伤着我怎么办呢？
7: 啊，
6: 一回头地上有一钢盔，
7: 哦，
6: 得个钢盔，帽大眼小，白底红花，
7: 嗯，
6: 拿起来扣脑袋上，
7: 钢盔
6: 呼着子弹打过来，当当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当了个叮当叮叮当，呵，我高兴，杀呀冲啊，夹夹给给，
7: 什么文的？
6: 我正高兴呢，我媳妇抡圆了给我一嘴巴。
7: 啊，
6: 吃饱了撑了不睡觉，你顶个痰桶美什么呀？你
7: 做梦呢！
5: 听过了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的相声《西征梦》，到这里，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50分钟的陪伴守候。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是更加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咱们明儿见。
9: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5: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10: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哥，哥，是你吗？
1: 你要替我报仇啊！
0: 哥，到底是谁害的你啊？
1: 害我的人就是……
2: 一场诡异的民国司法黑幕，共产党、军统、中统、日伪残局、袍哥行会以及土匪较量不休，群魔在末世中癫狂。在民国，一个人与14800人，谁更重要？请收听小说剧《乱世》，作者黄笑阳。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三集。
9: 我说，烦请你准备纸笔，我要写状纸明日喊冤。我就不信青天白日旗下这姓李的还敢如此妄法。
10: 老爷，这个姓李的呀，虽然来南平没几年，但油滑万分，左右逢源，用人为力，只求保身，不思民苦。更有这个县长夫人气横骄纵，贪墨成性。你呀，虽然是南平土生土长啊，毕竟啊在外征战多年，更何况大老爷一去，刘氏产业正为各方所眼馋，所谓牵一发动全身，这件事儿啊咱应该细细思量。
11: 哎，叔爷，这老爷都回来了，你还怕个啥呀？此事长短扁圆，那夫人横竖得给个交代。
10: 狗东西，你懂个甚？老爷是何许人物啊，用得上你指挥？退下。
11: 哦，
12: 下午那位络腮胡子以及那些拿着劣质中正枪的短装汉子，就是五叔找来的保卫刘氏产业的族人。这事儿有点可笑，可刘果心里却没有半丝笑意。五叔虽说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但心绪与提着脑袋在战场上打仗的军人完全不一样。这些产业就是按在一块，后面再加一个零，也不会在刘国心中激起半点波澜。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对于麻雀来说，虽然身上的肉没有一两重，但这就已经是他的全部了。狗子脸皮乌紫青红，又去看刘国，见刘国没搭腔，身子一颤，低头跨出门槛。夕阳的光线把狗子的身影斜斜地掷在地上，看起来像是一个不太标准的蹲式设姿。刘果抿了口已经不再散发热气的茶水，水色澄碧，油灯的焰火映入其中，茶杯里好像藏了一只鬼，鬼眼狰狞。刘果抬头朝蒋白使了一个眼色，两人默契于心，蒋白悄步退出。
10: 刘家遭此大变，一些族人自告奋勇前来帮手，我本想把他们都打发回去，一是爱不下刘老太的面子，想着这事儿得缓着办，毕竟 半大老爷丧事的时候他们出力极多，二是我想抗战也胜利了，老爷也该回来了，这些人手也便于老爷办事儿。刘家到底何去何从，哎呀，这还得老爷拿个主意。这些年的账本我都准备好了，老爷您等身体好了可以看看。哎，我本指望这只畜生能多少派点用场，可他不做人偏做狗，大老爷尸骨未寒，他竟然跑到暗门子里头拼粉头，又与人争风吃醋，被扒去裤头绑在石垛子上也不知羞，还嚷着小桃红你嫖的我就嫖不得，让多少人看了咱刘家的笑话。啊，今儿也是老爷把他带入府中，否则呀我非打断他的狗腿。对了，老爷是怎么遇到他的？
13: 啊，入城时在路上撞到的，巧遇。
10: 啊，那也真是巧。哎，老爷说了这么久的话，想必也困乏了吧？我去让人把菜肴端过来。
13: 啊，不必了。哎，我哥卧室在哪儿？还在南边吗？
10: 啊，对对。我带老爷过去看看。
12: 屋内也布置有灵堂，供桌上摆了瓜果等祭品，以及一张小的碳画像。刘果凝视着乡中人，心头酸楚，此间布局与他投笔从容前已是两个模样，但这张方形的黑面供桌刘果记忆深刻，他与刘无音多次在此桌上对面而弈，输了的钻桌底，刘无音让他六次，十次就有十次是刘无果钻桌底，后来刘无果棋力渐长，十次这才有那么一两轮轮到刘无音去钻。有一日刘无音兴起，顺手抄起方桌边的板凳耍了起来，刘无果拿着根棍子横竖敲打都进不了他的身，反而被他欺身向前一个肘压，据说这是源于江西客家的一种硬门武术。刘无果羡慕想学，结果把自己砸得鼻青脸肿，只好大叹这玩意儿就跟双截棍一样，是坑人的。也正是那段日子的向武之心打下的坚实基础，才让刘无果在部队里学习格斗推拿如鱼得水。冥顽之物自可长存，桌边之人已然远去。屋内还有一套红木家具，靠东墙壁是一张明清式样的雕龙画凤大床，西汉的床头竟然还有一张雕有爱神丘比特搭弓射箭的酸枝木梳妆台。梳妆台上两个抽屉，刘无果随手抽开，里面有几件女人所用的脂粉盒与一面金属包壳的小圆镜。
9: 这是，
10: 哎，那妇人嚷着要，大老爷就特意托人从省城买了这张台子。
9: 哦，原来如此。
12: 行到书前，扯去蒙着笔架与砚台的白布，又随手从抽屉里摸出几张宣纸，舌尖润湿笔头，在纸上写了一个阴字，又写了一个果字，又写了几个字合在一起，其实是人为果，菩萨为阴。这八字是刘无果听李参谋说的，说是佛家里的一个重要思想，世人先种恶因又聚恶果，终日离不开烦恼担忧，菩萨大慈大悲，怕伤害众生，故而恶因断而恶果无从而生。只是何谓恶因，却也惹来刘无果与李参谋的一场争辩，此时恶因未必结不出他日恶果。在战场上对日本鬼子的一份仁慈，既是对中华民族犯下的十分罪恶。刘国举事例打比方，李参谋急笑说，你这是原理不大，佛学广矣，大矣，深矣，微矣， 且与人事，正于实用，说的是一种人生智慧，是有一个语境以为前提。战争是国家利益之争，非是个人。你父亲给你们兄弟俩取名无因无果，应该是一个不昧因果的意思。刘果这个名字确实有点奇怪，上学堂时老被同学取笑，回来问刘无因，刘无因便解释，无因果便是大自在。可惜父亲早逝，要不刘无果还真想请教一下，这两种解释可是针尖对麦芒。又或者说，名字既是人一生的神话与衬言。抽屉里的物件都摆放仔细，最左面抽屉里的最上方是刘无果的一张相片，相片下面是几册书页，泛黄的中医药书，金匮勾玄、秘传正治药诀及类方等，以及一小盒针灸所用银针。
13: 有人动过这屋里的东西吗？
10: 应该没有，但老爷过世那晚屋里太乱，东西都七零八落的，我收拾了一番，后来我吩咐所有下人不得无事进屋，还上了门锁，除我以外没有第二个人有钥匙了。对了，我在收拾时发现右边那个上了锁的抽屉里搁着的就是老爷寄回家的信，总共有17封。
13: 哦，
12: 五叔还是这样细心，可刘无果还是没来由的隐隐感到不安，好像一只凶兽随时可能从身后这张乌木书桌底下跃出。两人重回到前厅，刘无果换上便服，披上五叔取来的白布粗麻，随手扒了几口菜肴，在刘无因灵前焚上香烛，正襟再次跪在蒲团上默思。夜色像一只大鸟落下，把白日一点点啄去，偌大的刘宅笼罩在一片犹带有亡灵气息的静谧中。众人早得五叔约束，连咳嗽声也早早捂入嘴里，生怕惊扰了那位能用两根手指从硬地里撬起砖的主。五叔的身影有了些陌生，但若没有这点杀伐果断，刘宅怕早已树倒猢狲散。刘果的眉毛攒动，想起一件事，既然五叔也言大哥病重日久，那么把给大哥看病的郎中找来，应该可查知一点端倪。一念即生，便再难安坐。刘果起身，将白步履匆匆进屋，凑至刘果耳边。
10: 营长，狗子说写过两封信，地址是原来我们在湖北麻城的驻地。
13: 他怎么知道我在麻城的驻地啊？
10: 说是在邮局打听的，邮局一位张师傅酷爱书法，曾临摹过刘老爷的笔记，故而有印象。回来的路上啊，我特意拐到邮局打听是否有这位张师傅，说有，但人最近去省城探亲。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啊。我总觉得这个五叔啊有些奇怪。
13: 怎么了？
10: 一个下人都能想到的事儿，他一个刘府管家怎么会想不到？当然狗子寄信也并不一定属实，鬼子投降之后啊，部队通邮也没有过去那般难了。咱们是两个月前才调至川东，按说狗子寄的信也早该到了。
12: 邮路不畅实属过急，就不提种种意外，战时部队番号是

0: 详加说明，但凡变换地址时皆曾于信内告诉大哥。五叔既然曾经收捡过他的17封信件，难道他真的一封也不曾打开读过？可刘无因丧亡是何等大事，就算他平素再仔细小心，事迹从全，怎可能会说因为不知自己的地址，放着这些拆开的信件不看，却派人手出外寻找？五叔应该是撒了谎。他为什么要撒谎？他与狗子为什么又不约而同地把矛头都指向了自己那个未见过面的嫂子？他与狗子的矛头又是在哪儿？刘国下意识地打了个寒颤。
1: 狗子现在在哪儿？
2: 哦，在郎中那儿啊，他才出刘宅又被人给打了。啊，就是在井子巷木门前遇到的那个叼烟斗的人带头，若非我及时赶到，嘿，他这条命怕是去了一半。哎，这事儿蹊跷啊，蒸粉头哪个犯得着下毒手啊？他跟到刘宅门口候着，啊，会不会是有人不想他胡乱说话，又怕灭口招惹怀疑，啊，所以警告他来着？啊，还有啊，啊，我打刘宅出来后，就有人一直尾随。虽然他很是警觉，我绕了个弯儿，哎，与他打了个照面，是掺着络腮胡子进屋的短装汉子中的一位。
1: 哦，
0: 刘果鼻翼微合，难道是五叔对刘府产业动起觊觎之心？这五六个拿着劣质中正枪的刘氏族人的面目全然陌生，名为护卫，但看得出来都受过一定的军事训练。络腮胡子在蒋白面前无丝毫还手之力，那是蒋白拳脚太快太重，但那也是位练家子，虽然脚步虚浮无力，身体被酒色逝去大半。刘果在后院指挥几位下人整理他卧榻的五叔打了招呼，说要去外面转转，便催着蒋白也换过便装，不乘马一前一后出了刘宅。月如弯钩，于西北角的天空勾起几束云层，其中一抹似生有鳞甲口塞的青灰大鱼被钩尖贯穿腹部，却不挣扎，只朝着下方那崎岖灰黑之海中缓缓坠落。吴国暗自凛然，两人进了郎中铺，屋内阴暗，仅床头一盏油灯挑起些许光亮，钩子俯卧着，光着的脊背上敷满草药，嘴里一声长一声短地唤着，样子着实不比一只癞蛤蟆好上多少。见吴果进来，狗子挣扎着想下床，刘吴果上前拦住，温言安慰：
1: 哎，狗子，身子怎么样了？下手的那些人你可认得？
3: 认得？我怎么会不认得呀？大老爷在，那帮畜生在我面前就是狗，还是专舔屎吃的狗，整日里刘哥长刘哥短的，少喊一声刘哥都像吃了亏似的。这老爷一去，这些弯腰杆就立马变脸，脸上都他娘的开起颜料铺子了。
1: 哼，变脸啊，可是咱川剧的精髓。哎，狗子，咱俩穿开裆裤长大的，哎，你能不能给我来句实话？我哥究竟是怎么死的？
3: 大老爷被害那夜，我在那小桃红那儿。就是今儿下午你撞见我那院子，你可以去打听啊，院内的老鸨姐儿还有茶壶们都清楚。那天晚上我还害了力气，这不停的上茅房，他娘的，一个叫鬼脸的嫖客还嫌我拉的屎臭，仗着他小姨的表姐夫的二外甥在警察局做事，还把一块磨盘石还给扔茅坑里了。
1: 挑有用的说。
3: 那个老爷，那天晚上发生什么事儿，我确实是不知道啊。但是那个妇人已经自己承认是凶手了，肯定啊和这事儿脱不了干系。这至于是不是勾践那罗秦明，这个我就不知道了。那个大老爷过世之后啊，我几次三番提醒叔爷去找你回来主持大局，结果叔爷说你在前线为国尽忠浴血杀敌，不能让这事儿乱了你的心神，还说什么什么什么忠孝难两全，值此危险时局，好男儿当以国事为重。

0: 话当真？
1: 那要有半字虚狂，叫天雷劈我。我暗存呐、这叔爷怕是看上了大老爷留下来的产业，说不定他还盼着你战死沙场，他好名正言顺全盘接收呢。就这事儿，我觉得呀甚是蹊跷。叔爷本来就是一个挺好说话的人呢，可自打年前就像变了，行事狠辣不计情分呢，往刘府里塞了不少的新人，整天还神出鬼没的，这府中常常难见到人影啊。这大老爷在世的时候，我也曾经拐弯抹角去探过口风。
0: 我哥怎么说？
1: 他啥也不说呀，就看着我，就看着我说，就看得我心里都起毛，都想把自个儿的舌头给嚼碎了咽肚里。老爷，
0: 叫我哥，咱是光屁股长大的。
1: 老爷您说的对，但是您是老爷，这个尊卑万万不能废呀。这皇上没了，不是还有大总统吗？可见呀，这尊卑的道理那是万事不移。老爷是棵树，咱们做下人的那就是树下的猢狲，这树要倒了，猢狲就得散，就会没得吃。这道理大老爷过世后我就想明白了，刚才躺这儿我就想得更明白了。小时候啊，那是我不懂事儿，这以为一起抓过鸟打过野鸡就可以胡乱嚼舌头。老爷您不怪我今天无礼，已经是念了这旧情了，以后有什么事啊，老爷您尽管吩咐，狗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你想多了，我的五叔我还会不认识吗？非常时期自然有种种不便言之处，你先安心在这里养伤吧。
2: 狗子的话刘无果是一万个不同意，但能说什么呢？三民主义几个字跳到嘴边又被他强行咽下，告诉狗子国父孙中山发现了一种崭新的主意，能让所有穷苦人过上好日子。国民革命在推翻封建帝制后取而代之的民主立宪的共和制度，将结束由于千年专制之毒而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吊诡。可自民国建院以来，军阀混战，战祸四起，兵险不断，民不聊生。就不言民权民主，仅民生两字，百姓何曾有过片刻休养生息？至于平均地权什么的，更是镜花水月，空中楼阁。而另一方面，比如陈胜吴广弃兵称王后，当年一起耕田的故人来寻，只因言语粗鲁，又多有提及当年不堪，竟被诛杀。数千年来的王朝更替，似乎只是应了“城头变换大王旗”。刘无果朝蒋白使了个眼色，取了支蜡烛，靠近油灯点燃，往内屋行去。那罗圈腿的郎中蜷缩在篱角床头，吧嗒吧嗒抽着旱烟，见刘无果进屋也不起身。刘国更深失礼，老老实实地讲了来意，问着南平都有哪些郎中，又有谁替刘无因看过病。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张俊赫，导演郭月，编辑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哥，哥，是你吗？
1: 你要替我报仇啊！
0: 哥，到底是谁害的你啊？
1: 害我的人就是……
2: 一场诡异的民国司法黑幕，共产党、军统、中统、日伪残局、袍哥行会以及土匪较量不休，群魔在末世中癫狂。在民国，一个人与14800人，谁更重要？请收听小说剧《乱世》，作者黄笑阳。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四集，
9: 罗圈腿半晌不吭声，枣湖似的皱脸在烟雾中一下浓一下淡，老半天才嘎着声音说道：
10: 余虽殚精竭虑，然才识庸劣鲁钝，信有悬壶济人为急之意，却无宣其再造之术，枉不洞察，不解刘老爷之隐伏沉库，愧为丹溪后人。
11: 这么说，先生也曾亲至刘府吗？
10: 府医药为用，性命所系，何雀之妙，犹或家私，重景明审，以后行政，一毫有疑，则考效以求验，欲遍查方书，仍不解其皮笼，历历危惧，不敢鲁莽，残甚且退。
9: 罗圈腿满口之乎者也，刘国古文底子算是尚可，可被这些术语名词一绕，也是晕头转向，还好大意勉强能懂，耐下性子小心问道：满城郎中就那么五六位，还都去刘府报道过，各抓各的方，各施各的术，或言邪入其中，邪其府之气血，为言分烈焰者，故必用泄，时可去除其横暴也。或云五脏六腑尽多言说，是各经无不喜盼淋雨，用补水之药正其所宜，就差没打起来。刘音依旧沉刻难起，那未见过面的嫂子去省城延请了西医名医，仍然不治。说到最后，罗圈腿把旱烟杆子在床杆上敲敲，说了声此天意，非人力可完耳，就不再舌战莲花。他也就是形容丑陋了些，若有一副仙风道骨的皮囊，还真让人觉得是一个时困命简的在世扁鹊。刘果对中医向来敬而远之，这回算是跌入云山雾海，还好结论尚算明确，刘音是病死的。人食五谷杂粮，自有种种奇难疑症，是为医得了病，医不了命。那妇人缘何又去自首？这有悖常理，而五叔与狗子看似水火不容，为何又都说那妇人有莫大嫌疑？两人出了郎中铺，月光下石板路上像是镀了一层银，一块块亮得令人心惧。 刘国举目四望，心头狐疑，又与蒋白拐去穿云巷的另一家药店，寻了坐堂郎中一问，面前的白发郎中倒不再知乎者也，但仅说自己气如九夷，云游四方，在深山老林受得岐黄苍远之心传，一百古迹苍生的光辉事迹，而且语速极慢，每句话都像是被药水煮过似的。蒋白听得极不耐烦，干脆掏出驳壳枪，扯过一块碎布擦起枪机。郎中这才言归正传，仍是慢条斯理，又说刘音的病不过是肝气邪郁而不散，实乃小病，他抓的方子本该确验如神，可病人不肯照方喝药，那天大的本事也没用啊。说到最后又攻击其他几位郎中，大骂庸医误人欺世，这事儿还真就说不清了。此一不足为怪，人皆有其利益，有其眼光见识，所谓事实便只能在真相与假象间徘徊。诚如李参谋所言，历史就是叙事的策略，是修辞的结果。两人回到一片灿烂荧光中，深一脚浅一脚走了几步，蒋白问要不要再去寻个郎中打听，嘴里唾骂，
10: 他妈的又是急惊风碰上个慢郎中，
12: 还不清楚啊，
10: 我看这两个郎中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把他们吊起来抽上一顿鞭子，再敲落几颗门牙，就晓得实话该怎么说了。
12: 哎，你当是对付日本鬼子？
10: 哼，
12: 我可不想父老相信戳我的脊梁，他们都是本乡本土人。
10: 那现在去哪儿啊？
12: 嗯，茶馆。
9: 川人好茶，早晨进茶馆可一直坐到晚上关门。街道不过百米，既有三四茶馆比邻而居，这还是当街铺。巷陌深处更隐有巷中寺、河畔棚、树间地。茶馆分大小，最大的茶馆往往是三教九流，鱼虾混杂，真话假言、野史八卦无奇不有。茶馆老板也多为地方上手眼通神、黑白皆吃的人物。刘果问过路人，两人进聚贤茶庄，捡角落位置，在竹靠椅上放下身子。茶馆里倒有电灯，光线昏暗，人影动动，地上遍布瓜壳烟灰。提着大铜壶的茶博士上前割下盖碗杯摆开，在离碗足有三尺的地方高高举起长嘴铜壶，沸水冲入杯中，干净利索，一滴不见，半点不留。两人又要了瓜子与香烟，茶馆中央台阁上正有面皮焦黄的评书一人，言说国军抗战事，说台儿庄那手执大刀的敢死队员一个个白盔白甲，额头还缠了布条，上书还我山河。为首的那个是少林寺俗家弟子出身，大刀一挥，硬是把鬼子射来的子弹劈成了两半。说书人的口才着实了得，至悲愤处绝姿怒目，至金节处叱咤叫喊，至豪迈处剑戟刀槊，至伤心处四壁阴风旋起。蒋白只能感叹，这要是能在他口中活上一回，再死上一回，这辈子就值了。刘果在蒋白耳边嘀咕几句，蒋白挤到台前抛下赏钱。
10: 哎，这位爷，哎，听说桂香也出了位抗战英雄，哎，姓刘名无果，哎，李宗仁将军还亲手给他颁发了一等宝鼎勋章，哎，不知道这事儿啊是真的假的。
13: 小哥是打外地来的吧？刘英雄的事迹在本乡早已传得沸沸扬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要说啊，这刘英雄确实不简单，出生之时红光盈世，西北更有大兴如斗，待到少城便能文能武，十八岁投笔从戎，更是踏破贺兰山缺。
14: 哎，刘无果英雄，哎，我们袍哥的兄弟就不了得，八百战士死守四行仓库，哎， 洪门中人杨瑞福以营长之职殉国，杜一鸣将军啊，昆仑关浴血奋战14天，又是洪门中人率先组成敢死队，抱着炸药就冲向坦克啊，就你刚才说的那个台儿庄大刀敢死队哈，十人倒有7个亦是我辈。
15: 没错，就是
9: 说。说话之人黝黑精壮，声如巨钟，赢得一阵喝彩。刘果暗自摇头，黝黑汉子说的皆是事实，都曾是报纸上连篇累牍之章。杨瑞福死后，上海洪门各堂口还专门办了一场宫殿大会。国民革命时期，8年抗战国难当头日，洪门中人屡绝屡起，舍生赴义，多有了不起的英雄。就是国父孙中山也曾任洪门的红棍，但洪门与袍哥虽然同源，但毕竟不同。要说袍哥，鼎鼎大名者莫过范绍曾中将，出身绿林，大字不识几个，却从一个低级军官逐字爵升至集团军副总司令。武汉失陷后，奖给他一个88军的番号，每给1人1枪。他散尽家财，10日内拉起1支万人军队，还想出了个4大纪律、12项注意的法子整训军队。民国31年5月下旬，在中日浙赣会师中，一举击毙日军第15师团长酒井中将。在日军陆军史上，在职师团长阵亡自陆军创建以来还是第1个。可惜浙赣会战后，范绍曾名声暗降，称病回到重庆去了。黝黑汉子要夸袍哥，也应该先夸范绍曾，总不可能他连范绍曾都没听过吧？难道因为范绍曾是川东人？川东川西向来互相不服。刘果的视线落在旁边8仙桌边的一个人身上，此人约50岁模样，双目微眯，极瘦，脸皮贴在颧骨上薄薄一层，形容猥琐，三角眉，面孔黄里泛黑，手极大且长，蒲扇一般，上面筋骨虬结。都说市井之中多奇人，刘国起身端碟倒去大半瓜子，目视黝黑汉子问道，
11: 敢问先生，这汉子自不曾知晓范绍曾将军？
16: 哼，兄弟，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这小子曾和人打赌，说他是范将军8竿子打得着的远房亲戚，跑到重庆去任攀交情，人家让他去门房排队，哼，那里可是排着成百人的队伍，都说是范将军的亲戚，每人领过2块大洋就眉开眼笑的走了，这厮粗鲁还想硬闯，结果让人家绑成一团扔到街头，衣服里塞了4块大洋，回来后啊，就绝口不敢再言说那范绍曾了。
11: 敢问此壮汉是谁？
16: 哎，听你口音也是本县中人，怎么连这4大金刚也不识得呀？
11: 啊，我多年在外经商，许久不曾回来。
16: 哈，军爷说笑了，您这坐姿可不是商人作陪，这腰板挺得多直啊！啊，就拿这尺子来量，也没一个凹凸起伏啊！
11: 哈哈，先生果然高人，明察秋毫，必然是拉过壮丁，当了几年挑夫，还是怕死，就瞅了个机会做了逃兵啊！
16: 军爷，您额头上的帽痕可不会说谎啊！再说了，您这一身的杀伐气，要说是没在枪林弹雨中滚过几匝。

0: 谁信呢？啊，今儿个市集上可都传刘家那位抗日英雄回来了，骑那东洋大马那派头，谁看了都说端地是那以身许国的主啊。啊，
1: 先生见笑，明人不说暗话，我就是刘武国。
0: 哦，啊，失敬失敬，刘英雄在上，受我一拜。
1: 哎，先生，你这是干什么？这等道理我受不起。
0: 哎，家仇国恨，我这一拜是为我自己，为南平这方水土，更为咱们四万万的同胞。
1: 哎，先生，此处不是说话之地，若是方便的话，我有些问题还想请教。
0: 刘英雄，我拜你是拜你在前线为国而战，没丢咱们川人脸面。你要问什么我也知道，南平齐老同志皆知，只是我不便说，也不能说呀。哎，你就是刘英雄？
1: 啊，我是刘武国，但可不是什么英雄。要说英雄啊，咱出川打鬼子的兄弟们都是英雄，在后方支援粮食的父老乡亲们啊，也都是英雄。
0: 说得好，
2: 说得好。
3: 据说你杀了108个鬼子，
1: 差不多。
3: 哈，那就是英雄。谁个鬼孙子敢说你不是英雄？我马永才就把他揍成狗熊，大家可都瞧得清楚了，这可是实实在在的壮士魂。我先干为敬。
4: 马永才仰头灌下一大碗酒，须臾双目通红，根根血丝浮出。此人意态睥睨，貌若江湖粗豪大汉，可酒量之差算是匪夷所思。刘武国暗自诧异，又哪爱过这种场面，端碗亦一干而尽，顿时如挨了当头一棒，腹内如有火烧，口中似有无数把刀子在乱戳。
3: 嚯，这是什么酒啊？
0: 刘英雄，这酒有个名叫壮士魂，是咱南平的父老乡亲今年专为那出川将士所酿，你原来可曾尝过？
3: 哦，酒壮英雄胆，家国一身丹，敢为天下死，忠魂守河山。
5: 好，好，
0: 是啊，
5: 好。
4: 刘国心头豪气激起，口战一绝，抱拳向四方长揖致地。众人再次叫好，这个赞那个夸，纷纷端碗过来，就连那说书人也笑着上前来凑热闹。刘国暗自心惊，瞥眼一看，还好大家手中端的还只是那种自己幼时喝过的米酒，当下换碗又是几碗入肚。那已有醉意的马永才趔趄着推开众人，又自那小瓮里端出两碗，还要跟刘武国继续喝。刘武国却是惧了，这三碗壮士魂落肚，哪怕连一向自以为酒中豪客的他亦得出乖露丑。这种酒色橙黄的液体入口滚烫，简直可怕。刘果朝蒋白使了个眼色，也顾不得搁下茶钱借口尿遁，36计走为上。两人到了偏僻处，远望人生嘈杂处，刘果擦去额头湿汗。
6: 哎，蒋白啊，怎么会这样？
7: 这人的名树的影，兄长，你这名气可真是排山倒海呀。
6: 哎呦，我也没想到我这区区一个少校营长竟惹得父老乡亲如此厚恨。
7: 蒋白啊，你说那位先生说的南平齐老同志皆知是什么意思啊？
8: 营长，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哎，咱俩随便踹开一个门，哎，把枪对准一位父老乡亲的脑门，嘿嘿，他就有答案了。
4: 一语罢，蒋白自觉失语，讪讪住嘴。刘果抬眼再望天穹，那月亮在墙头一跃，倒让人后脖颈处生出一阵寒意。这样打探消息不是办法，两人拐入小巷，冷风一吹，刘果肚内翻江倒海，扒住墙壁呕出若干秽物。这也是他一日来未有正常饮食， 若是平常心神镇定时，当不至此。江白撇嘴表示不屑，
6: 有本事你也去喝一碗，贵二子的，这不是酒，哎呀，这是穿肠毒药啊。
8: 我倒是想喝，可我哪有营长排山倒海的名声。哎，我若是回了老家，要有这么一碗壮士魂喝，哎，死都值了。哎，酒壮英雄胆，家国一身丹，敢为天下死，忠魂守河山。啊，这个意境是有，好生壮怀激烈，都快赶上岳飞爷爷了。啊，就好像有点不押韵，也无平仄。营长，莫非你这吟的不是诗，是浪漫的革命情怀？
6: 哎呦，我说你今天怎么回事啊，跟吃了枪药似的。
4: 浪漫的革命情怀，其子是有典故的。民国34年，在那场震惊全球的马拉松式的唇枪舌剑后，重庆新民晚刊刊出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还加有编者案。毛任之先生能作词，仍鲜为人知，刻有抄得其《沁园春·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一时间天下无人不说毛任之，刘果看了也说好，对蒋白称赞。李参谋恰巧进屋，把这张报纸拿起来看了几眼，表示不赞同。两人舌辩，各
8: 在世的马有才吧。
6: 原来你的打击报复来自此处啊。
8: 我就杀不完呢，他妈这么草一样。
6: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可能是鲁迅先生说的国民性吧。
8: 哼，要我说呀，这就得像朱元璋那样剥皮宣草，至于衙门官坐旁，那些王八蛋才会知道谁才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大明一朝虽有刘瑾，但洪武年间谁敢欺压百姓？百姓不分贵贱，皆可直接到京城告发地方官吏贪污罪行，地方官吏若敢阻拦，一律枭首示众。
4: 蒋白回首朝聚贤茶庄方向比划了一个砍脑袋的手势。蒋白出身商贾，父亲开了家绸缎店，不想被当地警察局夫人的远方亲戚看上了他祖传的店面，先着无赖以下流手段屎尿涂墙轰赶顾客，待蒋父报案，便以无赖汉出事的假房契为凭据，将蒋父诬告入罪。牢房那是把人当牲口惯的地方，等最后倾家荡产把人弄出来后，蒋父也不行了。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张俊赫，导演郭月，编辑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025-8799 400-025-879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你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正在收听节目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今天呢又和大伙相聚在电波当中。昨天呢闲着没事儿，翻看了一些书籍，我看到了一段话，说的挺好啊。他说什么呢？他说人生完美的事儿太少，我们不能什么都想要，凡事知足就好。一天呢，一眨眼就过去了，一年一冷一热就过去了，一生一哭一笑就过去了。人就这么几十年，你还纠结啥呀？你记住啊，人这一辈子不如意事啊十之八九，哪有那么多如意的

的事儿啊，哪有那么多顺心的事儿啊，是不是？所以别计较，别纠结，啥事儿呢，放宽心。我记得啊，以前跟大家说过，很多病其实啊都是从这个气上得的，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肾病、肝病、胃病，很多病啊都是情绪导致的，都是生气导致的。你看为啥说气大伤身呢？因为气滞血瘀，你一生气呀，这血就淤在那儿了。为啥很多人血管硬化这么严重啊？其实啊，跟你吃多少盐呐、吃多少大鱼大肉啊，有关系没？有，但并不是决定性的，主要就是生气，气上来的。因为气滞就血瘀，你生气了能不气滞吗？气滞就血瘀，那瘀而成结，瘀就堵，对不对？一瘀了，它堵在那儿了。你这一堵，你看看，什么病都来了。所以，你看为啥说十病九瘀呀？不就在这儿吗？最近呢，我看了一篇报道，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发表了一项研究，证实说生气愤怒会让你的血管功能受损。血管不有这个收缩和舒张的功能吗？所以你看这人他就有舒张压还有收缩压。高压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收缩压，低压呢就是我们说的舒张压。所以啊，好生气的，你会发现你血压就高，血压就不稳。凡是好生气的人，你看啊，有几个血压不高的？我以前呢，就遇到这么个患者啊，这人长得也胖，那个血压呀，常年178那样，然后呢，心脏也不好。你记住啊，有高血压的人，他心脏都不好。心脏没有好的，因为他血压过高，他心脏的负担过重。所以有高血压的一般都有心衰，一般都有严重的心肌缺血。那年呢，也是给他儿子做房子装修，那高血压他就没注意，结果呢突发脑溢血，这人呢直接就昏迷了，在重症监护室待了一个礼拜，到最后这命也没保住，没领几年退休工资，这人就没了。所以你发现啊，这人越活越有感悟，年轻的时候想的是上进，对吧？想的是美好的生活，甚至说想的是什么呢？功成名就。到老了就想一件事儿，什么事？活着，好好活着，别有啥大病，讲话别倒下了，就这么简单。所以健康在，你就是强者；快乐在，你就是赢家；平安在，你就是福气之人。所以啊，得好好活着。你像咱们天津有一个患者啊，就前两天给我打电话，电话里他就说冯老师，你都不知道我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他说呀，他有这个冠心病，老伴儿没好几年了，去年跟孩子生了点气。怎么回事呢？孩子想换个房子，但是钱不够，就想把现在老人住的房子给卖了。孩子说，你把这个房子卖了，把这个钱给我，我去换个大房子，然后你搬过来咱们一起住。那他咋说的呢？说你看啊，咱们吃饭都吃不到一块儿去，
而且我这身体也不好，我搬过去之后，我也帮不了你啥忙，我呀，还是自己住吧。所以呢，他就没同意孩子的说法去卖房子。再一个，他是这么想的，你说现在这房子也卖不上价，所以他就没卖。那这孩子一听不高兴了，说我现在正难的时候你不帮我，是不是？所以这孩子跟他说话的时候呢，也是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但是他讲话了，也是暴脾气，说我又不欠你的，你买房子你自己想招去。所以也就跟孩子生了点气，就这么的，晚上犯病了，心梗犯了，送医院大夫一检查，说你这心梗得支架，前后啊花了2万多块钱。你看他说，就在我心里头，我认为支架下完了，我2万块钱都花出去了，我是不是就没事了？我就好人一个了。哎呦，他跟我讲，他说冯老师，我跟你说，不是那么回事啊，这个支架只是让你心绞痛略微的能有所缓解，但心脏该闷还是闷，该上不来气儿还上不来气儿，该不得劲儿还不得劲儿。他说自打我下了支架之后，我浑身呢就一点劲儿没有，楼也下不去了，我还不愿意请保姆，为啥？你说我就这点退休工资，我都给保姆了，我也不剩啥了，可能到冬天我交个取暖费我都费劲儿。说我也有个邻居去养老院了，在那儿住了一个多月，讲话了，在养老院天天都得穿纸尿裤，尿满了拉满了，完了之后你得看护工的心情，心情好就及时给你换上，心情不好你就等着吧，偶尔给你插个身子也不容易，饿了呢你就得啃床头放的饼干，渴了你就喊护工吧，护工来了就给你倒水，不来你就忍着，什么自尊也没有，就任人摆布。最主要是啥呢？你啥都明白，你啥都知道，你呢无能为力。所以他说，冯老师啊，我有的时候真想叫你一声亲哥，真的，如果没有你，我活着也就没有什么信心了。我就想我这一辈子，你说啥福没享，老了走到这一步。所以那天你看你说的那句话，你说到啥时候啊，靠天靠地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就这句话我听了之后我是真的有感触。他说后来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飞牛治冻干粉这俩药，用了一个星期，明显就感觉胃口精神头全都好上来了，而且心脏跳的也特别的稳当。当用到20来天的时候，这两条腿明显感到有劲儿了，心脏呢这块就跟通了似的，也不憋闷了，喘气儿也不像之前那么费劲儿了。之前的血压还总是不稳，时不时的血压就高那么一下子。自打用上这俩药到现在，你看1个多月的时间，血压一直很稳定。现在呀，上市场买个菜做个饭呢都行了。说那天我自己上海河溜达溜达，说从天津的世纪中一直走到哪儿呢，走到摩天轮，哎，这身体一点事儿没有。他讲话了，我有退休金，只要我活着，这些钱就一直都有，那我为啥不好好活着呀？所以为啥我说我要感谢冯老师，真的得感谢你冯老师，没有冯老师，没有那么好的药，我也不能有今天。用他话讲啊，以前汤药也喝过，中成药也吃过，
八九百块钱、1000块钱的药都用过，那

西药片就更不用说了，它没这个效果。咱实打实的说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至冻干粉这俩药确实好。那一说到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啥我要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免费试用呢？因为这个药啊马上要涨价了，以后啊也没有免费试用这一说了，有很多人没用过这药，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啊让大伙都能用一用。哪怕说你就有这药，那我再给你点不也是一番心意吗？因为这药涨价，说实话我不愿意看到。你看啊，一晃咱们用了快半年了，大伙都说这药好，所以这一马上要涨价，我心里也不得劲儿。因为这药啊医院一直是759块钱一盒，那么给咱们呢一直是按照550块钱一盒给的。小斌就说啊，现在啊高山红景天的原材料价格上涨了 30%， 再不涨点钱，总这么550块钱一盒，说这药厂挺不了了，以后讲话了咱想用这个药都没了。所以小斌的意思呢，说不行的话跟那个医院的价格拉平了，都是759一盒。我说小斌呢，我曾经跟我的这些个兄弟姊妹们可说过，我说只要我讲课一天，我绝对不允许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涨价，哪怕说就涨1块钱也不行。小斌就跟我讲说，现在药厂啊赔得太厉害，说哪怕说持平，哪怕不挣钱都行，所以他说这价格啊能不能给他统一到这个一条线上，对吧，咱都统一到759就得了。再说了，把价格统一调平，这也不叫涨价呀。我说那一盒要多花了200多块钱，这不叫涨价，这叫啥呀？而且这涨的也太多了。小斌就说，本身这药在医院就是759，只是咱们有这层关系，我是按药材的成本给你的，但现在不行了，高山红景天药材原材料价格上涨 30%， 说这么下去我们药厂挺不住了。我说小斌，你说的这个呢我能理解，正常这个药在医院确实啊759一盒，但是站在老百姓的角度，从一开始用就是550，那你现在让我759去买，那不是多花200多块钱啊？那多花的这200多块钱是不是我就认为它涨价了？那老百姓该想了，我这好不容易用的有效果了，甚至说我都离不开这药了，然后你就开始给我们涨价。所以老百姓啊不会关心你药厂有多难，老百姓关心的是这药能不能治我病，能不能用得起，能不能少花点钱，就这么简单。所以我说小斌呢，这药今年能不能不涨价？小斌就说，说冯哥呀，要不是挺不住了，你说我能找你吗？我能跟你说这事儿吗？我啥人？咱们都多少年了，你还不知道啊？我说，但是你这一下子涨200多块钱，确实多了，老百姓接受不了。小斌想了一会儿，说，要不这样，涨100块钱行不行？我退一步，冯哥你也让一步，咱们中和一下。然后我就说，我说这么的吧，咱也别涨200、100的了，一盒药呢你先涨50块钱，就合到600块钱一盒，虽然多了点啊，但也没多太多，这样老百姓呢能接受。

0: 不太好，甚至都没有啥经济来源。所以小斌呢，我说我就想求你，就是在涨价之前，能不能再让我们开展一次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免费试用，也是最后一次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免费试用，借这个机会我让更多的人用一用。小斌听完之后啊，也是直叹气。其实啊，说实话，我心里也不得劲儿。我是最不愿意涨价的，但就像小斌说的，没办法呀。那高山红景天这个药材原材料就上涨 30%， 这是市场的行情，那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所以一个月后，大家记住，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全面调价，由之前的550上涨到600一盒。当然啊，现在还都是原价。另外呢，我给大伙争取了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最后一次全民免费试用活动。为啥说全民呢？我的意思啊，就是最后一次了，让咱们所有的这个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啊，全都参与进来，咱也别厚此薄彼呢，对吧？咱们争取在3天之内嘛，也就是最晚后天呗，给大伙开展最后一次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全民免费试用的活动啊！希望到时候啊，大家伙都能来参与。
1: 好，请冯老师稍作休息。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都可以找冯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025-8799。400-025-8799。稍作休息，一小段片花过后，请冯老师继续讲解。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
0: 你像咱们河北呀，有一位患者，去年得的脑血栓偏瘫，在医院住了一个月，出院之后呢，就半身不遂，啊，说话也不行，一侧身子呢也不听使唤嘛。那他那一侧啊，还不是说画八字，他是属于什么呢？软瘫，一侧没有知觉， 胳膊也抬。

抬不起来，胳膊手呢总是凉的，那一侧腿也是，走路总是拖着走。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包括飞牛治冻干粉这药，到现在用了能有一个多月了。现在瘫痪的那条腿走路能抬起来了。你就说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好不好？那你就说飞牛治冻干粉这药行不行？你包括啊，咱们天津有一位患者，冠心病20多年了，最近2-3年心脏一到晚上就是疼，心脏成天就难受，胸口闷得慌，喘不上气儿来，因为心脏病，天天晚上失眠呐，有的时候一到晚上这后背啊就跟着疼，前年呢又得的脑梗，讲话了那真是雪上加霜。这2年一到冬天就犯病，头昏脑胀的，也不敢出门啊，成天迷迷糊糊的，走路呢左腿也不太好使，左手呢也跟着直抖，每年都得犯上几次，犯病了就得去医院打那个滴流，也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但自打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飞牛治冻干粉这俩药以后，用上你看一个礼拜，说睡眠就健好了，晚上能睡3-4个钟头了，逐渐逐渐的脑袋也清亮了，不像以前那么昏昏沉沉的了。用到现在呀，1个多月的时间，现在不灵活的那一侧左腿也能走路了，左手也不那么抖了，心脏和后背彻底也不疼了。他讲话了，打我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飞牛治冻干粉，就这俩药啊，我这心脏就没犯过毛病，就现在啊，我跟正常人是一样的，所以我特别知足。你像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大伙呢都比较了解，很多人问飞牛治冻干粉这药到底好不好啊？其实啊，你看咱们免费试用的效果你就知道了。到现在呢，我手头还有大伙反馈的一些情况啊，我给大家念一念啊。那么这是谁呢？河北石家庄的陈桂荣的病例反馈，有类风湿。以前呢，这俩手啊是凉的、冷的，打吃上飞牛治冻干粉这药3天，手热乎了，疼还是疼啊，但手热乎了，而且有痰能咳出来了。那还有山东青岛的孙丽娟啊，老伴76岁，老慢支10多年了，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飞牛治冻干粉这俩药以后，不到5天呼吸顺畅了，你看这个效果啊。然后这个是啊，山东潍坊的赵玉兰，今年72岁，之前呢腰直不起来，打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飞牛治冻干粉这俩药，不到5天，现在腰能好一点了，晚上夜尿少了，以前呢一宿得起个4-5次，现在一宿起来2次，而且大便干燥见好，这就挺好呗。哎，还有这个山西临沂的张志祥老大哥啊，79岁，之前呢失眠挺严重，总是头晕头疼，尿频尿急，腰腿也不好，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飞牛治冻干粉这俩药3天，睡眠见好了啊，起夜减少了。老大哥说这个腿脚啊明显有劲儿了。你像咱们呢还有天津武清的江淑华，今年呢76岁了，之前眼睛不好，腰疼啊，腿疼，颈椎还不好，股骨头还坏死，这冠心病啊都多少年了，最想解决的就是冠心病。然后呢老伴身体也不好，脑供血不足，总是右手麻，有糖尿病，血压也高，心脏不仅是房颤还心衰，说我们老两口用上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飞牛治冻干粉这俩药，也就吃了3天，
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0: 什么呢？说我们老两口一致的感觉是睡眠渐好了，而且手麻木减轻了，讲话呢，这几天能有这样的表现已经是非常知足了。包括啊，咱们河北保定的周桂芬啊，岁数也不小了，我看都80呢，之前腿没劲儿，吃上非牛质冻干粉这药5天，明显感觉腿脚轻快了，不那么难受了。包括咱们河北廊坊有一位病友叫王美珍的，今年65岁，我看他这病例报告是这么写的，之前青光眼黄斑病变，眼睛几乎看不见有1年了，乳房有结节，甲状腺结节，子宫囊肿，肾结石，胃肠也不好，尿酸还高，吃上非牛质冻干粉这药第2天就觉得眼前呢光感强了一点，早上起来淋巴疼痛减轻了，那这就挺好的是吧。还包括啊，咱们河北唐山有一位70来岁的病友，之前呢总是心慌气短，有这个脑梗，同时还有这个风湿骨病，睡眠也不好，把吃上非牛质冻干粉这药不到1个礼拜的时间，流口水的现象没了，而且睡眠相比之前增加了1个小时。包括咱们山东济南的刘翠荣，冠心病啊挺重的啊，大夫呢一直让做支架，他自己呢一直没想做，所以这心脏啊一直就不舒服，腿还疼，打吃上非牛质冻干粉这药以后心脏舒服了，不像之前那么疼了，晚上也能睡着觉了。还有咱们陕西咸阳的马小辉，我看病历上写的这才多大，43岁，颈椎病，平时总是头晕迷糊，还总耳鸣，服用3天非牛质冻干粉，头他就不晕了，脑袋也不迷糊了。还有咱们辽宁啊，大连的杨老弟，之前呢一直便秘，心脏呢也不好，心率快，平时就感觉气不够用，打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质冻干粉，3天就好转了，大便呢正常了，睡眠也好了，心率也不那么快了，气儿也顺了。你说这个效果快不快吧？还有啊，咱们江苏徐州的一个老兄弟啊，有腰间盘突出，他讲话呢腰啊就跟折了一样啊，疼啊，最严重的时候呢都爬着走，用他的话说，吃上非牛质冻干粉这药之后，病侧带的那条腿他明显感觉大腿内侧的筋长开了，不那么疼了，讲话这药效果太快了。包括咱们江苏南京的朱大姐，老大姐儿子是脑梗，今年才50岁，这已经是脑出血2犯了，不能说话，腿呢走路拖着走，没有劲儿，打吃上非牛质冻干粉，儿子这病侧的腿明显有劲儿了，能抬起来了，而且喝水不漏水了。老大姐讲话这药也太好了，孩子这个病有希望了。包括咱们江苏常州的赵立芳，老伴也是脑出血半身不遂，这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质冻干粉用了3天，现在老伴流口水的情况比以前好多了，而且右侧手臂能自己抬起来了啊，非常满意。包括咱们辽宁锦州的蒋云贤，之前呢有冠心病、糖尿病、风湿失眠、脊髓空洞症，他说非牛质冻干粉这药我吃了4天，明显睡眠渐强，睡得踏实了，心脏有改善，不那么憋闷那么难受了，身上明显感觉有劲儿了。所以你看， 非牛至冻干粉这药，咱们有很多患者吃完之后，效果是出乎意料的好。为啥这药效果这么好啊？因为这个非牛至冻干粉这药，它是整个非牛至活体提取的，所以它的作用啊，融合了水质素，同时还具备修复受损、修复萎缩、修复坏死的作用，针对于心、脑、胰岛、关节、骨膜细胞进行多点修复。什么叫多点修复？说白了就是一药五用，同时给你五大修复：修复你的心，修复你的脑，修复你的胰岛，修复你的关节骨膜，修复你的细胞。所以为啥说能治疗肿块恶性病啊？为啥能治疗血栓后遗症啊？为啥能治疗三高？为啥能治疗风湿骨病？为啥能治疗心肺疾病？就在这儿。所以非牛至这个药是一药五用，能强心，能改善后遗症，能让你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的摄入，能改善关节屈伸不利，能防止恶性细胞的扩散恶化。咱就拿强心来讲啊，你像很多人心脏病啊不好，总说自己没劲儿的，那这个劲儿是哪儿来的？是不是力得从心发起啊？对不对？那力气从哪儿来呀？当然是从你心脏里面发出来的。我们常说心气儿，心气儿，对吧？当你心肌受损，你必然没有气儿，所以心脏病人感受最强烈的，比如说以前买鸡蛋啊，买个五斤十斤的，一手拎一袋往家走，往楼上拎没事儿，但是你发现现在拎不动了，别说五斤十斤，你就一斤，可能你拎起来都感觉沉。有的讲话我也不拿，我就空手上楼，都得歇好几次，平时啥也干不动。以前呢，那都是手洗床单被罩，现在发现洗个袜子洗个内裤你都洗不动了，为啥？拧不动啊，手上没有多少劲儿了。啊，过去讲话了，心脏好不好？问问手和脚。所以俩腿一点劲儿没有，俩手一点劲儿也没有，这明显是心脏的事儿。说白了，就是心脏受损了，心肌萎缩坏死了，所以呢，必然心衰，必然没有劲儿。所以你得怎么办呢？你得强心呐。你像心脏好不好，两条关键的因素。哪两条呢？第一条就是这个血的进出是否顺畅，第二心脏是否有劲儿。那第一，这血进出是否顺畅，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就能给你完美解决，化淤堵嘛，那血指定顺畅。那么强心呢，你就得用非牛至冻干粉这药，因为这药强心的同时，能把你之前心脏受损萎缩坏死的这些心肌啊给你修复好。所以为啥这药贵啊？一般人都很难吃得到，包括吃得起很难舍得花钱吃这个药去治病。所以当时我也是倔强了一回啊，找我那个学生刘爽，我也不好意思跟人家开口，然后我又找这个小斌，一遍一遍跟人磨叨，现在呢回头一看不容易，但是值，最起码咱大伙都受益了，最起码大伙身上的病情有改善了，最起码大伙这钱你没白花，对吧？那么眼下讲啊，先把咱们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最后一次免费试用活动啊给大伙办好了，对吧？那明天后天吧，咱们呢最终来确定这件事儿。所以咱们明天不见不散，好不好？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400-025-8799。 400-025-8799。好，休息。

0: 一下，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0: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你好，
2: 同志。你好。
3: 哎，冯老师。
2: 哎，你好。
3: 哎，你好，
2: 欢迎你。
3: 哎，冯老师，我是青岛的。
2: 青岛的朋友。哦，哎，山东的。嗯，
3: 哎，对，有时间你来青岛，到了这我请请您。
2: 哎呦，您太客气了，客气了啊，有机会一定去啊。
3: 好好好，
2: 有啥我能帮到你的？
3: 我请求你个事儿吧。
2: 啊，什么事儿你说，不用说求字啊。
3: 哎，我听你讲的要给我们全民免费送一份高山红景天口服药。
2: 啊，对。
3: 哎，我就请求你多操操心，给我们帮帮大忙，我给你鞠个躬。
2: 哎呦，这个用不着，用不着啊。这个呢，我能做到的，我就尽量的去给大家争取，让大家都满意啊。嗯，
3: 哎，我是您一个忠实的粉丝啊。
2: 嗯嗯。
3: 哎呀，每天都特别认真的听这个节目。
2: 是吧？爱听。哎，那爱听这种节目，身体怎么样啊？
3: 我现在就喝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药。
2: 哦，喝上了。嗯。
3: 喝了有1个月了。
2: 嗯。
3: 这个血糖吧，由原来的9.8，现在降到7以内了。
2: 哦，就见到效果了，那挺好啊。
3: 嗯，
2: 血糖这是降下来了啊。
3: 哎，对，降下来了。还有那个肥牛制冻干粉啊，我吃的也特别好。
2: 嗯。
3: 我老头啊也在吃。
2: 哦，这老两口一起在用啊，那挺好啊。
3: 嗯，我老头吧，他那个腰不是摔着了吗？所以就两个人一块吃。
2: 哦，就是腰有外伤，把腰摔坏了。
3: 嗯，
2: 对吗？
3: 哎，他是去年前的时候在我们那个果园里绊了一下摔倒了。
2: 嗯，
3: 把那个腰椎啊摔坏了。
2: 哎呦，你瞅瞅，腰可是大事儿啊。嗯
3: 嗯，还有就是我这个心脏吧，就是吃了这个药，现在这个心脏感觉有劲儿了。
2: 啊。
3: 我心脏是那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呀。
2: 啊，就是冠心病啊。
3: 哦。
2: 平时就是心慌啊，胸闷，然后疼，是不是啊？
3: 有时候疼。
2: 嗯。
3: 还有那个不稳定的心绞疼啊。
2: 啊，不稳定型的心绞痛。
3: 嗯。
2: 那就是冠心病啊。不稳定的心绞痛呢，那有心衰啊。
3: 嗯，对对。 就是我这个血糖吧。

0: 啊，这汤原来就是多少年了？30来年了。
1: 啊，
0: 就是喝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次降下来，所以啊，我得好好感谢感谢您。
1: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啊，咱们现在这个心脏没啥问题了。
0: 心脏就是有时候就是走的路长了，还有点发闷啊。
1: 哦，那很正常啊，因为咱们这有一些病啊，你看它控制症状和去根儿，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啊。你像我们说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帮助你去化瘀。你看冠心病，冠心病是什么？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也就是说给咱们心脏供血这个几根血管不光滑了，就像咱们说熬那个大米粥似的。里面啊都是黏黏糊糊的这个东西挂在血管壁上，所以呢就导致咱们这个供血不足。那我们用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目的是啥呢？化瘀，化你的心瘀，让你心脏啊没有这些粥样硬化，让它供血呢充足。但是呢，由于说这个病啊病史这个时间比较长啊，它这个心肌细胞呢已经有损伤了。有损伤了，所以后期非牛制动肝粉去针对我们受损的心肌细胞进行修复。像我刚才听你说的啊，家里边还有果园是不是啊？
0: 哎，对对，有个果园儿，我老头干，我不怎么干。
1: 那我说这个意思是啥意思呢？就跟咱们家种那个果树似的，如果说头几年咱们这个果树啊，没有给它足够的营养。你说我想让它一下就长出果来，啊，我今年就给它施点肥，给它浇点水，它就能长，长不了，对不对？
0: 对
1: 哎，
0: 呀。
1: 你得是不断的去养它，养几年之后，可能这个果树它就开始挂果了，能长出那大苹果来了，对吧？所
0: 是。
1: 以我说啥意思呢？就是说它修复啊，它得需要一个过程啊，因为你前期已经造成损伤了。那后期呢，他就得一点一点的去修复，但是修复的前提是啥呀？就是必须得让它通了，让咱们这个血管能够畅通。然后呢，家里边老伴儿呢腰也坏了，也得让他好好去养。你像咱们平时腰间盘突出的、膨出的，这都得注意着点儿，不是说不能动，是适当的运动。就记住我的话，别运动过量啊，过于劳累了。他可能呢就会加重这病情，治疗的同时呢，还得平时多注意养护啊。所以说，咱们这个通过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达到一个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哎，就很好的去治病了。再加上肺牛治，给咱们修复受损的这些细胞，恢复它的功能，那这个病情啊，就得到了很好的治疗了啊。
0: 哎，好好好，就是还有点请求，就是和你说个事儿呗，
1: 啊，好，你说吧，什么事儿？
0: 就是我啊，有时候就是左边这有点偏头疼，
1: 偏头疼，那你血压高不高？
0: 血压不高，
1: 这个偏头疼是怎么疼？是经常持续性的疼，还是一阵儿一阵儿的疼？
0: 不经常疼，就是一阵一阵的疼那么样。
1: 一阵儿一阵儿的疼。那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随着血管的跳动、波动在疼？
0: 有点那个感觉。
1: 是吧？血压高不高
0: 血压不高。
1: 啊？哦，
0: 我问一下，我这个和那个胆结石有关系吗？
1: 不是胆结石的关系啊，胆结石多大呀？
0: 哎呦，我有个胆结石是1.2×0.8了。
1: 胆结石。啊，我跟你讲啊，这个疼不是胆结石的问题，你这个偏头疼呢，我考虑到，一就是血压，有的是高血压引起的啊，第二个就是睡眠不好，这属于过度的疲劳，尤其是我们脑血管过度的疲劳啊，
0: 我是一个用脑子的人啊。
1: 你看是吧？脑血管过度的疲劳，有的时候呢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0: 哎呀，我吧喜欢看那个《易经》，看了40多年那个《易经》了。
1: 是啊，你看看，我跟你讲啊，你要多注意休息， 汤。

0: 然后适当的呢，咱们吃点谷维素，让
1: 哦，
0: 孩子去药铺啊买那个谷维素就行，买上一小瓶回来吃就行，有调节的作用啊。我估计你这个属于什么呢？属于血管紧张性头疼啊。所以呢，你让孩子去买那个谷维素回来，吃上一段时间啊。再一个就是化瘀，只要一化瘀了，这个疼痛就能减轻。因为疼啊，它就是因为瘀阻不通所产生的。从我们中医来讲，叫不通则痛，所有的疼痛都是瘀阻不通。所以咱们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就管着这个事儿呢。然后呢，再有飞牛至冻肝粉的话呢，它又能修复。有的时候啊，有些人能感觉出来，有酸疼酸疼的这个感觉，什么意思呢？就是由于长时间这个血压呀冲击血管壁导致的这种酸疼，所以通过我们这个谷维素呢，可以营养调节一下，再通过这个飞牛至冻肝粉呢，给你修复修复，这样能好得更快啊。所以说放心吧啊，你这些问题呀，都能够通过咱们这个药啊，帮助你一点一点的去改善、去解决掉的啊。
1: 哎，好好好，哎，老师啊，我这个人还比较啰嗦，我就想再和你强调一下，一定把那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给我争取争取，好不好啊？
0: 那么我呢，眼下就像我讲话了，先把咱们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啊，这最后一次免费试用活动呢，给大家办好了，对吧？等我的消息啊。然
1: 好
0: 后
1: 好好，
0: 呢，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这位朋友。
1: 哎，好，再见。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0: 同志你好。
3: 哎，你好，方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方老师，您现在真的是医者的回归，真让老百姓拍手叫好呢，把我激动的都不会说了，真是让人啊，哎呀，很感动，很感动的。
0: 老同志，你太客气了啊！这个啊是医者应该具备的啊。你想从事这个工作，你就应该有这种心啊。
3: 哎呀，现在啊，我不能多说别的啊，你这也明白。
0: 那家是哪儿的呀，这位同志？
3: 我家是锦州这儿的，
0: 啊，
3: 现在我带孩子在沈阳，我给看小孩呢。
0: 哦，就带孙子呢，是吧？
3: 对对对，现在啊，随着孩子走。
0: 对，现在咱们老人不都这样吗？孩子去哪儿，咱就跟到哪儿哈。
3: 是。我今年66岁了，
0: 66了
3: 你看我这毛病多，第一个吧就是我这胃一直感觉到不舒服，但是呢又不疼，反正就是
0: 不
3: 难
0: 舒
3: 受。
0: 服，
3: 哦，
0: 那
3: 对，
0: 咱们做过检查没有？像什么胃镜啊，或者其他的？
3: 做过，说是有轻微的那个叫什么胃壁厚了，增厚了，有胃炎。
0: 哦，那很正常啊。现在什么症状啊？
3: 就是现在反正还不疼，就是有时候不想吃饭，胃里面难受。
0: 哦，胃胀得慌啊，然后没食欲，是不是？
3: 对对对，就是胀得慌，肚子也胀，有时候肚子就像有那个气在里头一样。
0: 也就是胀气啊。
3: 哎呀，我这个胃啊，你说它不是别人那个疼吗？不疼，但是你一按胃这一块儿，它就疼了。包括肚子也是，有时候啊，见点这个凉风或者不知道是啥原因啊，就不知不觉的流鼻涕了。
0: 那你平时你怕凉怕冷不？那就不光说是胃啊，就咱们身体上怕不怕？
3: 也怕冷，
0: 也怕冷，手脚凉不凉啊？
3: 反正越是冬天啊，这手脚越冰凉的厉害。
0: 好嘞。那么从中医上来讲啊，你这就是咱说那个胃寒啊，就是说咱们胃寒了啊，
3: 哦，哎，那方老师，还有就是我这个腰啊，现在主要就是这两个毛病，一个是胃，一个是腰。
0: 腰
3: 腰
0: 也不
3: 啊，
0: 好啊，
3: 哦，扫地都不行嘛。昨天去做那个 CT 啊，但结果他还没出来呢。以前啊，说我是那个腰肌劳损，但是这2年吧，我觉得这个病重了，
0: 怎么呢？
3: 就是走道时间长了，这个腰就不行了。拿东西重了，这个腰啊， 就像那个拐棍似的啊，
0: 嗯，
3: 就是顶不住那个力了，
0: 嗯，
3: 我就觉得老往下沉似的。
0: 哦，怎么说呢，就是岁数大了之后多少啊都会有一些症状，就是咱们常说的有的轻一点这个什么呢，腰肌劳损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干活干多了干重了，这就叫腰肌劳损，严重的一点就形成什么呢，腰间盘突出了，这里边啊就得细分了，就是你通过我们拍片腰间盘突出膨出包括游离啊等等，但是它症状是不一样的。你现在呢除了说腰部疼痛之外，有没有感觉说我这个腿呀、啊、也跟着发沉发麻，甚至有的时候我抬不起来，有没有这种感觉呀、啊、
3: 这个倒像没有，但是我这腿或者是腰啊有时候嘛就是会疼两下，
0: 嗯，
3: 不定期
0: 啊，
3: 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会疼那么一下
0: 啊，
3: 有时候是胳膊有时候是腿。
0: 哦，那这就跟什么呢，跟腰没关系啊，现在来看你顶多也就是个腰肌劳损，就即使有这个腰部的疼痛、嗯、也就是早期的一个腰间盘突出，并不是太严重啊。
3: 哎，那方老师我还有个事儿呢，
0: 嗯，
3: 就是我听说那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要涨价了吧？
0: 对，的确是这样啊，因为原材料涨、
3: 哎、那在涨价之前要替我们争取争取，就是给咱使用的，我先在你这儿报个名。
0: 嗯，可以可以啊，咱们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呢它本身就是化瘀的，因为啊本身你像咱们这个胃病它就是有瘀，就是我刚才说了你那胃黏膜有瘀有堵了，所以它胃肠蠕动呢就比较差，包括腰椎，你无论是腰间盘突出还是腰肌劳损，你就是有瘀，它要是没有瘀它是不会出现病的，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呢，瘀则百病生，瘀散百病消，你现在身上出现这个病了都处于一个轻微的状态，所以越早治它越好，你别等说我严重了胃病严重了，先是浅表性胃炎，再往后发展糜烂性胃炎，甚至出现什么呢，萎缩性胃炎，你包括说什么胃溃疡，再往后那就不好说了，要是息肉啊肿块啊那不一定了啊，就是说它往后啊怎么去发展这个东西咱现在没法定，但是呢你要不控制它肯定会越来越重，你包括腰肌劳损，腰肌劳损只是早期啊最轻的一种腰椎病，再往后呢就是腰间盘突出，然后又分什么中央型的还是什么两盘呢啊，然后你再看在哪个关节上，有的影响的是腿，有的影响咱们整个腿都抬不起来，甚至严重的就是类似于瘫痪了，因为它动不了了，所以只能说是早治，越早治效果就越好。那这个治疗呢早期啊咱就说是以化瘀为主，不化瘀啊啊疏通啊，把这个经络气血全给它疏通开，让它能正常的供血，它有劲儿了它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了。就是说白了跟家里什么东西堵了，堵了怎么办呢，给它通开就完了啊，那我们也是这样，身体里的血管堵了经络堵了气血供应不上去，那你说它能不出问题吗，对吧。
3: 哦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化瘀呢是没有错的啊，过两天呢咱们有试用你可以试一试好吗。
3: 好好好好，
0: 哎，完了之后呢用的过程当中让学生呢给你调整着用啊，看看怎么去用，因为你这个病啊要想治好你就得去化瘀，就得化瘀，你不化瘀的话你说我光吃那个消炎药去控制症状好不了啊，但是你要化瘀了呢经络气血疏通了，再加上咱们对这些细胞功能修复它就好了啊。
3: 哎哎，
0: 所以这个呢你先用着，用着有效果了呢到时候学生就根据你的情况给你调整了好吗。
3: 好好，那我先报个名啊。
0: 行啊，到时候呢咱们报名就行了。
3: 好好好，谢谢，我借此机会啊我替所有的听众、替我们所有的老百姓、谢谢您，真的是太谢谢您了、
0: 客气了客气了啊，能帮助到大家心里头也很高兴。行，完了之后呢咱们再等个一两天吧，明后天我看看什么时候能报名了， 我就在广播里说一下，到时候咱报名就行了，好不好？
3: 好好好，我祝你健康长寿，谢谢你
0: 啊。不用客气啊，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了，这位朋友啊。嗯，
3: 好好好好，谢谢您，再见。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025-8799 400-025-87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5: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作家安徒生的童年非常悲惨，但他一直没有放弃童话梦想，终于成为著名的现代童话之父。很多人都看过他的故事，却很少有人了解他本人的过往。这就像我们去餐厅吃饭，往往只在意饭菜好不好吃，却很少有人会去了解厨师身上的故事。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天才主厨的绝对温度》，一同走进米其林三星主厨米田照的故事。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米田照的餐厅位于大阪市的一个小巷子里，从地铁站出发步行只需2分钟，店门很不起眼，却是让人来过一次就无法忘记的餐厅。餐厅于2008年5月开业，凭借米田照的经营，短短一年时间就在米其林指南中荣获三星，这在其100多年的历史中十分罕见。最先注意到这个消息的是法国的大厨们，他们纷纷惊呼，米田照到底是何方神圣。本书作者第一次见到米田照的时候，他认真地和作者说，如果可以的话，我甚至想调节门把手的温度，因为客人在进店时接触到门把手是冷是热，都会引发情绪上的变化，影响他们对菜品的第一印象。在品尝了米田照烹制的烤羊羔肉之后，作者赞不绝口。按照经验，一般初次品尝的体验会在记忆里留下深刻印象，后面就算吃到同样的美食，也很难超越第一次。可没想到一年之后， 作者再次品尝到这道菜时，发现第二次的味道居然比第一次还要好。羊肉的烧烤方法其实没有标准答案，但米田照的烤羊肉会让人产生这就是标准答案的错觉。有一次，他用了至少五种不同的方法来处理羊肉，炭火、可调节细微温度的炉子、红外线料理机、平底锅、用冰块冷却的碗。一整块肉里既有筋也有脂肪，就算同样是瘦肉，不同部位也有脂肪含量和肉质的差别。米田照使用那么多的方法，就是为了让肉的不同部位在烤制时可以完美受热。这种级别的料理一定是厨师倾注了全部精力才能创作出来的。米田照从小对法餐非常感兴趣，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他在作文《我将来的梦想》中写道，我将来要成为一名料理人，不是那种随处可见的餐厅厨师，而是一流的料理人，还想做法国菜。一个小学生怎么能如此准确地预知自己的未来呢？因为在米田照小时候，电视上流行美食综艺节目，他们一家人每周准时坐在一起看电视，一期都没落下。米田照也是在电视上第一次知道了鱼子酱、鹅肝和松露。在当时，一流主厨给大家的印象，除了高超的烹饪手段，还有带泳池的房子和高级汽车，他们比较接近成功者。虽然不确定五年级的米田照怎么理解，但他所憧憬的一流主厨不仅仅会做菜，还应该具备经营餐厅的能力。虽然是最快获得米其林三星的主厨，但米田照在法餐方面的起步却很晚。大学毕业后，他先是进入到一家公司工作了两年，省吃俭用，存够了去厨师学校的学费，然后辞职学习了一年。等到他到大阪一家法餐厅工作，已经26岁了，连土生土长的法国主厨都不理解他是怎样轻而易举地取得米其林三星的。在厨师学校学习的时候，米田照会先记住烹饪规则，将它们运用到实际中，然后再研究超越规则的办法。下课后，他会跑到老师面前问许多问题，比如，您刚才说这种蔬菜要切成一厘米的小块，那为什么切成 1.1 厘米就不行呢？他在学习的时候非常较真，甚至到了让人难以应对的程度。一般人从十几岁开始进厨房，可米田照这时已经26岁了。他给自己定下了30岁以前要去法国进修的目标。为了在4年里赶上进度，课程快结束时，他向厨师学校申请去最严格的餐厅积累经验。于是米田照来到了大阪的一家餐厅，这里的老板兼主厨曾经在法国米其林三星餐厅工作过10多年，业界口碑非常高，餐厅的预订排到几个月之后是很正常的事。主厨对实习生要求极高，甚至要求大家要写清楚玉米粒的颗数，第二天如果少了一颗，负责记录的人哪怕找到天亮也要把玉米粒找出来。除此之外，一天的营业结束后，实习生还要打扫厨房，忙到后半夜才能回家，早上6点又要起来去上班。睡眠不足，手肿得没办法提重物，是家常便饭。在这种劳动强度下，实习生一个个辞职了，只有米田照还在坚持。可一年后，他还是没机会接触除了洗碗打扫之外的工作，甚至连品尝食物也做不到，因为主厨把要洗的锅交给他之前，会往锅底撒上洗洁精，连偷偷舔下锅底酱汁的机会都不留给他。那时候，米田照对未来非常绝望，好在父亲的一句话让他醒悟了。父亲说，别再执着于现在这家餐厅了，去别的地方锻炼吧，法餐厅又不是只有这一家。米田照没有犹豫，立刻向主厨提出了辞职，去了神户的一家法餐厅打工，体验了不一样的实习经历。 他完美地记住了每道菜需要的食材、配料、制作步骤、必要的工具等等，学会了预测主厨下一步的行动，还认识了未来的妻子杨子。没有完美，只有永远追求完美的姿态。米其林三星主厨的超然成长蜕变史，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天才主厨的绝对温度，欢迎继续收听。2002年的夏天，即将30岁的米田照辞掉了工作，决定前往法国，用实际行动实现自己30岁之前去法国、35岁拥有餐厅的梦想。来到法国之后，他念了3个月的语言学校，然后进了一家米其林2星餐厅实习。在厨房和法国人一起工作的时候，他发现自己非常适合这里。主厨会不厌其烦地向员工讲解具体步骤，对米田照也很照顾。第一天就问他：“吃过这个吗？尝一下味道吧。”米田照对法餐的一切都很好奇，他总是抓住机会学习和法餐相关的文化。晚上回到住处，他还会总结白天学到的东西，分门别类地记下来。每到休息日，米田照还会去探店，就连法国乡下的餐厅都不错过。有一次，他在探店过程中发现了一家以鱼为招牌的餐厅，这家餐厅的菜品非常新颖，食材的搭配也让他眼前一亮。后来他每周都去那里吃饭，前后吃了11次，最后一次主厨竟然跑出来对他说：“已经没有新菜品给你吃了，来尝尝工作餐吧。”米田照不假思索提出了想来这里实习的请求，主厨让他试着做了一条鱼，米田照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主厨请他来当鱼料理部门的主厨，可米田照当时还没有欧盟的劳动许可证。在当时，因为移民和失业率高的原因，法国被称为世界上最难拿到劳动许可证的国家，没有许可证就只能做没有收入的实习生。但是米田照想堂堂正正地做厨师。实习结束后，他搬到郊区租了一间便宜房子，省吃俭用，一次次申请许可证，可都被驳回了。转眼半年过去了，米田照的积蓄见底，签证也马上到期，可他执着的精神非但没有让移民局感动，还一度被当成了间谍。后来他的故事在市政府传开了，市长把米田照的资料递给了当时的法国总统，劳动许可证这才被批准。一年时间里，米田照在这家餐厅表现非常优异，他把能学的东西都学到了，很快成为不可或缺的厨师。后来由于父亲生病，米田照决定结束法国的学习生涯，回国后进入北海道的一家法餐厅工作。父亲离世后，米田照想着不能把母亲一个人抛下不管，他向主厨提出辞呈，回到大阪，也正式把独立开店的计划提上了日程。这一年他34岁，距离自己开店的人生目标只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米田照决心在自己的餐厅做出让人感动的美食。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不光注重菜品，就连餐厅里的点点滴滴都变得非常重要，大到室内装修、桌椅板凳，小到刀叉、玻璃杯，每个环节都马虎不得。有人劝他不要这么较真，可米田照说，谁都可以努力到95%，但是真正成功的人只有极少数，那是因为大多数人达到95%后就松懈了。人类所做的一切东西的品质，都取决于最后的最后该如何努力。就这样，米田照的餐厅终于在2008年5月开业了。他招聘的员工都是第一次从事餐饮行业，一方面是因为用人成本，另一方面他愿意从零培养新人， 率领着一支毫无经验的团队冲刺米其林三星。米田照的朋友不多，餐厅刚开业也没有什么名气，所以一开始每天最多只有一桌客人。即使这样，米田照每天也有做不完的工作，选购食材、菜品摆盘、教员工切鱼烤肉、法餐礼仪等等，忙到凌晨三点是家常便饭。在法餐界，想要摘得米其林绝对不能靠模仿，必须要设计出有自己特色的菜品。为了保证餐品质量，米田照规定每天晚上接待客人的上限是6位。与其让20位客人吃到中规中矩的菜品，不如让6个人先感动。这种高标准严要求很难产生高额的利润，却让米田照在钻研法餐的路上勇往直前。这天，知名烹饪学校的校长来餐厅用餐，吃完后他语重心长地对米田照说，一旦这家店成为热门话题，之后再预约就很难了。几个月之后，果然被校长说中了。2009年10月，米田照的餐厅在当时的米其林指南上获得了3星。第二天开始，餐厅开门前门外面就排起了超过100人的长队，餐厅也正式变成很难预约成功的餐厅，当场预约只能订到2个月后。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这本《天才主厨的绝对温度》让我们认识到米田照这样一个主厨，他会强迫自己持续学习，勇于打破常规。米其林三星只是他梦想的一环，如今他的餐厅已经摘掉法餐的招牌，作为一家单纯的餐厅重新出发。他的名气已经传播到全世界，虽然这只是一个厨师的故事，却可以让我们看到一段生命的无限可能，帮助人们在困境中重新获得前进的勇气。
5: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7: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2: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天才主厨的绝对温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雪莉说，在书里认识了一个执着、勤奋、诚恳还有点酷的天才主厨。读者祝宇杰说，一本用于阐述匠人精神的书，除了手艺之外，要让每一个微小的举动都饱含情感。读者严厉说，人物传记是任何时候看都能找到投射当下心境情节的书。米田照人生的简单记录，从25岁开始变换轨道的人生，在37岁开出花来。有时候看一个很厉害的人如何度过时间的那种触动，要大于他如何取得成功。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25岁如何规划你的人生，厨房里的人类学家，我在故宫修文物，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5: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 你说我听。

0: 而只能是妻子对丈夫的专属称谓。发生这种错误的原因在于不了解良的本意。徐中书先生在甲骨文字典中认为良是走廊的廊字的本字，指宫殿中宫出入的沿廊。那么良为什么能够引申为善良之意呢？这是一个有趣的演变过程。仪礼在记载是以上阶层婚礼的试婚礼中载有这样一种礼仪：玉任于傲，应任良席在东，皆有枕北指。意思是夫家的女仆在西南角为新娘铺设卧席，女方的陪嫁女在东边为新郎铺设卧席，卧席都有枕头，脚朝北睡。其中的良字注解说，妇人称夫曰良，居住在宫殿中的主人一定是男人，因此而引申称丈夫。在男尊女卑的社会，对女人来说，丈夫当然是良善之人，因此又引申为良善。在《诗经》诸诗篇中，良人一词出现的频率很高，但从来没有一例用于丈夫称呼妻子。比如《小荣》是一首描写妻子怀念出征丈夫的诗篇，其中有艳艳良人志志得音的诗句，意思是我的丈夫温文安静，聪慧明理，有好的声誉。又比如绸缪一诗有今夕何夕见此良人的名句。诗经中的良人指好人贤良之人，但无一例外都是形容男人，与女人无关。到了汉代，良人方才用来指女人，不过也不能用作丈夫对妻子之称，而是宫中女官的名号。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吴晨，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5: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阁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咱可伤不起，兄弟们辛苦了。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称伊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9: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10: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 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 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练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12: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15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13: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2: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14: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15: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发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14: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子和说，
16: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14: 城市更新15五规划提出，15五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17: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1: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8: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19: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18: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

0: 四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市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1: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0: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2: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3: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5: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6: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5: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到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增长23.3%。
3: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5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7: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
1: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出线。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十年，十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瑞石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你有我。这期的节目里，小麦想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曾经去做过田野调查的云南德宏州州府芒市。云南真的是个好地方，它的阳光、空气还有天空都如同水晶一般澄澈，每呼吸一口都是一种对身体的舒展。高原独有的光线可以直接照射到人心底处，而德宏正是带着典型云南印记的一个地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央视一套章子怡拍过的一则广告，穿着民族服饰的章子怡扭头莞尔一笑，德宏一个美丽的地方。在小麦的心里，这个广告虽然非常的简单，但却把我心里德宏的特质说得淋漓尽致了。这里一年四季都是夏天，没有厚重的羽绒服，也没有飘雪的冬天，连冬天都叫做小春。一年四季田野里都是绿油油的庄稼，当北方还在飘雪的时候，德宏的田野里早春的西瓜就已经可以从地里采摘吃了。德宏这个久负盛名的孔雀之乡，更是一片佛缘殊胜的热土，尤其傣族、德昂族同胞全民信教，与充满信仰危机的汉地相比，可谓人心淳厚，民俗迥异。芒市位于德宏州东南部， 相传芒市二字是佛祖到了此地，刚好天蒙蒙亮的时候而取的名字。在傣语当中，芒市称蒙幻，意思是说黎明之城。在建国前夕，因为历史的原因，芒市更名为鹿溪市，但是人们还是习惯性的叫做芒市。2010年，芒市这个名字才正式的确定下来。古往今来，大自然丰沛的阳光和充足的降雨一直眷顾着芒市，使这个天蓝地绿、山清水秀的亚热带小城一直享受着天然氧吧和养生天堂的美誉。现在来芒市旅行，一定会被眼前独特的城市景观所惊呆。芒市大街小巷都遍布着各式各样的亚热带水果树以及装点独特的花丛，走在街上伸手就能够摘到沉甸甸的菠萝蜜、金黄的芒果以及满枝的桂圆。在城区，曾经有游客在街上闲逛的时候，偶遇熟透了的菠萝蜜掉下来炸开，然后用竹签挑着吃的一闻趣事。在芒市有这么一个地方，分不清楚是塔还是树，只见塔中有树，树中有塔，宛如塔为树建，树为塔身。树顶枝叶葱茏，脚下佛塔生辉，堪称塔中绝景。这就是著名而又神奇的树包塔。树包塔位于芒市步行街中段，步行街两旁是商铺，树包塔由商铺中间一个不起眼的小门进去，可以随时向商铺的老板或者是当地人问路，他们都会非常热情地告诉你。根据资料记载，这个塔是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为了纪念一场纷争的胜利而修建的。塔系砖石砌成，高10米，呈八角形，神龛内竖着佛像。树包塔形成的原因应该是砖砌的塔身天长日久出现了裂缝，缝中渐渐积满了尘土，一粒榕树的种子被风或者是鸟儿带到了塔缝当中，春雨浇下，种子就开始生根发芽，于是古塔就渐渐地被榕树包了起来，形成树包塔奇观。如今塔顶上的树已经高达30多米，树冠覆盖将近1000平方米，塔包着树，树包着塔，结成了一个坚强的实体。塔就是树，树也就是塔。塔顶的菩提树龄已经达到214年。在佛教传说里，菩提树下是佛祖参悟成佛的地方，所以菩提树一直被奉为

国家圣树。这棵菩提树的树干和根系将铁城佛塔严严地包裹起来，也不知是偶然还是佛祖的刻意安排呢。在附近还有一座菩提寺，这是一座非常清静的寺院。德宏一带日落都会比较晚，一般要到晚上8点以后天才会黑。在夕阳的映照下，菩提寺金光四射，柔美而不失庄严。傣族全民信佛，信仰的是小乘佛教，信徒进寺参拜是需要脱鞋的。如果您是路过，就可以跟随风俗脱鞋进去参拜一下吧。在傣族村寨，佛塔悬寺比较普遍，它作为傣族信仰佛教的一种文化象征，和傣族村落以及亚热带的大自然景色构成和谐统一的优美风光，传奇而迷离。芒市主要居住的少数民族就是傣族与景颇族、德昂族，勐焕大金塔便是这其中的典范。勐焕大金塔的所在地雷崖让山，傣语是野草让出的地方，自古以来就被人们视为佛教圣地之一。1942年，原雷崖让山佛塔毁于抗日战火，而芒市市区原来有一个勐焕大金塔，在1966年文革期间惨遭毁坏。后来德宏地方政府决定将二塔合二为一，在现在的雷崖让山山顶重建，仍然沿用勐焕大金塔之名。勐焕大金塔高76米，基座直径50米，为八角四门空心佛塔，大殿中央敬奉四尊天然汉白玉大佛像。这些整块的材料来自缅甸，现在如此巨大的汉白玉已经非常罕见了。内地不少寺庙的佛像都是用许多块汉白玉拼接雕刻而成的。在夕阳里，巍峨庄严的佛塔金碧辉煌，佛光普照，树立在树木茂盛的山顶，山脚下则是一大片清澈的湖水，空气干净，能见度极高，温暖湿润的空气里还有一丝丝热带花朵特有的馨香，这足以让在内地见多了阁楼式佛塔的小麦突然置身于此，恍惚之间以为到了异域。

0: 筛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真有缘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拾级而上，走进大金塔门口，脱下鞋子，轻轻地迈过门槛。汉白玉的佛像慈悲地注视着前来礼拜的人们，五体投地，跪下礼拜，再跪再拜，如此三拜，起身双手合十，深深地鞠了一躬。小麦不懂南传佛教礼拜的仪规，只好按照汉传禅宗寺院的形式，表达内心的尊崇与礼敬。走出佛塔，清凉的风拂面吹来，心底顿时一片澄明。很多的游客喜欢大金塔，并不是为了求佛保佑什么，更不为升官发财，只是凭栏临风，凝望着大金塔，因为在这里可以享受到大城市里无法企及的宁静。

大金塔边的一棵，据说是从斯里兰卡的菩提母树上分枝而来的。当年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悟道，感叹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法相，但因烦扰执着而不能证。传说从该树分枝移植的仅有两颗尤为珍贵。蒙幻大金塔因为机缘获此佛物，实属不易。寺庙显著的位置专门介绍了当年隆重的迎众仪式，也显示了蒙幻大金塔在佛界的特殊位置。站在大金塔的观景台上，可以一览芒市的全貌，边境小城也能高楼林立，欣欣向荣。当风起雾笼之时，城市又恍若浮屠世界，虚虚幻幻，飘飘渺渺，浮屠与众生就在一念间，此岸与彼岸弹指一挥间。望着金光闪闪的佛塔，让人似有所悟。芒市也是历代皇宫贡米、遮放米的故乡，但小麦现在要为大家介绍的不是遮放米，而是遮放镇的芒顶山上的榕树群。这里不但神秘，而且还很神圣。据说释迦牟尼曾经转世为一只金孔雀，生活在这里。这片榕树群就是金孔雀死后幻化而成的。榕树群始于17世纪初，为建芒顶佛塔而种植，共计550棵。时至今日，每年泼水节之前，来自周边及瑞丽、缅甸木节等地的老百姓都会聚集此地赶摆，并将自己带来的佛像送到附近的山洞。古树遮天蔽日，形若古代骑兵布阵，成排成行，覆盖百亩，远远望去形如山，势如海。当地群众称之为蒙榕，这个蒙就指的是国家，也就是榕树的国家的意思。在这个榕树成群的地方，还有神奇的树洞温泉。因为温泉水咕咕地从一棵千年老榕树根部的岩洞中渗出，走到近前，那绿油油的森林中浑然天成的两个泉交相辉映，远处眺望却又隐没在一片绿色中，让人叹为观止。当你徜徉在这温润的水中放松身心时，要时刻留意，也许你放在岸边的小点心会被树林中觅食的老母鸡啄去。池边有德宏特有的树番茄，要是您去的时候遇上树番茄成熟的季节，一阵风吹过，枝头的果实掉下来砸到水里破了皮儿，翻涌而出的果肉与热气腾腾的泉水混合在一起，就会散发出一阵美妙的果香，让人陶醉不已。德宏是金孔雀的故乡，是很多著名电影外景的拍摄地。就芒市的迎客松独树成林的风景来说，数十部影视片在这里拍过外景，比如说《边塞烽火》《孔雀公主》《戴手铐的旅客》《西游记》等等。风景秀丽自是不必说了，美食也是极具特色的。芒市美食种类繁多，既有泰缅越东南亚风味，也有本地各民族特色，是名副其实的美食之城。本地民俗特色以傣味和景颇菜为主要代表。傣味讲究的是以酸见长，傣家人觉得吃酸心爽眼亮，有助消化，多吃酸的可以消暑解热，吃甜的能增加热量解除疲劳，吃辣的可以增进食欲预防伤风感冒，而吃生的则可以保证营养。傣家人还认为傣味的酸则要酸的爽口，比如说酸扒菜、酸腌笋、酸腌鱼、酸肉、酸木瓜煮牛肉、酸笋煮鸡、酸扒贡菜、碎枝腌菜等等，都是傣味当中

富有特色的酸菜系列。小麦离开芒市的最后一顿饭，吃的就是酸木瓜煮鸡，小米辣剁碎，酸木瓜切块，和土鸡一起烧煮，爽心爽口，吃的小麦真的是大汗淋漓，大呼过瘾。景颇族的美食以绿叶宴为代表，既古朴又带着点野性，以当地极为丰富的山菜和野味为主，采用传统的烤、煮、炸、腌这些手法烹制，用肥大的树叶或者是芭蕉叶包成饭菜，用树叶叠成勺盆成汤。绿叶宴因为满席翠绿，全部用碗筷而得名。竹椅打开绿包，有盘香的糯米饭，有鲜美的鱼腥草，有蜂蛹荷包蛋，还有飞蚂蚁煎饼、春烤绿斑鸠、怕滚酸菜鱼等，真不知先吃什么好。面对整桌的碧色，满席佳肴，再加上醇香的米酒、水酒和景颇族同胞的热情好客，德宏芒市这座悠闲又古朴的城市，总是让小麦在离开后的日子里突然一下就想起来，那样纯粹的风光，那样纯粹的信仰。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就到这里吧，与梦同行，有我有你，我是小麦，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阴，东风三级，今天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趋势天气，24号多云，东北风2级，气温17到26度，25号多云，东北风2级，气温21到28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创新引领，我市推动制造业单项冠军高质量发展；灌云县临港产业区化工产业园扩区筹备工作获省政府批复；智防护空2026无人机对抗赛在我市闭幕；端午假期点燃全域文旅消费热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心动港城调研行，
2: 记者谢孟琪、孙杨报道。制造业单项冠军被誉为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咱们港城也藏有这样璀璨的明珠。今天我们就带您一起去寻宝，认识两位港城冠军日出东方和天明机械。港城制造的硬核实力到底有多牛，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3: 我现在是在日出东方的展厅，我身旁这块看似普普通通的大平板，在西藏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它就是让日出东方捧回制造业单项冠军的太阳能极热装置，也是它让住在海拔4700米的青藏高原的老百姓们大冬天在屋里穿单衣且不烧一块牛粪。西藏年平均气温0度以下，冬季漫长严寒，过去当地人取暖只能靠牛粪炉，而现在近10万块太阳能平板极热器在这里追光逐日，成为雪域高原的中国标杆。
2: 日出东方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总工程师焦清泰：
4: 我们在西藏太阳能供暖用的大型平板太阳能极热器的效率达到了91.8%，那么这个效率已经接近太阳能极热器效率的理论极限。用这样的产品做成的项目，可以保证在冬天-20度的环境下，居民室内的采暖温度可以达到18度以上。这样的项目我们已经做成了100多个。我们最近完成的日喀则太阳能供暖项目，创造了太阳能节热场、采暖面积以及太阳能保证率多项新的世界纪录。不仅在中国，就连美国工厂太阳能供热项目、智利世界最大的太阳能铜矿供热项目都用上了港城制造的产品和技术。
3: 一块板子从港城出发，翻过雪山，跨过大洋，让世界享受中国阳光，日出东方这个梦想够燃。但日出东方可不仅仅有追光的本领，还致力于打造一个风光热处的能源生态圈。焦总，咱们日出东方未来的计划是什么呀？
4: 我们日出东方为自己制定了一纵一横的企业发展战略，那么一纵就是为工厂园区提供清洁能源解决方案，一横就是为千千万万的家庭提供健康智能的家电产品，最终实现日出东方清洁世界美好生活的企业愿景。
3: 我现在来到了连续3届获评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的江苏天明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我身旁正在运转的这些机器叫氨纶纺丝卷绕机，每分钟能卷取上千米的丝线。我们生产的这个氨纶丝真的好细啊，观众朋友们通过镜头可能都看不清楚。
5: 是的，这是我们氨纶卷绕机生产的氨纶丝，它比头发丝还要细，但是它的弹性却非常大。我们在2000年创业初期，国内氨纶卷绕机还完全依赖进口，我们深知核心技术是买不来、跑不来、换不来的。从第一个零部件的自主研发开始，经过15年的创新努力，终于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实现了核心装备100%完全可控。
3: 您以为 天明只会做氨纶纺丝卷绕机吗？天明的制造版图正在不断刷新，我身后的大屏上就有天明机械的新赛道低空经济。
5: 传统优势领域要继续迭代，同时向智能化和无人化转型。未来天明要做的不光是装备制造商，更是新质生产力的领航者。
3: 心动港城，心在敢于向卡脖子技术亮剑，心在敢于从跟跑变领跑，心在一代代技术人的痴迷与坚守。既要有追光逐日的梦想，也要有抽丝剥茧的匠心，这就是港城冠军企业的底色。
2: 记者陶静、傅有朋报道。记者从事工信部门了解，近日省政府正式批复同意灌云县临港产业区化工产业园开展扩区筹备工作，这是继2025年11月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拓展区板桥片区获批之后，全市石化产业优化布局推动联动发展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此次扩区不仅有效破解了灌云临港产业区发展空间受限的瓶颈，更为徐围国家级石化产业基地与灌云片区深度联动一体化发展筑牢了空间根基，为全市打造万亿级绿色石化产业集群，推动全省沿海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6: 灌云县临港产业区化工产业园是经省政府认定复合的省级化工园区，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重要拓展区与产业链延伸承载地。园区锚定化工新材料、新能源、高端精细化工等主导方向，先后引进嘉澳生物航煤、盛邦方轮等重点产业项目，多家企业实现稳定投产，产值稳步增长，逐步形成链条完整、特色鲜明、绿色低碳的产业格局。依托毗邻徐围石化基地的区位优势，园区主动承接产业外溢与产业链延伸项目，与石化基地形成优势互补、差异化发展的良好态势。扩区完成后，发展格局全面拉开，为两区联动一体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空间载体，对优化全市石化产业布局、整合区域资源、提升产业综合竞争力具有里程碑意义。作为国家重点规划建设的国家级石化产业基地，徐围新区经过多年深耕，在链化一体化高端石化产品生产、园区运营管理、安全环保管控、招商引资等方面积累了成熟经验、优质资源和专业团队，拥有完整的石化产业链、丰富的原料资源及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体系。但随着产业快速发展，当前发展空间日趋紧张，大量中间产品、下游产品急需向外延伸加工。与之相邻的灌云临港产业区拥有充足的土地资源、优越的港口物流条件和完善的基础配套，具备承载产业链延伸、布局下游高端产业的天然优势。两地一河相望，地缘相接，产业相融，联动发展潜力巨大，前景广阔。未来两地将聚力构建分工明确、优势互补、融合共生的石化产业发展共同体，不断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全力推动连云港从石化产业大势向产业强势跨越，为江苏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和长三角石化产业转型升级贡献坚实力量。
2: 记者王卫宇、张涛报道。6月18号，150米超大型风电试验叶片在新围港104泊位完成卸船吊装，该叶片仅较全球最长纪录短3米，自重72吨，整体体积超6000立方米，属于超高超长超线大件。港区多部门联动，并对接徐围新区港区办，形成政企协同机制，针对吊装转运难点、港区改造道路、调配双门机作业、定制专项方案，联动各方实时同步车船信息，高效完成作业，印证港区具备世界超级大件特种物流保障能力。
7: 这样的
8: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记者李磊为新报道。6月21号，为期5天的智防护空2026无人机对抗赛在我市滨海测试空域完成全部实战科目，落下帷幕。赛事依托我市独特滨海复杂空域条件，聚焦实景化攻防比拼，同步开展装备实测、技术复盘研讨等活动，实现以赛验技、以赛促研、生态共建的办赛目标。
9: 本次赛事汇聚全国低空安防科研院所龙头企业、公安实战部门30余支专业队伍、200余名行业精英同台比拼，全方位检验国内无人机探测反制全链条技术实力。赛事设置低空目标探测、精准反制、硬打击三大竞技板块，创新采用红蓝对抗模式，累计开展30余场多波次实景演练，完整覆盖目标探测、识别追踪、智能研判、精准反制、取证溯源全流程处置科目。
2: 西安之宇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赵伟：
10: 这次带过来的是我们那个2000瓦的高能激光打击无人机那个系统，然后这个系统的话是通过那个雷达来检索目标，检索到目标之后，然后把那个位置坐标给到我们那个系统，然后我们通过一个光电识别来进行追踪，直接把它摧毁。
2: 湾区低空研究院广东有限公司系统工程中心部长彭朝亮：
11: 然后内部呢有缠绕的纤维丝，整体呢是可以达到从这个气泵控制以外呢能够喷射极其细致的纤维丝，然后能达到300平方米的一个覆盖范围，比网捕也好，还是一个常规的一个硬打击的手段会覆盖更广。
9: 在红蓝对抗环节，由警方出任蓝军，全国优秀的厂家出任红军，蓝军匪首操控无人机模拟非法闯入、抵近侦查、迂回规避等典型违规行为，红军参赛队伍拿出网捕式拦截无人机、高能激光摧毁装置、重型抓捕抛网系统等多款装备展开硬核比拼，由公安、应急、行业权威专家组成裁判组全程标准化执裁，采集100余项装备性能实测数据，建立完整可追溯的实战测评台账。
2: 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无人系统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孙宝明：
12: 这次的红蓝对抗的主要任务也是模拟反恐重点目标的防打击的任务，同时呢，公安机关还担负着保障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低空安全底座的建设的工作。这次的测试呢，也为我们各地低空经济的低空安全底座的建设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9: 多类技术路线装备同台对标，互检优劣，加速低空安防一体化智能化升级，赛事形成标准化实景对抗评测流程，进一步补齐国内低空安防装备实战检验体系短板。本次赛事打破单纯竞技属性，打造集实景测试、技术对标、行业研讨于一体的综合交流平台，全面摸排国内低空安防装备实战能力，为行业规范化、实战化发展积累实践样本。
2: 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无人系统安全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秘书长孙小雨：
13: 通过这次的比赛呢，这个我们也给连云港达成了一些有效的成果。第一个呢，就是组织了企业和政府的这个招商的直接的对接；第二个呢，就是给这个参赛的企业单位呢要做评估的报告，对他们企业的产品和技术方向要做一个评估；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把连云港的职业技术学院和海洋大学等院校联系的一起来，叫产学研用产业链的共建，达成了大家呢有一个共同促进的一个产业链。
2: 记者吉健报道。端午假期，我市整合山岳海滨、古城街巷、文博田园等多元资源，推出100余场特色主题活动，打造了一场全域覆盖、日间夜场连着嗨的端午文旅大餐。
9: 2026连云港西游记文化旅游节在赣榆琴岛启幕，为期一个月的活动涵盖文艺展演、婚恋旅游、资源对接等八大板块。作为大圣故里，花果山景区深挖西游记与端午文化，推出端午齐天乐系列活动，西游 NPC 巡游、大圣驱五毒情景剧、国风秀轮番上演，沙包射五毒、香囊 DIY 等趣味闯关项目广受青睐。景区贴心设置服务点位，免费发放雨衣、矿泉水等物资，即便阴雨天气，烟雨山间景致也让游客流连忘返。鱼湾景区推出国风游艺闯关、夜间打铁花、光影水幕秀点亮山谷，月牙岛亲子龙舟竞速、冠云非遗露营等活动精彩纷呈。沿河巷升级西游主题场景，国风快闪、民乐跨界演出、传统戏曲常态化上演， 孔望山以摩崖石刻文脉为依托，打造主题光影秀，搭配露营市集活动。袁博远打造了落日音乐会与湖畔市集，成为青年休闲打卡新地标。与此同时，我市各地文博场馆聚焦亲子研学，手把手教学包粽子、编五彩绳、彩绘彩蛋，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传统民俗魅力。
0: 美丽连云，
2: 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端午小长假期间，连岛海上云台山、连云港老街、在海一方公园、阳山岛海鸥广场等景区景点游人如织，全区文旅市场运行平稳有序，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据统计，端午假期连云主景区及历史文化街区共接待游客 14.46 万人次，同比增长 1.84%， 其中连岛景区接待游客 6.35 万人次，海上云台山景区接待游客 1.78 万人次，阳山岛景区接待游客 3.36 万人次，连云港老街接待游客 2.97 万人次。连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值守不停，以监管不松懈、服务不断档、履职不缺位的坚守姿态，扎实抓实节日市场监管各项工作，全力维护辖区市场平稳有序，用心守护群众端午安康。记者张涛报道。记者从市水利部门了解，作为省重点水利工程之一的灌南县灌河堤防险工段应急处理工程，历经近一年施工建设，目前已顺利完工，正式投用。灌河全域防洪挡潮综合能力得到大幅提升。灌河属于天然潮汐河道，潮水频繁涨落，持续冲刷河床，侵蚀堤岸，对沿岸堤防稳固性造成长期考验。其中田楼镇田楼村四组老渡口段水流湍急，传统抛石护岸工艺难以固定成型，施工团队精准抢抓退潮窗口期，创新施工方式，高质量高效推进护岸作业。江苏省水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蒯永洲：
14: 我们采用了钢丝网豆泡石和膜带混凝土相结合的工艺，施工期利用退潮窗口，通过定位船实施抛石压脚作业，防止后续潮汐掏空结构。我们克服了水下精准定位和潮汐调度等困难，确保每一道工序呢都达到设计要求。
2: 据了解，从2025年6月到2026年4月，近一年工期内，建设团队对张店、北辰集、三口田楼、堆沟岗五个乡镇的18处堤防险工段开展系统性整治，完成堤坡防护4000米，累计抛填钢丝网兜石7374立方米，有效削弱行洪船舶通行对堤岸的冲击破坏。目前加固后的堤岸坡面平整坚实，水下抛石护脚层层规整，结构稳固，堤防防护质量全面升级。连云港市灌南县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主任蒋山：
15: 下一步我们将全面落实灌河巡堤查检工作机制，重点监测已完成处置的险工段运营情况，保障工程效益正常发挥和灌河行工安全，同时加快推进灌河新一轮系统治理工程，进一步强化防洪和挡潮能力。
2: 记者吉健报道。6月17号，市级机关党组织书记作风建设及履职能力提升培训班第一期在市委党校开班。本次培训紧扣市委干部作风优化年部署要求，围绕机关作风提质增效、干部能力提档升级，持续夯实机关党建工作基础，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16: 参训人员覆盖市级机关各机关党委负责同志、分管领导、专职副书记、各县区机关工委书记以及各功能板块机关党建工作负责人，精准聚焦机关党建核心岗位，系统覆盖一线党务干部，着力提升履职能力和专业素养。培训课程紧密结合机关党建工作实际，内容体系完整，重点突出，围绕机关作风建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党风廉政建设、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基层党建实务操作等关键领域，开展系统化集中授课，通过专题辅导、专业导学等方式，引导参训干部补齐能力短板、筑牢思想防线、转变工作作风，切实增强党性修养和业务本领。据悉，本次培训为期2天，坚持以学促干、以训正风、以训提质理念， 着力提升机关党务干部的政治素养、作风建设、业务水平和履职担当能力，推动机关党建工作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以过硬作风抓实主责主业，以高质量机关党建引领保障全市高质量发展。
2: 记者基建报道，为全面回顾海州五大宫调保护传承的丰硕成果，展现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艺术魅力，探索传统音乐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近日海州五大宫调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20周年专题展在连云港市非遗博物馆一楼开展。本次专题展以实物为媒，以声韵为魂，集中展出老式录音磁带、手抄唱本、传统乐器、荣誉证书及学术出版成果等珍贵史料，一件件实物定格传承初心，一段段音像留存古调本真，全方位还原海州五大宫调从民间

0: 船唱抢救保护到活态传承的完整历程，是非遗保护中心主任张大强。
1: 那么这次展览呢，就是对海州五大红调在连云港地区的传承发展，特别是近20年保护的传承做个回顾。但是呢，叫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的保护工作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上，所以我们呢这个保护工作呢是历代的文化人、文化工作者以及海州五大宫调网友共同努力的结果。
0: 海州五大宫调作为明清俗曲活态遗存，两淮盐业文化孕育的民间音乐瑰宝，融合南北曲艺特征，以阮平、蝶落、离调、南调、波扬等五首曲牌为主要腔调代表，是连云港海州地域文化标志性符号。2004年，国家启动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海州五大宫调入选江苏省首批保护试点名录。2006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市非遗保护中心主任张大强：
1: 所以我们呢，现在呢，就是传承的道路是什么呢？校园传承、民间传承、专业院团的传承，共同努力把这个事情呢，把它做扎实。现在同时呢，我们还要做好一些数字化的保护。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
2: 近日，连速高速灌云至沭阳段连云港境内首段路基完成交工验收，本次验收路基里程1636米。此次首段路基的顺利交验，为全线路基施工起到了示范作用，标志着连速高速灌云至沭阳段连云港境内项目即将迈入路面结构施工阶段，为连速高速项目早日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7月1号起，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正式实施。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了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同时，要求车辆在禁止非充放电工况下，可通过驾驶员一个动作点触长按响应此功能。
0: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中原，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3: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4: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85889999。
5: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